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1: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昨天呢是处暑节气，这个处啊就是终止的意思。处暑呢代表着炎热的酷暑结束了，虽然说这个秋老虎的威力依然在，但确实已经进入到秋日序曲了。这两天您家窗外的风是不是感觉早晚带着点凉意了，但中午还是热的，对吧？那这种呢早晚凉午间燥的天气啊，最容易勾出的就是肚子里的馋虫。所以咱们今天呢这个吃出幸福系列哈，就来聊一聊最让人感觉到踏实的一样食材，也是我跟龚杰特别喜欢的一样食材，肉。
2: 哎，肉。先给大伙儿补个文化小课堂啊，咱们这个中国人看节气呢，不光看日历，还看候。
3: 哎，
2: 什么候？哎，什么叫候？古人把每个节气分成三候，每候五天。那处暑的头一候叫鹰乃祭鸟，哎，是说这时候啊，这个大老鹰啊，开始大量的捕猎鸟雀。哎，抓住了之后啊，就是囤粮食嘛，但是他不着急吃，先把它整整齐齐的摆在地上，像祭拜一样，所以叫祭鸟。
3: 这是
2: 一候啊，第一个候。那二候，天地始肃，这个肃就是收敛肃杀的意思。处暑一过，暑气退了，草木慢慢凋零，天地间透出了一股子清冷劲儿。哎，所以这个肃杀开始了，这是二候。三候呢，禾乃登。哎，禾泛指的就是稻子、高粱这些粮食，登呢就是成熟嘛，登场，哎，这个意思，意思就是地里的庄稼成熟了，哎，秋收开场了。咱们常常说五谷丰登，五谷丰登，哎，就是这个登。所以您看，鹰在天上宿着这个捕猎的肉啊，粮呢在地下等着入仓。处暑这个节气，天上地下都在为吃的做准备，也正好应了咱们这个上头说的叫贴秋膘嘛，给家人好好添到肉菜，这个时候该上桌了。
3: 是的是的，凉风一吹胃口就回来了。民间有句话叫立秋啃瓜不生病灾，可是这个咬秋南北确实还不太一样，比如说北方人是啃西瓜，南京人立秋吃西瓜呢就叫啃秋，天津人呢讲究吃这个西瓜哈得瓤红籽黑讨个红火，那南方的一些地方啃这个秋桃，吃完之后呀要把这个桃核留到除夕烧了，也是求一个吉利。那像北方山东呢农村呢还有像摸秋，就是夜里边去田里头摸个瓜图个吉祥。但是你不管是南还是北，真正咬出分量来的，我觉得那还得是肉，毕竟是贴秋膘嘛，对吧？
2: 没错，贴秋膘这几个字啊，就现在听着就好像跟这个减肥它是反面教材似的。那可是在老辈人嘴里它是一份踏实的奠基啊。你看现在生活好了，咱们这个就是不亏肉了，咱们这个身体营养都过

0: 剩了，所以说贴秋膘现在说听起来是不跟减肥不挂着。
1: 嗯，
0: 但过去你说人们那没那么多好吃的，所以就惦记着贴秋膘的日子。
1: 对，
0: 处暑一过就特别容易勾出肚里的馋虫。老话说夏天过后要秋补，哎，暑天呢叫苦夏嘛，天热出汗多也没空调，胃口也不好，哎，人一过夏天呢都轻了，哎，这个就掉肉，
1: 嗯，
0: 等着这个暑气一退，凉风一来，哎，胃口回来了，哎，就把身子骨的好好补一补。所以说怎么补，咱们今天专聊肉啊，但是聊肉是聊肉，你得会补，你不能就愣补，
1: 对，不能瞎
0: 光吃肉也不行。
1: 是是，就其实呢，秋补也不是咱们现在的发明了，在清代顾禄呢是在《清嘉录》里头就记着。江南一带夏秋之交呢，是有悬秤称人的这个习俗，跟之前称的分量比一比啊，看你瘦了没啊，瘦了全家着急，哎，补回来全家就安心了。这咱们在之前节目里头也提到过，这个秤啊，它称的是身子，也是家人的惦记，所以说处暑进补呢，补的是营养，不是油脂。
0: 嗯，说到这儿，我想起一句特别提气的诗，李白在《将进酒》里写：“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1: 嗯
0: 啊，什么意思啊？咱喝三百杯，咱没这酒量。
1: 嗯，
0: 但是是吃肉，那咱行。哎，把羊烹了，牛宰了，咱们痛痛快快喝一场，就该喝这个三百杯。
1: 嗯，
0: 就是您别光看他豪迈，其实他写的是朋友相聚，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那股子热乎劲儿。
1: 对，那放到今天呢，其实就是一家老小傍晚围坐，炖上那么一锅羊肉啊，然后说秋天到了，咱一块补上呗。你像，而且说很多的大诗人、古代的文人都喜欢吃肉。不过你要论啊，把这个肉能吃出家乡味儿，吃出文人气质的。央视有一部纪录片《先生史》，拍的就特别妙，它专门讲文人和吃的故事。而除了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哈，特别会吃的苏东坡，
0: 嗯，
1: 鲁迅先生那期我印象也很深，
0: 嗯，
1: 先生呢是绍兴人，离了家乡还总是惦记着那口味道，绍兴的梅干菜、火腿啊等等，特别是那道梅干菜扣肉，哎呀，这是他念了一辈子的家乡味道。
2: 1935年春天，母亲寄来了干菜，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第一次尝到了这份来自家乡的美味。
3: 尊敬的母亲大人，颜色要个心老早就收到了，你这个干菜没没好吃，小人了都没欢喜吃，因为要从来没吃过啥个干菜。
2: 每年秋末都是制作干菜的黄金期，芥菜新鲜时苦辣涩口，却是制作干菜焖肉的最佳选择。洗净，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晾一天。芥菜里的这些精华，得经过十多天的等待，让发酵充分完成，才能让嗅觉和味觉接收到信号，直至完全晒干。这个时候，芥菜拥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干菜。干菜从生到熟，绍兴本地人积累了最实用的经验。
4: 一个熏的这五花肉，要精要油。亲戚们对客气好吃，
2: 酱油提色，绍兴加饭酒去腥增香，未经烹饪的干菜算是素面朝天，在油和火的洗礼后，才是艳压群芳的光环主角。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咱们吃出幸福系列来说一说最让人踏实的一种食材——肉。那说完了文人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敕勒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哎，这个诗呢也是写进了游牧民族和肉之间的关系。牛羊是他们的米袋子，他们的衣裳，他们的日子，所以今天要聊肉，那肯定不能少了草原。
0: 哎，说到草原，蒙古族的手把肉是一绝。
1: 哎呀，好吃，
0: 新鲜的，对，好吃，新鲜的羊肉那就拿清水煮，只放点盐粒儿，
1: 是
0: 要手把着骨头啃，原汁原味啊。就这个背后呢，是游牧民族千百年跟草原相处出来的智慧，不糟蹋一口鲜，
1: 对对，
0: 就吃这原味。
1: 是，
0: 还有就是涮羊肉
1: 啊，
0: 萝卜精铜锅，哎，二八酱，糖蒜，
1: 嗯，对对，必备的。
0: 对，清汤一盏，羊肉片啊薄的透光，筷子夹着往放里边，这么一涮就熟。
1: 嗯，
0: 这片儿的功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里的市井烟火气。
1: 对，你既然说

0: 说到非遗哈，那你像宣威的火腿、对吧，云南宣威的制作技艺呢是国家级非遗，它的工艺讲究极了，你先得把那个猪腿修成琵琶形的、然后再上盐分，然后分上几次揉到这个腿里头去，再堆码发酵，洗晒之后呢挂到库房里三年五载，靠时间和微生物把肉呢变成咸香透骨的好火腿。另外呢金华火腿这个也是非遗，老话说了，这火腿是药引子，炖汤丢上那么一小块调调味道，整锅它都香。包括像是湘西啊还有贵州的腊肉，它是用那个松柏汁熏的，挂在灶头里面是黑红油亮，这都属于非遗里的烟熏火燎派。
1: 哎，还有咱们老北京烤鸭嘛，全聚德便宜坊这些烤鸭技艺啊，那都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果木明火，鸭子烤到皮酥肉嫩，片片带皮。哎，您还真别以为烤鸭只是宴席菜啊，它背后呢是几百年的手艺活，挂炉燎胚烫皮冲水烤制，一道一道全是功夫。
0: 对对对，刚刚不是说到腊肉了吗，腊肉我是真的特喜欢，特别是到了冬天的时候，房梁上挂满了腊肉啊，柴火灶天天生火，这个烟呢顺着梁往上走，把肉一层层的熏透。到了处暑节气的时候，您可以割上这么一块，跟笋干青椒一炒，哎呀太香了。这吃的呢不仅仅是肉，这吃的呀就是日子和生活。
1: 没错，八七版的《红楼梦》啊，很多朋友都看过，里头啊这个大雪天啊，宝玉啊跟姐妹们呢是烤鹿肉作诗。史湘云那句啊，是真名士自风流，边烤边吃边饮，哎，特别热闹。
0: 是，
1: 所以曹雪芹写肉啊，从不光写吃，写的是人情，是节气，是大家族排场的这个真性情。
0: 没错。曹雪芹他真的是人家确实是懂吃啊。你像那个《红楼梦》里头凤姐跟刘姥姥说的那个且想啊，他又是鸡又是菌又是火腿啊，工序十多道，虽然说不是大肉，可是那个食不厌精的劲儿啊，把中式烹饪是写绝了。后来呢电视剧拍出来，你就光是看着那满桌子的啊餐具啊，包括那个火候啊，你就知道了老祖宗多在意这一口饭的味道。在纪录片《先生史》里的曹雪芹篇就详细介绍了他到底有多懂吃。
2: 之所以读《红楼梦》会馋，那是因为写他的曹公从小就会吃
3: 酒酿清蒸鸭子、鸭子肉粥、鹅掌鸭信，从大菜到主食再到下酒小食，金陵人曹雪芹在万千食材中毫不掩饰对鸭子的偏好。金陵地区禾赋密布，鸭子吃水草鱼虾长大，皮厚肉紧，品质上乘，被当地人研究出了众多吃法。
4: 少爷，你的好吃的来了。
3: 而曹小少爷的最爱是一道非主流菜式，没想到吧，堂堂贵公子最爱的食物却是鸭信，看起来像是边角料，但在他的年代这可是稀罕货，毕竟一盘原料需得牺牲十多只鸭子才能成就。如今这菜的原材料不算稀缺，但老祖宗传下来的古法仍然适用，糟卤泡之。大师出马，细节处见匠心。深耕淮扬菜系的侯新庆侯大师，卤制之前还有一道工序，要在水开之后立即关火，用余温焖熟鸭舌，保持低温才能保证口感。
5: 这卖到公园吃就可以了，它更加的软嫩很滑。我们淮扬菜的一个特点就是滑嫩爽脆，不是滋味。
3: 巧且精致的鸭舌时常被做成小吃，而在侯师傅的手下，他被制作得更为细致，将鸭舌去骨，这是对食客极致的体贴。在《红楼梦》的情节里，爱吃鸭舌的老曹还借由宝玉之口交代出这道菜的最佳食用方式。宝玉因夸前日在那府里甄大嫂子的糟鹅掌鸭信，薛姨妈听了也忙把自己糟的取了些来与他尝。

0: 字写成诗。
1: 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2: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咱们吃出幸福系列啊，聊的是最让人踏实的一道食材——肉。说到烹饪讲究呢，我们的老朋友袁枚，他在《随园食单》里啊，是把当时南北名菜的做法一条一条的记下来，光是猪肉就写了好多种，什么火腿微肉啊、粉蒸肉啊、红烧肉，连这火候都标的是清清楚楚。今天咱们聊除暑进补呢，其实你看200多年前就已经有美食博主帮大家都写好攻略了，您就照这方来就行。
1: 这个说起袁枚啊，写肉那特别较真儿。他说的是什么呢？叫熟物之法最重火候。火候二字就是咱们中国厨师传了几百年的默契，这外国人一研究中国菜，哪没标准化？我们讲火候，什么怎么这掌握不了这个火候，对味道那就不一样。
2: 对，
1: 所以你就看得出来，哎，中国人对一口肉的讲究，从袁枚到今天是一脉相承的。
2: 是的，是的，我们刚刚一直在说肉哈，我想就可能听到这儿，有些朋友就会问了，说那我就是没有那么爱吃肉啊，或者是说除暑进补咱非得要吃肥肉吗？我血脂高，我一吃肉我就不喜欢。也有朋友可能会说，哎呀，我这现在正在减肥呢，在减脂呢，我不应该是跟肉直接说拜拜吗？
1: 哎，问得太好了，就是秋补本意是把苦夏耗掉的元气补回来，不是把肉堆上去。像血脂高啊，有三高的朋友，把肉你可以换成清炖牛肉啊，去皮的鸡肉 啊，
2: 对，
1: 鱼虾呀，对吧，一样补蛋白。烹饪的时候呢，少油少盐，哎，多借莲藕、冬瓜、萝卜这些吸油的搭档，补的是营养，又不是油脂嘛。
2: 对，而且就有些朋友说我在减脂呢，这个减脂期啊，其实你是更需要足够的蛋白质来保证你的肌肉，也帮助你去抗饿的。可以选一些白肉嘛，海鲜也行，或者就是鸡胸啊，对吧？鱼虾呀，当然也可以选像红肉里边的牛里脊啊、瘦羊肉。做法呢，你就可以清蒸、水煮、少油，配合蔬菜，这个肉绝对是你减脂的好帮手。这个它不是肉的错，怕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您用这个油去炸肥肉，或者什么糖醋啊、红烧啊，就这些它属于隐形的热量炸弹，所以大家小心的是这块的烹饪的方法。
1: 哦，就其实肉吧倒没，就是说你看怎么做，
2: 肉是好东西，对，它是给你补充蛋白的，蛋白质的。
1: 我又给我吃肉找着理由了，
2: 你就拼命的去吃你的鸡胸肉吧，还有就是在家里边多去做点酱牛肉。
1: 哎，可以。最后呢，再给大伙介绍几道家里就能做的好吃的肉菜哈，特别合适。第一道就是梅干菜扣肉
2: 啊。
1: 家家都爱吃，而且我们家必吃。
2: 是，我太爱吃了，我们家也是。
1: 对，在我们当地呢，就是割了梅干菜呢，就是梅干菜扣肉。不割梅干菜，我们当地叫花椒肉，就叫花椒肉。
2: 就是少了那个菜辅助哈。
1: 对，没有菜辅助，但是有花椒粒儿。我第一次吃的时候不知道，当学生，哎，门口的这个小饭店，我们因为住校嘛，只有每周五下午啊两节课的时间，一节大扫除，但是呢学校校门是开的，你可以补给这个生活用品，所以这两节课的时间，一节课大家做做卫生，另一节课大家跑出去就买点这个日常用品的花露水，像肥皂、洗发水。然后我们几个男孩子呢就馋，就是怎么呢，派女生替我们买。我们就跑去小饭馆开洋荤去，我们就自己吃，
2: 就吃这肉。
1: 然后这回这个，哎，就吃这肉。第一次不知道，因为家里那会儿就，哎，过年了炖片肉，我们就知道是片肉，没不知道什么叫做花椒
2: 肉哈，花椒扣肉。
1: 对，不知道什么叫做花椒肉，哎，花椒肉没吃过，咱尝尝吧。就点了一盘花椒肉，然后再点了几盘，全是肉菜，没素菜。一盘花椒肉上来，大伙儿傻眼了，我的天哪，一口菜没有，全是纯肉片，一片片肉，
2: 哎，
1: 一碗一整碗扣肉，大伙儿就有点发愁，我这怎么弄啊，吃吧，那硬着头皮吃吧，这太腻了，吃吧。后来你发现连汤都吃了，那大小伙子真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是真能吃，那几个大小伙子跟狼似的，我天哪，那一桌菜风卷残云，一会儿就吃了。
2: 你赶紧说说这个做法吧，做法要怎么做呀？你应该后面去研究了吧？
1: 整个会做，我们家太会做这菜了。整块的五花肉啊，这个焯水，然后呢是皮儿朝下煎，搁在油锅里煎啊，然后起泡上色，这回开始切薄片，切薄片之后呢，这个。

0: 梅干菜发好了之后洗净了炒香了，就是一层肉啊，一层菜码放进碗里头，然后淋生抽冰糖蒸一个小时。当然了啊，讲究我们这说的比较快啊，但是这个讲的人做片儿啊是两刀片，什么意思？一刀下到底，一刀切一半，一刀再下到底，所以这片儿中间是往里夹东西的，
1: 是是，
0: 哎，里边是抹上酱的，然后这个时候蒸，哎，蒸扣盘出锅，绍兴风味。厨鼠下饭一绝，
1: 对对对对，我前段时间在看一个美食的综艺节目，里边还提到了一个宝塔肉
0: 啊、
1: 哦，这个可能是我下一步想要去做，就是它那个是直接
0: 川菜
1: 连成一个宝，对对对，是川菜，它是直接一个宝塔形状下来的，我看着我那个就馋的我就已经不行了，我要在家里去试试那道。那另外我想给大家推荐一道哈，这个是我在减脂期绝对离不开的，什么呢？酱牛肉。
0: 哦，对对，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
1: 对，我是酱牛肉，然后但是也要有主食嘛，大家千万不要说我要减脂那我就全都补充高蛋白，不要这样，就是它还是要比如说蛋白质然后脂肪啊，比如还有一些什么碳水然后维生素你都得要去补充，所以我一般是用酱牛肉加上蒸土豆，就用蒸土豆来代替主食放在一块减脂期、
0: 哦、
1: 对，减脂期的时候吃。这个酱牛肉其实挺好做的，就是牛腱子嘛，买一块挑一块好一点牛腱子焯水，然后你就直接加料，有什么生抽啊、老抽啊、冰糖啊、花椒啊，对吧？再加上八角、香叶、葱姜。有朋友想吃辣，那你就再扔几个这个干辣椒、干红辣�椒，然后高压锅压上30分钟。如果说你们家就有些朋友特别怕高压锅，我就是很怕，你就直接用家里边电饭锅去煮也完全没有问题，然后把它弄完之后呢泡在汤里头过个夜就更入味了。可以弄完之后捞出来放冰箱里头存着，想吃的时候切片冷吃，哎呀非常好，也很适合老人家，
0: 又下酒又下饭的，怎么吃都行。第三道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叫羊肉萝卜汤。这个是个汤菜啊，羊肉啊，羊棒骨焯水，然后加姜片白萝卜块，然后你就搁文火往里炖啊，炖多长时间呢？一个半小时起步，越长越好。当然了，你别炖10个小时，那过分了。就是时间稍微长一点，然后出锅了之后撒盐撒葱花，而且很多朋友说我炖羊肉汤容易炖不白
1: 啊，
0: 怎
1: 么
0: 那么
1: 白呢？
0: 哎，怎么炖白？一勺三花淡奶当然是不能用的。怎么就我们千万不能用科技与狠活？怎么炖的白？凉水下羊肉
1: 哦，
0: 炖的就出白汤。哎，然后这是一个老厨子教我的一绝招。然后而且这个萝卜呢解羊膻，对吧？秋凉的时候喝一碗，再搁点胡椒面，哎呦，太美了。
1: 对，我这个人是不太喜欢吃萝卜的，
0: 哦，
1: 但是当你把羊肉和萝卜放在一块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是个绝配，特别好喝那个汤，而且肉和萝卜我都能吃下去。
0: 你看爱屋及乌嘛。
1: 它可能也吸收了这个，不仅是可以把羊的膻味儿解掉，它还能把羊肉的那个
0: 鲜味给提起来，
1: 那个感觉也提出来了。对，所以你吃着萝卜的话也能品到羊肉的味道。
0: 哎，
1: 那我再给大家介绍一道小，最后再说一个小孩菜吧。
0: 好啊，
1: 糖排呀，咱俩一直没提呢。糖醋排骨，
0: 糖醋排骨，
1: 我不知道你现在爱不爱吃。对，反正我记得我现在是不怎么太吃，就我更喜欢吃的可能是红烧排骨。但是我就发现所有的小孩没有一个小孩不喜欢吃
0: 糖醋
1: 排骨的。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就大家就挑我觉得糖醋排骨怎么说，每个家里边可能做的这个不管是酸多一点还是甜多点，就看您这个家里边人的口味了。但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那小排得挑好。
0: 对, 对, 对，
1: 一定要挑好它的这个食材。买好小排之后焯水，煎到两面焦黄，再加上醋啊、糖啊、生抽啊，再加上少量的水，焖上10分钟收汁儿，撒上白芝麻，哎呦，酸甜开胃啊，这孩子也吃上就停不下来了。
0: 这孩子吃这个就跟那个吃零食似的，下不下饭不知道，反正就是停不了嘴，就可爱吃了。
1: 对，
0: 再来说一个啊，这个我再给说个摊菜吧。
1: 好，你再收个尾。
0: 莲藕排骨汤
1: 啊，这个咱前两天说了，这个也好，好菜。
0: 这个好，这个排骨焯水配这个粉糯莲藕，文火煲2小时，汤白如奶。哎，这回呢，这个给他这道菜起个标题啊，叫什么？叫《荷塘月色里的厨鼠》。
1: 也没有莲藕是吧？
0: 因为有莲藕，对，你想朱自清那天晚上独自走在荷塘边，心里是淡淡的愁。可是咱普通人家厨鼠这阵子，厨房里边有一

0: 一锅莲藕排骨汤，一碟酱牛肉，一碗梅干菜扣肉，旁边孩子转悠悠的从那吃糖醋小排，你愁什么愁啊？ 对不对？你才这才是摸得着的荷塘月色。所以你看，文艺不在远处，就在咱们家家的饭碗里，
1: 没错，
0: 盘子里啊。
1: 是，最后呢，我们也要给家里有长辈和孩子的家庭说一下哈，处暑进补呢，绝对不意味着就要猛吃大肥肉，老人家可以换成清炖牛肉啊，或者是炖鸡，配上莲藕冬瓜。孩子呢长身子，咱们就来一个虾仁蒸蛋呀，嫩羊排呀。那如果是怀孕的妈妈们，准妈妈们可以选择一些像瘦肉鱼虾来补铁补蛋白。你看一家人齐齐整整的，比什么都好。
0: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别走开，稍后是主持人吴科带来的文化漫游记。哇。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转眼间，充实愉快的暑假已经走到了尾声，很多学生朋友在这段悠长的假期里放松身心，和家人一起享受悠闲自在的时光，用心捕捉假日里许多温暖鲜活的小美好。随着开学的临近，学生们也要逐步调整作息和状态，满怀期待地迎接即将到来的新学期。所以节目下半段，从今天开始，文化漫游记开启全新的系列专题，关于暑假的那些小事。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聊外出游玩的故事。到了暑假的最后阶段，大家的长途出行计划都已经圆满完成，剩下的闲暇日子特别适合安排节奏舒缓、体验感满满的京郊短途出游。说到北京家庭最偏爱的假期短途出游，京郊山水一定是大家心中的首选。比如说居庸关、长城、雁栖湖等经典目的地，多年来始终稳居亲子出游、家庭休闲的热门榜单。首先，我们来到距离北京市区50多公里外的居庸关长城，这里也是距离北京市区最近的长城。居庸关长城始建于明洪武元年，也就是1368年，地势险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走进居庸关长城景区，只见长城规模宏大，仿佛一条长龙盘踞在山间，尽显雄浑壮观。居庸关长城山势雄奇，中间有长达18公里的溪谷，俗称关沟，这里清流萦绕，翠峰重叠，有居庸叠翠之称，被列为燕京八景之一。雄伟的关城及众多的历史遗迹，为人们了解中国古代军事文化敞开了一个窗口。接下来我们在央视远方的家栏目中，跟随记者和明史专家胡汉生的介绍，来到京北大门居庸关。
3: 在险关密布、要塞众多的北京，居庸关是距离京城最近的一个关城，也是护卫京师最后的一道防线，自古以来就是天下九塞之一。居庸的名字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记载，现存的居庸关城墙全长4142米，两侧长城蜿蜒陡峭，如巨龙盘旋在山脊，左右对称的关城又像雄鹰展翅高飞，非常壮观。居庸关与河北的紫荆关、倒马关、山西的固关并称为明朝京西四大名关。
4: 老师，那居庸关这个长城是始建于什么时候？
5: 对，居庸关现在我们所看到居庸关的长城，它是明代的建筑。明代啊，在居庸关它是军事建筑最辉煌的时期。我们知道居庸关呢，它的位置坐落在关沟40里关沟的范围的中间。因为两边的山呢，它属于太行山，古书讲啊，说是太行八行之一，也就是太行山有八个形成的天然的拱道，我们可以往回走。那么居庸呢，这是一个拱道之一。
3: 胡汉生口中的关沟，是一条长达20千米的峡谷地带，北起八达岭长城，南至南口城，自古以来就是华北平原与蒙古草原之间的交通要道。为了保护都城，明朝自北向南依次设立了岔道城、八达岭长城、上关城、居庸关、南口城五道防线。
4: 居庸关是一个我们整个战略的一个中心点。
5: 对，岔道城和八达岭长城相当于前哨阵地，那么这个居庸关呢是指挥中心，南口城呢它属于后援部门，就防止敌人迂回过来攻打居庸关城。 所以这个居庸关呢，在明代时候它的建设是非常完备的，是咱们中国所有的关城里边纵深防御体系啊最长最深远的一个关城。
3: 明朝洪武年间，为了防止元顺帝卷土重来，明太祖朱元璋修建居庸关关城，后来历代都有扩建，现存的居庸关规模在所有关城中位居前列。关城占地7000多平方米，面积广阔，一般的关城都是两重，因为地位重要，居庸关还建有瓮城，城楼高21米，非常宏伟。居庸关修筑长城自北魏开始，到北齐天宝六年修筑了900多里的长城，耗费了大量的兵力。长城沿山脊分布非常陡峭，有些地方甚至接近90度，有着易守难攻的天然优势。明朝初期，居庸关的兵力已经十分可观，40里关沟的总兵力不到3万人，居庸关的定额兵力就占到了将近一半，到了嘉靖年间，更是增加到了23000多人，还有皇陵的7000多灵位可以受其调遣。居庸关对于守护京城十分重要，它甚至可以决定一个朝代的兴亡。当时的明朝总兵唐通出降，居庸关无人防守，李自成很快攻破北京城，也就此结束了一个朝代。由此可见居庸关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
1: 近年来，居庸关长城景区大力推进文旅融合，通过居庸关博物馆举办垂直马拉松等体育赛事、文艺表演、开放夜长城等文旅融合发展带来的创新传承和传播，惊艳了广大市民和八方游客。尤其在夜长城活动中，大家可以看到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娱乐活动、品尝地道美食。除此之外，居庸关长城还举办长城音乐会、长城电音节等年轻人热爱的活动，为游客们提供一个精品、精致、精彩的旅行聚集地。如果说居庸关长城景区是军事文化、长城文化的窗口，那么距离居庸关长城景区不远的明十三陵定陵景区，则是明朝皇家文化的展示基地。游客们在爬完居庸关长城后，可以到定陵景区的博物馆内转一转，感受博大精深的明朝文化。在这里，您能看到使用518根细金丝手工编结而成的金丝翼扇冠，镶嵌121块宝石的12龙9凤冠等等。定陵的众多出土文物中的相当一部分珍贵文物在定陵博物馆展出，是游客们了解明清历史文化的好去处。既然是京郊短途游，节目下一站我们来到怀柔的雁栖湖，这里也是陪伴几代北京人成长的近郊风景区。雁栖湖位于燕山脚下长城之边，每年春秋两季常有成群的大雁来湖中栖息，故而得名。1987年正式对外开放接待游客，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这里召开，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这里共商合作大计，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雁栖湖一次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雁栖湖由东西两个湖区组成，水面宽阔，库容3800万平方米，水面230公顷，最大水深25米。雁栖湖地势平坦，水域宽阔，非常适合开展各类水上陆地娱乐项目，是京郊著名的旅游风景区和水上乐园。雁栖湖上有龙舟、画舫、快艇、电瓶船、大黄鸭船等水上观光游览船只，另外还有激流勇进、水上飞将、娱乐跑车等多项陆地娱乐项目，能够满足不同群体的娱乐需求。游客们可以乘船环湖游、环岛游，也可以沿环湖路乘车游、骑行游或者徒步游，每一处都有不一样的风景，让人心旷神怡，久久回味。看过郊外开阔浩渺的山水风光，北京城区之内还有很多常年人气不减、深受孩子们喜爱的文博打卡地，比如坐落在南城天桥南大街的国家自然博物馆。它的前身要追溯到1951年成立的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在与时俱进中，国家自然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以更鲜活的方式触达观众。古爬行动物展厅升级为脊椎动物的崛起展厅， 以演化时间为线索展出197件展品，其中70%以上是首次亮相。今年推出的霸王龙特展公开展出霸王龙骨架化石，来自北美的霸王龙与中国暴龙类家族成员同台亮相。VR、AR 导览设备和展厅中的裸眼 3D 展像让远古生物跨越时空与观众见面。围绕科研成果、馆藏珍品和社会热点推出的原创临展，不断拓展自然博物馆的内容边界。如果您在这里逛累了，寒武纪菊石软包、熊掌面包、化石遗迹拼图饼干、地层考古蛋糕等等，这些满满自然味的餐品任您选择。今年8月20日，国家自然博物馆自然餐吧对外开放，博物馆里的馆藏走出展厅，与烟火餐饮实现了奇妙相遇。国家自然博物馆地层考古蛋糕餐吧的装饰设计凸显博物馆特色，门店空间、餐品命名、店内装饰都融入自然科普元素，借助餐饮这种大众高频的生活场景，降低自然科学的接受门槛，让博物馆文化走出围墙，走进我们的衣食住行。除了国家自然博物馆，地处西直门外的北京动物园也是北京孩子的最爱。这里拥有超过100年的悠久历史，1906年正式建成开放，最初叫农事试验场，也是国内最早面向普通民众开放的城市动物园。百余年来，园区持续优化生态环境，完善动物保育条件，升级游览配套设施，园内现展出数百种珍稀野生动物，资源丰富，品类齐全。这里同时具备园林观赏、科普教育、休闲游览多重功能，是老少皆宜的城市休闲目的地。接下来我们在央视纪录片《老北京印象》中走进北京动物园，听北京动物园第四任园长宗英讲述熊猫妈妈与熊猫宝宝之间的感人故事。
6: 北京动物园，它的前身是晚清时期兴建的农事试验场，伴随着历史的变革，它几易其名。1955年4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把它命名为北京动物园。为了扩大动物的展出品种，动物园的员工们在全国各地搜集动物，到国外去交换或采购动物，从简单的饲养到高科技的人工繁育，扩大了动物的种群，达到了异地保护动物的目的，使许多濒危动物的数量不断增加。北京动物园的许多科研课题具有世界领先的水平，为动物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熊猫的异地繁育，一猫带双崽，在北京动物园也获得了成功。
7: 因为咱们动物园呢，过去大熊猫繁殖了两个小猫崽吧，一般的都是大熊猫自己带一个，人工饲养一个。这个人工饲养的呢，成活率呢，相对的说呢比较低，因为什么？它没有吃到初乳，免疫力很低。所以呢，就带着科技人员搞突破。那么我们就要争取一毛带双带，人家四川人家就可以啊，那我们怎么就不行呢？就是不敢迈开这一步，就怕弄不好死一个，就损失一个，因为我们的资源真的是很有限。调换很好办，把那个猫再拿过来，为了啊安全起见，因为老同志都跟我说，他闻到了异味，觉着这个猫不安全，他会给把小猫崽吃掉的。所以怎么办呢？给这小猫崽弄弄妈妈的粪便、妈妈的尿，给它弄弄闻点，是吧？弄些气味。回来之后，因为这两个猫叫唤的声音不一样，他带的那个猫啊，那个嗓音呢比较粗红，人工养的这个猫呢比较尖细，声音不一样。我估计着他感觉到了，所以他呢围着这个小猫啊转了两圈。这个猫呢没有遇到过妈妈的叼它提它，它挣啊，它来回挣我，一挣我啪叽掉下来了。哦，我的活神仙，这事儿可给我吓坏了，一个吊子摔坏了，另外一个猫妈妈认为你不是我的崽，它很有可能就要吃掉它。所以它就呢叼完之后，顺着手拿这个爪子呀托起来了。托起来之后呢， 就来往怀里头喂奶。这时候我这个心呢，我跟你说，扑咚一下啊，就真的落了地了。他没吃，他也没咬，他认为是他的孩子。当时我们好多旁边的人呢，都热泪盈眶了。哎呀，终于他认他的孩子了。
1: 说到北京动物园的大熊猫，今年7月16号，这里的大熊猫新馆正式开门迎客。作为北京动物园建园120周年的献礼工程，这个占地1.3万平方米的国宝新家，让很多熊猫迷们期待不已。北京动物园从1955年开始饲养大熊猫，为了提高大熊猫饲养展示效果及游客参观体验，北京动物园自2023年12月开始启动扩建新馆项目。新馆位于原有大熊猫馆东侧，与亚运馆、奥运馆形成完整展区，向游客开放。走进大熊猫新馆，游客们第一感觉就是敞亮和野趣。新馆总面积达1.3万平方米，共建设了4个室内展厅、5间兽舍以及5个室外运动场，每个室内展厅面积都超过200平方米，室外运动场则超过300平方米。大熊猫的活动空间大大增加，可以敞开了玩耍。场馆划分为白水流韵、兰溪幽谷、王朗秘境、千峰叠翠4个主题区，模拟了四川卧龙等大熊猫自然栖息地的风貌，起伏缓坡草坪搭配山石、竹林和浅溪，野趣十足。大熊猫可以尽情攀爬、打滚、戏水，释放天性。园区特意保留了场地内的大树，既能遮阴，也满足了熊猫爱攀爬的天性。为了让大熊猫在北方也能感受到家乡的湿润，场馆内还配备了定制的喷雾系统，在天气炎热的时候营造出清凉的山谷感。目前蒙蓝、福星、白天、吉年和福将5只大熊猫已经拎包入住新馆。作为北京动物园的顶流，蒙蓝的住所自然是大家最关心的。目前熊猫蒙蓝对新环境已经非常的适应了，它经常舒展着圆滚滚的身躯，半倚在原木长榻上，姿态松弛慵懒，慢悠悠地往嘴里送吃食，一派惬意悠然。此前活泼好动的熊猫蒙蓝凭借劈叉和越狱圈粉无数，对于新家的安保系统，动物园可是下足了功夫。新馆在设计上充分考虑到了蒙蓝的聪明和超强的运动能力，外围玻璃围墙和室内墙体的高度遵循大熊猫饲养规范，四周都采用了光滑材质，大熊猫就算想徒手攀岩，也找不到任何可以借力的支点。尽管游客们对大熊猫热情很高，但这些动物有时难免想静一静。考虑到大熊猫有时不想被游客围观，室外运动场利用假山石塑造了可以躲避游客视线的视觉盲区。如果蒙蓝想待在室外，又不想面对大量的视线压力，它完全可以躲在山石后面乘凉。除了固定的栖架，饲养员还准备了轮胎、彩球等可以移动的丰容玩具。目前，北京动物园共有10只大熊猫，除了新馆的5只，亚运馆还有2只大熊猫，而奥运馆将暂时作为后台休养区。备受关注的丫丫、萌萌和萌大目前正在后台进行休整。未来，北京动物园将根据每只大熊猫的健康评估和个体适应情况进行有规律的轮换展出。也就是说，新馆并不会专属于5只大熊猫，其他大熊猫也有机会享受新家的优美环境，提升他们的福利。面对暑期的客流，大熊猫新馆在接待能力上做足了充分准备。游览动线方面，新馆设计了大环线和小环线。如果您想一口气看完亚运馆和新馆全部熊猫，可以走大环线。如果想直奔个别熊猫，也可以走小环线，极大地避免了游客长时间排队和人流对冲的情况。山水出游舒缓身心，文博游览增长见识，而游乐场就是专属于孩子们最简单纯粹的童年快乐。在北京，如果您远远地看见了高高的摩天轮，更远处是北京西山蜿蜒起伏的轮廓，石景山游乐园就到了。始建于1986年的石景山游乐园是许多北京孩子儿时的快乐记忆。乐园占地面积约35万平方米，在空间布局上划分为主题鲜明的奇趣园、童趣园、谐趣园、惠乐园、天乐园5大园区，丰富多彩的游艺项目成为大朋友小朋友们释放心情的好去处。俯瞰京西繁华的梦想之星摩天轮，惊险刺激的飞旋云霄，清凉惬意的峡谷漂流等项目魅力四射，充满了轻松惬意的休闲气氛。 在游乐园中心，一座格林童话中的灰姑娘城堡被一泓碧水环抱，波光粼粼，歌舞翩翩，极好地诠释了乐园的童话主题。这里有丰富多彩的主题文化活动，比如像春之韵游园会、狂欢之夏、欢乐金秋游园会等等，深受中外游客的青睐。到了晚上，摩天轮下的音乐会开始了，歌曲《故乡》、《大海》、《晴朗》等等，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响起，晚风吹拂，摩天轮灯光闪烁，市民游客摇晃着身体，挥舞着双手，跟随节拍汇入合唱。就像一位北京朋友分享他的童年记忆所说的那样，石景山游乐园可是我的快乐老家。这座1986年建成的乐园是他记忆里的一抹温暖的亮色。小时候春游的时候会去，生日的时候会去，期末考试考得好的时候也会去。坐摩天轮是当时年轻人最喜欢的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摩天轮入口处的队伍永远是游乐园里最长的。摩天轮是幸福的象征，仰望摩天轮就是仰望幸福。曾经在灰姑娘城堡前拍下一张与古堡摩天轮的合影，是每个来到这里的孩子都会做的事。时光荏苒，在石景山游乐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年轻的父母在城堡前为孩子拍照，复刻自己当年的照片，续写两代人的记忆。今年40岁的石景山游乐园是众多80后、90后北京孩子的集体记忆。40岁的他尝遍尝新，继续承载那些生命中简单纯粹的快乐时光。暑期慢慢走向尾声，崭新的校园生活就在前方。这段日子收获的松弛心情、满腔热忱，都会化作学生们向前行进的底气。带上假日积攒下的美好心情，把旅途收获的热爱、耐心与好奇带到往后日复一日的学习与生活当中。时光不停向前，每一段假期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奔赴前路。那些暑假里看过的风景、经历的故事、收获的感动与欢笑，都会化作一份温柔的力量，鼓舞同学们保持积极向上，踏实稳步前行，在追逐梦想的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9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爸好啦。
14: 嗯，好香啊，
1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4: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5: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4: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5: 穿过了悠悠时光，
4: 文化有故事，
5: 文化有故事，
4: 听文明的呼吸，
5: 触摸历史的温度，
4: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5: 慢慢与你的心，
4: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6: 听几段故事，品百味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马宗武。
7: 大家好，我是小昭。
6: 我们继续方志里的中国系列节目，打捞那些被时光淹没的故事。
7: 今天要翻开的是嘉庆年间的汉中府志。汉中，汉家发祥地，刘邦在这里筑坛拜将，诸葛亮在这里屯兵北伐，但汉中不只有帝王将相的故事。
6: 嘉庆汉中府志里有外编一卷，里面记载了好几个神奇的故事：张鲁之女浣衣化龙，唐公房全家升天，张鲁画地成河退曹兵，栾侯除皇护百姓，这些故事啊全都收录于此。
7: 汉水之滨不只有大汉王朝的雄风，还有一个仙道交织、人神共处的幽深世界。
6: 那今天咱们就翻开这本府志，走进汉水之滨的仙怪异闻。
7: 我们先来说一个跟张鲁有关的故事。
6: 张鲁是东汉末年在汉中地区的掌权者，也是一代天师。
7: 张鲁有个女儿，名字史料记载不一，有人叫张齐英。关于他的故事呢，最早记载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里。《水经注》说，汉水南岸有座女郎山，山上有女郎冢，山下有女郎庙和捣衣石，当地人都说那是张鲁女儿的墓。
6: 《水经注》是大概六世纪的书，说明这个传说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很流行了。
7: 到了清代，嘉庆汉中府志转载郡国志，把故事讲得更完整了。原文是这样的：凉州女郎山，张鲁女浣衣于上，女变孕生二龙，及女死将病，旧车呼腾跃生此山，遂葬焉。
6: 我们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说张鲁的女儿在女郎山下洗衣服，突然怀孕了，生了两条龙。她死后出殡的时候，棺材自己腾空飞起来，飞到了这座山上，就葬在了那里。
7: 道家杂记里记载得更加详细，鲁之女曾浣衣于山下，有白雾蒙身，因而孕焉，耻之，自才将死，谓其婢曰：我死后可剖腹验之。婢如其言，得龙子一双，遂送于汉水之滨。女病于山，后树有龙志，其墓前成蹊。
6: 这段话是说啊，张鲁的女儿在山下洗衣服，有白雾笼罩了她的身体，因而怀孕。她觉得很羞耻，自杀之前对婢女说：我死后啊，剖开我的肚子看看。婢女照做了，得到了一双龙子，送到汉水边。女子被安葬在山上之后，多次有龙来到她的墓前，墓前渐渐形成了一条溪流。
7: 有意思的是，《传仙录》里还有一个非常相似的故事，张玉兰。张玉兰是天师张陵的孙女儿，张衡的女儿。 17岁梦见赤光入腹而孕，也是剖腹之后得到了一部本纪经，死后棺盖自飞，棺中空空，两个故事的情节几乎一模一样。
6: 所以有学者认为啊，张鲁女和张玉兰可能就是同一个人，只是不同的文献记载有出入而已。
7: 但不管名字叫什么，这个故事的核心是一样的，一个年轻女子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怀孕，死后剖腹，产下的不是孩子，而是龙或者经书。
6: 这类故事今天听起来当然是很离奇了，但是在那样一个年代，这个故事传递的是一种信念，张鲁的女儿能生龙，这不是普通的血脉，这是天师的血脉。
7: 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件事儿啊，温泉镇至今还有张鲁女墓，是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1800多年了，那个墓还在，女郎山、女郎庙、捣衣石，地名也还在，遗迹还在，传说当然也还在。一个年轻女子在1800年前洗衣服、怀孕、死去、化龙，她的故事写在了方志里，刻在了石碑上，也留在了汉水两岸一代代人的记忆里。
6: 有时候觉得传说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年，不只是因为它离奇，更是因为它触碰到了人心深处某种共通的东西。在古代，一个女子承受了世人无法理解的遭遇，她用死亡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而她的身体里诞生的不是耻辱，是龙，这是神圣的东西。这个故事里的悲壮、委屈，还有最终的升华，也许才是她打动人心的真正原因。

0: 在汉中地方志和民间故事里还流传着一个更神奇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唐公房。唐公房是成固人，王莽居摄二年，也就是公元七年，他在汉中郡当郡吏。这个人素好善，平时乐善好施，在地方上很有威望。
1: 有一天啊，他在路上遇到了一位真人，也就是得道的仙人。这个真人给了他一个美瓜，也就是一个看起来很好看的瓜，又对他以礼相待。
0: 后来真人在山谷里赐给他神药，说因此当一亿万里之禽兽语，喝了这个药就能瞬间到达万里之外，还能听懂鸟兽的语言。唐公房喝了之后，果然时去家百余里，转眼即至，离家一百多里，转身就到了。
1: 你看这就厉害了，瞬间移动，还能跟动物说话，按现在的话来说啊，这就是超能力。
0: 乡里人发现啊，他神出鬼没，于是就报告了郡府。太守听了也想学，但是怎么学呢都学不会。太守恼羞成怒，下令把唐公房的妻子儿女抓起来。
1: 这是在要挟他。
0: 对，唐公房回去之后呢，告诉了他的师父，师父跟他回家，用药给妻子儿女喝了，又把药涂在屋柱上，然后须臾大风物拔宅先去。转眼之间狂风大作，云雾四起，唐公房全家连同房子一起升天了，
1: 也就是全家人一起飞走了。
0: 对，全家除了一个人，为婿不遇焉，只有女婿没跟着走。
1: 那是为什么呢？
0: 县志里没有说，但民间传说是这样的：唐公房升天的时候，女婿正好外出，回来不见亲人，伤心不已。后来有传说演绎他站在一座桥上，眼睁睁看着岳父一家人连带房子冉冉升空，等他反应过来想追已经来不及了。那座桥后来被叫做望仙桥。唐公房住的那个村子从此改名叫升仙村。水晶柱里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为以鼠恶留之，因为老鼠太可恶了，所以没有带走。老鼠一看自己被落下了，非常惭愧，就在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吐肠胃更生，把自己的肠胃吐出来重新长一遍。所以当地人管这种老鼠

0: 叫糖鼠。
1: 你看这个传说当中有很多细节啊，连老鼠都有故事。
0: 唐公房升仙之后，后人专门为他立了庙，叫唐公祠，还刻石立碑。那块碑后来被称为仙人唐公房碑，也叫唐公房升仙碑。这块碑后来被移到了西安碑林博物馆，至今还在。城固县至今还有升仙村、斗山观、唐公祠，后人把当地一条灌溉渠命名为唐公派来纪念它，也就是午门堰的前身。这处水利工程至今还在灌溉着当地的农田。
1: 唐公房的故事让我想到了一件事，一个人行善积德，修成正果，身边的一切都能跟着沾光，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好人有好报，善有善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天道是公平的，善良不会被辜负。
2: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方志里的中国。我们今天打捞在汉中的古代传说故事。
1: 说完了唐公房，咱们接下来再讲一个关于张鲁的传奇。
0: 嘉庆《汉中府志外编》里记载，张鲁是汉，为汉中太守，隐身学道。张鲁在汉中当太守，同时暗中修道。
1: 曹操派将领来攻打汉中，大军压境，眼看就要打过来了，结果张鲁不慌不忙，做了一件让人目瞪口呆的事情，以手板画地成河，怒涛汹涌，兵不得渡。
0: 手板就是古代官员上朝时拿的手板，也叫护板。张鲁拿手板在地上画了一下，地上立刻出现了一条河，波涛汹涌，曹兵过不去。
1: 曹操的将领一看过不去，又带着水兵坐船准备靠岸。张鲁又拿手板在河中间画了一下，折耸一峰高千余丈，河中间突然冒出了一座山，有一千多丈高。
0: 一千多丈，那就是大概3000多米了。一座山凭空从河里长出来，把曹兵彻底挡住了。
1: 你看这故事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啊！手板一画，河就出来了，再一画，山就长出来了，曹兵只能站在对岸干瞪眼。
0: 当然正史里没有这样的记载啊，这是方志外编里的传说。但它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在汉中的老百姓心里，张鲁不只是当地的行政官，因为他对一方百姓的庇护，老百姓慢慢的就将他神化了。最后在老百姓的心里，他成为了一个有法术的人，是个半人半神的存在。
1: 张鲁在汉中有20余年，老百姓不叫他太守，叫他师君。一个太守被老百姓当成了神仙来崇拜，这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0: 张鲁后来投降了曹操，被封为阆中侯、善中，但他在汉中的传说比他本人活得要更久。画地成河、手板起山，这些故事被写进了汉中府志，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
1: 说到这儿，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汉中的仙道传说这么多？张鲁的女儿化龙，张鲁化河退兵，唐公房全家升天，这些故事都跟汉中有关系，这跟汉中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是有关的。汉中地处秦岭和大巴山之间，自古就是道教传播的重要区域，道教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沉淀了上千年，传说自然就多了。

0: 除了张鲁和唐公房，汉中府志里还记载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鬼神故事，栾侯。
1: 栾侯是谁啊？
0: 汉中府志里是这么写的，汉中有鬼神栾侯。

0: 太守派使者去告栾侯，并赐奉上榨菜。栾侯对来历说，蝗虫小事，折当除之。这点小事我马上给你除掉。
1: 哇，口气不小啊。
0: 话刚说完，翼然飞出，忽然间一群东西飞出去了。来历恍惚看到那东西的样子像斑鸠，叫声像水鸟。来历回去报告太守，果然有众鸟亿万来食蝗，须臾皆尽。亿万只鸟飞来吃蝗虫，一会儿全吃光了。
1: 亿万只鸟，这得铺满整个天空。
0: 一个住在天花板上的鬼神一句话招来亿万只鸟，把蝗虫吃了个干干净净。
1: 哎，这个故事的逻辑很有意思，在老百姓心里，谁能替百姓办实事，谁就是活神仙。
0: 对，栾侯不是高高在上的神，他呀就住在你家的天花板上，你抬头就能看见他，有事儿就能找到他。这种在身边的神让人觉得安心。
1: 其实咱们今天回头看，蝗灾在古代是毁灭性的灾难，庄稼没了，人就活不了了，老百姓能怎么办呢？只能求神。而栾侯的故事给了他们一个希望，蝗虫来了不要怕，有栾侯在。这种希望有时候比粮食还要更重要。

0: 在汉中这个文化养分滋润深厚的地方，传说故事自然是少不了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宋代的故事，鲍一道士。
1: 鲍一，凤州人，凤州就在汉中附近。话说有一天，一个道士遇到一个老人，老人从筐子里拿出东西给他吃，状如芦苻，样子像萝卜，又给他一个小瓢，里面有叶如绿豆。老人嘱咐他欲有疾施之，遇到病人就拿这个去救治。
0: 那吃了那个像萝卜的东西之后呢？
1: 自是绝力，从此不再吃饭了。绝力就是辟谷，道家的一种修炼方式，不吃饭还能活，这在普通人看来啊，就是神仙了。
0: 后来呢？
1: 后来这个道士的名声传到了京城，宋真宗召见了他，赐名鲍一。鲍一出自《道德经》，意思是持守大道，身心合一。
0: 你看，一个凤州的道士被皇帝亲自召见，亲自赐名，这在当时可是天大的荣耀。
1: 鲍一道士的故事在汉中府志里只有短短的几行，但几行字背后是一个普通修道者的一生。他遇到了一个老人，吃了一个像萝卜的东西，从此不吃饭，专门给人治病，最后惊动了皇帝。
0: 有时候我们在想，方志里这些短小的记载就像是一扇扇小窗户，你推开一扇，看到一个道士不吃饭，推开另一扇，看到一个鬼神吃蝗虫，再推开一扇，看到一个女子生了两条龙。每一扇窗户后面都是一个我们无法理解的世界，
1: 但我们或许不需要理解它，我们只需要知道曾经有人相信这些，曾经有人把这些写进了书里，曾经有人一代一代传下来。
0: 一个人敬畏什么就会守护什么，一片土地敬畏什么就会留住什么。翻开方志，那些海马、古城、先人的故事，说到底是古人对这片山水最深的敬畏，也是他们留给后人最朴素的信念。
1: 半点之后，方志里的中国，我们继续下一站，打捞时光长河里的传奇故事。我是小昭，
0: 我是马宗武，我们一会儿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马宗武。
3: 大家好，我是小昭。方志里的中国，我们接下来要翻开的是徽州府志，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到徽州。
2: 徽州是一个让无数人魂牵梦绕的名字，粉墙黛瓦，马头墙，泗水龟塘，这是大家熟悉的徽州。但徽州府志里还藏着另一部历史，一部奇诡的惊叹的传说故事。

0: 我们先来讲一个跟大文豪苏辙有关的故事。苏辙就是苏轼的弟弟。对，苏辙当过绩溪知县，绩溪当时属于歙州，就在徽州地界上。他在任上听说了一件事，歙县东岳庙前住着一位奇女子，人称郑仙姑。
1: 哦，怎么个奇法呢？郑仙姑是歙县城东郑八郎的女儿。
0: 他从小跟父亲住在一座小阁楼上，客人来了，父亲在楼下待客，仙姑从楼上端茶端汤下来，这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对吧？
1: 嗯，也就是端茶送水的活。
0: 但是问题在于啊，人未尝见阁上有烟火也，就是从来没有人见过阁楼上有烟火。换句话说，父女俩在阁楼上住着，不做饭，不生火，那吃喝是从哪儿来的呢？ 没有人知道，这可有点邪乎了。更邪乎的还在后边，郑八郎去世了，尸体收敛在棺材里，但是呢没有下葬。郑仙姑说父非死也，我父亲没有死，
1: 人都装进棺材了还没死吗？
0: 他就这么守着棺材，一守就是几十年，更离奇的是他几十年没有出过城门，但时不时有人在百里之外的地方看见他。 一个不出城的人出现在百里之外，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1: 这是分身术还是传说中被夸大渲染了？
0: 苏辙也好奇呀，于是他亲自去拜访了郑仙姑。那是秋天的一个夜晚，正好赶上大风雨，仙姑住的旧宅被风吹塌了，邻居都以为她被压死了。跑过去一看，有一根木头斜靠在床上，挡住了掉下来的东西。 仙姑呢，躺在床上酣睡未醒，房子都塌了，她还在睡觉。<笑>
1: 这也太淡定了。
0: 苏辙问她多大年纪了，她说八十了。苏辙又问，八十岁了还没有嫁人？仙姑说，吾诵度人经故耳，我读度人经的缘故。
1: 度人经能让人不嫁人吗？
0: 苏辙也这么问。仙姑说，这是度人经里的说法。 元始天尊生于天地之先，立于天地之外。苏辙说：“人怎么能够超出天地之外呢？”仙姑回答：“此非他，盖亦道耳。”这就是道啊。
1: 这段话就有点哲学意味了。
0: 苏辙又问他养生的方法，导引、验纳、烧炼，一样一样问。仙姑都说：“非是，不是这样。”苏辙说。 那你到底觉得什么才是对的？仙姑慢慢说了一句，人但养成婴儿，何事不了？
1: 养成婴儿，这什么意思呢？
0: 道家讲的返璞归真，回到婴儿那种纯粹的状态。苏辙联想到了一件事，有人曾经在百里之外见过仙姑，他就问，那是你的婴儿去的吗？仙姑微笑不答，
1: 这是默认了。
0: 苏辙还发现仙姑家的阁楼旁有一眼泉水，从石缝中涌出，甘甜清冽，泠泠有声。苏辙跟仙姑在泉边问答，后来这眼泉被叫做仙姑井。
1: 那现在这井还在吗？
0: 歙县至今还有仙姑井的遗迹，一个八十岁的女子，数十年不出城门，却现身百里之外，阁楼里不生烟火，却日日端茶送水。 房子塌了还能酣睡不醒，这些事被写进了徽州府志，也被苏辙写进了他的龙川略志。

0: 说完了正仙姑，咱们再来讲一个更加惊心动魄的故事。
1: 歙县西南45里有一座湖，叫黄敦湖，湖阔20余丈，长300步，众水汇聚。湖还有一个名字，蛟湖。
0: 蛟湖说明这湖里有蛟。
1: 据《永乐大典·引兴安置》记载，湖就有蛟，湖里一直有蛟龙出没。
0: 蛟就是传说中能发大水的那种怪物。
1: 湖边住着一个人，叫程灵喜。这人好勇善射，武艺高强，尤其擅长射箭。
0: 然后呢？
1: 有一天夜里，程灵喜做了一个梦，一个白衣道士来见他，说吾数为吕湖蛟所困，明日当复来，君能见助，当有厚报。
0: 我们给大家翻译一下吧。
1: 他说，我多次被吕湖的蛟龙欺负，明天他还要来，你要是能帮我，我一定厚报。程灵喜问，我怎么认出你？道士说，数白练者我也，系白布条的那个就是我。
0: 那程灵喜答应了吗？
1: 答应了呀。第二天，他带着村里的年轻人来到了湖边，擂鼓呐喊。过了一会儿，湖面上波涛汹涌，声如雷鸣，两头牛从水里冲出来，互相搏斗。其中一头牛肩膀雪白，明显处于劣势。程灵喜搭弓射箭，一箭射中了另一头黑牛。
0: 射中了吗？
1: 射中了。紧接着天昏地暗，湖水变色。第二天，有人发现一条蛟龙死在吉阳滩下。从此以后，吕湖由是见色，那个地方被叫做蛟滩。
0: 这故事确实是很神奇啊。
1: 对，但是呢，这也还没完。没有过多久，有个道人来程灵喜家讨饭。吃完饭，道人让程灵喜的母亲跟着他走。走到山上，道人用白石在地上做标记，说葬此可以昼贵，把亲人葬在这里可以大富大贵。
0: 然后呢？
1: 程灵喜回来之后呢，母亲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他真的把父亲葬在了那个地方。后来程灵喜果然当了官，封了侯。
0: 这算是社交的回报吧。
1: 县志里是这么写的，不过按陈书的记载，程灵喜这个人历史上确实存在，陈书里也有他的传。程灵喜，字玄迪，少以勇立文，步行日200余里，便骑善游。后来他官至安西将军，封遂安县侯，后改封崇安县公。
0: 从方志里的社交传说到正史里的将军列传，程灵喜这个名字连接了传奇和信史。
1: 程灵喜的墓地在湖西北的黄牢山下，至今当地人还在那里设坛祭祀，每逢水旱灾害就去那里祈祷。一个社交的英雄死后成了地方的保护神。其实想想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普通人做了一个梦，然后真的拿起弓箭去射杀了一条蛟。这现在听来啊很疯狂，但是呢他做了。今天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时候缺少的就是这种勇气，面对恐惧，面对未知，面对庞然大物，你敢不敢站出来呢？程灵喜站出来了，所以他成了将军，成了英雄，成了一个地方千百年来的精神图腾。
0: 没错，

0: 程琳喜社交的故事发生在南北朝，但是交换并没有就此消失。咱们再往后翻几百年后，还有一段更离奇的记载。
1: 唐代天宝末年，也就是公元756年前后，歙州发生了一件怪事，一头牛和一条蛟打起来了。
0: 牛和蛟，这怎么打呀？
1: 天宝末年，牛与蛟斗，数日牛出潭，色赤，人谓蛟死。一头牛跟一条蛟在潭水里搏斗了好几天，最后牛从潭里出来了，浑身赤红。人们说啊，蛟死了，
0: 牛把蛟杀死了。
1: 县志里没有写牛是怎么赢的，一头普普通通的牛跟一条能发大水能吞人的蛟在深潭里搏斗数日，最后活着出来，蛟死了。这本身啊就是个奇迹。
0: 大家想一想，一头牛杀了一条蛟，这比程琳喜射蛟还让人震惊。程琳喜好歹是武将，有弓箭，牛有什么呀？只有脚和蛮力。
1: 唐代大历年间，黄山石门峰来了一个毛人，浑身长毛的怪物被山下的人杀了。第二天一个女人来哭他。
0: 你看，毛人妇人，这又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没有人太清楚啊，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县志里就记了这么几句话，没有前因也没有后果。一个毛人从黄山下来被人杀了，第二天有人来哭，而哭他的是谁呢？是毛人的妻子还是同族？县志里啊都没有说。
0: 就这几句话呀，比长篇大论还让人脊背发凉。你想啊，深山里突然走出了一个浑身长毛的怪物，被杀了，第二天有人来哭，这画面啊本身

0: 身就够拍一部电影了。
1: 还有更离奇的，万历35年6月，也就是1607年，大水聚焦分出，冲没田庐，流亡人畜无算。聚焦分出不是一条，是一群。洪水滔天，田地被冲毁，房屋被淹没，人畜死伤无数。
0: 还有一个，康熙57年6月，万交齐出，西北两乡坏损田庐，飘烟人畜以万计。万交齐出就是上万条蛟一起从水里冲出来。
1: 你想想那个画面，成千上万的蛟龙从江河湖泊里涌出来，洪水滔天，房屋倒塌，人畜飘溺，这已经不是治怪了，这是灾难。
0: 所以古人把蛟跟洪水联系在了一起。在古人看来啊，蛟就是洪水的化身，蛟一出，大水必来。这些记载被写在《涉县志》的《祥异篇》里。
1: 祥异就是吉祥和异常之事，古人认为这些异常现象预示着吉凶祸福。牛杀蛟是祥还是异？万蛟齐出是祥还是异呢？县志没有评论，他只负责记录。有意思的是，牛杀蛟这个故事在今天读来格外动人。一头普通的家畜在灾难面前没有退缩，跟一条传说中的恶蛟死磕了好几天，最后赢了。这种力量从哪里来？也许是求生的本能，也许是对家园的守护。它让我们看到，即便是最平凡的生命，在守护自己珍视的东西时，也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0: 哎。

0: 说完了娇啊，咱们再来讲一个发生在人间的奇案。
1: 光绪十二年，皖南歙县有个乡下人，名叫金生贵，他家里很穷，向亲朋好友借了几个钱出外经商，过了两年多才回来。
0: 出门两年多总算回来了，按理说应该高兴才对，
1: 但是蹊跷的事情发生了。回家的第二天，金生贵突然得了一种怪病，每天愁眉不展，叹息不止，精神恍恍惚惚，甚至不吃不喝。妻子杏花跟他说话，他瞪着两眼直视着他，表情十分冷漠，好半天才能认出妻子来。
0: 这是在外面受了什么打击吗？
1: 妻子杏花也是这么想的，她四处求医问药，把家里的钱花了个精光，也不见好转。就这样过了半个多月，
0: 然后呢？
1: 这天金生贵大白天躺在床上睡着了，睡了将近两个时辰才醒。醒来之后，目光灼灼地瞪视着周围陈设的家具，突然从床上一跃而起，他开口说话了，但操的竟然是浙江口音。
0: 浙江口音？金生贵是歙县人，怎么会说浙江话呢？
1: 他大声地叫嚷起来，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到了这里？杏花闻声赶来问他怎么了，金生贵不理他，狂奔出门。
0: 这太诡异了。
1: 杏花追上去一把扯住他问，孩子他爸，你到底是怎么了？金生贵对杏花怒目而视，你是谁？为何扯住我的衣服？
0: 他已经不认识自己的妻子了。
1: 杏花吓得哭了起来，金生贵却仰头一阵大笑，挥手一掌把杏花推倒在地，讥诮道，我什么时候有了你这么一个黄脸婆？
0: 这太可怕了，自己的丈夫不认识自己了。
1: 杏花从地上爬起来，又扯住了他问，那你是什么人？金生贵回答道，我姓李，名子瞻，是浙江余姚人。你既然不认识我，怎么还说我是你的丈夫？
0: 浙江余姚人李子瞻，这是借尸还魂还是离魂了呢？
1: 这就是这个案子最离奇的地方了。传说金生贵的身体里住进了另一个人的灵魂，一个歙县的农民一夜之间变成了浙江余姚的读书人，他认识的人说的话记的事儿全是李子瞻的，跟金生贵没有关系。当然了，这也就是一个流传在民间的故事。

0: 说完了离魂案，我们再来讲一个人，这个人叫做福道。
1: 福道字道宣，这个人生于元代，传说他会符咒之术，能禁邪驱怪，而且非常的灵验。
0: 那怎么个灵验法呢？
1: 休宁黄毛村有井妖作害，福道投了一道符，井妖即不微雨而消遁，下了一点小雨连夜逃跑了。
0: 还有更神的呢，话说庚戌年秋天大旱，黄沙汪氏请福道祈雨，客妻沾足，说什么时候下雨就什么时候下雨，说下多少就下多少。
1: 富硒城市的女儿被山魈抓走了，山魈就是传说在大山里的一种精怪，专门迷惑人。成家的人找到福道，福道说六日内可得，六天之内能找到。到了第六天，邻居上山找牛，果然发现那个女子在山中土埋到了胸口。把她救回来之后，福道念咒喷水，女子苏醒过来。
0: 土埋到了胸口，这是山魈要把她活埋啊。
1: 县志里没有细说，但是接下来这段呢更加的离奇。黄夫城市男子抱大树，笑哭不止。有个男子得了怪病，又哭又笑停不下来。福道洞绝魔雷裂树，击死猴精数十，念动咒语引来雷电劈开大树，打死了几十个猴精，然后那人的病就好了。
0: 这太诡异了，猴精还几十个。
1: 对，丙辰年池州瘟疫横行，池州官员请福道去设教，也就是做法事，一日而息，一天的功夫瘟疫就停了。
0: 这也太神奇了，一天就停了。
1: 还有更神的，徽州路至中一户叫哪怀家里，砖头石块到处乱飞，妇女的财物被摄走了。福道把一道铁锆埋在哪怀家里，怪随息，怪事马上就停了。
0: 那么这个福道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1: 弘治徽州府志里记载了他的生平，他的父亲也是一位修道之人，临终前把秘术传给了他。福道活了51岁，他一生用符咒禁邪、祈雨、攘灾、驱除瘟疫，在徽州、池州一带留下了无数传说。
0: 福道的故事在今天听起来当然是充满神秘色彩的，我们未必相信符咒真的能驱邪，但这个故事打动我的是另一样东西，就是一个人在乱世之中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去帮助别人，不管是驱邪还是治病，不管是祈雨还是救灾，福道在做的事情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别人有难他伸出手，别人恐惧他站出来，这种被需要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活法。
1: 郑仙姑、程灵喜、福道，这些名字写在泛黄的书页里，一写就是几百年。不管他们是真实存在的人物还是虚构的，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代又一代徽州人愿意相信这些故事，愿意把先人、英雄、奇人写进自己的地方志里。
0: 这正是我们中国老百姓最朴素的精神信念。
1: 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小昭，
0: 我是马宗武，代表编辑制作小曾，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5: 金秋九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即将上演。9月11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诚意邀您来遇见发生在此时此刻背包客们的人生情感，体验背包客们的人间烟火。
4: 北京时间10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卷方志，几多奇谈。
1: 特克斯八卦城里有着中华易学营建智慧，
0: 抚仙湖中藏着水下古城的古滇谜团，
1: 徽州府衙蕴含了徽商恪守的文化根基，
0: 汉水之滨承载先民朴素美好的向往。
1: 8月24、25日，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走进方志里的中国，
0: 翻开故事，解锁藏在山河街巷间的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2: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结合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业余组的配花晚会为您制作的节目。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自1997年创办以来，历经30载深耕，现在已发展成为全国少儿戏曲领域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品牌，传承弘扬传统戏曲艺术，深入推进戏曲进校园与文教深度融合，集中展现全国少儿戏曲教育的丰硕成果，推动戏曲美育健康发展。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业余组现场展演于2026年7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举办，并举办了配花晚会。本次业余组展演集中全国的戏曲少年，涵盖个人集体两类展演节目165个，1000余名青少年戏曲爱好者登台表演，孩子们饱含赤诚站上舞台，身着戏服演绎经典，在磨练四功五法的同时，建立起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感。此外，为营造良好文化氛围，活动期间还推出了小梅花戏曲海报展，来自浦东新区的孩子们创作的133幅绘画作品在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展出，孩子们用笔触和色彩充分展现了心中的戏曲魅力。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听一首戏歌，这首歌叫《梅占三十戏韵新生》，由梅花奖获得者吴非凡带领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的获得者一起演绎。说到吴非凡呢，他是广东粤剧名家，很有意思的是啊，他本人就是小梅花出身，他是第2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的获得者，从小梅花到大梅花这条路他走了将近20年，如今带着新一届的小梅花同台演出，可以说是薪火相传的生动写照。那么这首梅占三十戏韵新生是专门为小梅花荟萃30周年而创作的，既有传统戏曲的韵味，又融入了现代音乐元素，我们一起来听。

一首充满朝气的戏歌之后，接下来的节目啊是原创花鼓戏情景剧《花鼓情缘》，由长沙市开复区少年宫带来。这是一群来自湖南的孩子，用他们自己的家乡戏讲述与花鼓戏结缘的故事。

0: 玉唱得真棒。
1: 爷爷，你看我像不像一只小狐狸？
0: 像，我们家小玉啊，就像一只小狐狸。
1: 爷爷，奶奶当年演的胡秀英是什么模样的呀？
0: 当年的胡秀英啊，画的是阴阳脸，一半画的是女孩，可爱善良。
1: 那另一半呢？另一半呢？
0: 另一半呢，画的是，哇，妖怪。

0: 海凯乔还漂洋过海，受邀去海外演出了呢。孩子啊，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戏曲啊，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化身。
1: 我知道，戏曲啊，是人文精神与传统文化的瑰宝，让戏曲走进校园，对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建设共有的精神家园，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0: 哟，不错不错，
1: 同学们。

那么说到湖南花鼓戏，它的表演艺术朴实明快活泼，步法和身段非常丰富，尤其善于用扇子和手巾的运用，擅长表现农村生活，比如说划船、挑担、砍柴、磨豆腐等等这些日常劳动和生活场景。那么说到湖南花鼓戏的代表剧目啊，我想很多朋友熟悉的应该就是刘海砍樵了。这个故事起源于湖南常德地区的民间传说，说的是勤劳孝顺的樵夫刘海与修炼成仙的狐仙胡秀英之间的爱情故事。胡秀英被刘海的朴实勤劳打动，主动向他表白，最终二人结为夫妻。这出戏最经典的唱段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春晚上由李谷一和姜昆唱响之后传遍大江南北，至今仍然是湖南人张口就来的一段旋律。可以说很多人认识湖南花鼓戏就是从刘海砍樵开始的。那接下来咱们就趁热打铁来听一段刘海砍樵的经典唱段，感受一下花鼓戏的味道。

听完了这段经典的花鼓戏啊，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到配花晚会的舞台。接下来的节目是粤剧《红楼梦》金玉良缘，由三位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获得者联袂带来。其中一位呢是来自加拿大的小朋友，他特别引人注目。他叫阿米拉，今年14岁，来自加拿大的多伦多。在配花晚会上，他扮演的是贾宝玉，一个高鼻梁深眼窝的外国小姑娘，身着粤剧戏服，唱着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个画面想想就很有意思。据说他每周都有固定时间学戏，因为和老师不在同一个城市，大部分时间只能通过视频上课。能够站在全国小梅花荟萃的舞台，背后付出的努力可想而知。金玉良缘呢，是粤剧《红楼梦》中宝黛爱情走向悲剧的重要节点。那么这出粤剧经典啊，由徐玉兰和王文娟两位大师主演，被誉为各种红楼戏中最为出色的作品之一。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三位小梅花演绎的金玉良缘。

说到粤剧《红楼梦》啊，王文娟塑造的林黛玉堪称经典中的经典。王文娟的唱腔平易朴实，自然流畅，韵味浓郁。她的中低音区音色浑厚柔美，演唱是以真声为主，吐字清晰，不追求花哨，在朴实中见华彩。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啊，王文娟的演唱技巧，她的气息控制相当出色，能运气于体内，足以支撑一个很长的粤剧。特别善于在呼吸中融入情感，做到寓情于气。他的咬字吐字也非常的干净利落，每一个字都是即咬即出，绝不拖泥带水，所以听他的唱总有一种字字走心，句句含情的感觉。像《红楼梦》中林黛玉的经典唱段，无论是葬花还是粉稿，王文娟都能通过细腻的唱腔处理，把人物内心复杂的情感层次展现得淋漓尽致。

你是亲爹吗？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的是结合第三十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业余组的配花晚会为您制作的节目。下半时段一开始啊，是一组京剧连唱《行云流水》，三段经典唱段，三出好戏，我们一段一段来为您介绍一下。吊金龟，老父康氏含辛茹苦养大两个儿子，大儿子当了官却嫌弃母亲，只接走媳妇儿不接老娘。小儿子张毅在河边钓鱼供养母亲，后来呢钓到一只金龟，母子正高兴，得知哥哥忘本，张毅去找哥哥算账，反被嫂嫂害死。康氏告到包拯那里，恶人终有恶报。这出戏听的就是老旦唱腔那股子苍劲醇厚字字入味的韵味。段密剑啊，说的是瓦岗寨首领李密众叛亲离后投降唐朝，却又杀妻反叛，手下只剩王伯当一人誓死追随。唐军追着段密剑劝降王伯当，王伯当说忠臣不是二主，宁死不屈，最终二人都被乱箭射死。这出戏听的是花脸老生慷慨悲壮的对唱，一句紧似一句，特别的过瘾。那么京剧《锁麟囊》啊，这出戏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了。富家女薛湘灵出嫁时，把装满珠宝的锁麟囊赠给了同在春秋亭避雨的贫女赵守贞。六年后，家乡发大水，薛湘灵流落到卢家当保姆，偶然看见当年那只锁麟囊被供在楼上，原来卢夫人就是当年的贫女，两人相认，结为姐妹，善有善报。这出戏是程派代表作，听的是幽咽婉转、若断若续的程派经典唱腔。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的锁麟囊呢，是由京剧名家梅花奖获得者李佩红带领两位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的获得者联袂带来。两位小梅花能跟这样的名家同台，正是一出名家带新苗的好戏，也是咱们小梅花荟萃活动薪火相传最好的写照。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欣赏这组京剧连唱《行云流水》。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藏戏《温巴顿》。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节目是由西藏南木林县甲措乡果拉村的少儿藏戏队带来的。这支队伍由18名平均年龄9到12岁的孩子组成，都是南木林县的在校学生，平时伏案勤学，寒暑假和节假日集中排练，苦练技艺。在今年的培华晚会上，果拉少儿藏戏队凭借温巴顿的精彩演绎拿下了小梅花优秀集体称号。那么说到藏戏啊，它的历史非常悠久，既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世界级非遗。藏戏表演最有特色的就是它的面具，不同颜色代表不同人物的性格，还有那高亢嘹亮的唱腔以及独特的一鼓一搏的演奏方式。温巴顿是传统藏戏的一个重要剧目，温巴在藏语中是猎人或渔夫的意思，顿是开场起幕之意。温巴顿实际上是藏戏演出前的开场仪式，表演者戴着面具出场，通过舞蹈或唱诵敬奉神灵、祈福祝愿，同时也有介绍剧情、引出正戏的功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段来自雪域高原的天籁之音。

好，听完这段藏戏啊，下一个节目是沪剧《芦荡火种·芦苇疗养院》。这个节目的阵容也很有看点，由二度梅花奖得主沪剧名家华文带领两名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的获得者共同演绎。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节目在沪剧传统唱腔的基础上融入了阿卡贝拉，也就是无伴奏人声合唱的元素。阿卡贝拉呢，起源于西方，现在和我们的沪剧传统唱腔结合起来，这种跨界融合让人耳目一新，也展现了传统戏曲在新时代的创新活力。芦荡火种是沪剧的红色经典，讲的是抗战时期新四军伤病员在芦苇荡中坚持斗争的故事，后来还被改编为了京剧沙家浜。芦苇疗养院这段唱啊，是剧中非常脍炙人口的段落，展现了军民鱼水深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想为您带来一段沪剧的经典唱段《燕燕做媒》。这段唱是沪剧传统剧目中的经典，旋律欢快，生活气息浓郁。我们常说传统是根，创新是业。那么既有像我们今天听到的阿卡贝拉版的芦苇疗养院这样的大胆融合的创新尝试，也有燕燕做媒这样传承多年的经典唱段，这才是戏曲艺术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所在。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业余组配花晚会的录音剪辑，我们不见不散。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2026年

0: 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天天听书，
12: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1: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3: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13: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 第一集。
15: 对于在大都市打拼的小夫妻来说，拥有一套房子是一件喜庆的事情，然而喜上加喜的新房装修往往会成为婚姻大战的导火索。清晨，北京朝阳区 一户正在装修的新居里，电钻刚刚响了几声，就被严兰和张五洲迅速飙高的吼声打断了。这对小夫妻像阶级敌人一样怒目相向，把装修经理吓得杵在一旁。原因并不复杂，只是为了一个洗脸台。
16: 洗脸台已经让装修经理换了5次了，严兰还是不满意，黑着脸要求再换。张五洲劝说妻子，
15: 哎呀，差不多行了，差不多，不就是个洗脸的吗？
16: 严兰想起老公在装修过程之中始终胳膊肘向外拐，选东西又没有品味，心头的火苗直往上窜。结婚2年来，严兰一直深悔当初看走了眼，嫁了这么个人，穷得叮当响，就知道和狐朋狗友鬼混，深夜大醉，时常吐的是翻肠倒肚。要不是自己咬牙早早地交了这套房子的首付款，现在连个窝都没有。可气的是，即便是有了窝，张五洲也不收拾，反而处处添乱，好多次真想一把把他给掐死。姓张的，这个不是你们家窑洞啊，你妈把洗脚盆涮涮就拿出来洗脸，你不嫌恶心是吧？你再不闭嘴就给老娘滚犊子。
17: 你他妈找抽啊，你敢说我妈，
16: 你抽下试试。
17: 你
15: 啪的一声，严兰漂亮的脸蛋上顿时起了几道红印。
16: 你竟然敢打我。
15: 严兰发疯似的扑向了张五洲，两个人扭打在了一起。装修经理本来就讨厌挑三拣四的女客户，这会儿假模假式的劝，就是不伸手把他们拉开。哎，算了算了啊，行了行了，哎，别打了。一般情况下，这种小规模的家庭武斗，要是没有旁观者是很难继续的。这会儿当着外人的面，小两口卯上劲儿了。混战到最后，张五洲的脸上多了几道血痕，而严兰的小肚子上也挨了一脚。装修经理这会儿才抢到了两个人的中间，哀求着两个人住了手。坐在地上的严兰双手捂着肚子，阴冷的眼光斜射向她老公张五洲，过了半晌蹦出了两个字：
16: 离婚。
15: 张五洲喘着粗气，怎么
17: 立刻离，马上，这他娘的破日子老子受够了，谁他妈不离谁是王八蛋。
16: 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事大厅空无一人，玻璃窗口的后头两名值班人员正在上网。严张二人赶到之后才发现今天是星期六。一名值班人员说，除了特殊日子，比如说七夕、情人节、妇女节什么的，周末时间还得是特殊情况需要结婚才给办理，至于办理离婚，工作日再来吧。两个人回到车上默然无话。
15: 张五洲摸了摸脸上的伤，终于开口了。兰兰，对不起啊，但是你打人也不能抓脸啊，我怎么见人嘛。
16: 你别装了，就凭你那一脚，我这辈子做尼姑我都不会跟你在一起了。
15: 我
16: 幸好我长个心眼没要孩子，要不然你刚才那一脚，就算有孩子也被你给踢掉了。就你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你还有脸说？
15: 兰兰，我对不起啊，你对不起啊。此刻张五洲的肠子都悔青了。在平时，张五洲在刷微博的时候，要是遇上一个什么男人打女人的帖子，他肯定会义愤填膺地写几句评论，并且转发，好像那个女的就是他的亲姐妹，好像恨不得要把那个男的打成残废。可是今天自己老婆这九阴白骨爪着实厉害，他为了让自己英俊的脸庞少几道血痕，这才下意识地踹出了一脚，并且他一直觉得自己踹得并不重。
16: 而严兰的气也消了很多，凭良心讲，老公是自己放弃了一个富二代拧着家里人选的，这个人除了常常深夜醉酒回家的恶习，其他的做派还是可以忍受的，至少对自己也还忠诚。说对不起有什么用？既
18: 结婚才两年就这德行了，往下这日子可怎么过？我看啊，咱俩还是好聚好散吧，免得让你给打死。
15: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哎呀，张五洲侧身去抱严兰，严兰一扭身，哭得更伤心了。越是要强的女人，眼泪就越具有杀伤力。张五洲重新又坐好，兰兰，是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哎呀，这婚咱别离了好不好？我说的那些都是气话。
18: 不行，咱俩吵架打架都使好几回了，你这招已经不管用了，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16: 张五洲开了车门到马路对面的商店买烟，婚后他答应严兰要戒烟，但是每次吵架他都要抽上几根，完了再戒，吵完呢再抽。张五洲站在马路牙子上一连抽了两根烟，路旁的树叶嫩得闹心，北京的春天在薄薄的雾霾之中显得顽强。张五洲回想起和妻子坎坷的情感历程，把刚刚点着的第三支烟踩在了脚下，再把刚刚买的烟和打火机扔进了垃圾箱里，疾步走了回来。哭过的妻子连坐姿都没有变，呆呆地望着前方。
15: 兰兰，我仔细想过了，我还是爱你的，我不能离。这样，装修你说了算，贷款全部由我还，我以后按点上下班，我也不再出去喝酒了。如果你愿意，我还可以把你妈从丹东接过来一起住，行吗？咱回去吧，回去我写保证书，行吗？
16: 严兰仍然呆呆地坐着，连她的口头禅不行都不说了。张五洲怕了，一个话多事多掌控欲强的女人连丈夫的这几样保证都置若罔闻，那么这就很危险了。
15: 那就再加一条，我的工资卡也归你。
16: 张先生，你说的这些的确是三个小时之前我需要的。风琴给我讲过，如果一个女人还想管她的男人，说明她对婚姻还有信心。刚才你把烟扔进垃圾桶，说明你这次是真的下了决心了，我也相信你是真心的，但是我不能接受，因为我对咱俩的婚姻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了。
15: 我
16: 这才两年呢就千疮百孔了，算了，提这些毫无意义。
15: 张五洲真的被老婆的冷静给吓到了，他连忙说，那你说我怎么才能让你有信心啊？
16: 没有办法，你我工作压力都太大了，再闹点不愉快死的心都有了。说白了吧，咱俩都不懂婚姻，都有问题，我有不对的地方，你也有，我挠你的脸，你抽我的耳光，踹我的肚子，这不过都是表象，打根儿上是咱俩都有病。

0: 去抽烟的功夫，我突然就有些明白了，所有的婚姻，所有的都是一场战争，是战争就会有人受伤，也会有人死亡。所以啊，趁现在咱俩伤得还不要命，赶紧停战，上民政局。
1: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张五洲此刻听得确实有些发懵了，他想张嘴反驳，但又不知道说些什么。严兰接着说：
0: 好了，我要说的就这些了，走吧，回出租屋去，把咱各自的东西都收拾了。房租下个月到期，咱就早点散伙吧，手续星期一再来办。
1: 你看这事儿闹的，这不是要搬新家了吗？这就是咱俩的新家呀，那家具都定好了呀。
0: 那只是一套房子，不是家。行了，别废话了，走。
1: 张五洲只好发动了引擎。星期六的街道倒是不堵，但是张五洲觉得自己的心头从来没这么堵过。他突然来了一句：凤琴最近还好吗？
0: 少对我的闺蜜叫得这么亲热好吗？还是叫叶风琴好些。
1: 行，我想请她出来吃饭，要不咱们仨中午一起吃个饭。
0: 人家双休日是最忙的，听说也只有双休日有点活，你就别瞎折腾了。我知道你想干嘛，想跟她咨询一下，对吧？没用，风琴自己都还没嫁出去呢，都没有婚姻经验，净给人家背那些过时的心灵鸡汤，我觉得呀，连他自个儿都不信。
1: 那不一定，照你的意思，非得长过肿瘤的医生才能看癌症吗？张五洲说着，开始并线，准备上三环了。严兰直起身来：
0: 嘿，我说你到底想干嘛？你不会真的要去看病吧？
1: 真的。张五洲认真地说：兰兰，你刚才说的对，咱们俩都有病。而且我病得比你重，反正风琴啊，不，反正叶风琴的公司就是干这个的，咱们去看看吧。
0: 你真的要去看？
1: 还是看看的好。如果我们的婚姻不能再持续下去，那我就同意离婚呗。不过现在的社会太复杂了，把问题交给第三方处理其实最好，就算没什么效果，这钱不是也让你闺蜜赚了吗？总比让别人蒙了强，对吧？
0: 那倒也是。不过呀，这家公司不是风琴的，他不过是跟那儿打工的。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叶风琴所在的公司离中央电视台新址不过几百米之遥，一栋有些老旧的写字楼，并不开阔的大堂上面挤满了各个公司的 logo。 严兰给叶风琴打完电话，领着张五洲上了12层，一进门就看到一个半圆形的公司标志：中途岛婚姻家庭咨询，几个大字包围着一个浮雕般的小岛。穿着白色衬衣的叶风琴就站在这个标志下的粉色玻璃前台后面。叶风琴高挑个，黑发如墨，柳眉凤眼，既带着一丝妩媚，又略显几分清高。见到严兰和张五洲，叶风琴在职业的微笑外面又加了几分亲密。他把两个人引进了会客厅，倒了两杯纯净水，竖起了两根手指头轻压在嘴唇上，柳眉往上一挑，轻轻地说：
4: 二位请稍等啊，今天呀，四个咨询室都是满的，待会儿啊，连我都得上场。放心，我得设法请戚博士亲自给你们俩看看啊。
1: 叶风琴的声音很好听，如同玻璃珠在盘子上滚动。张五洲每次听到这个女人的声音，心头就如同有一只兔子在蹦的。严兰碰了一下闺蜜的手：
0: 风琴，你就先忙去吧，我们不急的，万一没时间就算了，反正啊，我们也是近水楼台嘛。
1: 叶风琴看了一眼半掩着脸的张五洲，

0: 凡似笑非笑地说：
1: 张五爷，您是不是觉得他的屁股特好看呢？
0: 张五洲盯着试卷，你什么意思啊？他的屁股关我屁事儿？
1: 那刚才是谁的眼珠子一直盯着叶美女的屁股啊？啊？哎哎，甭往歪处想啊！这姐们儿追她的人忒多了，就算咱俩掰了，也轮不着你。
0: 你这人呐，我……
1: 张五洲欲言又止，决心至少今天不再跟妻子抬杠。
0: 啊，我这会儿哪有这心情啊？赶紧坐吧，坐吧啊！待会儿还得请专家看病。
1: 德行。
0: 两个人不再说话，伏案做题。严兰一边做题一边东张西望。以前他到过楼下，没上来过。现在看来，整个公司的面积200多平方米，除了会客室透亮，其余的都是用厚厚的灰色玻璃隔成小间。咨询室的门关着，透出了某种神秘感。他曾经听叶风琴讲过，前来咨询婚姻家庭问题的人都要建立保密档案，咨询也是在隐秘的空间里进行的。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叫戚艳荣，是一个留美的博士，还是著名的心理咨询师。公司虽然才开办了3年，规模也不大，但是在业内颇有名望，没做过什么宣传和推广，依然有不少客户慕名而来。
1: 测试题并不难，无非是一些比简历稍微详细点的个人基本情况以及简短的问题，而且都有选项，只用勾选。对从事网络工程技术的张五洲来讲比较简单，10分钟就做完了。倒是身为英语教师的严兰反而犹犹豫豫的，生怕答错了。但是即便如此，他也只用了20分钟。做完题没事干，两个人又无话可说，就各自拿出手机来刷微信。2个小时过去了，终于见叶风琴推门进来。对不起对不起啊，让二位久等了。今天啊，我们这儿来了一个特殊的客户。嚯，快3个小时了，都还没完事儿呢。
0: 严兰是个急脾气，要是放在平时早就闪人了。不过今天他很有耐心，他耐心的等候就是要听听专家的意见再决定离不离婚。叶风琴是严兰的初中同学，后来上了医科大学，两个人姐妹情深，关系非同一般，也不便让他为难，就说反正周末没事儿，就再等一等。叶风琴收了两个人的答卷，迅速瞄了几眼。张五洲见势插话：哎，叶医生也是专家，反正这儿没人，不如你就给我们看看吧，不一样吧？啊，
1: 那可不成，我们这行啊有一个规矩，太熟的人呢不给看，因为啊不便进行心理干预。这就好比在工程之中实施扰动。
0: 扰动？
1: 嗯。
0: 大学的时候选修过工程专业的张五洲一愣：你是说要人为破坏啊？
1: 差不多吧。专业一点的说法呢，就是打破家庭原有生态模式，甚至是角色转换，好让家庭成员深刻地认识到自身的问题。我跟兰兰这关系，这真的不太方便。
0: 哦，张五洲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正在这个时候，办公区的一间咨询室的门打开了，叶风琴有些紧张的出了会客室。严兰见两个女人走了出来，前头的女人30多岁，珠光宝气，挎着紫红色的 LV 包包，体态丰盈，昂首挺胸，一身贵气。后面的女人目测30多岁，身体偏瘦，一身藕色及膝的套裙，素净秀气的脸庞并不出众，略显普通的金丝眼镜后面是一双细长的明眸。她一直保持着从容的微笑，严兰一眼就认出来了，后面的这个人正是戚博士。 七博士和叶

0: 风琴把客人送到了电梯口。等电梯的门关上，叶风琴才小声地向七博士说了几句。七博士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反身向会客厅走了过来。
1: 啊，你们好，我是戚艳荣，让二位久等了，非常抱歉。
0: 严兰只觉得有一种温和的令人发困的声音传了过来，两个人连忙起身，一一与戚艳荣握手。
1: 风琴，请二位到一号室，我一会儿就过来。
0: 戚艳荣微笑着离开了。严兰猜想他也许是回办公室，也许是去洗手间了。
1: 所谓一号室，是一间约莫10平米左右的封闭小房间，里头只有一台饮水机、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张桌子、4把椅子。四面墙上没有任何图示，甚至看不到一个字儿，只有白色。不过暖白的灯光倒是比较柔和，空气之中残留的香水味道很刺鼻，桌上放着的那杯水依然是满着的。叶风琴边收拾水杯边说，看来啊，那位贵妇3个小时都没喝水，你们可别学她，特别是咱们女人，给肠胃补水可比给皮肤补水有用啊。既然来了，又是戚博士亲自给你们看，你们俩就认真点啊。说句心里话，除了父母，这个世界上我最尊敬的人就是戚博士了，你们两个要好好的珍惜机会。
0: 戚凤琴出去之后，小房间里两个人只能听到彼此的呼吸，他们俩还真有些紧张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二集，
6: 叶风琴走出门之后，小房间里只剩下了严兰和张武洲两个人，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严兰用肘碰了一下丈夫，小声说道：
7: 真别说，心里怪紧张的。一会儿你先说啊，平时你对我藏什么了都要坦白，就当进了局子里，知道吗？
6: 行，臣领旨。
5: 见严兰举起了九阴白骨爪，张武洲立即收声。隔了大约一刻钟左右，戚艳荣才推门进来，他把玻璃门关严，走到两个人的对面坐下来，把两份做好的测试题放到了桌面上，平和地看着两个人说道：非常抱歉啊，刚才我回办公室处理点事儿，现在啊咱们可以像朋友一样随便地聊聊，我建议你们可以先讲讲前因后果。
6: 还是严兰嘴快，一口气把今天的冲突高度概括完毕，中间张武洲几度想插嘴都被他的语速和气势打了回去。紧接着他又几乎不带换气儿的数落起了丈夫常常深夜喝得烂醉才回家，平时家里油瓶倒了都不扶，等等等等。不等妻子的语音落下，张武洲也毫不客气地一一列举了妻子骂他的母亲啊，平时大事小事都管得太宽啊，等等这些罪状。戚艳荣一直认真地倾听着，并在一个小本子上做着记录，偶尔来回扫视一下眼前的这对夫妻。严兰见戚艳荣一言不发，忍不住问：
7: 戚博士，我们这问题很严重吗？
6: 戚艳荣扶了扶眼镜，望着两个人说道：
7: 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你们俩的问题啊都是小问题。
6: 小问题？戚博士，您看我这脸上的伤啊，我们经常吵架，偶尔还会动手，但是隔夜就好了。可是这一次他居然提要跟我离婚。
7: 对我施暴的人是你好吗？
6: 好。戚艳荣做了一个休战的手势，温和地说：
7: 和婚姻危机比起来啊，你们俩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你们俩有一点做得非常的好，就是认识到情感发生了变化，及时的求助第三方进行心理咨询。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们都想把这包袱给卸下来，这种心理是非常健康的，你们呢也会获得比同龄人更多的这种幸福因子。
6: 听戚博士这么说，严兰有点懵了，他十根手指相互拧着看着戚博士说：
7: 戚博士，您的专业权威毋庸置疑哈，因为风琴是我的发小，他的话我是绝对相信的，但是我们两个小时前还去办离婚来着，这怎么能是小问题呢？是这样的啊，就算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夫妻，一生之中呢至少也有上百次想掐死对方的冲动，而那些号称一辈子没有红过脸的夫妻，是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用更为广阔的爱来掩盖了微不足道的恨。你们结婚这两年发生了点口角，肢体呢偶有碰撞， 但是心里还是舍不得对方的。如果你们这种情况也算问题，那么天底下的所有的夫妻就都有问题了。
6: 这番话说的张五洲连连点头，而严兰却如坠五里雾中，眨巴着眼睛，露出怀疑的神情。戚艳荣打开了电脑，调出了一段视频，再把电脑屏幕转过来请他们两个看。原来这段视频正是他们两个在会客厅里的录像，不过视频此时是快进播放。张五洲有些困惑，哎，这能说明什么啊？
7: 二位请看哈，咱们这个画面呢虽然是在快进，但是呢能够看出来你们俩的这个肢体语言并没有明显的排斥。中途呢张先生还为严老师加了两次水，严老师呢也有三次用肘部轻轻地碰张先生。那真正濒临婚姻破裂的夫妻，两个人的肢体语言它是冷漠和互斥的，这是心理上产生了厌恶感。你们虽然才结婚两年，可是已经培养了一定程度的默契了。这种默契呢你们自己浑然不觉，但是外人呢一眼就能够看出来。我们呢往往认为只有嘴巴才能够表达，实际上肢体语言更能够暴露内心的秘密。从二位的肢体表达来看，张先生对严老师已经形成了心理依赖。凡是操心的事儿多是严老师来办，对吧？那结合你们所做的测试就可以判断，在你们的家庭生活之中是严老师为主，张先生您为辅。
8: 对呀，对，您说的太对了。不瞒您秦博士，在我们家呀我就是一个奴隶呀。我
7: 小样，戚博士，我家这位啊把我当沙袋，我真的很伤心，再这么发展下去我担心啊会被他活活给打死。严兰的样子就像小孩子告状，戚艳荣微笑着说，那现在就请严老师再详细描述一下这个过程好不好。严兰出口快，表述形象，将早上那场扭打讲的是绘声绘色，自然在说到丈夫踹她的时候就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张五洲一听就急了，
8: 哎，你怎么能这么夸张呢？戚博士，您看我的脸，您看我的脸，下周我都不敢去上班了。我
7: 戚艳荣静静地听完。严老师，您信任我吗？当然啦。好。戚艳荣起身出门，找了一把指甲刀递给严兰，那现在请严老师把抓人的手指甲剪了，哪个参与了作案就剪哪个。说着戚艳荣在桌子上垫了一张纸，严兰抬手看着心爱的红指甲，她犹豫着，但直爽干脆的性子很快就上来了。只见他拿起指甲刀，三下五除二的就把右手除拇指之外的四个指头的指甲全部都给剪平了。
6: 张五洲一愣啊，平时老婆爱指甲如命啊，没少往美甲店送钱，可如今说剪就剪，这倒令他心头发毛，他隐约感到了一丝不妙。果然，戚艳荣又走到了他的身边，轻声说道，
7: 张先生，您看现在严老师已经去除了作案工具，请您把您右脚的鞋袜都脱下来吧。
8: 戚博士，您看这不太雅观吧，我这脚……
7: 张先生是没进过医院吗？我是医生，但是如果张先生您坚持不脱我也不勉强，只是……
6: 张五洲被逼到这个份上，只好咬牙脱了鞋袜。他有些紧张地问，戚博士，您不会把我的脚给切下来吧？
7: 戚艳荣没有回答，慢慢地戴上手套，径自把张五洲的脚顺过来放到了椅子上，然后用一支粗心红笔小心地描着。他按严兰的描述缓缓地将线条从脚弓外侧和五指绕了半圈，转过头问，严老师，揣在您小肚子上的着力点是不是这个位置啊？
9: 差不多。
7: 严兰心头也有点打鼓，指甲剪了还能长，
5: 但要是真把老公的脚给切掉半边，那可就麻烦了。戚艳荣不慌不忙地把笔给收起来，敛起笑容，从衣袋里头掏出一把手术刀，目光转瞬之间变得森冷，让张武洲心头一寒。张先生，是你自己动手还是由我来？
8: 戚博士，张武洲的冷汗都快出来了，您不是在开玩笑吧？
5: 谁跟你开玩笑？你知道你这一脚踹的是什么位置吗？
8: 我
5: 如果严老师怀了宝宝，这一脚就能杀人。我问你，如果让你用自己的半只脚去换你孩子的命，你换还是不换？
8: 张武洲哑口无言，他看着那根红的刺眼的粗线条，觉得问题严重了。不过他脑子转得快，觉得戚博士是不可能来真的，便抢着说：戚博士，你要是真下刀，那就是故意伤害了啊，警察会上门找你的。
5: 张先生，您先看看这个题卷的最后有清楚的条款，凡是签名的人就是认可本机构能够以任何方式进行心理治疗，为了避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本医生将按划定的红线以最快的速度切除这个潜在的隐患。不过你放心，我在手术室是工作过的，会给你止血包扎，用不了多久你就能下地了。
8: 别，老婆。张武洲明知不太可能真的会切了他的脚，但是此刻还是有些害怕。老婆，我求你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
5: 严兰当然也知道不太可能真的要切，见老公求情就顺台阶而下。戚博士，我看就饶了他吧，只要他写个保证书，我可以考虑暂时不离婚。但是戚艳荣的手术刀已经贴上了张武洲的脚，只见他左手捏住张武洲的脚趾，右手持刀冷冷地说：张先生，请别乱动，乱动的后果可能要多切一块，你懂吗？
8: 张武洲的脑袋一晕，突然一阵刺痛传向了脑际，他分明听到了锋利无比的手术刀划开皮肉的声音。
9: 戚博士，我求你了，求你了，你停下来，停下来啊，戚博士。
5: 张武洲忍不住大声地喊着，戚艳荣终于停下来了。张先生，请不要乱动，如果你真想保住你的脚，那现在向杨老师求情吧。
9: 兰兰，求你了，求你了。
5: 张武洲真正的服软了。
9: 行。
5: 严兰虽然也知道戚艳荣不会来真的，但还是捏了把汗，赶紧说：戚博士，请您手下留情，只要他保证永不再犯，就饶了他吧。
9: 是，我保证啊。
5: 怎么保证？口头保证是没有用的。
9: 戚博士，这么着，您说吧，您说怎么

0: 只要我做得到，怎么着都行啊。
1: 那好啊，现在只要你别动就行
0: 啊，
1: 千万注意啊，你要是乱动，你受伤可别怪我啊。
0: 哎，行。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张五洲闭上了眼睛听任宰割，而戚艳荣聚精会神地用手术刀沿着红线划开了表皮，他的手非常的稳，渗出的血非常的均匀。行了，戚艳荣收刀，脱掉了手套，示意严兰扶着张五洲坐好。张五洲睁眼一看，自己脚背上有少量的血，在原有的红线上增添了一道暗红。
0: 哎呦，哎呦，呼，
1: 哎。戚艳荣又恢复了先前的温和。怎么样，张先生，您现在明白了吗？
0: 明白了，明白了。您这是让我长记性呢。
1: 每次您洗脚洗澡的时候，您都要看一下这个印记。
0: 哎，
1: 人体的肌肉记忆比印象记忆要牢固得多啊。
0: 啊，
1: 杨老师，你也一样。啊，记住了，谢谢戚博士。杨兰顿时觉得心头畅快多了。戚艳荣继续说，那就请杨老师去找风琴拿点酒精和药棉来，手术完成消消毒，免得感染。严兰起身离开，戚艳荣对张五洲说，张先生，
0: 哎，
1: 那都是聪明人，
0: 哎，
1: 不用我多说什么，
0: 嗯，
1: 那现在严老师不在，请您告诉我你们平时的夫妻生活怎么样。
0: 还可以啊，我算比较和谐。
1: 一周几次？
0: 这不好说，这至少一次吧，也有多的时候，也有三次四次都有时候，
1: 嗯，
0: 都有。
1: 行，我明白了。我问这个呢，是想告诉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频率还会减少。那恋爱新婚的时候呢，身体健康的青年恨不得一天好几次。
0: 啊，对对对对，
1: 慢慢的感觉就淡了，对吧？
0: 没有，
1: 这就是真实的婚姻。但是呢，另一种维系家庭关系的因素却得到了加强，这就是责任。
0: 啊，对。
1: 再美的女人呢，当然也会有人老珠黄的时候，但是这种衰老是伴随着女人对男人、对家庭无限的付出而产生的。而女人将一生托付给心爱的男人，实际上呢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属于无限责任。所以男人要感知这种付出，要主动承担责任。
0: 是，您说的太对了，我明白了。
1: 嗯，我相信您都明白，但是您的这个明白呢，都只是认识层面的，更需要从您的内心认同并且愿意付出实际行动。当你脱下袜子的时候，我为你拥有一位好妻子而深深的感动。我是医生，所以特别的注重细节，一个男人是否幸福从他的袜子就能够看得出来，你懂我的意思吗？
0: 哦，我懂。张五洲不由得心生感动啊。是的，正是严兰把他从一个臭袜子乱扔的邋遢屌丝变成了干净利落的男人。就在这个时候，严兰拿了酒精和药棉走了进来。戚艳荣并没有说话，严兰径自给丈夫擦伤口，再帮张五洲把袜子穿好。戚艳荣见状接着说，
1: 我接触过不少离婚的案例，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儿。很多人呢，在买房子、生孩子、换工作、开公司等大事儿上，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分歧，但是呢，在一些小事儿上总是发生冲突。比如装修的时候，在某个灯具某种颜色上争执不休，大吵大闹，甚至是大打出手。杨老师，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呢？戚博士，我想离婚的双方本来就积怨很深，小事儿呢只是导火索，对不对？其实根本原因不在这儿，主因是大事离得远，小事儿离得近。人们呢总是对较远的事物看得比较清楚，反而呢对近处的事物看不清楚。越是小事儿，越容易引起争执， 因为小事儿是最直接反映和体现个性的观念，一旦观念相左，当事人呢就会强烈的去维护自己的观点。这看似只是观念之争，实则呢是源于每一个人对于自尊心的本能的防护。
0: 对，
1: 挑战一个人的自尊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引发冲突嘛，对不对？
0: 对。
1: 而这种直接冲突呢，是最容易丧失理智，放射出情感毒素，进而造成相互伤害的。
0: 您说的太对了，您接着说。
1: 那从二位的表现以及所做的测试题来看，严老师，你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换洗脸台呢，它只是表象，本质上是你要通过控制装修的种种细节来确定你才是这个房产的主人。因为房子是你主导买的，对吧？你还付了首付，所以呢，你在潜意识里呢就觉得应当拥有不容置疑的处置权。你们家张先生哪怕有一丁点不同意见，你都会认为这是在挑战你的权威，你是不允许这种挑战发生的，因为啊，你害怕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发生逆转。
0: 严兰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没说出口。戚艳荣顿了一下，站起身，又轻轻拍了拍严兰的肩膀，继续说：
1: 严老师，其实呢，在张先生的内心里，他根本没有和你争权的意识。
0: 就是啊，
1: 你别说话，你听我讲啊。张先生呢，有的时候和你意见不同
0: 啊，
1: 实际上是对你的掌控不满，他力图争取更大一点的空间。
0: 对。
1: 那张先生常常深夜喝醉了才回家，其实呢，并不是他多想喝酒，而是呢，在朋友那儿去寻找释放情感的途径。
0: 对呀，
1: 你看看，就像手心里的沙子，对吧？我们把沙子握在手心里，你抓得越紧，漏的反而越多。但是只要你那个手心向上，轻轻地握着，沙子呀就不会掉。
0: 对呀，戚博士，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么回事。
1: 戚博士，我想问一下，您的意思是说？这沙子还是得握住，对吧？严老师，你说的对。其实呢，夫妻双方既是基于情感的关系，更需要彼此之间订立规则，而且这个规则呢是需要张弛有度的。很多夫妻只知道放，结果呢就成了放任。如果对方的自制力足够啊，那也许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实际上呢，大多数人一旦放任自流，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是很难自持的。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说呢，我是比较赞同双方相处的时候要给对方空间，但是又不能过于宽泛，既要管，但是呢又不能管得太宽，这是需要用一生去做的功课。戚博士，我还是不太明白，你明白吗？
0: 我也不太明白。
1: 这样吧，我打个比方好吧。我们常见的河流都是有堤岸的，对吧？如果没有堤岸的话，这个河水就会泛滥。可是呢，如果这个堤岸太狭窄了，这个河水啊就势必会猛烈冲击，也会决堤。自然的法理其实呢也是婚姻的法则。那这么看来，也许真的是我错了。严老师，其实呢不应该看作是错误，而是略作调整。你看啊，一千对夫妻有一千种情况，但是总体而言，经营一个家庭，妻子往往比丈夫要操心的多，所以呢妻子有点掌控权这是应当的啊。但是呢，这种掌控不能只收不放，而是应该确立一个基本的界限，要让丈夫知道收的界限在哪儿，放的尺度有多大。最好呢是有一个协定，等双方都认可之后再实施。当然了，这个规则对妻子也是一样有效的啊。
0: 此刻的张武洲已经听得眼睛都有些湿润了，他连忙站起身，握住了戚艳荣的手。戚博士，真是太感谢了，谢谢您今天给我们上了一课，生动的一课呀。哎呀，看来这个经营婚姻呢，不比经营事业容易啊。
1: 戚博士，太谢谢您了。您看我们是否还要再多来几次呢？
3: 听众朋友，
4: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传。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金秋九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即将上演。9月11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诚意邀您来遇见发生在此时此刻背包客们的人生情感，体验背包客们的人间烟火。
8: 北京时间12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爸好啦。
12: 嗯，好香啊，
1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4: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7: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4: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7: 时光漫游机，
4: 漫游经典，
17: 漫游经典，
4: 照亮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欢迎您登上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哎，开场啊，想先问你一件小事儿。上一回你在雨里没打伞，实实在在的走了一段路是什么时候？
0: 没有上一次，那只有可能是我没带伞，因为现在下雨啊，第一反应肯定是带伞了立马把伞打开，没有伞立马找地方躲。
1: 哎，其实我也一样啊。今天呢，想借助这个雨里打伞或者是不打伞的这个话题聊一个人。900多年前，这个人也遇上了一场雨，同行的人啊都在狼狈地找地方避，就他一个人是慢慢悠悠地往前走。这个人就是苏东坡。
0: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4日，在公元1101年的这一天，苏轼在常州病逝，享年65岁。到今天我们算了一下啊，是925年。
1: 苏东坡65年的人生，他没有在一个地方安稳待过几年，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然后是黄州、惠州、儋州，前面一串呢是去做官，后边这几个呢是被贬。
0: 如果我们把他的行动轨迹在地图上画一道线，从南到北，最后一站啊就是在海南岛。
1: 可就是这么一个不断迁徙的人，我们今天还在为他排戏、拍剧、写书，而且不是那种普通的纪念，是哎，这个人真有意思的那种惦记。
0: 所以今天啊，我们的时光漫游机上半段的文艺回响，就从如今的一个排练场出发，然后啊一路往回倒，苏轼的洞房、苏轼的考场，甚至是他的牢房，还有黄州城东的那块菜地，最后我们再回到今天，听听当下的文艺创作者是如何解读他的。
1: 下半段的时光漫谈呢，我们也请三位讲述者说三件事儿：苏轼是怎么熬过来的，他熬不过去的又是什么，还有他最后一年跟这个世界是怎么和解的。
0: 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大家好，我是张杰，
0: 我是乌丹。
1: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聊聊苏东坡。第一站回到去年年底的杭州。
0: 粤剧《苏东坡》由浙江小百花粤剧院出品，2025年12月31号实现了跨年首演。编剧何济平曾经写过《天下第一楼》和《新龙门客栈》，主演就是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毛威涛，这也是他阔别原创大戏10年之后的回归。
1: 而且这次回归啊，毛威涛动了一个特别大的心思，粤剧的女小生啊，第一次挂上了髯口，就是那副胡子。
0: 哎，这个约定呢，其实已经许了30年了。我们来听听毛威涛是怎么说的。
4: 30年前，已经创作出《天下第一楼》《新龙门客栈》等作品的编剧何济平，偶然看到毛威涛在粤剧《西厢记》中饰演的张君瑞，那份突破传统的风流倜傥，让他成为毛威涛的粉丝。后经朋友介绍，二人相识并一见如故。何济平许下要为毛威涛写一部剧本的约定。
5: 大概在4年前吧，当时我们两个同时想到苏东坡，因为苏东坡的这个一生的坎坷啊，对于毛威涛这样成熟的戏剧艺术家来讲，他觉得他可以展示，我也觉得他可以演，应该是恰到其分的这个年龄。

0: 这部戏是粤剧表演艺术家毛维涛阔别原创大戏十年后的舞台回归。从该剧创排初期，毛维涛就开始着手对昆生的角色塑造进行极致打磨。
1: 凡粤剧缺少的东西，我都想从这个基因里、大家族里去挖掘东西来丰富我们这个剧种。所以当我想到了用染口的时候，我好像找到了一个打开苏东坡这扇门的钥匙。我知道该去怎么演了。
0: 在苏东坡的舞台上，染口化为笔墨，不同颜色深浅代表着苏东坡人生轨迹与精神境界的转化。传统戏曲中，染口工多为京剧等剧种的男性演员所用，但在以写意抒情为特色的女子粤剧中并不多见。此次创排，毛维涛为了让染口成为塑造人物性格的第二张脸，不仅剃掉了两侧头发，

0: 方便佩戴染口，还在去年夏天专程前往山西跟随晋剧表演艺术家李月仙学习染口功。
1: 这一个往回一按，就可以
2: 一副胡子，黑的、灰的、白的，换三回，一个人的一生就过去了。
3: 其实啊，为了这副胡子，主演毛维涛特意把两鬓的头发剃掉了。他专门跑了一趟山西，跟晋剧的老前辈学染口功，练了整整一星期。一位60多岁的越剧表演艺术家，为900年前的一个人重新当了一回学生。
2: 而且啊，这次的越剧《苏东坡》，整台戏不按生平顺着讲，是梦和现实的情节来回穿梭。有人说呀，像在看《盗梦空间》啊。
3: 关于这部戏的争议当然也是有的，但是啊，你想啊，一位苏东坡被演绎了这么多回，还有人愿意从头把自己拆开重练，这本身就说明啊，他还是没有被讲完。
2: 在这个片段里呢，他说的是打开苏东坡这扇门的钥匙。哎，那咱们就顺着这把钥匙进门，门里第一个场景不是朝堂，是洞房。
3: 1054年，那一年的苏轼18岁，在眉山娶了同乡的姑娘王福，这位姑娘当时16岁。
2: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片段是2012年的电视剧《苏东坡》，拍过这个晚上，由王文杰导演，陆毅、林心如主演。这一段也挺可爱的啊，新郎官呢不好好当新郎官，先考起新娘子来了。

0: 巫山一片云，云遮是何人？
1: 楚国万里路，路逢乃先君。

0: 亲为何如此看人？
1: 人云，楼上观山，城头观雪，灯前观月，舟中观霞，月下观美人，是为会观。殊不知，红烛之下观新娘，别是一番情节。
0: 青春一老，花容易褪，不知那时，夫君又当如何？
1: 所谓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姻缘前定，岂是人力可为？有美一人，清扬惋惜，邂逅相遇，是我愿惜。福儿，难得你还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0: 夫君夸奖了。
1: 福儿，为夫还有一事不明。
0: 夫君如此聪明，还有何事不明啊？
1: 岳父大人第一次来我家，是倒骑毛驴的。为什么岳父大人喜欢倒骑毛驴呢？
0: 向后看，因为只有发生过的事，才是最真实的。
1: 哈哈，妙哉妙哉！那头毛驴，并非泛泛之物，必是驴中之精。
0: 我父亲去你家提亲的时候，那头驴也不用鞭策，自己径直就来了。
1: 既然如此，我们该给那头驴记上一功了。
2: 岳父倒骑毛驴，为的是向后看，只有发生过的事儿才是最真实的。这句话放在苏东坡的身上，后来成真了。他这一辈子每次被贬，就往回看一次，越看越明白。
3: 不过呀，这是戏里的情节，真实的王福跟了他11年就走了。十年之后，苏东坡梦见他，写下了“十年生死两茫茫”。
2: 新婚3年之后，1057年，苏轼21岁，他和弟弟苏辙一块儿进京赶考，主考官是欧阳修，参详官里有梅尧臣。
3: 当时呢，兄弟俩同榜及第，内榜后来被念到了上千年。这同科的名字呀，随便拉几个出来都是要进课本的。可是这场考试真正的名场面呢，跟名次没关系，是这个小伙子在当时的卷子里编了一个典故。
2: 在苏轼所写的《行赏忠厚之志论》里，他说：“高尧曰杀之三，尧曰右之三。”梅尧臣读着特别眼熟，可是怎么都想不出来出处在哪儿，就专门拿去给欧阳修看。等到放榜之后去问苏轼，苏轼只答了4个字：想当然耳。
3: 想当然耳，就这4个字啊，两位考官不但没恼，还挺高兴。电视剧里把这段演的是挺紧张的。最慌的呀，其实是苏轼的父亲苏洵。
4: 好好啊，苏轼这篇行赏忠厚之志论，朕以为极好，仿佛说到朕心里去了。但文章中有一处典故，朕却不知道，要问问欧阳卿家。
5: 啊，陛下，是不是高尧为士那一段？
4: 对，此典出自何处？
5: 哎，臣万分惭愧，臣也不知此典故出自何处。
4: 哦，欧阳修是本朝的文宗，居然还有你不知道的典故。这苏轼果真奇人也。
5: 是，你这典故到底出自何处啊？
6: 是孩儿杜撰的。
5: 你杜撰的？
6: 是啊。
5: 是，你居然自造典故，你知道这犯的是欺君之罪，你会受人以柄的。
7: 哥哥，这种事情可玩笑不得呀。
8: 啊，父亲，我那日坐在考场当中，忽然间浑然忘我，于是行笔如飞，兴之所至，决定杜撰一篇典故以佐证文中道理，却忘了还有什么规矩定理。
5: 我儿你糊涂啊！哎，为父了解你，故而一路上都叮嘱于你，要你克己忍性，谨言慎行。你在哪儿兴之所至不好，你偏偏在皇上的考场上兴之所至，你会因此丢掉性命的。
8: 父亲，切莫为孩儿急坏了身体。孩儿自己做的事情，自己担当。
5: 为父怎能不急？你可别忘了那些太学生们，还有他们的老子，正愁着找不着把柄呢。哎，你若连累了欧阳大人，文风改革的这件大事，恐怕就毁在你的手上了。
7: 父亲，孩儿想， 此事也许不会像父亲说的这么严重吧。
5: 你们懂什么呀？
2: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们再往前开22年，来到1079年。这一年苏东坡43岁，在湖州知州任上被抓，一路押回汴京，关进了御史台。御史台里柏树特别多，常年落着乌鸦，所以人称乌台。这乌台诗案就是这么来的。
3: 当时呢，给他定的罪名是写诗讥讽朝政。苏轼一辈子最厉害的本事，头一回变成了要命的把柄，关了100多天，差点就没命了。他的弟弟苏辙上书朝廷，愿意把自己的全部官职拿出来换哥哥一条命。
2: 这封上书我们今天依然能够读到，叫《为兄世下狱上书》。四川人艺2018年首演的话剧《苏东坡》就把这一段情节搬上了舞台。这一版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在台上演员们说的是眉山方言。
3: 接下来啊，咱们就来一块听听四川人艺这版话剧《苏东坡》的介绍片段。

0: 该何必深追究？泄露从来岂有意？
1: 这就是我的东坡，我就是东坡居士。
0: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田望老子都不怕，打他一拳脆他。
2: 啥意思？
1: 当不当讲的你都全都讲完了。
3: 知天子之所急，乃为臣之道。
0: 我这都讲究要把大宋拉回正轨，只要苏轼在朝一天，这全。

0: 如今来给你做乜嘢？
1: 把屁股垫垫。
2: 你那个东坡肉，如今是天下皆知。
0: 切不愁。
3: 刚才的这个片段里，我们听到的那句家乡话非常动人。人到了绝境，先冒出来的是小时候的口音。
4: 是啊，这个案子呢，最后没有能够要苏轼的命。1080年正月，他出狱，贬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名义上还是个官，实际上啊，是个被看管起来的人。
3: 那一年的农历2月初1，苏轼到了黄州。接下来的4年零2个月，他是如何度过的呢？我们先来说说他都吃了些什么。来听听央视节目《百家讲坛》里的一段，讲古人怎么吃白菜。头一个点名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吃货苏东坡。
5: 那么说到吃白菜，古人如何吃白菜呢？第一个呢，就是北宋时候大名鼎鼎的吃货苏东坡。苏东坡呢，被贬到黄州去之后啊，他不仅自己开荒种白菜，而且还吃白菜，还把自己的白菜丰收以后去送给人，送给自己的朋友品尝。这个呢，我们可以在他写的一首诗里面找到证据。苏东坡的诗是这样写的：梦回闻雨声，洗我菜甲掌。平明将露湿，并案飞两桨。就说我昨天晚上啊，做着梦，我都听见外面在下雨，闻雨声嘛，我心里高兴啊，高兴什么呢？我这个菜园里的白菜旱了好久了，这回终于下雨了，可以疯狂的生长了，可以长势很好了。早上起来呢，我出来一看呢，江边的小路上啊，都是雨水打湿了，然后江上呢，渔船呢，划着双桨啊，在那里穿梭啊，这样一个景象。说天公真富有，高乳谢皇壤。老天爷啊，你是真有钱呐，你真富有啊，你下了一夜的雨啊，高乳就是雨水啊，滋润了我们干渴的土壤。双根一番滋，枫叶见俯仰。经过了雨水的这样一夜的滋润，那么白菜的这个叶子啊，都已经舒展开来了，都已经长起来了。微风吹来呢，轻轻的摇摆。未任筐举载，已作悲案响。还不等这些白菜长熟啊，不等到收割的季节，我就已经想着怎么吃它们了。你说他得多喜欢吃白菜啊！艰难生离窄，一味赶砖响。现在啊，正是这个菜品种少的季节，大家呢日子过得都不容易啊。那么现在好容易这个白菜长起来了，我怎么能独吞呢？我怎么能自己一个人专享呢？他还挺大度。那你不自己专享，这些白菜你打算送给谁呢？后面写了小斋范山僧，清安即珍赏。小斋范山僧，我先摘一部分送给山上的僧人，高僧，请他们尝一尝。
4: 咱们听啊，一个刚从死牢里走出来的人，蹲在菜地边上，因为下了一夜雨，白菜的叶子舒展开了，于是他高兴地写诗，而且呢，还没长熟就想好怎么分，先摘一份送给山上的和尚。
3: 苏东坡的号就是从这片菜地上长出来的。城东一片废弃的营地，几十亩，长满荆棘和碎瓦。朋友马正清替他从官府要了下来。于是啊，苏轼就自己下地开荒，因为在城东的坡上，他就管这个地方叫东坡。
4: 从苏轼到苏东坡中间隔着一块菜地，地边上呢，他还盖了5间草房。1082年年初落成那天，正赶上大雪，于是苏东坡索性在四面墙上都画满了雪，给房子取名雪堂。
3: 黄州之后，苏轼还去过很多地方。1089年，他第二次到杭州做知州，工作是负责疏浚西湖，把挖出来的泥堆成了一道长堤，也就是我们如今熟知的苏堤。
4: 关于苏堤啊，中国国家话剧院和杭州演艺集团还联合出品了一个话剧，就叫《苏堤春晓》，2023年11月在杭州大剧院首演，2024年4月进北京。由田沁鑫、张鲲鹏编剧，田沁鑫、高磊磊导演，辛柏青演苏东坡。
3: 下面我们来听听这部话剧的筹备片段。 一群如今的创作

0: 作者坐在一起琢磨，北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朝代？这位苏东坡老头到底该怎么演呢？
1: 就不想做这个戏。苏东坡我也不愿意拍，颠沛流离的，宦海沉浮。我一想北宋吧，我不知道怎么就不愿意想这段。
2: 北宋在历史上它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朝代。
1: 这个老头给我们后世留下好多美文。
2: 一生写的诗词札子文章，满满十大本。
1: 酒正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你看他就是以小见大，就特别中国的唐诗的那个底子。后边谁怕，他马上情绪化出来了。完了，完后边就完全旷达人生出来，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个人真有意思，他那个格局之大哈。能一晚都念诗啊，
2: 苏东坡的人生长度和宽度，他情怀的这种高度应该是一直都是在里边。
1: 但如果咱们从这个他作为官员这个角度来入手，直接就是咱们找到了朝堂上的那个感觉，然后再引出那个唐宋八大家，从编剧难度来讲是一个多时空的一个展现，怎么把中国的表演艺术给搞起来。咱老说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啊，那怎么讲好中国故事啊？我觉得难度在于就怎么戏剧化。不知道这咱俩也讨论过，这个演北宋的戏，出来朝堂上，审美的气象要格调要规制要高一些，就是在材料的选取上能够创新，然后就音乐。
3: 音乐主要还是提动情绪。
1: 有的地方写实一点，用点古曲；有的地方宣泄心情。
4: 我在黄州写的。
5: 对于苏轼、苏东坡，我跟大家一样，也就是他的那些耳熟能详的诗词。按理说应该做更多的这个案头工作吧，但是有关于苏轼的文献浩如烟海，这太多了，无从抓起。好在我们有一个编剧，然后有田沁鑫导演领着我们把一些主要的线索捋出来，在排练场就是一边排练一边在做资料的一个整理工作吧。
4: 臣初心如是，劳役如此。
6: 以小见大，这四个字说到点子上了。竹杖芒鞋一件蓑衣全是最小的东西，可撑起来的是一整个的人生态度。而且其中呢还有一句我是特别喜欢，有关苏轼的文献浩如烟海无从抓起。也是啊，900多年了，我们还在整理这些文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漫游机，上半时段啊就到这儿了。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将会听到三段声音，分别来自华中师范大学的林岩教授讲黄州的那场雨，中山大学的彭玉平教授讲苏轼失去的两个人，还有作家阿来讲苏轼生命最后的那条北归的路。
6: 接下来听首歌，来自于李宗盛的《山丘》。下半段我们要说的呀，差不多也就是这句"越过山丘"。咱们待会儿见。

0: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侥幸汇成河。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在轻盈。

0: 像小鸟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8: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9: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再次欢迎大家，我是乌丹。
3: 大家好，我是张杰。上半段啊，我们把苏东坡的一生粗粗地走了一遍，接下来咱们稍微放慢节奏谈三件事儿。这三件事儿怎么排呢？其实是苏东坡自己定的。首先，1101年的六月，苏东坡北归的路上，在金山寺看见一幅自己的旧画像，提笔写了四句，两个月之后他就走了。这个呀是他的绝笔。这四句话呢是：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如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2: 这里面的三个地名都是他被贬去的地方，一个比一个远，一个比一个荒凉。但是呢，苏轼把这三个地方说成了自己的平生功业。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照着他自己排的这个顺序，黄州、惠州、儋州走一走。
3: 第一件，他到底是怎么熬过黄州的？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林岩教授研究唐宋诗文，也研究中国科举文化史，还在央视节目百家讲坛当中讲过唐宋八大家。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段啊，他讲的特别的细，细到苏轼家里的钱是怎么花的。
4: 苏轼早年得志，仕途也还算一帆风顺，但是乌台诗案的发生却使得他的命运笼罩了一层暗淡的阴影。然而经由这场磨难，在人生的低谷中，他却提升了人生境界，也留下了许多传世的名篇。那么他是如何走出人生的困境呢？一场突如其来的乌台诗案将苏轼贬逐到了长江边的一座偏僻小城黄州。那年他才45岁。1080年的二月，苏轼抵达黄州，直到1084年四月离开。他在黄州一共待了4年0.2个月的时间，这是一段不算短的时光，也是一段苏轼不断寻求解脱，在挣扎中逐渐实现了心灵解放的过程。一开始的生活是极其不容易的，苏轼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寄居在一所小小的寺庙里，甚至连洗澡都要去大一点的寺庙才行。后来家眷搬来，住在寺庙里不太方便，就借住在黄州的驿站里。人口多了之后，家庭的生计就成了问题。最初的办法只是努力地节俭生活开支，这些钱被分成30份，每份都装在布袋里，然后悬挂在屋梁之上，每天早晨用晾晒衣物的叉子取下来作为当天的开销，然后立即把叉子藏起来，生怕家人再取用以致超额消费。但即便如此，如果他们每天的开支略有结余，也会把省下来的几文钱储存在竹筒中。于是一年之后，在朋友马振清的帮助下，他从官府那里求得了一块荒地，自己开荒种地，种植稻麦，以此缓解家庭的生计问题。但在与乡邻的接触中，他也得到不少的乐趣。正是这种躬耕农亩的人生体验，使得他与东晋时期的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发生了精神上的共鸣。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苏轼逐渐适应了艰苦的生活环境，但是隐藏在他心头的那片阴霾却久久难以散去。毕竟这场牢狱之灾对于刚刚步入中年的苏轼来说，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未来将会怎样？他的仕宦生涯是否就此结束？一切都是未知数。但1082年3月7日的一场雨却给他带来了启示，让他对于人生有了新的理解，从而摆脱了精神上的苦闷，以一种更加达观的生活态度来面对自己遭遇的不幸。一场大雨突然降临，苏轼没有选择仓皇地去躲避，而是悠然地在雨中漫步。一蓑烟雨任平生，就是苏轼不惧风雨的精神写照。大雨过后，衣服淋湿了，被料峭的春风一吹，竟然略生寒意，有些瑟瑟发抖。但就在自己觉得略感寒意的时候，没想到太阳却出来了，顿时阴霾散去，寒意全消。此时再回头去看看自己瑟瑟发抖的地方，哪儿还有什么风雨呢？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正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虚臾之间的变化，苏轼忽然醒悟， 自己所遭遇的乌台诗案，自己被贬逐的经历，难道不就是一场政治的风雨吗？这场风雨终究要过去的，自己何必要深陷其中纠缠不清呢？想到这里，一切都变得豁然开朗。1082年是苏轼黄州生活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他那一种消极苦闷的情绪一扫而空，反而带着一种旷达自适的人生态度。这一年我们可以说他完成了由苏轼到苏东坡的蜕变，他最著名的前后赤壁赋也都是写意这一年，这就是一个明证。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每个人可能都会遭遇一些不幸，也有可能走入人生的低谷。如果你不想向苦难低头，不想向生活认输，那么唯一能做的就是使自己的内心变得强大。苏轼的伟大并不是说他一直都很乐观，其实他在遭遇人生低谷的时候，一开始也有过苦闷彷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重要的是他给自己找到了一条精神解脱之道，能以一种坦然的态度去面对苦难，来安放自己的身心。
2: 这一段确实很有意思，4500钱切成30块挂在房梁上，每天早晨拿一颗挂画的长叉挑一块下来，挑完呢就要立刻把叉子给藏起来。
3: 哎，藏叉子这个动作太真实了啊！他防的不是别人，是自己手松，更绝的是啊，省下来那点儿另装一个大竹筒存着，存着干什么呀？招待客人。
2: 你看啊，他自己的日子都紧巴成这样了，还要刻意的留着一笔钱请人吃饭。他就是这么一个精打细算又热情好客的人。
3: 嗯，
2: 1082年3月初7，他出门去看地，半道上遇到了大雨，雨具被人先带走了，同行的人都在躲，只有他不躲，后来还写了一首《定风波》：一蓑烟雨任平生。刚才林教授说，这一年啊，他完成了从苏轼到苏东坡的蜕变。
3: 时光漫游记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第二站，就是惠州。1094年，苏东坡58岁，被贬到岭南，身边只跟着一个小儿子苏过和一个姓王的姑娘王昭云。这一段呢，我们要来听听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彭玉平教授。

0: 他也是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也专门讲过苏轼的转折人生。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段啊，是朝云和苏东坡的幼子之死。绍圣三年七月五日，苏轼的四妾呢，王昭云，在跟随了苏轼二十三年之后，因为病情加重，已经是气息奄奄。苏轼在一边。 亲眼看着朝云的气息呢，越来越弱，一直到最后消失。年仅34岁的朝云呢，就这样在苏轼的面前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朝云那是苏轼贬谪生涯中的生活伴侣，也是生命伴侣，也是精神伴侣，更是灵魂伴侣。朝云去世之后， 苏轼把他葬在惠州西湖里面有一座山叫孤山，虽然听上去好像是座山名，那个地方我去过，其实就是一个湖中的小岛，岛上呢还有一个寺庙叫栖蚕寺，这个栖蚕寺附近呢是一片松树林，苏轼就把朝云的墓地呢安顿在松树林的东南方向， 又在墓前呢建了座亭子，命名为六如亭，而且写了一篇简约而情深意长的墓志铭，附了一首悼昭云的诗，里面是这么写的：苗而不秀岂其天，不使同屋与我悬，住井恨无千岁药，
1: 真行唯有小秤残，伤心一念常前在，弹指三声断后援，归卧竹更无远近，夜灯情里踏中仙。第一句说啊，这个朝云呢曾经在黄州生下了一个儿子，但是呢这个孩子还没满一周岁就夭折了， 这个叫苗而不秀。那苗而不秀本来是孔子哀伤他的贤弟子叫颜回，这个颜回呢才活了30多岁就去世了，孔子就觉得还没有完全的思想成熟，还没有成为一个更伟大的一个思想者，所以称颜回叫苗而不秀。那么后来当然这个成语意思就进一步的扩大了，就比喻小孩子的夭折，就好像一棵小树 还没有长大，没有开花，没有结果一样。苏轼说这个难道是天意吗？那么这个夭折的孩子就是朝云在黄州生下的，起了个名字叫苏顿，还起了个小名叫甘儿。这个苏顿生于元丰六年，是王昭云在黄州临高亭里面生的。 我们知道这个临高亭是苏轼在黄州的第二个居住的地方，这个苏顿呢据说长得很像苏轼，这不光是别人说，苏轼自己也说，他说幼子曾吾儿，眉角生已似，那夸张一点说就是长得像克隆的一样。苏轼在苏顿身后 曾经在黄州的临高亭里面宴请当地的友人，大家起哄说你是个大诗人啊，现在你老来得子应该写首诗吧，让苏轼写诗这当然不是什么问题，他就口赞了一首叫《喜儿戏作》，这个诗是这样写的：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辈聪明误一生， 唯愿孩子愚且鲁，无灾无难，道公卿。苏轼这首诗预期是说写给他儿子的，不如说是他对自己人生的一个总结。想到自己这一路走来，处处坎坷，为什么处处坎坷？那当然就是因为苏轼自己知道太聪明、太敏锐、反应太快， 所以生下这个苏顿以后啊，他就希望这个儿子不要太聪明，希望他呆一点、笨一点，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度过一生，那就好。所谓的道公卿，也就是说说而已。 他当然知道，一旦你做了公卿，那就要被卷在里面了，辛劳苦累是一方面，防不胜防的灾难才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所以这个诗里面的童巫，就是指那种特别的聪明，但是又不幸早早的夭折的孩子，这个叫童巫。欲我悬，悬就是远的意思，就是不能长久的陪着我。所以这个夭折的苏顿呢，虽然不满一周岁，但是因为聪明过人，深得苏轼与赵云的喜欢。苏轼写诗说啊，吾老常显欢，赖此一笑喜。也就是说，这个苏顿给陷于灾难当中的苏轼带来了许多难得的欢笑。但是命运就是难料啊，偏偏是这样一个深得宠爱的小儿子，却又这么命短。
0: 听过了彭教授的讲述，我们再回头看一蓑烟雨任平生，那件蓑衣底下竟然藏着这么多的辛酸。我们总爱说苏轼是一个豁达的人，但是啊，他的豁达不是不疼，而是疼完了还得往前走。
2: 就在赵云走后三年呢，苏轼被贬得更远了，渡海去了儋州，在今天的海南，那是宋代能把一个人放逐到的最远的地方了。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第三站也是最后一站，1100年朝廷大赦，60多岁的苏轼从儋州渡海北归，经雷州，走广西、广东、江西一路往回，第二年7月呀，走到常州，就再也没有走动过。
0: 作家阿来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条路又重新走了一遍，还写成了一部非虚构的作品，叫《东坡在人间》。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段声音是作家阿来在央视节目当中的一次分享，他说的就是这一路他最在意的一件事，重逢。
3: 其实去年我就已经走了一遍南昌，大概也是这个时候，就是
4: 为写这本书，
3: 为了读书东坡，不是，
4: 就是，
3: 其实都不是为了写，一定要写一本书。我觉得读书其实不用那么
4: 功利，
3: 我爱读苏东坡20多年。后来我突然发现有一件事情非常有意思，就是1100年
4: ，
3: 最倒霉的是海南儋州遇赦北归，一路海南、广东、广西，
4: 北归的这条路，
3: 那年他66岁，去年我也是66岁。我觉得，虽然我们没有他那么豁达、那么丰富，但是我觉得这个年龄上的人去读他书是就更接近一点。而且他这一路北归，他是对自己有非常深的反思。比如他在南昌就遇到一个叫叶子强，这个时候是这儿的知州。但是早年他们两个是那个是个王安石派，主张变法，他保守一点，说不主张变法，所以他们两个关系并不好。但是过了30多年以后，就这个叶子强因为很非常两个人在这儿鄱阳湖边相逢一笑，是吧？叶子夏、叶知秋请他吃饭，两个人坐下来，就互相对过去自己的主张啊这些都有那个反思。我就觉得这一路就非这些都非常有意思。
4: 对，我觉得好幸福啊，就是阳光洒在脸上，然后听您在这儿跟我们讲苏东坡、讲南昌这座城、讲相逢一笑泯恩仇。您出发之前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吗？
3: 其实我并不会专门出发，我就觉得我读书读多了。
2: 苏东坡和王安石两个当年在朝堂上吵得不可开交的人，30多年之后在湖边坐下来一块吃了顿饭，各自反省当年的主张。
0: 对这一段啊，作家阿来说，到了跟苏东坡差不多的年纪再去读他，好像感觉离他更近了那么一点。还有一句话说的也很实在，读书不用那么功利，不为写什么，就是想读。
2: 是啊，他这一路一直往回看，跟他18岁那年在洞房里说的一样，只有发生过的事儿才是最真实的。
0: 黄州、惠州、儋州这三站我们走完了，这时候啊，那四句绝笔我们也就不难看懂了。
2: 是啊，一个人到最后认下了自己所有的倒霉事儿，还管他们叫功业。 也感谢这三位讲述者把900多年前的距离说得这么近。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札记。
5: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0: 今天的时光札记，我们要说三个和苏轼有关的数字。第一个是4500，每个月的初一，4500钱切成30块挂在房梁上，这是苏轼写给秦观的信里的原话。他说啊，我每天不能花超过150钱。
2: 哎，这个不是别人替他记的账，是他自己写下来的。一个刚从牢里出来的人，第一件事啊就是算钱。时光札记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跟苏轼有关的数字就是50亩。城东那片荒地长满了荆棘和碎瓦，他自己下地种稻，妻子在家养蚕，用他的话说呢，仅足足岁，刚够混过一年。也就是从这50亩地开始，他不再只是苏轼了，因为地在城东的坡上，所以啊，他给自己起了个号叫东坡居士。从此以后啊，中国人说起东坡，说的不是一个地名，是一个人。
0: 第三个数字啊，就更大了，925。从1101年到今天，正好是925年。在这925年里，为苏轼写的书、排的戏、拍的剧和开的讲座，就没人数得清了。就像刚才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那句：“浩如烟海，无从抓起。”苏轼活了65年，被人惦记了925年，这个比例啊，还是挺让人服气的。
6: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5: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6: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2: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又到了今天的归航时刻了。今天我们的主角啊，苏东坡笔下的那场雨呢也不长。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走完了，云开了，回头一看啊，其实什么也没有。
0: 在苏轼的概念里，他并没有否定风雨的存在。他的意思是说，等你走过去再回头，风雨和天晴其实是一回事儿。他管自己叫不系之舟，也就是一条没有被拴住的船，听起来确实有些飘零的感觉，但换个说法，那就是哪儿都能去的自由啊。
2: 没错，而且他这条船啊，最后是自己靠的岸。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时光漫游记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我是张杰，
0: 我是吴丹，
2: 再见了，
0: 拜拜。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卷方志，几多奇谈。
1: 特克斯八卦城里有着中华易学营建智慧，
0: 抚仙湖中藏着水下古城的古滇谜团，
1: 徽州府衙蕴含了徽商恪守的文化根基，
0: 汉水之滨承载先民朴素美好的向往。
1: 8月24、25日，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走进方志里的中国，
0: 翻开故事，解锁藏在山河街巷间的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8: 车堵在马路，
9: 加班加到麻木，
1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1: 心情不好想哭。
12: 停，别再 emo，
1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2: 听相声，
13: 听小品，
12: 陪你笑到捧腹，
13: 两个人
12: 两张嘴，
13: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4: 大家好，我是魏瑶。
13: 末伏结束了啊，伏尽秋来，有没有发现最近这风都非常的舒服？
14: 哎，还真别说啊，这怎么也是秋天了呀，终于和持续40天的这个伏天挥手告别了哈。
13: 哎，不过我发现了，最近很多人有这么一个叫换季后遗症。
14: 什么意思啊？
13: 就是白天热的想穿短袖，晚上冷的想穿外套，穿错衣服那就分分钟感冒，主打一个昼夜温差随机颠倒。
14: 不是，你这说相声呢？
13: 我这不是打个比方吗？
14: 哎，其实啊，这就是初秋的典型的特点了，暑气未散，秋燥已至，冷热交替呢最容易让人作息紊乱了，身体还有所不适。所以说今天啊，咱们编辑部给大家带了一份超实用不枯燥的秋日生活指南，怎么样？咱们轻松养生，快乐入秋。
13: 哎，都有哪些好方法可以互相的聊一聊？
14: 你先来吧。
13: 哎，不是，又是我先来啊。
14: 对呀、
13: 啊，
14: 等着呢。
13: 我先来呢，就是四个字，春捂秋冻，对吧？这老

0: 老话啊，他说的是一定有讲究的。
1: 嗯，
0: 初秋的时候您别着急啊，穿厚外套，适度耐寒锻炼能够增强我们的抵抗力。虽然说早晚有点凉啊，尤其是下过雨之后，一场秋雨一场寒嘛，
1: 这不也是老话吗？
0: 我这人就喜欢说老话适当的动一动实际上是没问题的。
1: 没错啊，其次啊，这秋天的晚上特别舒服，咱们可以出去运动放松一下啊，你像是什么散步啊慢跑啊，周末约上三两好友，咱们登高散散心多好啊。
0: 哎，咱们用方清平的话来说，咱们要开开心心的迎接秋天的到来。
2: 秋天来了，其实我不说您也知道，因为日历上写着呢。我们小时候有的那个老太太家里头没有日历，总得跟街坊打听捡立秋啊。这不算完，老太太呀还得接着问是早立秋还是晚立秋啊。早晨10点多，哦，好啊好啊，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今年秋天哪凉快，不过也别太乐观，秋老虎嘛，一下雨就好了，一场秋雨一场寒呐，十场秋雨得穿棉。不过呀也别穿得太早喽，春捂秋冻嘛，秋不凉籽儿不黄，立秋10天遍地黄，立了秋就把扇子丢，立秋洗肚子，不长痱的拉肚子。什么奶奶您说完了吗？我得着急解手去呢。我们小时候那老太太都爱唠叨，所以现在弄得我也唠唠叨叨的。立秋啊是24个节气当中的13个节气，您知道24个节气都是什么吗？我们小的时候啊，老师教过我们一首24节气歌，是这么唱的：

0: 小大喊，您听这调有点耳熟啊，这是根据英文字母歌串出来的 A B C D E F G， 跟这歌改的。秋字啊，左边是个禾，右边是个火，禾代表庄稼，火呢可不是说这个庄稼着了啊，这个火是成熟的意思。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嘛，北京人吃东西讲究顺天时，也就是说应时当令。春天吃春饼，夏天呢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那么到了秋天，咱们这些地道的老北京人吃什么呢？今天呢就跟大伙儿聊聊。有那么句话吗？秋天补得好，冬天并不着。贴秋膘具体吃什么呢？那就得看您趁多少钱了。一般的老百姓啊，讲究吃秋鲜儿，吃点这个新打下来的粮食，吃点什么瓜果梨桃。有钱人家呢，吃红烧肉，什么红烧鱼、炖鸡、炖鸭、炖鹅。这说的是过去啊，现在掉个了。现在有钱人家吃这个新鲜的水果，一般的老百姓吃鸡鸭鱼肉了。据说这个贴秋膘的习俗呢，打唐朝就有。话说唐僧师徒啊，去西天取经，正好在立秋那天呢，遇见妖精黄袍怪了。孙悟空这么一见，妖物滚滚呐，拿出这个汗毛来扑一吹，变出七个假唐僧。黄袍怪不辨真假呀，把七个唐僧都抓洞里去了。对这个百花公主说了，夫人，我把唐僧抓回来了，今天是立秋，咱们吃了他贴秋膘吧。妖怪也得贴秋膘，而且说贴完了之后能够长生不老。百花公主这么一看挺纳闷，哟，怎么是七个呀？黄袍怪说了，那什么，大概吃七个算一疗程吧，他还挺能对付。秋天呢，是老北京吃烤鸭的季节。真正吃烤鸭，讲究的是春秋冬三季。冬春两季呢，这个鸭肉啊肥，鸭肉嫩。秋天呢，秋高气爽，无论这个温度还是湿度啊，都是最适合制作烤鸭。秋天的鸭子也比较肥，有那么句话吗？秋高鸭肥，笼中鸡胖。只有夏天，一来那个夏天呢，天气太热了，人们本来就不喜欢吃这个油腻的东西；二来呢，北京鸭怕热，每年到了夏天呢，它也苦夏，它也得掉肉；第三呢，夏天空气湿度大，鸭皮上啊都是湿漉漉的，烤出来这个鸭子呀不脆生。提到鸭子呢，还有一秘密，就是鸭子呀从来不跟螃蟹玩石头剪子布。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鸭子只能出布，螃蟹只能出剪刀，所以鸭子总得输。北京烤鸭对鸭子的要求啊特别高，必须得是北京本地的甜鸭。什么叫甜鸭呢？就是为了给这个鸭子增肥呀，提溜着脖子往这鸭子嘴里填吃的。我吃烤鸭特别专业，外地鸭子我根本就不吃。有一回啊，我上烤鸭店吃鸭子去，厨子用车推上来一只，刚要骗，我说等会儿，我看看。我用这个舌头啊，一舔这个鸭爪子。这鸭子是南京的板鸭，出去换一只去。厨子下去了，一会儿又推上一只来，要骗。等会儿，我又一舔这鸭爪子，这个鸭子呀，山东出的，去，我换一只去。好，这会儿厨子俩眼都直了，佩服我这功夫啊，又给我换上一只。我说您放心吧，这鸭子肯定是咱北京本地的，我求您点事儿行吗？什么事儿啊？厨子呀，把鞋、把袜子都给脱了。我是个孤儿，填籍贯哪一直不知道填哪儿， 您能帮我填填吗？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2: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3: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刚才听到的是方清平的单口相声《秋天的到来》。你看他说话都是这么直抒胸臆啊。
5: 就是啊，这冷面笑星说话就这么直接。
4: 哎，瑶瑶，你说那今年还会有秋老虎吗？
5: 当然了，而且还能挺猛啊，特别是八月底到九月初期间，可能会出现短期的回热天气。
4: 那真正的凉爽点是什么时候呢？
5: 恐怕要等到九月初的白露节气前后了。
4: 哎呦，那还得热段时间了。
5: 就是啊，
4: 所以在白天酷热早晚相对凉爽的时候，上呼吸道啊也容易出现一些小问题，
5: 所以大家要顺应时节收敛精气。
4: 嗯，我们下面来听听啊，由苏文茂、王佩元、马志明聊聊节日当中的酒令。
6: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这个芒种
7: 啊，
6: 还有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薄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7: 哎，好好好好好。哎呀，太好了，真是有学问。
6: 就是，
7: 哎，您听见了吗？
8: 哦，
7: 啊，就刚才说那些个，
8: 这个
7: 啊，二十四，
8: 这叫什么呀？
7: 节日，
8: 这个啊，
7: 不节日吗？
8: 这叫节气呀，你万物日历都有啊，
7: 节气，
8: 二十四节气呀，这农民呢，根据这二十四个节气耕种除刨。这种地用的，
7: 不能您说的呢。
8: 找节日，
7: 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苏先生
8: 啊啊，
7: 人说您说的那个噜噜噜噜噜噜那一大堆啊，那叫节气，它不是节日。
6: 你问问他什么节日？
7: 我问问啊，
6: 哎，让
7: 哎哎，马先生，这您得告诉我们，什么是节日呢？怎么节日
8: 啊？
7: 您能告诉我们？
8: 比如说吧，
7: 啊，
8: 九月初九，
7: 嗯。
8: 这什么日子知道吗？
7: 您说呀、啊、
8: 这叫重阳节。
7: 哦，这么个节日，
8: 就找这路节日。
7: 您等会儿啊，您听见了吗？
8: 嗯嗯，
7: 人家说了啊，
8: 啊，
7: 九月初九重阳节，这为节日。
6: 哦，找这个，
7: 找这路节，
6: 那也没问题啊，
7: 也没问题。
6: 我帮你说
7: 哦，
6: 怎么样？
7: 好啊
6: 啊，
7: 好好，就
6: 咱俩，我看你
7: 啊，
6: 不管怎么说
7: 啊，
6: 他是一个人，咱是两个人。
7: 对对对，
6: 咱俩人比他一人机灵，
7: 那是
6: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人，
7: 没错。
6: 行行，
7: 就跟他这么定了。
6: 哎、你问问他
7: 啊
6: 啊，你告诉他，是你啊，
8: 咱得分分，谁占单月，谁占双月？
6: 你问问他，谁占单月，谁占双月？
7: 谁占单月，谁占双月？
8: 你们挑，
7: 我们挑，
8: 随便。
7: 哎，苏先生
6: 啊，
7: 他让咱挑，
6: 咱挑
7: 啊。
6: 你问他单月先说，双月先说。
7: 我问你，
6: 嗯，
7: 这个单月先说，双月先说。
8: 当然得单月先说了。
7: 嗯，他说是单月先说。
6: 单月先说。
7: 嗯，
6: 这么办
7: 啊？
6: 让他占单月。
7: 为什么呢？
6: 单月先说呀。
7: 啊，对呀。
6: 嘿，他先说呢，咱先听听，然后咱们照猫画虎。
7: 嗯，要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呢啊？嗯，哎呀，您可太聪明了，让他先说，
6: 让他先说。
7: 马先生
8: 啊，
7: 我们商量好了
8: 啊，
7: 给点小便宜，让你先说，
8: 可以啊。
7: 你知道为什么让你先说吗？
8: 啊，
7: 就因为你说完了，我们待会儿一照谋划虎，我怎么全说出去了？这嘴不严啊，让你先说。
8: 你带酒了吗？
6: 哎哎，打酒去，让打酒。
7: 你得打。
8: 我带来了。
7: 哦，你带来了。
8: 哎、
7: 好啊，
8: 我给你拿起来。
7: 哪儿呢？
8: 哎，
7: 不是，这就是酒。
8: 这就是酒。
7: 这就是酒。
8: 别动，别动
7: 啊！
8: 这酒啊，已经斟满了，一碰就洒，一蹲就流。
7: 苏爷、
8: 啊，
7: 他说这就是酒，
6: 这是酒，
7: 这是酒。
6: 哎呀，这咱不明白
7: 什么？
6: 那这是酒，那怎么喝呀？这酒？
7: 哎，对呀，您这是酒，这怎么喝呀？
8: 拿脑袋喝呀。
7: 哎，他说拿脑袋喝，
6: 拿脑袋喝
7: 啊？
6: 那怎么喝呀？
7: 哎，对，拿脑袋怎么喝呢？
8: 不知道啊，
7: 不明白呀、啊，
8: 不知道怎么喝，我告诉你
7: 啊不明白呀、
8: 啊，就这么喝。
7: 他说就这么喝。
6: 行、
7: 嗯，
6: 哎，咱还有点不明白啊？
7: 什么不明白？
6: 这个单双月站好了，
7: 嗯，
6: 他先说了，
7: 对对对对。
6: 如果他说上这节日来了，
7: 嗯，
6: 大家也公认，
7: 嗯，
6: 有这么个节，
7: 嗯，
6: 这叫什么政令？
7: 对，
6: 政令敬酒。
7: 咱得问问他
6: 怎么敬法。
7: 我问您啊，比如说您先说，您是单月，您说出这节日，大家也公认有这个
8: 政令啊。
7: 这是政令。
8: 对，
7: 这政令怎么着呢？
8: 要敬酒三杯，这可喜可贺。
7: 哦，他说呀，如果是政令，得敬酒三杯，可喜可贺。
6: 敬酒三杯。
7: 哎，对对对对，
6: 这咱不明白。
7: 什么不明白？
6: 那个敬酒它怎么个敬法呢？
7: 啊，对呀，您这敬酒怎么个敬法呢？
8: 怎么敬不知道啊？
7: 不明白呀。
6: 啊
7: 啊，
8: 就这么敬。
7: 他说就这么敬。
6: 哎呀，这我还是不明白。
7: 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6: 哎，咱们说了，比如这个
7: 咱双月啊，
6: 双月
7: 啊，
6: 双月咱找不上节来
7: 啊，
6: 或者这节找出来大家不公认，那么这怎么办呢？
7: 这我得问问他。
6: 问问
7: 哎，比如说啊，我们是双月，我们说出这节日大家不公认，也就是没这么个节，
8: 这叫乱令了。
7: 那乱令怎么办呢？
8: 罚酒三杯。
7: 哦，他说乱令得罚酒三杯，
6: 这我还不明白
7: 啊。
6: 那么这罚酒他怎么罚法呢？
7: 啊，对呀，这罚酒他怎么个罚法呢？
8: 还不知道。
7: 不明白呀。
8: 就这么罚。
7: 他说就这么罚。
6: 哎呀，我还是不明白。
7: 嗯，我明白了。您这都哪的事啊？这还没说什么呢，先对付七杯了。
6: 行，
7: 我明白了。
6: 明白就好吧。
7: 我明白了。
6: 那就让
7: 咱开始说了啊。
6: 说了说
7: 好嘞，咱现在规矩讲完了
6: 啊，
7: 由您开始说。
8: 我站单月。
7: 您站单月。
8: 我先说啊。
7: 从哪儿说？
8: 一月。
7: 从一月说，
8: 也就是正月。
7: 嗯嗯，
8: 正月十五。
7: 这什么节呢？
8: 元宵节。
7: 不是，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
8: 啊
7: 我得问问我们的先生
8: 问问啊。
7: 哎，苏先生，
6: 嗯，
7: 人家说完了，人家说正月十五是元宵节，有这节吗？
6: 有。
7: 哦，有这节。
6: 有、
8: 哦，
6: 元宵节嘛。
7: 啊，
6: 知道吗？正月闹元宵，金扁绣开了，记得有那么一歌吗？
7: 我听过听过。
6: 真的有。有，问他怎么办。
7: 哎，有这节怎么办呢？
8: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7: 他说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6: 敬他。
7: 哦，对，我们得敬你。
6: 对对，
8: 敬他。别动。
7: 哎，不是，
8: 你没听
7: 清楚。哎，他这怎么意思啊？
8: 你交代很清楚。
7: 哎，他这人，您跟他聊聊，您跟他聊。不是，这人怎么回事？这是。
6: 你等一会儿
7: 啊，
6: 咱可不许矫情啊。
8: 谁矫情了？
6: 刚才你说的很清楚
7: 啊。对呀，
6: 对不对？你说上来了，可喜可贺，敬酒三杯，你怎么不让？

0: 我死还得
1: 对，这回啊，咱喝
0: 喝，
1: 不给他留后路。
0: 那当然是，
1: 您躲开，
0: 这点你放心。不管怎么说，咱俩人比他一人机灵。
1: 没错，
0: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
1: 他哪成啊？
0: 就是，
1: 您闪开，您闪开。
0: 哎，
1: 玩意儿，
0: 哎。
1: 喝酒
0: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1: 来吧。各位，您看咱玩的多规矩啊！该我们说了啊，
2: 先生，该咱说了，
0: 该咱的了。
2: 咱是二月，
0: 咱二月，
1: 您说，
0: 二月初二，
1: 二月初二，
0: 什么节？
1: 他问什么节？
0: 二月二。龙抬头，
1: 二月二龙抬头。
0: 我问你什么节？
1: 不是，他问什么节？
0: 抬头节呀、啊！
1: 哎，对，抬头节呀、啊！
0: 有抬头纹，哪有抬头节呀、啊？
1: 没这节，
0: 乱令了。
1: 他说乱令了，
0: 乱令
1: 了。没有，没有，
0: 没有。问他怎么办？
1: 哎，对了，乱令了怎么办？
0: 罚酒三杯。
1: 他说罚酒三杯，
0: 罚。
1: 哎，这回得罚。
0: 别动，别动。
1: 我这个，哎，你看他又。
0: 交代的很清楚。
3: 不不，你等一会儿。
0: 什么又等会儿？
1: 您这人呢？
3: 哎，刚才我们喝酒，我们没矫情。
1: 就是 啊。
3: 那么这回我们没说上来，那么你怎么不喝酒啊？
0: 这没找上来，谁乱令了？
3: 我们乱令了。
0: 对呀、啊，你们乱令了，这酒得你们喝呀。
3: 哦，我们说乱了，我们喝。
0: 哎，
3: 那么待会儿你要说乱了，
0: 我喝呀、
3: 啊。这回谁喝？
0: 你们喝，
3: 我们喝。
0: 哎，
3: 喝去。
1: 又喝去。你怎么又喝去？
3: 咱不能矫情
1: 了。怎么又矫情了？
3: 你看，咱本身没找上来
1: 啊，
3: 咱说乱了
1: 啊，
3: 咱说乱了不喝，待会儿他找不上来，他也不喝，您那不就麻烦了？
1: 哦，待会儿还得犯矫情。
3: 这就是。
1: 那您这意思呢？
3: 喝呀，
1: 这得喝，
3: 当然得喝了。来，
1: 喝，
0: 罚酒三杯。
1: 哎，来，
0: 哎，佩元，
1: 嗯，
0: 这酒你喝着感觉怎么样？
1: 这酒是不错。就是有点上头。嗯，好，那什么马先生，这是该您说的，
0: 该我的了。
1: 您是三月，
0: 三月，
1: 嗯，
0: 三月初九。
1: 您等会儿啊，他说三月初九，
3: 你问问他什么节。
1: 哎，对，什么节呀？
0: 寒食节。
1: 有这节啊？
0: 你问去，
1: 我得问问。
0: 问呢，
1: 苏先生
3: 啊，
1: 他说三月初九是寒食节，有这节吗？
3: 有。
1: 哦，这节也有。
3: 有寒食节嘛，这清明前三天。
1: 嗯，
3: 你知这什么故事吗？
1: 我不知道。
3: 火烧绵山，介子推在那儿烧死了。
1: 哦，
3: 老百姓为了纪念他，到了清明前三天，全都不吃热食，也不动烟火，吃冷食，这叫寒食节。
1: 哦，这么个寒食节。
3: 对对对。
1: 嗯，
3: 你问他有。
1: 嗯，
3: 怎么办？
1: 有怎么办呢？
0: 敬酒三杯。
1: 他说敬酒三杯。
3: 敬酒三，那就敬啊。
1: 哦，那就得敬。对对，人找上来就得敬。
0: 该你们的了。
1: 该我们的了。那个什么苏先生
3: 啊，
1: 咱是四月了啊。
3: 四月。
1: 哎，四月。
3: 嗯，四月二十八。
1: 四月二十八
0: 什么节？
1: 他问什么节？
3: 乱穿纱。
1: 乱穿纱。
0: 这都不像话。问你什么节？
1: 他问什么节？
3: 这穿纱节嘛。
1: 哎，穿纱节嘛。
0: 哪来的穿纱节？又乱令了啊！
1: 他说又乱令了。
3: 乱令怎么办？
1: 还怎么办？干嘛？喝酒啊！这还用问吗？这个。
0: 该我的了。
1: 该你说了。
0: 我是五月。
1: 啊，五月。
0: 五月初五。
1: 什么节呀？
0: 端阳节。
1: 你等会儿啊，我还得。我不能再问了，各位，你比如我要一问，苏先生准说有，您信吗？不信，我试试啊，苏先生。
3: 嗯，
1: 人家说五月端午，端阳节，有这节吗？有，我就知道这句。
3: 哎，
1: 啊，
3: 五月初五端阳节，
1: 啊，是是是，
3: 又叫端午节，
1: 这我知道。
3: 吃粽子，
1: 吃粽子，
3: 爱好，纪念屈原，
1: 是是是，
3: 对对对，有。问他怎么办？
1: 甭问，接茬喝，啊，来吧啊。
3: 行，
1: 苏先生，苏先生，
3: 嗯，
1: 我可喝了都快半年的了啊，您得想点辙了啊。啊，
3: 这点你放心，
1: 让他得喝啊。
3: 当然了
1: 啊，
3: 这不快半年了吗？
1: 啊，
3: 后半年全让他喝，
1: 全他的啊。
3: 你瞧，
1: 这是您说的啊，
3: 这六月就不错。
1: 该咱说了，六月，
3: 六月，
1: 六月，
3: 六月初六。
1: 六月初六
0: 什么节？
1: 他问什么节？
3: 六月六看古秀。
1: 人家问什么节？
3: 古秀。

0: 杰。
1: 哎，谷秀杰。
2: 你来的谷秀杰？
0: 他说没有啊。
1: 怎么没有啊？
0: 啊，
1: 还有那个民间传的那个顺口溜。
0: 什么顺口溜？
1: 那么六月六看谷秀，春打六九头，大麦收，小麦熟，闺女大了不可留的，留来留去结冤仇，一萝半斤，俩萝卜一斤，仨萝卜一斤。
0: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马先生，有这个谷秀节
1: 啊，
0: 我们团还有这快板呢。你看，六月六看谷秀，一个萝半斤，两萝卜。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什么这？
0: 这回又改了愣惯了，
2: 没这节。
0: 他说没这节，
2: 哎，
0: 没这节，
1: 没节，问他怎么办？
0: 还问怎么办干嘛？都喝完了，
1: 喝完了，行。让
0: 您说吧，你说
2: 七月了啊，
0: 你七月，
2: 七月初七，
0: 什么节？
2: 七巧节。
0: 等会儿，
1: 嗯，
0: 七月初七七巧节有这节吗？
1: 有，
0: 肯定得有啊，有就甭问了，歇时间来吧啊。苏先生，
1: 嗯，
0: 可是到八月了啊，
1: 放心
0: 啊，
1: 这回我心里胸有成
0: 竹。您动动脑子吧。
1: 没错，
0: 你是说
1: 这回准让他喝酒，
0: 真的啊。
1: 八月，八月初八，
0: 八月初八
2: 什么节？
0: 他问什么节？
1: 我的生日。
0: 哎，他的生日，去，走，去。您快躲开吧。
1: 怎么了，
0: 苏先生
1: 啊？
0: 您是哪头的啊？我才刚明白过来啊，您是哪头的？您的生日像话吗？啊，您是帮谁的忙啊？啊，这各位观众，您听听，这像话吗？这苏先生打一上来，您听了吗？二月二龙抬头。四月二十八乱穿纱，六月六看谷秀，好人到八月又他生日，您这像话吗？您这是，您什么意思？您这是，
1: 这不是什么意思？什么
0: 意思？您这是，
1: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
0: 啊，
1: 咱俩人呢、
0: 啊，
1: 他是一个人
0: 啊，知道，
1: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人。
0: 嗯，我看我一人闹不过你们俩去。什么？您到底帮谁的忙吧？
1: 不是我，我告诉你啊，
0: 啊，
1: 咱呢，我想了，
0: 想什么？
1: 咱占月份占错了。
0: 干错了，
1: 嗯，这个节日全在单月双月没节，你这不是
0: 哦？您说节日都在单月双月没节，
1: 哎，
0: 您早干嘛去了？这不倒着霉的吗？行了行了，你也甭帮我找了啊，这回我不用您了，这回我跟他单练，哎，我自己找。不八月吗？
2: 对呀、
0: 啊，我找着节了，准让你喝，
2: 是吗？
0: 各位观众，您注意听啊，这回我说八月十五中秋节有这节吗？各位，哎，行了，喝酒，喝。
2: 我不喝，你问清楚了
0: 啊，
2: 我喝几杯？
0: 你喝三杯。
2: 不行，
0: 为什么？
2: 我喝两杯。
0: 为什么呢？
2: 你这儿蹲洒了一杯。
0: 哦，两杯你也得喝。
2: 那我喝一杯。
0: 怎么呢？
2: 你这儿又碰洒了一杯。
0: 那一杯你也得喝。
2: 一杯我怎么喝？
0: 我怎么喝的你就怎么喝。
2: 那么你是怎么喝的？
0: 我就是这么喝的。
2: 这回我一杯都不喝了。
0: 怎么？
2: 你替我喝了。
0: 这您来这杯吧。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这不秋天了吗？咱们编辑部啊，给大家一份超实用不枯燥的秋日生活指南。
1: 哎，我觉得下面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干饭养生的事儿了。
0: 哎，听着养生就有这么豪爽的气势啊。
1: 哎，你这夏天呢，咱们说离不开冷饮烧烤，但是入秋了之后啊，就不能再那么放肆了，必须啊要拿捏住这秋燥这个关键点。很多朋友啊会感觉到什么呢？皮肤有点发干，嗓子不舒服，其实啊就是秋燥在捣乱。在这里啊教大家一个万能的口诀，就是少辛增酸，清润无进补。
0: 你说的这个呀就复杂
1: 啊，
0: 我就跟大家说几个食材。
1: 你说
0: 梨、藕、山药、百合。
1: 嗯，
0: 哎，就这个四个您煮着水呀互相搭配着吃，在秋天绝对对身体有好处。
1: 没错，咱们就好好吃饭，清淡润燥就是秋天最好的养生方式了。
0: 哎，咱们可不能像郑卫东和胡瑞他们似的乱养生。
2: 你说说媳妇为什么天天让你吃这些青菜？这叫养生。你看看这白菜它是补钾的，这菠菜它补铁，这芹菜它降压，都是对你身体有好处啊。不说别的，你上次去体检是不是啥毛病没有？
3: 是啥毛病都没有，就是做 B 超的时候人家说我这肠子咋是青的呢。
2: 行了老公，坚持养生。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和大凯媳妇约好了一块做瑜伽去。
3: 那赶紧去吧。
2: 是啊，我现在就走了。
3: 嗯，
2: 吃完饭记着啊，老规矩下楼跑一万步。
3: 放心吧，
2: 回来手机计步器我检查
3: 啊。
2: 去偷懒啊。
3: 哎，放心吧媳妇儿，
2: 我走了老公。
3: 啊，没事，
2: 来来
3: 啊。哎呀妈，可算走了。这咋不想起来养生了？你说的天天的萝卜缨着白菜帮着的还跑一万步，我是吐着。不吃饱了咋跑一万步啊？小宝贝儿出来吧。哎呀，真漂亮。哎呀，先吃哪儿呢？这总也不吃都不知道从哪儿下嘴了。你说先吃。妈呀，你咋这么快就回来了呢？杀个回马枪呢。哎呀，那个媳妇儿啊马上就跑步了啊，马上就出去跑步了。哎呦我的妈。哎呀媳妇儿，
4: 那咋锻炼呢？
3: 不是，咋是你呢？我还以为是你姐呢。你说给我吓的。
4: 我姐搁家没有？
3: 练瑜伽去了。找你姐有啥事啊？
4: 你家有没有那个肘子、猪蹄儿啥的肉类食品？
3: 没有。那个，
4: 我都馋完了。
3: 你咋馋这样呢？
4: 别提了，姐夫，咱妈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啊，这开始养生了，天天说的大鱼大肉不能吃，吃得吃绿色菜叶，然后得吃粗粮。你猜这一个礼拜我都吃的啥？
3: 过来，请看，是不是这些？
4: 白菜叶、菠菜叶、香菜叶，我明白了，这主意是我姐出的，对不对？
3: 对，你姐就是天天拿这个喂我呀。哎，行了，回去吧。这我们家啥那个熟食都没有啊，就都是养生。这
4: 不对，不对，不对，有味儿。
3: 啥味儿啊？
4: 异味儿。
3: 啊，我刚才出了个虚功。
4: 不是臭味儿，肉味儿，靠边。
3: 哎，
4: 哎呀。

0: 节目，
1: 出来一下，这是我的呀，
2: 心机，一个人吸毒神是吧？
1: 不是，
2: 不仗义，
1: 不是，这是我的呀，这是。
2: 我跟你说啊，解放，这心机，
1: 不是你干啥呀？瞅你这架势，这一只好像不够似的。
2: 给我拿着，你还有第二只是不是？
1: 不是，我这哪有第二只啊？
2: 就一只，就一只啊？
1: 就我，你姐看的多紧呢、啊。这还昨天接孩子的时候把这心机放你外甥书包里背回来的呢，
2: 是吗？
1: 这不咋的，差点让你姐发现。当时带孩子回小区的时候，那家狗见着你外甥就追呀、啊，我当时给你外甥吓得嗷嗷叫叫啊。你姐当时家也纳闷啊，狗追孩子干啥呀？
2: 对呀、
1: 啊。后来幸亏我急中生智，说可能孩子是不是长得像包子，要不能追他们，这才躲过一劫。我跟你说的。
2: 真行啊，姐夫！嗯，你为了只熏鸡，你连儿子都豁得出去啊！就冲你这精神，这熏鸡，咱俩一人份。
1: 是我的，这我先分的，让我分。
2: 赶紧，你赶紧分，我都馋完了。
1: 不是，你姐回来赶紧藏起来呀！哎呀，那个，这正准备跑步呢，媳妇儿啊！哎呀，妈呀！啊！哎呦，妈呀，大凯呀，咋的了，大凯呀？
3: 大哥
1: 啊！
3: 就我，
1: 不谁追你是咋的、啊？
3: 大哥
1: 啊，
3: 你家有没有吃的？
1: 有啊，有吃的。
3: 那个肘子肉、猪头肉啥的肉，肉的熟食给我吃吗？
1: 那没有，那没有，真的。大凯，你上熟食店看看。
3: 不是，
1: 咱也不是卖熟食的。
3: 大哥呀，
1: 啊，
3: 你说我来你家水都没喝一口，你就把我往外撵呢？
1: 水有啊，管够喝呀。我来这个接了水的。
2: 好嘞，
1: 嗯、
3: 啊，站住
2: 啊！
3: 我不喝白水，我缺油水。
1: 真没有油水，对不起大凯啊。
3: 大哥呀、啊、你不知道，就我们家那口子他天天给我吃。
4: 等会儿
1: 干啥呀？
4: 哎，大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1: 咋的了？
4: 你撒谎，你家有熟食。
1: 啥熟食没有？
4: 你等会儿。
1: 没有
4: 熏鸡，对不对？
1: 等会
4: 儿菜市场第二家刘大脑袋家的熏鸡，对不对？
2: 对，
4: 你看。等会儿具体的位置就在。
2: 停，佩服佩服啊。大凯呀、啊、你别找了，解剖拿出来得了，这家连谁家做的都闻出来了。
4: 赶
1: 上警犬了，这东西。
2: 大凯吃吧。
3: 三月了，我老婆养生3月了。
1: 我说那你咋活过来的？
3: 我老婆天天给我煮青菜叶子吃，说是绿色食品呢。
1: 大凯，是不是这些呀？
3: 哎呀，
1: 妈呀，都有反应了，你说的。
3: 大哥，你还有主食啊？
1: 你连主食都没有吗？
3: 刚开始还有窝窝头，后来就是清水煮白菜呀，说是排毒阶段的。
1: 大凯，你受苦了。我的熏鸡我做主，大凯接鸡。
3: 大哥，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还是那么柔顺丝滑。刘大脑袋，我的最爱呀！三月了，我
2: 停。咋
4: 了？
2: 不是你刚才说你媳妇养生几个月？
3: 3月。
2: 我明白了，他媳妇养生3月了，我姐养生1个月了，咱妈养生1个礼拜。
1: 啊，咱妈是你姐教的。
2: 嗯，
1: 你姐是她媳妇教的。
2: 对，
1: 罪魁祸首在这儿呢，你给我拿来吧。
3: 大哥，你想这脑子有
1: 毛病了？你别
3: 跟我
1: 解放，
3: 我告诉
1: 你，解放，你给我，这是我的，我告诉你，
2: 解放，
1: 我的这是。
5: 这啥呀？哎呀，在哪儿整的呀？
1: 那个。前天上古玩市场，完了寻思买个紫檀手把件儿，弹2天就上色了，还上色还挺快，你说？那个

0: 那个胡来呀，啊，你那个你回家盘两天去啊。
1: 我怕姐夫，我怕给盘馊了，不是，我怕盘坏了。大海你盘吧。
2: 大哥，那个我媳妇儿不让我玩寻，玩文玩。大哥，还是你自己盘吧。
0: 不是，这时候咋都不抢了呢？
3: 老公，你看他们都不盘，你再接着盘。
0: 别盘了。
3: 盘的了。
0: 不盘了。
3: 真不盘了。那我盘。哎呀，长这么大头一回看着这么大的手把件儿哈。
0: 特殊的。
3: 哎呀，这咋盘的都出油了哈。这是不是快包浆了？
0: 包浆了。
3: 我也盘呀。你这紫檀炖的挺烂乎啊。
0: 还熟了。
3: 编，你再给我接着编来。我算看好了，我这一片苦心是全白费了。老公啊，你不想想我为什么就逼着你吃青菜？那叫养生。你要知道啊，这青菜在咱们人的身体里能滋生有益菌，那肉类滋生的是有害菌。在你吃肉的同时，就那有害菌呢，它也咔嚓咔嚓在吃你呀。
0: 媳妇儿啊，你这哪来的谬论呢？
3: 我这怎么能是谬论呢？这都我们老师讲的。
0: 哪一个老师讲的？
3: 大海媳妇儿啊。
0: 还大
2: 小贤。小吧，我媳妇儿
3: 啊。
2: 不是，我媳妇儿什么时候成你老师了？
3: 那怎么了？就是我老师啊，是他带我走向了养生之路。
2: 哎呦我的妈！你嫂子，你不能听我媳妇儿了，她那都是小道消息，从网上看的什么，今天这个不能吃就不吃了，明天那个有害也不吃了，你可别听她的呀。
3: 我就觉得我老师说的对，我信他的。
2: 哎呦我的妈呀！
3: 我就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2: 你说大哥，你说这咋整？你说
0: 这
2: 咋？
0: 哎呦我的天，
2: 嫂子，你千万别
4: 干啥呀？你在这儿呢，我都找你半天了。
2: 干啥呀？你着急忙火呢？
4: 你媳妇在小区门口晕倒了啊？
2: 什么玩意儿？我媳妇人呢？
4: 人都送医院了。
2: 哎呦我天，你说就两天吃一根黄瓜，他能不晕呢？
4: 你赶紧的吧。
2: 啊，这走。哎呦我天，媳妇
4: 看看，看看。倒下了吧？
3: 不是，他怎能倒下？我知道了，老公，他肯定是这两天没好好养生。
0: 拉倒吧，两天吃一根黄瓜能不晕吗？老婆呀，那养生不能盲目养生，要讲究科学依据。你看出事儿了吗？
1: 姐，你听我姐夫一句劝吧。
3: 哎呀，行啊，我知道了，快别说了，咱赶快看看大凯媳妇去吧。
0: 哎呀，那不咋的，赶紧的，抓紧时间。
3: 哎呀，我的妈呀，真是，我先垫吧一口，半道我别晕了。
5: 刚才听到的是郑卫东、胡瑞等人表演的小品《如此养生》。
6: 嗯，那咱们啊说完了吃的，再聊聊作息吧。
5: 嗯，
6: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啊，就是到了秋天特别的困，早上起不来，下午昏昏沉沉的。哎，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秋乏 buff 吧？
5: 老话说嘛，春困秋乏夏打盹儿，
6: 睡不醒的冬三月。
5: 哎，这个秋天呀很正常。为什么大家会有变化呢？因为这个进入秋天，昼短夜长，对吧？这太阳升起的它晚了，你可不起的它就越来越费劲了嘛。
6: 就是啊，而且秋天特别干燥，你就想买一些滋润的护肤品吗？
5: 啊，我跟你讲啊，
6: 嗯，
5: 什么护肤品都不如内在调理。
6: 哎呦，
5: 你每天三四点睡觉，和你十点睡觉稍微抹一点护肤品，那效果是截然不同的。
6: 要你这么说，这算是保住了我的小金库啊。
5: 那可不嘛。你跟我同事时间长了，那不都越来越抠吗？
6: 你这不是那句话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5: 感情你这影射我呢？
6: 哎呀，这不就是受你影响了吗？
5: 我就是希望啊，大家在秋天，尤其进入秋天，都能够健健康康的。
6: 哎，这不是马军和盛伟说的那段相声吗？祝你健康。
7: 明白了，送健康，你这种人我明白，你就是打着送健康的旗号高价销售保健品，还送健康，你这种人，你就是骗子，你还要脸吗？
8: 你还要脸吗？
7: 我不要了。你说我干嘛？
8: 你才是真正的骗子。
7: 就我怎么成骗子了？
8: 刚才上来我给大伙带礼物，礼物呢？
7: 忘拿了。那抖个包袱吗？
8: 这是包袱吗？听见了没？喊吁！讨厌！我祝大伙身体健康。
7: 哎，这是好话。
8: 你是发自内心的祝愿吗？
7: 不是我那意思。
8: 你是真心实意的祝愿吗？
7: 我想说，
8: 我就问问你怎么祝的愿。
7: 我让你气祝愿的。这怎么着？我真成骗子了？
8: 你就是骗子，我们才是关心大伙儿的身体健康。
7: 不，你关心谁了？
8: 谁有病我关心谁。不是，
7: 那你知道人谁有病啊？
8: 你就有病。
7: 什么？我怎么可能有病呢？
8: 你怎么可能没病呢？
7: 就我这意思，我能有病吗？
8: 你别抬杠，我当着在座亲爱的贵宾，我现场给你调理调理，大伙儿也见证一下我有没有这实力。
7: 不要钱？
8: 分文不取。
7: 啊，那行，
8: 可不可以？
7: 不要钱行。
8: 请您站好。嗯，你看这体型啊，你就水缸成精了，你就是，你还没病了你？
7: 什么话？
8: 你颈椎有问题？
7: 不是，哪儿我颈椎就有问题？
8: 你带手机了吗？
7: 随身携带。
8: 平时玩吗？
7: 嘿，这你算问对人了。嗯，我最爱玩手机。
8: 这就是病。
7: 这是病。
8: 走道俩眼发晕，脖子发僵，没事老跟睡落枕似的那么难受，这些现象有没有？
7: 还真有。
8: 低头族，这就是病。
7: 这就是病。
8: 病。
7: 行，那爱玩手机的多了。
8: 干嘛？
7: 好多低头族呢。按你这意思怎么都得病了？
8: 他们玩就没事，你玩就不行。
7: 我怎么不行？
8: 你比他们寒碜。
7: 这有关系吗？
8: 我不说话了，亲爱的朋友，您上眼看，您看这张脸是不是和正常人不一样？
7: 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啊？
8: 没下巴。你看咱这都有过渡啊，你看他这腾搂一下的。没有啊。
7: 不，这不是。
8: 干嘛？
7: 这个我没下巴，这是天生的。
8: 天生的？
7: 天生
8: 可能吗？
7: 天生的。
8: 你父母有下巴吗？
7: 有。
8: 你们家邻居有下巴吗？
7: 有。
8: 连邻居都有下巴，你应该想想你随谁呀。
7: 我那下巴呢？
8: 问得好啊！这是因为你长期玩手机导致颈椎变形，所以说脸一点一点开始变短。现在这是没下巴，很快你就没嘴、鼻子呀，哎，很快你没脸了，
7: 没脸了，
8: 没了。
7: 那我怎么办呢？
8: 治啊！
7: 治怎么治啊？
8: 你就来个普通的吧，啊，
7: 普通的，
8: 你就来个疼痛转移法啊，就来。
7: 哎，这我知道，疼痛转移法嘛，说这人。胃疼，胃疼就掐虎口，
8: 对，
7: 目的就是用虎口这疼痛来缓解胃疼，
8: 对，
7: 疼痛转移法，
8: 你就这么治，你就治吧。哦，
7: 你那意思我也掐虎口？
8: 你别掐虎口啊，你颈椎有毛病。
7: 那掐哪儿啊？
8: 掐脖子。
7: 掐多长时间呢？哎
8: 呦，那得看你什么时候凉透了啊。要这么治，什么烦恼都没了。哎，
7: 多新鲜呢。我都掐死了还有什么烦恼啊？
8: 谁说掐死了？
7: 你不告我掐脖子吗？
8: 掐哪脖子？
7: 不这个吗？
8: 脚脖子。
7: 脚脖子呀？那你不早说这玩意儿呀？
8: 这怎么？您、
7: 不是这哎，这办法不行啊。这个
8: 你说什么？
7: 这办法不行。
8: 你看你都知道这办法不行。
7: 不行啊。
8: 用我的产品吧。
7: 什么产品？
8: 脚盆。
7: 不，您等会儿。
8: 干嘛？
7: 我治颈椎嘛，用脚盆。
8: 问得好啊！俗话有一句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人往这一站，双脚就是你的根，你的病不从根上治，你能治得好吗？
7: 就用脚盆。
8: 再者说，我这脚盆不是一般的脚盆啊，那是太极八卦盆。
7: 太极八卦。
8: 朋友问了，什么叫太极？哪个又叫八卦？太极有八卦，八卦在太极。太极分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才生八卦。八卦又分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修生上渡，景死惊开。根据不同的时辰，脚踩不同的方位，你才能达到阴阳调衡、强身健体的功效。
7: 不是，这就能治好？
8: 医疗成见效。
7: 那多少钱呢？
8: 248，248，248，健康幸福带回家。
7: 行，
8: 248，
7: 说半天不花200多，我就买个脚盆。
8: 我说让你买了吗？
7: 你不说一个脚盆248吗？
8: 您是名人，
7: 别提名人。
8: 对于您赠送，
7: 免费的，
8: 分文不取。
7: 那我要了，
8: 拿走，
7: 谢谢。
8: 名人嘛，
7: 这好啊，这还是真是送健康啊，这个。
8: 盛老师，这才说几分钟，你怎么满头大汗了呢？
7: 哦，这个，这不知道啊。我这人爱出汗，啊，这
8: 太大意了。啊，您看看我们亲爱的朋友，您看看我怎么不出汗？你这是病症，你是肾虚呀。太大了，
7: 是肾虚。
8: 肾虚分为两种，肾阳虚、肾阴虚。你是双肾浮肿，压迫你的腰椎，导致你腰椎间盘突出。
7: 突出了吗？
8: 三四节突出。
7: 不，已经突出了。
8: 我一看就知道。
7: 是吗？
8: 这是现在啊，再过俩月，你人在这儿啊，腰间盘在这儿。以后再想出门，你得扛着大腿走，知道吗？
7: 别呀，
8: 干嘛？
7: 赶紧给我泡盆里啊！
8: 盆是治颈椎，您现在腰椎有问题，
7: 那怎么办呢？
8: 用我的产品呢？
7: 什么产品？
8: 雷劈电击，嗷嗷爽，大膏药。哎，
7: 这什么名字呀？这怎么还嗷嗷爽？
8: 舒服的状态。
7: 哦，舒服就嗷嗷爽。哎，
8: 对，嗷嗷爽。
7: 雷劈电击，嗷嗷爽！哎，
8: 我们这个膏药由147味中草药组成。哎，
7: 为什么用中药？
8: 中药治本，病情不会复发。
7: 有道理。
8: 再者说，我这膏药那是由84岁著名老中医亲自配制。
7: 84岁，
8: 当然
7: 高龄啊，
8: 多新鲜！
7: 那老中医叫什么呢？
8: 亚历山大·尼古拉斯·克勒克老先生。哎，
7: 这是中医吗？这不中医叫外国名字。
8: 他是中国人，但是。在66岁、73岁、84岁这三个阶段漂洋海外
7: 渡劫去了。
8: 国外过仨坎不许起个外国名字吗？就为这膏药，老爷子回国亲自配置。就这膏药，我不敢说起死回生，那绝对是药到病除。
7: 啊，是吗？嘿，真好啊！
8: 这叫膏药配脚盆，用完有精神啊。
7: 嘿，这真好，
8: 多谢
7: 多好人这个，送脚盆还送膏药。
8: 老师，你想让我赔死啊？我们也是进货有成本，但是谁让您是名人呢？
7: 别提名，
8: 给您打一打折。
7: 啊，
8: 你看我们有三个档次的，500、1000、2000，你来哪个？
7: 我来什么来？我说了半天还是要钱，还2000，不要。
8: 你爱要不要？
7: 我就不要。
8: 你看他这个模样，讨厌，你爱要不要？
7: 我不要，
8: 因为我们这个膏药确实给很多患者带来过苦恼啊。
7: 不，有什么苦恼？
8: 记得我说的那位84岁的老中医吗？
7: 就那个亚历山大，你管叫亚历山。就那坎上那老头儿，他怎么了？
8: 84岁老中医呀，研发完成就用了1天500的膏药，悲剧发生了。
7: 悲剧呢？
8: 就在去年，他的老伴儿不幸去世，他一个人照顾着自己3岁的儿子。
7: 不，您等会儿呢。84岁，
8: 对，
7: 还有个3岁的儿子，
8: 就用了500的一天。
7: 那这怎么是悲剧啊？哎呀，这是好事儿，
8: 乱套了啊！你想，这就相当于你奶奶给你生个叔啊。
7: 那我爸爸也不乐意，
8: 乱了吗？你看，
7: 但是我乐意啊，这好啊，这听着能要孩子，这我乐意啊。
8: 你要这个吗？
7: 我有需要啊。
8: 是吗？那我们这500、1000、2000，你来哪个？
7: 2000，
8: 最贵的那个。
7: 不，那个500的来4天。
8: 你是真会过，你是
7: 不是我？
8: 行，你先把钱给我。
7: 我这带着钱呢。
8: 太好了，我这你先拿过来吧，你先。
7: 你给我膏药，
8: 膏药在这儿，你看了吗？这个我跟你
7: 说，这不是2天吗？
8: 这还有，你别着急呀，你看。
7: 我是跟您说啊，我这4天我不是光自己哦，我自己2天，我给我表哥带2天，
8: 他也要孩子。
7: 嘿。我是结婚1年没孩子哦，我表哥结婚5年没孩子，
8: 太好了啊！不是那个，他用500的不行了，他用2000的，
7: 2000。
8: 你这样吧，你带着我找他，我现场给他看。
7: 那太好了，
8: 好，走。
7: 那咱去他单位找他行吗？
8: 啊，行，那个他是哪单位的？
7: 就那个天津市公安局。
8: 他是门卫。
7: 门卫干嘛？
8: 扫地的。
7: 他是那个经侦警察。
8: 经侦警察管什么呀？
7: 就打击那个经济犯罪和诈骗的。这5年呢，天天忙，没时间回家， 你说这哪能要上孩子呀？
8: 那这钱我不要了，您钱
7: 啊！别别，
8: 我不要了，你把高寿给我。
7: 那不行，
8: 我不要，
7: 你得给我表哥看病啊！
8: 我看不了他那病，你爱找谁找谁去吧。
7: 您不是大夫吗？
8: 我大夫我也看不了他那病啊！
7: 你给他贴膏药、
8: 啊？贴什么膏药？这不是膏药。
6: 刚刚听到的是马军和盛伟合说的相声《祝你健康》。
5: 嗯，
6: 也希望大家能在这个秋天里好好养身心，珍惜一下秋天的美好时光。
5: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6: 明天见。

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6: 金秋九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即将上演。9月11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诚意邀您来遇见发生在此时此刻背包客们的人生情感，体验背包客们的人间烟火。
5: 北京时间14点整。
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3: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4: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结合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业余组的配花晚会为您制作的节目。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自1997年创办以来，历经30载深耕，现在已发展成为全国少儿戏曲领域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品牌，传承弘扬传统戏曲艺术，深入推进戏曲进校园与文教深度融合，集中展现全国少儿戏曲教育的丰硕成果，推动戏曲美育健康发展。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业余组现场展演于2026年7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举办，并举办了配花晚会。本次业余组展演集中全国的戏曲少年，涵盖个人集体两类展演节目165个，1000余名青少年戏曲爱好者登台表演，孩子们饱含赤诚站上舞台，身着戏服演绎经典，在磨练四功五法的同时，建立起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感。此外，为营造良好文化氛围，活动期间还推出了小梅花戏曲海报展，来自浦东新区的孩子们创作的133幅绘画作品在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展出，孩子们用笔触和色彩充分展现了心中的戏曲魅力。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听一首戏歌，这首歌叫《梅占30戏韵新生》，由梅花奖获得者吴非凡带领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的获得者一起演绎。说到吴非凡呢，他是广东粤剧名家，很有意思的是啊，他本人就是小梅花出身，他是第2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的获得者，从小梅花到大梅花这条路他走了将近20年，如今带着新一届的小梅花同台演出，可以说是薪火相传的生动

写照。那么这首《梅占三十戏韵新生》是专门为小梅花荟萃三十周年而创作的，既有传统戏曲的韵味，又融入了现代音乐元素，我们一起来听。

一首充满朝气的戏歌之后，接下来的节目啊是原创花鼓戏情景剧《花鼓情缘》，由长沙市开复区少年宫带来。这是一群来自湖南的孩子，用他们自己的家乡戏讲述与花鼓戏结缘的故事。

0: 小玉唱得真棒，
1: 爷爷你看我像不像一只小狐狸？
0: 像，我们家小玉啊就像一只小狐狸。
1: 爷爷，奶奶当年演的胡秀英是什么模样的呀？
0: 当年的胡秀英啊，画的是阴阳脸，一半画的是女孩，可爱善良。
1: 那另一半呢？另一半呢？
0: 另一半呢，画的是，哇，妖怪。你看

0: 海凯乔还漂洋过海，受邀去海外演出了呢。孩子啊，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戏曲啊，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化身。
1: 我知道，戏曲啊，是人文精神与传统文化的瑰宝，让戏曲走进校园，对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建设共有的精神家园，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0: 哟，不错不错，
1: 同学们。

那么说到湖南花鼓戏，它的表演艺术朴实明快活泼，步法和身段非常丰富，尤其善于用扇子和手巾的运用，擅长表现农村生活，比如说划船、挑担、砍柴、磨豆腐等等这些日常劳动和生活场景。那么说到湖南花鼓戏的代表剧目啊，我想很多朋友熟悉的应该就是刘海砍樵了。这个故事起源于湖南常德地区的民间传说，说的是勤劳孝顺的樵夫刘海与修炼成仙的狐仙胡秀英之间的爱情故事。胡秀英被刘海的朴实勤劳打动，主动向他表白，最终二人结为夫妻。这出戏最经典的唱段在上世纪80年代的春晚上由李谷一和姜昆唱响之后传遍大江南北，至今仍然是湖南人张口就来的一段旋律。可以说很多人认识湖南花鼓戏就是从刘海砍樵开始的。那接下来咱们就趁热打铁来听一段刘海砍樵的经典唱段，感受一下花鼓戏的味道。

听完了这段经典的花鼓戏啊，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到配花晚会的舞台。接下来的节目是粤剧《红楼梦》金玉良缘，由三位第三十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获得者联袂带来。其中一位呢是来自加拿大的小朋友，他特别引人注目。他叫阿米拉，今年14岁，来自加拿大的多伦多。在配花晚会上，他扮演的是贾宝玉，一个高鼻梁深眼窝的外国小姑娘，身着粤剧戏服，唱着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个画面想想就很有意思。据说他每周都有固定时间学戏，因为和老师不在同一个城市，大部分时间只能通过视频上课。能够站在全国小梅花荟萃的舞台，背后付出的努力可想而知。金玉良缘呢，是粤剧《红楼梦》中宝黛爱情走向悲剧的重要节点。那么这出粤剧经典啊，由徐玉兰和王文娟两位大师主演，被誉为各种红楼戏中最为出色的作品之一。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三位小梅花演绎的金玉良缘。

说到粤剧《红楼梦》啊，王文娟塑造的林黛玉堪称经典中的经典。王文娟的唱腔平易朴实，自然流畅，韵味浓郁，她的中低音区音色浑厚柔美，演唱是以真声为主，吐字清晰，不追求花哨，在朴实中见华彩。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啊，王文娟的演唱技巧，她的气息控制相当出色，能运气于体内，足以支撑一个很长的粤剧，特别善于在呼吸中融入情感，做到寓情于气。他的咬字吐字也非常的干净利落，每一个字都是即咬即出，绝不拖泥带水，所以听他的唱总有一种字字走心，句句含情的感觉。像《红楼梦》中林黛玉的经典唱段，无论是葬花还是粉稿，王文娟都能通过细腻的唱腔处理，把人物内心复杂的情感层次展现得淋漓尽致。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段王文娟的黛玉粉稿，感受一下王派唱腔的独特魅力。

你是亲爹吗？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山，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的是结合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业余组的配花晚会为您制作的节目。下半时段一开始啊，是一组京剧连唱《行云流水》，三段经典唱段，三出好戏，我们一段一段来为您介绍一下。吊金龟，老父康氏含辛茹苦养大两个儿子，大儿子当了官却嫌弃母亲，只接走媳妇儿不接老娘。小儿子张毅在河边钓鱼供养母亲，后来呢钓到一只金龟，母子正高兴，得知哥哥忘本，张毅去找哥哥算账，反被嫂嫂害死。康氏告到包拯那里，恶人终有恶报。这出戏听的就是老旦唱腔那股子苍劲醇厚字字入味的韵味。段密剑啊，说的是瓦岗寨首领李密众叛亲离后投降唐朝，却又杀妻反叛，手下只剩王伯当一人誓死追随。唐军追着段密剑劝降王伯当，王伯当说忠臣不是二主，宁死不屈，最终二人都被乱箭射死。这出戏听的是花脸老生慷慨悲壮的对唱，一句紧似一句，特别的过瘾。那么京剧《锁麟囊》啊，这出戏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了。富家女薛湘灵出嫁时，把装满珠宝的锁麟囊赠给了同在春秋亭避雨的贫女赵守贞。六年后，家乡发大水，薛湘灵流落到卢家当保姆，偶然看见当年那只锁麟囊被供在楼上，原来卢夫人就是当年的贫女，两人相认，结为姐妹，善有善报。这出戏是程派代表作，听的是幽咽婉转、若断若续的程派经典唱腔。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的锁麟囊呢，是由京剧名家梅花奖获得者李佩红带领两位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的获得者联袂带来。两位小梅花能跟这样的名家同台，正是一出名家带新苗的好戏，也是咱们小梅花荟萃活动薪火相传最好的写照。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欣赏这组京剧连唱《行云流水》。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节目是由西藏南木林县甲措乡果拉村的少儿藏戏队带来的。这支队伍由18名平均年龄9到12岁的孩子组成，都是南木林县的在校学生，平时伏案勤学，寒暑假和节假日集中排练，苦练技艺。在今年的培华晚会上，果拉少儿藏戏队凭借温巴顿的精彩演绎拿下了小梅花优秀集体称号。那么说到藏戏啊，它的历史非常悠久，既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世界级非遗。藏戏表演最有特色的就是它的面具，不同颜色代表不同人物的性格，还有那高亢嘹亮的唱腔以及独特的一鼓一搏的演奏方式。温巴顿是传统藏戏的一个重要剧目，温巴在藏语中是猎人或渔夫的意思，顿是开场起幕之意。温巴顿实际上是藏戏演出前的开场仪式，表演者戴着面具出场，通过舞蹈或唱诵敬奉神灵祈福祝愿，同时也有介绍剧情引出正戏的功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段来自雪域高原的天籁之音。

好，听完这段藏戏啊，下一个节目是沪剧《芦荡火种·芦苇疗养院》。这个节目的阵容也很有看点，由二度梅花奖得主沪剧名家华文带领两名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的获得者共同演绎。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节目在沪剧传统唱腔的基础上融入了阿卡贝拉，也就是无伴奏人声合唱的元素。阿卡贝拉呢，起源于西方，现在和我们的沪剧传统唱腔结合起来，这种跨界融合让人耳目一新，也展现了传统戏曲在新时代的创新活力。芦荡火种是沪剧的红色经典，讲的是抗战时期新四军伤病员在芦苇荡中坚持斗争的故事，后来还被改编为了京剧沙家浜。芦苇疗养院这段唱啊，是剧中非常脍炙人口的段落，展现了军民鱼水深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想为您带来一段沪剧的经典唱段《燕燕做媒》。这段唱是沪剧传统剧目中的经典，旋律欢快，生活气息浓郁。我们常说传统是根，创新是叶。那么既有像我们今天听到的阿卡贝拉版的芦苇疗养院这样的大胆融合的创新尝试，也有燕燕做媒这样传承多年的经典唱段，这才是戏曲艺术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所在。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业余组配花晚会的录音剪辑，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胚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汇游中华，汇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9: 北京时间15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爸好了。

0: 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5: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6: 可就在陆逊一接尚方剑这时候，不论是文官是武将，暗自打了一个冷战，是不寒而栗呀。为什么？主公孙权可真是下了决心了。这把宝剑就等于是江东霸业交给陆逊了。这陆逊的身份倍增啊，威风也大涨。你听他话不听？不听调遣，你这脑袋还要不要了？人家先斩后奏，这些人刚要议论等等，怎么了？听，咱吴主在封官呢，是吗？大家侧耳咱们一听，可不是吗？光给兵符令箭就算完了，还得封几个官衔呢。孙权呢，拜陆逊为江东三郡大都督、右仆军、镇西将军、晋封楼侯，封了侯了。封侯就了不起呀、啊，那当然了，那就是进爵了。列侯啊，当时在汉朝那时候，那是功大者实县，小者实乡亭。这楼侯可不小啊，比亭侯大多了。亭侯管多的地方，十里地呀、啊，十里为亭啊，十个亭的地方才算是一个乡。今儿个孙权封陆逊为楼侯，这楼在哪儿啊？这楼是个古地名，他的故址啊在现在的江苏省昆山县东北三里多地儿。你甭管这个县城大小，这地方怎么样，这地方就属于这位侯爷的了。

那就全归他了，分毛裂土吗？所以说一晋封侯爵那就了不得了。孙权刚刚加封完了陆逊，这时台下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万众欢呼啊，反正这大面得亮过去啊。按道理说呢，应该放假三天，悬灯结彩，大吃一通，现在没那功夫。刘备眼看就打到这儿来了，还哪有功夫悬灯结彩呀？陆逊呢，接受兵符令箭之后，他手捧尚方宝剑，当即拜别孙权，亲统人马，令徐盛、丁奉为护卫，马上出师啊，兵奔萧亭来拒刘备。这时候前敌的那些东吴大将韩当、周泰他们干什么呢？他们呢咬着牙在那儿挺着呢。刘备的势力太大，可真有点敌敌不了了。但是韩当、周泰这些人都是江东三世老臣呐，他们想好了，我们就与城池共存亡了，只要有三寸气在，绝不能再退后一步，再退也没地儿退了。咱也对不起主公孙权，对不起江东的父老啊，咱就在这咬着牙盯着吧。现在好在还有点精神支柱，是什么呢？韩当、周泰几位老将也听说了，说现在主公孙权正在积极挑选能人，要拜这位能人为大都督，马上就要来领兵接应咱来了。这前敌的江东军校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里稍微还踏实一点，咱们江东有救了。不要紧了，就看拜这位大帅是谁吧。韩当、周泰正等着呢，文书到了。大帅没来，先到文书，那当然呢，他们得领人去接去。韩当、周泰接过文书来这么一看，当时就傻了眼了。韩当看着这文书啊，一个劲儿的叹气摇头，哎呀，这哪行啊，这怎么了？这是主公是吃醉了酒了，还是让西蜀人马给吓糊涂了？周泰一听，怎么了韩将军？文书上写的什么呀？哎呀，周泰将军，你快看看，咱江东完了！啪！说完了，他把这文书摔在帅案上。周泰赶忙把这文书接过来，这么一看，哎呦！这位周将军俩腿一软呐，扑通，坐那儿了。韩当说的一点不假呀，江东危忧，这可真完了。怎么我们盼了这么些天？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久旱盼时雨一般，盼到今儿个，嘿嘿，我主孙权拜了这么一个年幼书生为帅，让他到萧亭来拒西蜀刘备，他哪抵挡得了哦？这是个娃娃呀，这不是写字画画，这是两军打仗。不用说跟西蜀开战，这位陆逊都督要是来了，他站这儿往对面一瞅，一瞅人家西蜀扎的这营，他就能吓个半昏呐。这可怎么办？咱江东这不完了吗？这不是。韩当瞅着周泰，周泰看着韩当，俩人是唉声叹气。韩当吩咐一声，来呀，摆酒，干嘛？以酒浇愁，咱们先喝吧。这酒还没等摆上来呢，探报来报，大都督陆逊人马已到，请将军出营，您得去接去。韩当一听啊，我不去，告诉周泰，
你去接，你说我脑袋疼，感冒了。韩当一琢磨，我这么大的岁数了，我在江东立下过无数战功啊，现在两鬓已经斑白了，怎么着让我去接这么一个小书生？我这张脸往哪儿搁呀？另外他有什么本事？他能退得了刘备吗？周泰一听，哎呀，韩将军，您不能不去呀，您知道咱们两个全在这儿，哪能我自己去接？那是对这位陆都督不尊重，这还是小事呢。您没听说呀，主公未拜陆逊为帅，造起金台，亲授节钺，交给陆逊上方宝剑呢、啊。人家现在是江东三军大都督，据说是主公孙权亲口说的，捆以内主公主治，捆以外一切听从陆都督的指挥，咱们怎么能够怠慢？韩当点点头，好吧，我不是接陆逊，我这是接咱家主公孙权。来，点炮相迎。炮声响过之后，辕门外摆开了鼓乐队，吹吹打打，韩当、周泰并马而行。走了一段路，中军官提醒，请二位将军下马吧，您看都督已经来了。韩当、周泰捏着个鼻子，甩灯离鞍下了马了。两个人一边一个往道旁这儿一站，举目远望，首先看见的是那面帅子旗呀、啊，呵，这杆大道旗真漂亮，宝蓝色的大道旗呀、啊，是飞龙绣凤，红飞火焰，陆逊把官衔全都写在上边了，江东三军大都督、右虎军镇西将军楼侯，正当中一个斗大的陆字儿，打旗的小校不是一个人，得俩人打着，一人打不动，这旗子比一般旗子大三号。呵，韩当一看周泰，心说要瞅这杆帅子旗嘛，还是真够威风。周泰用手指了指，那意思你别总看那帅子旗，你看那两扇门旗没有，这两扇门旗也与众不同啊，两扇门旗上绣着两行金字，是一副对联，上联写着三千社稷归吴主，下联是一统华夷属江东。哎呀，韩当、周泰把胸脯一挺，看来我们这陆都督有点气魄啊，光看这门旗呀、啊，这天下可就归我们江东了。听，俩人赶忙马前十里，陆逊传令，此处不是讲话所在，到营内大帐中叙话，上帐里边谈去。二将赶忙插手答应，他与此同时，韩当、周泰抬头这么一看，哎呦，俩人又泄气了，咱们这位都督怎么生了个女相啊？嗨，周泰看了一眼韩当，心里说，你别胡思乱想了，男生女相必有贵样，咱们伺候着吧，等着人家陆都督的马过去，老远他们这才上马跟随，来到了中军大帐。当时陆逊是擂鼓声帐，鼓声响过，所有的武将全都到势力于两旁，陆逊吩咐一声，把17条54杆高高悬挂，这大帐外边那白毛黄月就够渗人的了，再把这17条54杆往那儿一挂呀，众军校一看，每个人心头都暗暗打了一个冷战呢。
这十七条五十四斩可太厉害了，五十四斩就是五十四款呐，触犯了哪款都得砍头。这十七条啊，是慢军、欺军、谢军、横军、轻军、贪军、妖军、刁军、奸军、盗军、探军、背军、雀军、乱军、奸军、弊军、误军，碰上哪个字儿都没命啊！您说这将校们能不紧张吗？这时候都督陆逊已经秉正归了座了，他首先把上房宝剑悬挂在身后，这更瘆人呐！韩当、周泰两个人都商量好了，只要是都督一升帐，就得向都督陈述军情，按现代语言来讲，得详细汇报。咱们俩谁说合适啊？周泰的口齿啊比韩当好，韩当让周泰说。现在看都督已经归了座了，众武将上前参拜，参拜已毕，周泰这才站在帅案前回禀啊，说是西蜀刘备御驾亲征，率领75万人马以黄忠、黄汉升为先锋，带领着他的两个侄儿关兴、张苞，大队人马杀出魁关，现在占我吴境数百里呀，把我们这地方占去了好几百里地。我们的大将军潘璋、马忠以及甘宁、甘兴霸皆死于刘备之手，就连投降我们的糜芳副使人，还有那个范江、张达，全都让刘备给杀了。现在刘备兵进了萧亭，尤其严重的是刘备派人马包围了夷陵，主公的侄儿孙浑、孙安东被困在夷陵城，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目前刘备声势十分浩大，不知都督怎样救出孙浑，以退西蜀之兵，望都督早施良策，你拿主意吧。哦，陆逊点了点头，一挥手，干嘛？请周泰归班呢。然后陆逊冲两边的军校一拱手，列位将军，主上命我陆逊为大将，督军破蜀，均有长法呀，公等各宜遵守，违者枉法无亲，勿至后悔。我素知孙安东深得军心，同时他夷陵城中的粮草也能维持数日，孙桓绝对能够守住夷陵，不必担忧，也不用派人马去救，待我破西蜀刘备之后，他自然会平安地走出夷陵散帐。说完之后，陆逊都督回寝帐休息去了。您再看那帐中所有的将校，连一个动窝的都没有，大伙儿全愣在这儿了，完了。我说咱们这位都督这怎么回事啊？我们今儿个盼明儿个盼的，郝勇把他盼来了，盼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怎么能够拒敌刘备，准得有一场血战。哟，这么三言五语有气无力的说了这么几句就散帐了。恰巧就在这时探报来说是刘备讨战，韩当、周泰心里头格外的高兴，心说刘备这个仗讨得好，正是节骨眼啊，看你陆逊怎么办。他们告诉探报到寝帐中去回禀，这儿说没用。探报进去了，功夫不大出来了。韩当、周泰问这个探报，哎，咱们都督说些什么？
叹抱苦笑一声：“都督有令，

0: 你还别往前凑合，你要往前一凑合就乱箭齐发，只得收兵。吴班回来禀明了先主刘备，刘备这么一听，什么东吴大营紧闭辕门，高悬免战，不是说他们新来了个都督吗？不凑，那他怎么不跟我出战呢？这是怎么回事？这都督是谁呀？说此人姓陆，名逊，字伯言。刘备赶忙聚集文武，他问大家，这陆逊陆伯言是何许人也？文官瞅瞅武将，武将看了看文官，都没回答上来。怎么的？不知道，有好多人直晃头，没听说过这个人。这时马良过来了，陛下，我知道这个人。哦，刘备这么一听，好啊，马先生，这陆逊是干什么的？陆逊是江东的一个书生。刘备冷笑，孙权完了，这么大的江东他连个都督都找不出来了，拜这么一个书生为帅。哎呀，陛下，您可别看他是个书生，陆逊名随书生，可是此人很有韬略。哦，你是怎么知道的呀？陛下，上次吕蒙吕子明白衣渡江，偷取我的荆州，杀害了二军侯关羽，这所有的诡计都是出自陆逊这个人。哦，刘备这么一听，可恼，啪把桌子这么一拍，我才找着根儿啊，感情是小子陆逊夺了我的荆州，害死了我的二弟，朕今日欲给二弟报仇雪恨，誓杀此贼。哎呀，陛下，马良赶忙摆摆手，您可不要轻易出兵啊，陆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用兵如神，诡计多端，望陛下察之，您可得好好琢磨琢磨。刘备一听，我查什么呀？明日就去骂战，让陆逊赶快在我的马前受手。第二天又来骂阵来了，东吴大营继续紧闭辕门，高悬免战。陆逊随之又传下一道令，让所有的隘口，不管是水路的还是旱路的，你们就好好的给我把守住了，不可有丝毫懈怠，但是一律不许与西蜀接战，就只能看门不能打。哎呀，把江东这些武将都要给气疯了，刘备派将天天骂阵，咱们这位陆都督就不让出战，江东有史以来也没见过这么个都督，气死我呀。韩当急了，当时他吩咐一声，营门外给我备马。周泰一把拉住了他，韩当将军，您备马干什么呀？我要面见主公，去见孙权将军，我去问问他，您姐哪儿逃婚这么个都督来，简直他自己吓死不要紧，他要把我们都吓死，我得去问问。哎呀，不行不行，您怎么能去打扰主公呢？主公现在心够焦的了，咱们陆都督不去迎战，想必是有什么破敌之策，你算了吧。他在大帐说的那话你没听见呢？孙桓困在夷陵救不出来，那是咱主上的侄儿啊，咱好心好意提醒他，你听他那话说的，说不忙，待我退西蜀之兵之后，孙桓自然走出夷陵，这不是多余的话吗？你快别拦着我，不行，你不能去。哎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

0: 特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韩当急得没办法，连夜给孙权写了一封书信，这是一封密书，背着都督陆逊，派自己一个亲信棋牌，就给孙权送了去了。孙权接着韩当这信这么一看，一皱眉，怎么韩当这信写的倒是很客气很婉转，但是在那字里行间你仔细看，他把这位陆逊都督说的是一无是处。此人年幼无知，书生气十足，胆小怕死，根本不能与刘备开战，不是不能，而是不敢。他让西蜀吓破了胆了。尤为重要的是，按着军家常规，必须趁敌人战脚未稳出兵相击呀。可是我们这位陆逊都督啊，根本就不懂这些，他一直关门闭户，高悬免战不打。人家刘备天天来骂战，我看那明着是骂战，暗中呢人家是步步为营啊，等人家把大营扎牢之后，我们再打都打不了了，请主公火急定夺，赶快派人，就那意思，换人呢。哎呀，孙权看完了之后想了一想，吩咐人去把阚泽先生请来。功夫不大，阚泽来了，他不知道孙权叫他什么事儿啊。德润呢，伯颜到了前营之后，这众将对他很不宾服啊。你看，说着把信就交给阚泽了。阚先生拿过来信看了看，微微一笑，未加思索，刺啦把信撕了。哎，孙权一看，德润你怎么把信扯了？哎，主公，这信您根本都不应该看，这不是韩当写来的信吗？是啊，这不是韩当一个人的想法，说明啊，有好多人想的都跟韩当差不多。韩当以为自己是江东的三世老臣，他这才敢于命笔给您写信，别人还没这个资格，没这个胆量。哎，不管怎么说，德润，韩当将军这也是好意。嗨，阚泽笑了，主公，韩当老将虽是好意，但是这信不应该这么写呀，这样容易祸乱军心呢。呵，孙权一听吓了一跳，有这么严重吗？怎么没有啊？别看伯颜不答，古人说燕雀焉知鸿鹄志啊，伯颜之所以不战，他必定有破敌之奇谋。主公您休息吧，我也睡觉去了。嘿，孙权一想，这倒省事儿，我把阚泽叫来问问商量商量，他来了这么一通，把信撕了他走了。孙权一想，我也没法给韩当回这个信了，哎，就听其自便吧。韩当把信写走之后盼回书呢，盼了好几天也没信儿。哎呦，韩当啊，简直气的是茶饭懒咽，你还让他上关口巡视，他根本不去。韩当周泰这些老将一不去呢，各个关口的那些守关军校啊，打盹的，下棋的，下午道的，聊天的，睡觉的，干什么的全有。哎呦，懈怠的不得了啊。忽然这天，这些军校正在这儿叽叽叽嘎嘎嘎这儿起哄呢，有人喊了这么一声，都督到。 把这些守关军校机灵吓得打了个冷战，赶忙呼啦全都站起来了，整理衣冠，抄起刀枪，咔嚓一下胸膛一挺，摆了个样子给都督看看，我们还有点尚武精神。陆逊呢，早就看到眼里，记在心上，他没说什么。感情今儿个陆逊挨个的关口他都要走一走，陆逊一看这怎么得了，各个守关军校如此懈怠，这不是等于把所有的关隘交给西蜀刘备一样吗？看了一圈回来是连夜升帐，呵，这巨将鼓敲的呀就像爆豆一样，各个帐口的这些将校怎么一听，怎么着，都督升帐了，哎呦，有好些人相视而笑，互相看了看都乐了，行了，大概咱们都督啊憋这火候憋得差不多了，再不然就是都督偷偷的吃了个豹子胆，这胆子大起来了，这准是要连夜与刘备开战，你我赶快听候差遣，一个个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全都收拾好了，呼啦一下往大战口里边这么一站，个顶个眼睛瞪都像活巴似的瞅着都督陆逊，传令吧，传令好打呀。陆逊看了一看众家将校，列位将军，我奉主公将令，受主公之重托呀，领人马来拒刘备，我到此以后已经和众将打过招呼，我们现在只能紧闭辕门，高悬免战，我让诸公严守关隘，守关的军校为何如此懈怠呢？问完了这几句话没有回声，众武将这么一听，哦，这擂鼓巨将我们以为是出征，感情是训话呀，都不言语了，这不言语不行啊。陆逊问呢，我让你们守着关，为什么都坐那儿打盹啊？得给我说明白。韩当气得直哆嗦，旁边周泰用手轻轻一个劲儿的直拉他，那意思你可千万少说话，你听别人怎么说，你不要搭声，那哪拦得住？都督听了。韩当夸一下抢步就出来练，他给陆逊插手拾了个礼，哦，韩当将军，请韩当将军给我说一说吧，为什么守关军校这么懈怠的？都督，韩当心说你还问为什么这么懈怠，只因为都督你。嗯，鲁迅这么一听此话怎么讲，都督荣禀，你听着吧，你我们都是江东的老臣了，为给主公创立霸业，我没打过这个窝囊仗，主公委任您为大都督，听说在金台拜了帅，那就是为了让您设法杀退蜀兵，早定大计，您来到前营就应该调动人马分头征进，好为我家主公图其大事，没想到您整天让我们关门坚守，难道说我们闭着营门悬着免战就能杀退刘备不成？都督啊，我等东吴老将并非是贪生怕死之辈，都督何必这样减我江东之锐气？哎， 众将一听韩当将军这几句

0: 句话，每个字儿都是从牙缝子里边挤出来的，这是真急了。大家一起应声冲上十里，都督啊，我家韩将军所言是理，我等今愿请令去与大儿贼决一死战。哗，这帐篷里可就有点乱了。陆逊看了一看，把眉峰一锁，唰，双眉挑起来，他二目圆睁，拿起虎胆往帅案上狠狠的这么一拍，啪，把众将吓了一跳。随后陆逊一回身，苍啷啷，就把上方宝剑亮出来。宝剑出匣，一道寒光。列位将军，我陆逊虽是一个书生，蒙主上托重任，主公还认为我有尺寸可取，起码我能忍辱负重。我已经三令五申了，不要与刘备接战，你等应该严格把守各处关隘，不许妄动，如有违令者一律斩首。唰，手起剑落，咔嚓一下，那帅案下去了一个犄角。众将这么一听，哎呀，个个擦拳魔掌啊，谁也不敢吭声了。再多说一句，就把你推出去了。这上方宝剑太厉害，嘿嘿，韩当气的是七窍都生的烟了。周泰从这大帐里把他给抱出去了，
1: 没看见都督的火气呀、啊？今儿都剑劈帅案了，咱呐按令行事吧。
0: 还不听？那不行了，干脆把着吧。各个将校分头下去传令，甭管是水路还是旱路的，都得在关隘上严格把守，准备好弓箭回禀。如果西蜀来偷营，就狠狠地打；如果西蜀来骂阵，就别理他，把那免战牌挂得再高一点的地方去，他好显眼。今后哪一个再敢在关前懈怠，打盹下棋发愣，哎，都不行。谁敢要眨一眨眼睛啊？
2: 怎么样啊您呢？
0: 嘿嘿，
2: 把这将军气跑了，他生着气传令，按现在话说他思想没通啊。众军校这么一听，我们以为不让眨眼睛呢，那怎么能行？守着吧。又守了好些日子，众将屈指一算呢，快仨月了。我说咱们这都督可真有绝招啊。怎么呢？你看，自从主公委重任他登金台拜帅以来，直到咱的大营，屈指算来仨来月了，整天关门闭户不跟人家打，你说这叫什么元帅？哎呦，你快别提他了，他就趁那上方宝剑，谁要说别的他就知道先斩后奏，这哪儿行去呀？注意了，怎么了？都督来查官又来了，三天两趟啊，查吧，够精神的。果然都督陆逊来了，查了一圈，感情陆逊都督啊，真是三天两趟的查呀，各个关隘，甭管是水路旱路，他都走遍了。今儿个呀，大家偷眼这么一看，觉得陆逊都督心情特别好，精神也不同于往常，特别高兴。 他看哪儿都不住的点头，看来都督是很满意。
0: 嘿，我说啊，这回能差不多，都督大概要开战了，看出来了吗？我看那个眼神直放光彩，听看那不好使。话没说完呢，中军大帐的巨将鼓响了，你看怎么样？擂鼓声仗，要出兵了，快去！众将又跑来了，大家进的帐来，分两旁站好，等待着都督传令。就看陆逊笑呵呵的往那一站，首先提出来三个关口，这三个关口把守的很好，没有丝毫懈怠。都督为此啊，大聚众将，干什么呢？重赏这些守关军校。
2: 哦，大伙儿才明白，合着五更半夜的把我们弄古兵帮一敲，全都聚在这儿来发奖啊。
0: 哦，这叫守关奖，
2: 发吧，这么发咱们江东就快了。
0: 有些个武将也不跟陆逊置气了，韩当现在都没火了，怎么回事呢？周泰劝他，你要总这么生气上火的，你想气死啊？都督就是这么个战法，你就听着得了。你要真横啊，不用都督下手，自个儿把那尚方剑拿过来抹了脖子不是就完了吗？韩当一听，我撑的，我没死在刘备手里，我自己抹脖子，这不接了吗？既是如此，兵听将令，草随风，您就听着吧。
2: 哎，韩当一想，这话也有理呀，所以他也不生气了。今儿个陆逊都督一发这精神奖，怎么叫精神奖啊？因为陆都督看见了守关军校都很精神，因此重赏，所以叫精神奖。
0: 韩当一想，真可笑，把他乐得都要岔了气了，全仗武将没有不笑的。
2: 哎，陆逊都督挺高兴，怎么，哎，这仗生的还有点意思啊，大家是欢欢喜喜，乐呵呵的来，乐呵呵的走。
0: 韩当周泰一想，对，最后咱们乐呵呵的把江东给人家刘备就完了。
2: 东吴大营挺乐呵，刘备可急了，
0: 他急什么呀？刘备能不着急吗？这都多长时间了，由春到夏一直就在这儿打，人家陆逊就不理他，每次看见的都是免战牌。你往上攻城吧，人家守的还挺严实，还攻不上去，这怎么能行？这天儿一天比天热呀，军卒眼看着就受不了了。天儿热点儿也凑合，就是这个粮食是个大事儿啊。军中无粮，不战自败。这个后边往上供应粮啊，相当困难。刘备这战线拉的也太长了，战线长是一个方面，他离家也太远了，由四川成都往萧亭这盒运粮，你走什么地方？走旱路，爬大山呢？常言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从水路走，由江州就是现在的重庆，把粮食载在小木船上一点一点的过三峡，那得多少天呢？所以说很困难，刘备就越发着急呀。同时呢，每天都有人来向他禀报，禀报什么呀？这军卒热得受不了了，简直说甭打仗，活都要活不下去了，
2: 都快热死了。要想凉快怎么办呢？就得傍山进水呀，把这个营寨重新扎一扎。
0: 马良这么一听，这可不行啊！陛下，您可得好好想想，这个陆逊自从孙权封他为都督之后，他来到这儿可一仗没跟咱们打呀，一直的闭着辕门挂着免战牌，
2: 我说此人呢，

0: 有奇谋，他准有一个特殊的办法，他想要战胜咱们。尤其在这个时候，咱们这个营寨可不能随便的变动，您这么一变动，探报暴雨陆逊他得知消息，他就要来打咱们呀。
1: 哈哈哈！刘备一听马先生这个醒提得很好，
0: 寡人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了，
1: 如此这般，小子陆逊可擒呐、
0: 啊！哎呦，众文武这么一听啊，都用敬佩的目光盯着刘备，陛下神机妙算，我等远远不及，差远了。
1: 刘备听了这可是捻然微笑，呵呵，他当时传旨让吴班呢挑选一些老兵和体弱多病的士卒到吴军前去骂阵，自己呢率领10000名精兵埋伏在山坳里，只要陆逊开关出来一打你吴班，我咔嚓下子就把后路给他切断，两气夹攻，小子陆逊插翅难逃。吴班奉命带着人跑到吴营这儿来骂战来，骂累了就坐在地上骂，再累的后呢躺那儿骂，越骂声越大，是越骂越难听啊，指名点姓骂陆逊。骂什么呀？骂陆逊和他手下的所有武将都是些无能的无狗，胆小怕死啊。这下可把韩当周泰气坏了，气得暴跳如雷，他们怒吼一声豁出来，让都督取了我们的首级，也要大开辕门与刘备决一死战。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金秋九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即将上演。9月11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诚意邀您来遇见发生在此时此刻背包客们的人生情感，体验背包客们的人间烟火。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一卷方志，几多奇谈。
1: 特克斯八卦城里有着中华易学营建智慧，
0: 抚仙湖中藏着水下古城的古滇谜团，
1: 徽州府衙蕴含了徽商恪守的文化根基，
0: 汉水之滨承载先民朴素美好的向往。
1: 8月24、25日，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走进方志里的中国，
0: 翻开故事，解锁藏在山河街巷间的中华文脉。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3: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4: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5: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4: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5: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4: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5: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4: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读书的意义从来不是堆砌道理，而是让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看清自己的人生，治愈自己的局限。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的是著名作家余华的中短篇小说集《我胆小如鼠》。这是一本能够照见普通人内心的书。我们总是在成长的路上追逐勇敢，渴望坦荡，以为无畏是成年人的标配，却很少有人愿意直面心底的怯懦与脆弱。余华的文字向来直白真实，不美化苦难，不修饰人性。他用细腻克制的笔触描摹出普通人骨子里的胆怯、自卑、隐忍与挣扎。作家余华在小说的开篇这样写，有一句成语叫胆小如鼠，说的就是我的故事。这句话道尽了主人公杨高的半生卑微。温顺软弱的他，从小被嘲笑，被欺负，惧怕鹅，不敢玩水，不敢爬树，活在旁人的调侃与轻视里。而这份深入骨髓的胆小，不仅是他的性格烙印，更藏着家庭与成长的宿命痕迹。主人公叫杨高，自幼性格怯懦，六岁不敢和人说话，八岁不敢独自睡觉，连爬树下河都不敢。在小学课堂上，语文老师以他为例讲解胆小如鼠这个成语，这个标签从此如影随形。长大后的杨高在机械厂工作，命运弄人，儿时欺负他的吕前进也成了他的同事。杨高本来是一位钳工，却被吕前进通过无赖的手段迫使他交换工作，沦为清洁工。杨高默默忍受着这一切不公，像一个待宰的羊羔，在暴力社会中苟且求生。他老实本分，从不惹事，却成了很多人随手可捏的软柿子。杨高的父亲是一个善良本分的卡车司机，开车谨慎，从来不与人争执。因为被同学们嘲笑胆小，为了反驳这些恶意的揣测，为了证明父亲不是胆小鬼，杨高竟然哀求父亲闭眼开车三秒。这个荒唐的请求最终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父亲为了维护在儿子心中的形象，

一眼开车，险些撞车，后续又因与人争执被羞辱，最终选择同归于尽。杨高的成长充满了坎坷与无奈，但是他并非一直逆来顺受，在困境中他也曾经反抗，展现出了一丝勇气。这种转变过程深刻地展现了人性的复杂，胆小的人在特定情况下也能爆发出惊人的勇敢。除了杨高，小说中还有其他人物形象，比如吕前进、杨高的父亲等，他们各自代表了不同的生存哲学和价值观。小说里的吕前进是一个胆大妄为的人，他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了高工资和福利分房，这种肆无忌惮的恶在小说中得到了深刻的揭示。而杨高的父亲也是一位胆小怯懦的人，他的悲剧命运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杨高的性格形成。翻开这本书，你会发现每个人都可能有胆小怯懦的一面，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很多人都有藏在心底的胆怯，害怕失败，害怕不被认可，习惯性地低估自己。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翻开余华的这本《我胆小如鼠》，去看见一个怯懦者的内心世界。

我胆小如鼠是余华的中短篇小说集，本书收录余华创作的《我胆小如鼠》《夏季台风》《四月三日事件》《一个地主的死》四篇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包含着余华的成长经历，淋漓尽致地呈现了每个人在青春期可能会经历的敏感、自卑和怯懦，让无数挣扎在人生转折期的年轻人产生了共鸣。我胆小如鼠是一部以怯懦为切口，透视人性与社会的寓言式写作，通过主人公杨高的命运轨迹，构建了一部关于敏感者如何在暴力规训中寻找尊严的精神档案。余华以冷峻的笔触直面生存的困境，他通过小人物的挣扎揭示人性的复杂。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黛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我胆小如鼠》，读到书中的开篇节选。有一句成语叫胆小如鼠，说的就是我的故事。这是我的老师告诉我的，当时我还在读小学，我记得是在秋天的一节语文课上，我们的老师站在讲台上，他穿着藏青的卡其布中山服，里面还有一件干净的白衬衣。那时候我坐在第一排座位的中间，我仰脸看着他，他手里拿着一册课本，手指上布满了红的、白的和黄颜色的粉笔灰。他正在朗读这课文，他的脸和他的手，还有他手上的课本，都对我居高临下。于是我的唾沫就不停地喷到我的脸上。我只好不停地抬起自己的手，不停地去擦掉他的唾沫。他注意到自己的唾沫正在喷到我的脸上，而且他的唾沫飞过来的那一刻，我就会害怕地眨一下眼睛。他停止了朗读，放下了课本，他的身体绕过了讲台，来到我的面前。他伸过来那只布满粉笔灰的右手，像是给我洗脸似的，在我脸上摸了一把。然后他转身拿起放在讲台上的课本，在教室里走动着朗读起来。他擦干净了我脸上的唾沫，却让我的脸沾满了红的、白的和黄颜色的粉笔灰。我听到了教室里响起嘿嘿、嘶嘶、咯咯、哈哈的笑声，因为我的脸像一只蝴蝶那样花哨了。这时候，我们的老师朗读到了《胆小如鼠》，他将举着的课本放下去，放到了自己的大腿旁。他说，什么叫胆小如鼠？就是说一个人胆子小的像老鼠一样，这是一句成语。我们的老师说完以后，嘴巴仍然张着，他还想继续说。他说，比如，他的眼睛在教室里扫来扫去，他是在寻找一个比喻。我们的老师最喜爱的就是比喻，他说到生动活泼的时候，就会让吕前进站起来。比如吕前进，他就是生动活泼，他屁眼里像是插了根稻草棍，怎么都坐不住。他说到唇亡齿寒的时候，就会让赵青站起来。比如赵青，他为什么这么苦？就是因为他父亲死了，父亲就是嘴唇，没有了嘴唇，牙齿就会冷得发抖。我们的老师经常这样比喻，比如宋海，比如方大伟，比如林丽丽，比如胡强，比如刘继生，比如徐浩，比如孙红梅。这一次他看到了我，他说，杨高。我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我就站了起来。我们的老师看了我一会儿，又摆摆手说，坐下吧。我坐了下去，我们的老师手指敲着讲台对我们说，怕老虎的同学举起手来。班上所有的同学都举了手。我们的老师看了一遍后说，放下吧。我们都放下了手。我们的老师又说，怕狗的同学举起手来。我举起了手，我听到了嘿嘿的笑声。我看到班上的女同学都举起了手，可是没有一个男同学举手。老师说，放下吧。我和女同学们放下了手。老师继续说，怕鹅的同学举起手来。我还是举起了手，我听到了哄堂大笑，我才知道这一次只有我一个人举起了手，这一次连女同学都不举手了。我所有的同学都张大了嘴巴笑，只有我们的老师没有笑。他使劲地敲了一会儿讲台，笑声才被他敲了下去。他的眼睛看着前面，他没有看着我。他说，
放下吧。我放下了手，然后他的眼睛看着我了，他说，杨高。我站了起来，我看到他伸出了手，他的手指指向了我，他说，比如杨高，他连鹅都害怕。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接着响亮地说，胆小如鼠说的就是杨高。我确实胆小如鼠，我不敢走到河边去，也不敢爬到树上去，就是因为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常常这样对我说，杨高，你去学校的操场上玩，去大街上玩，去同学家玩，去什么地方玩都可以，就是不能到河边去玩，不能爬到树上去玩，你要是掉进了河里，你就会淹死，你要是从树上掉下来，你就会摔死。于是我只好站在夏天的阳光里，我远远地看着他们，看着吕前进，看着赵青，看着宋海，看着方大伟，看着胡强，看着刘继生，看着徐浩。我看着他们在河水里，看着河水在远处蹦蹦跳跳，我看着他们黑黝黝的头和白生生的屁股，他们一个一个扎进了水里，又一个一个在水里亮出了屁股。他们把这样的游戏叫做卖南瓜。他们在河里向我喊叫，杨高你快来，杨高你快来卖南瓜。我摇摇头，我说，我会淹死的。他们说，杨高，你看到林丽丽和孙红梅了吗？你看他们都下来了，他们是女的都下来了，你是男的还不下来？我果然看到了林丽丽和孙红梅，我看到他们穿着花短裤，穿着花背心，他们走进了河水里。可我还是摇摇头，我继续说，我会淹死的。他们知道我不会下到河水里了，就要我爬到树上去。他们说，杨高，你不下来，那你就爬到树上去。我说，我不会爬树。他们说，我们都会爬树，为什么只有你不会爬树？我说，从树上掉下来会摔死的。他们就在河水里站成了一排。吕前进说，一、二、三，喊！他们齐声喊了出来。有一句成语叫胆小如鼠，说的是谁？我轻声说，我。吕前进向我喊叫，我们没有听到。我就再说了一遍，说的就是我。他们听到了我的声音，他们就不再站成一排了，他们回到河水里，河水又开始蹦蹦跳跳了。我在树前坐了下来，继续看着他们在河水里嘻嘻哈哈，看着他们继续卖着白生生的屁股南瓜。我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这话不是我自己说出来的，这话是我母亲说的。我的母亲经常向别人夸奖他的儿子，我们家的杨高是最老实巴交的，他听话勤快，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从来不去外边闯祸，从来不和别人打架，就是骂人的话我也从来没有听到过。我母亲说的对，我从来不骂别人，也从来不和别人打架，可是别人总是要走过来骂我，走过来要和我打架。他们将袖管卷到胳膊肘的上面，将裤管卷到膝盖的上面拦住了我，然后将手指戳在我的鼻子上，将唾沫喷在我的脸上。他们说，杨高，你敢不敢和我们打架？这时候我就会说，我不敢和你们打架。他们说，那么你敢不敢骂我们？我会说，
我不敢骂你们。那么他们说，我们要是骂你了，你听着，你这个混蛋，混蛋，混蛋，还要加上王八蛋。就是林丽丽和孙红梅，她们是女的，就是女的也不放过我。有一次我听到其他女的对这两个女的说，你们两个人就会欺负我们女的，你们要是真有本事，敢不敢去和一个男的打架？林丽丽和孙红梅说，谁说我们不敢？然后他们就向我走了过来，一前一后夹住了我。他们说，杨高，我们要找个男的打架，我们就和你打架吧，我们不想两个打一个，我们一对一的打架，我们两个人，林丽丽和孙红梅，让你挑选一个。我摇了摇头，我说，我不挑选，我不和你们打架。我想走开去，林丽丽伸手拉着了我，问我，你告诉我们，你是不和我们打架，还是不敢和我们打架？我说，我是不敢和你们打架。林丽丽放开了我，可是孙红梅抓住了我，她对林丽丽说，不能就这样把她放了，还要让她说胆小如鼠。于是林丽丽就问我，有一句成语叫胆小如鼠，说的是谁？我说，说的就是我。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经常对我母亲说，杨高这孩子胆子太小了，他6岁的时候还

赶着我，他们嘎嘎嘎地叫唤着。有一次跟着我走出了杨家弄，走完了解放路，一直跟到了学校，他们嘎嘎地叫着穿过了操场。我看到很多人围了上来，我听到吕前进他们向我喊叫，杨高，你用脚踢他们。于是我回过身去，对准了中间的那一只鹅，软绵绵地踢了一脚。随即我看到他们更加凶狠地叫着，更加凶狠地扑了上来，我赶紧转过身来，赶紧往前走去。吕前进他们喊着，踢他们，杨高，你踢他们。我急促地走着，急促地摇着头，急促地说，他们不怕我踢。吕前进他们又喊道，你拿石头砸他们。我说，我手里没有石头。他们哈哈笑着，他们说，那你赶快逃跑吧。我还是急促地摇着头，我说，我不能跑，我一跑你们就会笑我。他们说，我们已经在笑你啦。我仔细地去看他们，我看到他们嘴巴都张圆了，眼睛都闭了起来，他们哈哈哈哈地笑，身体都笑歪了。我心想，他们说得对，他们已经在笑我了。于是我甩开了两条腿，我跑了起来。我的母亲后来说，事情坏就坏在鹅的眼睛里，鹅的眼睛看什么都比原来的小，所以鹅的胆子是最大的。我的母亲还说，鹅眼睛看出来，我们家的门就像一条缝，我们家的窗户就像是裤裆的开口，我们家的房子就像鸡窝一样小。那么我呢？到了晚上，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常常想着自己在鹅的眼睛里有多大。我心想，自己最大也就是另一只鹅。

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余华《我胆小如鼠》书中的开篇节选，我们跟随着作者的文字，看到了主人公杨高被胆小裹挟的童年。他乖巧本分，隐忍退让，从来不与人争执，却始终摆脱不了被取笑、被轻视的命运。童年的杨高因胆小受尽委屈，而他一生谨小慎微、隐忍度日的父亲，更是用一场惨烈的同归于尽，完成了一辈子唯一的一次反抗，也将无奈和遗憾留在了杨高的生命里。当杨高步入社会、踏入职场，他骨子里的温顺与隐忍没有换来安稳顺遂，反而成了被拿捏、被欺负的软肋。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翻开这本《我胆小如鼠》，继续读一读杨高和他父亲的故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阅读的价值就在于提前让我们看见人性，读懂成长。欢迎继续收听《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也让我们继续翻开作家余华的《我胆小如鼠》。作家在这本书里讲述普通人的怯懦、创伤与成长救赎。小说以主人公杨高的人生轨迹为核心，描摹一个从小被贴上胆小如鼠标签的少年，常年自卑隐忍。他畏惧冲突，习惯性妥协，成为众人眼中懦弱平庸的弱者，长期承受无端的欺负与命运不公。故事的后半段，长期隐忍的弱者终于奋力反抗，完成迟来的自我突围。余华用极致真实的对比撕开了最朴素的人性与现实。主人公杨高一辈子胆小，一辈子隐忍，渴望安稳，不愿争执，最终却受尽挫磨，活成了最遗憾的模样。这不只是一个人的成长悲剧，更是无数老实人的真实写照。故事落幕，留给读者的是无尽的思考与感悟。

我胆小如鼠是余华的中短篇小说集，本书收录余华创作的《我胆小如鼠》《夏季台风》《四月三日事件》《一个地主的死》四篇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包含着余华的成长经历，淋漓尽致地呈现了每个人在青春期可能会经历的敏感、自卑和怯懦，让无数挣扎在人生转折期的年轻人产生了共鸣。我胆小如鼠是一部以怯懦为切口，透视人性与社会的寓言式写作，通过主人公杨高的命运轨迹，构建了一部关于敏感者如何在暴力规训中寻找尊严的精神档案。余华以冷峻的笔触直面生存的困境，他通过小人物的挣扎揭示人性的复杂。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也让我们继续翻开余华的这本《我胆小如鼠》。书中讲述主人公杨高的童年，也讲了他长大后的故事。长大后，杨高本来有一份好的工作，在一家工厂当钳工，但是同事吕前进不愿意当清洁工，于是他拿着一把锉刀威胁厂长，抢走了他的岗位。他被同事嘲笑，吕前进更是当众骂他生来就是扫地的命。杨高没有任何怨言，反而兢兢业业工作，把车间打扫得一尘不染，成为厂里最干净的车间。可是每次涨工资分房子，却从来轮不到他。而那个上班迟到早退、偷奸耍滑的吕前进，涨工资有他，分房子有他，什么好处都能得到。后来，吕前进的谎言被杨高拆穿，恼羞成怒，狠狠打了他。杨高想起了父亲的反击，于是他举起菜刀，准备劈了吕前进，却在众人的哄笑中，终究没有下手，而是打了对方一耳光。结果激怒了吕前进，他用更狠的方式殴打报复杨高，先是狠狠扇了杨高四个耳光，然后对准他胸口一拳，肚子上又是一脚，最后杨高被打得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只感到自己整个身体一阵阵像拧毛巾似的疼。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读到余华在书中写到的这一段故事节选。

我母亲说得对，我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我现在有了一份很好的工作，我在一家机械厂当清洁工，我和吕前进在同一家工厂的同一个车间，他是钳工，他的手上全是油腻，衣服上也是，可是他很高兴，他说他干的是技术活，他看不上我的工作，他说我的工作没有技术。我的工作确实没有技术，我的工作就是拿着一把扫帚将车间里的水泥地扫干净。我没有技术，可是我的手上和衣服上也没有油腻，而吕前进的指甲黑乎乎的，从进入工厂以来，吕前进的指甲一直都是这么黑乎乎的。其实刚进工厂的时候，吕前进是清洁工，我才是钳工。吕前进不愿意当清洁工，就拿着一把锉刀去找厂长。他把锉刀插在厂长的桌子缝里，说他不愿意干清洁工，他要换一份工作。于是我和吕前进换了一下，他成了钳工，我成了清洁工。吕前进成了钳工以后，就将那把锉刀给了我，他让我把锉刀也插到厂长的桌子缝里。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把锉刀一插，你就能不当清洁工了。我又问他，你为什么不让我当清洁工？他说你真是个笨蛋，清洁工是最低贱的活，难道你还不知道？我说我知道，我知道你们都不愿意干清洁工。他伸手推我，他说你知道了就行，你快去吧。他把我推出了车间，我向前走了几步，又转身回到了车间。吕前进挡住了我，他说你怎么又回来了？我说我要是把锉刀插到厂长的桌缝里，厂长还是要我干清洁工，我怎么办？不会，吕前进说，你把锉刀这么一插，厂长心里就害怕，厂长一害怕就会让你重新干钳工。我摇摇头，我说厂长不会这么快就害怕的。怎么不会？吕前进双手推着我说，我不是让他害怕了吗？我说他是怕你，可是他不怕我。吕前进仔细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他又缩了双手，他说你说的对，厂长不会怕你的，谁都不会怕你，你生来就是扫地的命。吕前进也说得对，我生来就是扫地的命，我喜欢扫地，我喜欢将我们的车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我喜欢拿着一把扫帚在车间里走来走去，就是坐下来休息的时候，我也喜欢抱着那把扫帚。车间里的人经常对我说，杨高，你抱着扫帚的时候像是抱着个女人。我知道他们是在笑话我，我不在乎，因为他们经常笑话我，我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喜欢笑我。我扫地的时候他们会看着我哈哈的笑，我走路的时候他们会指着我哈哈的笑，我上班来早了他们笑我，我下班走晚了他们也会笑我。其实我每次上班和下班都是看准的时间，都是工厂规定的时间，可是他们还是要笑我。他们笑我是因为他们总是上班迟到，下班早退。有一次吕前进对我说，杨高，别人都迟到早退，你为什么要准时上班准时下班？我说因为我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吕前进看着我摇起了头，他说你太胆小了。我觉得自己不是胆小，我觉得自己是喜欢这份工作。吕前进不喜欢他的工作，不喜欢他用锉刀换来的有技术的钳工，所以他每天上班来得很晚，不仅来得很晚，还经常抱着破席子到车间的角落里去睡觉。有时候宋海和方大伟他们来玩，他
他们也是在上班的时候溜出来的。他们看到吕前进睡在破席子上，鼾声阵阵，就把他叫醒了，对他说：你真是舒服，上班的时候还能睡觉，你干脆把家里的床搬来吧。这时吕前进就会揉着眼睛嘿嘿地笑，就会问他们：你们今天不上班？方大伟他们说：我们上班，我们是溜出来的。吕前进就说：这不一样吗？你们也很舒服。然后方大伟他们把我叫了过去，他们对我说：袁高，我们每次都看到你在扫地，你什么时候也能像吕前进那样躺在破席子上睡觉？我摇摇头，我说：我不会睡觉的。为什么？他们问。我抱着扫帚说：我喜欢自己的工作。他们听了这话以后哈哈哈哈地大笑起来，他们觉得很奇怪，他们说这世上竟然还有人喜欢扫地。我自己不觉得奇怪，因为我确实喜欢将车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我还将车间里所有的机器都擦得干干净净的。我们的车间因为有了我，就成了厂里最干净的车间，其他车间的人都想把我要过去，可是我们车间的人不答应。全厂的人都知道这些事儿，就是外面的人也知道，连我过去的同学林丽丽和孙红梅也知道。他们有一次对我说：袁高，你是你们厂里工作干得最好的人，可是每次涨工资，每次分房子都轮不到你。你看看那个吕前进，上班就是去睡觉，可是涨工资有他，分房子有他，他什么活都不干，却什么好处都有他的份儿。我对他们说：我不能和吕前进比，吕前进是个有办法的人，我不行，我什么办法都没有。他们说：吕前进会有什么办法？还不是拿着把刀子去吓唬你们的厂长。他们没有说对，吕前进从来没有用刀子去吓唬我们的厂长，除了刚进工厂的时候拿过锉刀，后来他就什么也不拿了。他听说厂里要给少数人涨工资了，就空着两只手去了。他到厂长的办公室里去上班，他不再到我们的车间里来上班了。他每天进了厂长的办公室，就在厂长的椅子里坐下来，喝着厂长的茶，抽着厂长的香烟，没完没了地和厂长说话。等到有一天，厂长对他说：吕前进，这一次涨工资的名单批下来了，上面有你的名字。吕前进就回到我们车间来上班了。吕前进一回来，车间角落里的那张破席子上就不会空着了，就会整天有一个人躺着睡觉了。吕前进的工资涨了一次又一次，我的工资还是一点都没有动。吕前进就教育我，他说：杨高，你想想，刚进工厂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的工资一样多，这么多年下来，我天天睡觉，你天天干活，到头来我的工资还比你多，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就叫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我不同意他的话，我摇着头对他说：我不去找厂长，不是因为我胆小，我是觉得自己挣的工资够用了，所以我不怕自己的工资比你少。吕前进听我这么说，嘿嘿地笑了很久，他说：世上还有你这样的人。吕前进是我的好朋友，他经常在心里想着我。厂里盖成了一栋新楼后，吕前进又来对我说：杨高，你看到了吗？厂里那栋新楼总算盖成了，盖了都三年了，我们就要去找厂长，要让他给我们分配新房子。你要知道，这一次的房子分配后，厂里十年内不会再盖新楼了，所以拼了命要去争一套房子过来。我问他怎么个拼命，他说：从今天起，我要到厂长家里去睡觉了。吕前进说到做到，
这一天到了天黑，他就抱着一床被子，嘻嘻笑着去了厂长的家里。吕前进在厂长家里只睡了三个晚上，就把新房子的钥匙拿到了手里。他将钥匙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他说：你看到了吗？这叫钥匙，这是新房子的钥匙。我把吕前进的钥匙拿过来，仔细看了看，真是一把新钥匙。我问他：你抱着被子去厂长家睡觉，厂长怎么说？厂长怎么说？吕前进想了想后摇了摇头，他说：我忘了他怎么说了，只记得自己对他说：我们家的房子太小了，我在家里没地方睡觉了，所以就搬到你这里来睡。我打断他的话，我说：你家里的房子比谁家的都要大，你怎么会没有地方睡觉？这就叫策略，吕前进说。我这么说就是要告诉厂长，如果他不给我新房子，我就要在他的家里住下去了。其实他也知道我家的房子大，可是他还是给了我这把钥匙。接着吕前进又对我说：杨高，我教你一个办法，从今天起你就把车间里每天扫出来的垃圾倒在厂长家门口，不出三天，厂长就会将一把新钥匙送到你的手上。说着他把自己的钥匙送到我的眼前，和我这把新钥匙一模一样的新。我摇摇头，我说：我家的房子虽然不大，我和我母亲住的还算很宽敞，我不需要新房子。吕前进听到我这样说，就拍拍我的肩膀，嘿嘿地笑。他说：你还是胆小，你和你父亲一样。

余华的这本《胆小如鼠》，以锋利之笔刺穿了社会对胆小者的偏见，讲述了一个敏感灵魂在粗粝现实中的挣扎与坚守。主人公杨高的胆小如影随形，幼年不敢说话，惧怕一个人入睡，成年后则成了职场上被掠夺被漠视的标签。他勤恳工作，好差事被顶替，默默地付出，成果却被别人收割。作家余华通过杨高的遭遇，也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学会接受不完美，勇敢地做自己，人生的不幸从来不是贫穷或者是平凡，而是让自己活成别人故事里的注脚。余华曾经坦言，这本书写的就是我胆小如鼠，我的故事。也许这也是很多人的故事。这本书就是余华献给所有曾经胆小、曾经迷茫、在恐惧中长大的人。我们今天读到的《我胆小如鼠》书中的故事节选，也是这本短篇小说集的第一篇，也是同名篇章。故事的主人公就叫杨高，一个从童年到成年都被胆小如鼠四个字牢牢困住的普通人。故事里的杨高从小就胆小到极致，他怕鹅，怕水，怕黑，怕一切带有攻击性的东西，在同龄人眼里永远是被嘲笑被欺负的一个。而他的父亲看似暴躁蛮横，实则也是一个用虚张声势掩盖内心怯懦的人，靠着对路人无端的吼叫，装作凶狠来维持自己仅有的尊严，最终却在一场无谓的冲突里以极端又荒诞的方式死去。父亲的离开没有让他变得勇敢，反而让他的胆小成了刻进骨子里的生存方式。成年后的杨高在工厂里做着最底层的清洁工，他不敢争取，不敢反抗，不敢表达自己的诉求。在很多人眼里，杨高是个失败者，是活该被欺负的弱者。但是作家余华没有批判他，也没有同情他，只是冷静地写下了他的胆小、他的挣扎以及他的无能为力。作家用极简又冷峻的文字撕开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在这个世界上，老实与怯懦常常会被当作可以欺负的软肋，而勇敢与蛮横有的时候反而成了通行的规则。读完我胆小如鼠，才会慢慢地读懂，杨高的胆小从来不是天生的怯懦，而是善良者的隐忍，是守规矩者的退让，更是一代人沉默的委屈。父子两代人一生安分守己，步步退让，从来不与人争执，从来不刻意争抢，却始终被生活搓磨，被世事辜负。作家用最朴素的故事道破了最真实的人性，没有底线的善良终会变成软肋，毫无锋芒的隐忍只会换来肆意欺凌。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一个小小的羊羔，都曾经胆怯，都曾经妥协，都曾经为了安稳选择退让，以为包容能换来善待，以为本分能换来安稳，最后却发现温柔从来不是被欺负的理由，善良也不该是无底线的迁就。愿我们以后心存善意，亦有铠甲，懂得隐忍，更懂自持。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黛黛，感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吧。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绑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立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8: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饭好啦。
15: 好香啊，
1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7: 敬老

0: 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要陪伴，
2: 更要有质量，
1: 要文艺，
2: 更要有生活。
1: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2: 文艺生活家。
1: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2: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昨天呢是处暑节气，这个处啊就是终止的意思。处暑呢代表着炎热的酷暑结束了，虽然说这个秋老虎的威力依然在，但确实已经进入到秋日序曲了。这两天您家窗外的风是不是感觉早晚带着点凉意了，
3: 凉快点了，
2: 但中午还是热的，对吧？那这种呢早晚凉午间燥的天气啊，最容易勾出的就是肚子里的馋虫。所以咱们今天的这个吃出幸福系列哈，就来聊一聊最让人感觉到踏实的一样食材，也是我跟龚杰特别喜欢的一样食材，肉。
1: 哎，肉。先给大伙儿补个文化小课堂啊。咱们这个中国人看节气呢，不光看日历，还看候。
2: 哎，
1: 什么候？哎，什么叫候？古人把每个节气分成三候，每候五天。那处暑的头一候叫鹰乃祭鸟，哎，是说这时候啊，这个大老鹰啊开始大量的捕猎鸟雀，哎，抓住了之后啊，就是囤粮食嘛，但是他不着急吃，先把它整整齐齐的摆在地上，像祭拜一样，所以叫祭鸟。这是一候啊，第一个候。那二候，天地始肃，这个肃就是收敛肃杀的意思。处暑一过，暑气退了，草木慢慢凋零，天地间透出了一股子清冷劲儿，哎，所以这个肃杀开始了，这是二候。三候呢，禾乃登，哎，禾泛指的就是稻子、高粱这些粮食，登呢就是成熟嘛，登场，哎，这个意思，意思就是地里的庄稼成熟了，哎，秋收开场了。咱们常常说五谷丰登，五谷丰登，哎，就是这个登。所以您看。鹰在天上宿着这个捕猎的肉啊，粮呢在地下等着入仓。处暑这个节气，天上地下都在为吃的做准备，也正好应了咱们这个上头说的叫贴秋膘嘛，给家人好好添到肉菜，这个时候该上桌了。
2: 是的是的，凉风一吹胃口就回来了。民间有句话叫立秋啃瓜不生病灾，可是这个咬秋南北确实还不太一样，比如说北方人是啃西瓜，南京人立秋吃西瓜呢就叫啃秋，天津人呢讲究吃这个西瓜哈得瓤红籽黑讨个红火，那南方的一些地方啃这个秋桃，吃完之后呀要把这个桃核留到除夕烧了，也是求一个吉利。那像北方山东呢农村呢还有像摸秋，就是夜里边去田里头摸个瓜图个吉祥。但是你不管是南还是北，真正咬出分量来的，我觉得那还得是肉，毕竟是贴秋膘嘛，对吧？
1: 没错，贴秋膘这几个字啊，就现在听着就好像跟这个减肥它是反面教材似的。那可是在老辈人嘴里它是一份踏实的奠基啊。你看现在生活好了，咱们这个就是不亏肉了，哎，咱们这个身体营养都过剩了，所以说贴秋膘现在说听起来是不跟减肥不挂着，但是过去你说人们那没那么多好吃的，所以就惦记着贴秋膘的日子。
2: 对，
1: 处暑一过就特别容易勾出肚里的馋虫。老话说夏天过后要秋补，哎，暑天呢叫苦夏嘛，天热出汗多也没空调，胃口也不好，哎，人一过夏天呢都轻了，哎，这个就掉肉，等着这个暑气一退，凉风一来，哎，胃口回来了，哎，就把身子骨的好好补一补。所以说怎么补，咱们今天专聊肉啊，但是聊肉是聊肉，你得会补，你不能就愣补，
2: 对，不能瞎
1: 光吃肉也不行。
2: 是是，
1: 对，
2: 就其实呢，秋补也不是咱们现在的发明了，在清代，顾禄呢是在《清嘉录》里头就记着。江南一带夏秋之交呢是有悬秤称人的这个习俗，跟之前称的分量比一比啊，看你瘦了没啊， 瘦了全家着急，哎，补回来全家就安心了。这咱们在之前节目里头也提到过，这个秤啊，它称的是身子，也是家人的惦记。所以说除暑进补呢，补的是营养，不是油脂。
1: 嗯，说到这儿我想起一句特别提气的诗，李白在《将进酒》里写，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2: 嗯
1: 啊，什么意思啊，咱喝三百杯咱没这酒量，
2: 嗯，
1: 但是吃肉那咱行。哎，把羊烹了，牛宰了，咱们痛痛快快喝一场，就该喝这个三百杯。
2: 嗯，
1: 就是您别光看他豪迈，其实他写的是朋友相聚，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那股子热乎劲儿。
2: 对，那放到今天呢，其实就是一家老小傍晚围坐，炖上那么一锅羊肉啊，然后说秋天到了，咱一块补上呗。你像，而且说很多的大诗人、古代的文人都喜欢吃肉。不过你要论啊，把这个肉能吃出家乡味儿，吃出文人气质的。央视有一部纪录片《先生史》，拍的就特别妙，它专门讲文人和吃的故事。除了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哈，特别会吃的苏东坡，
1: 嗯，
2: 鲁迅先生那期我印象也很深。
1: 嗯，
2: 先生呢是绍兴人，离了家乡还总是惦记着那口味道，绍兴的梅干菜、火腿啊等等，特别是那道梅干菜扣肉，哎呀，这是他念了一辈子的家乡味道。
3: 1935年春天，母亲寄来了干菜，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第一次尝到了这份来自家乡的美味。
4: 尊敬的母亲大人，年三号的心老早就舍到你，你这个干菜没没好吃，小人啦都没欢喜吃，因为也从来没吃过啥个干菜。
3: 每年秋末都是制作干菜的黄金期，芥菜新鲜时苦辣涩口，却是制作干菜焖肉的最佳选择。洗净，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晾一天，芥菜里的这些精华得经过十多天的等待，让发酵充分完成，才能让嗅觉和味觉接收到信号，直至完全晒干。这个时候芥菜拥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干菜。干菜从生到熟，绍兴本地人积累了最实用的经验。
5: 一个熏的这五花肉，要精要油，吃起嘛顶可的好吃。
3: 酱油提色，绍兴加饭酒去腥增香。未经烹饪的干菜算是素面朝天，在油和火的洗礼后，才是艳压群芳的光环主角。
1: 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2: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咱们吃出幸福系列来说一说最让人踏实的一种食材——肉。那说完了文人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敕勒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哎，这个诗呢也是写进了游牧民族和肉之间的关系。牛羊是他们的米袋子，他们的衣裳，他们的日子。所以今天要聊肉，那肯定不能少了草原。
1: 哎，说到草原，蒙古族的手把肉是一绝。
2: 哎呀，好吃。
1: 新鲜的，对，好吃。新鲜的羊肉那就拿清水煮，只放点盐粒儿，
2: 是
1: 要手把着骨头啃，原汁原味啊。就这个背后呢，是游牧民族千百年跟草原相处出来的智慧，不糟蹋一口鲜，
2: 对对，
1: 就吃这原味。
2: 是，
1: 还有就是涮羊肉
2: 啊，
1: 萝卜精铜锅，哎，二八酱，糖蒜，
2: 嗯，对对，必备的。
1: 对，清汤一盏，羊肉片啊薄的透光，筷子夹着往放里边，这么一涮就熟。
2: 嗯，
1: 这片儿的功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里的市井烟火气。
2: 对，你既然说到非遗哈，那你像宣威的火腿，对吧，云南宣威的制作技艺呢是国家级非遗，它的工艺讲究极了。你先得把那个猪腿修成琵琶形的，然后再上盐分，然后分上几次揉到这个腿里头去，再堆码发酵，洗晒之后呢挂到库房里3年5载，靠时间和微生物把肉呢变成咸香透骨的好火腿。另外呢，金华火腿这个也是非遗。老话说了，这火腿是药引子，炖汤丢上那么一小块调调味道，整锅它都香。包括像是湘西啊，还有贵州的腊肉，它是用那个松柏汁熏的，挂在灶头里面是黑红油亮，这都属于非遗里的烟熏火燎派。
1: 哎，还有咱们老北京烤鸭嘛，全聚德、 变异房这些烤鸭技艺啊，那都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果木明火，鸭子烤到皮酥肉嫩，片片

0: 馅带皮。哎，您还真别以为烤鸭只是宴席菜啊，它背后呢是几百年的手艺活，挂炉、燎胚、烫皮、冲水、烤制，一道一道全是功夫。
1: 对对对，刚刚不是说到腊肉了吗？腊肉我是真的特喜欢，特别是到了冬天的时候，房梁上挂满了腊肉啊，柴火灶天天生火，这个烟呢顺着梁往上走，把肉一层层的熏透。到了处暑节气的时候，您可以割上这么一块，跟笋干、青椒一炒，哎呀，太香了。
0: 嗯，
1: 这吃的呢不仅仅是肉，这吃的呀就是日子和生活。
0: 没错，八七版的《红楼梦》啊，很多朋友都看过，里头啊这个大雪天啊，宝玉啊跟姐妹们呢是烤鹿肉作诗。
1: 嗯，
0: 史湘云那句啊是真名士自风流，边烤边吃边饮，哎，特别热闹。
1: 是，
0: 所以曹雪芹写肉啊，从不光写吃，写的是人情，是节气，是大家族排场的这个真性情。
1: 没错，那曹雪芹他真的是，人家确实是懂吃啊。
0: 嗯，
1: 你像那个《红楼梦》里头，凤姐跟刘姥姥说的那个且想，他又是鸡，又是菌，又是火腿啊，工序十多道。虽然说不是大肉，可是那个食不厌精的劲儿啊，把中式烹饪是写绝了。
0: 嗯，
1: 后来呢，电视剧拍出来，你就光是看着那满桌子的啊餐具啊，包括那个火候啊，你就知道了老祖宗多在意这一口饭的味道。在纪录片《先生史》里的曹雪芹篇，就详细介绍了他到底有多懂吃。
2: 之所以读《红楼梦》会馋，那是因为写他的曹公从小就会吃。
3: 酒酿清蒸鸭子，鸭子肉粥，鹅掌鸭信，从大菜到主食，再到下酒小食，金陵人曹雪芹在万千食材中毫不掩饰对鸭子的偏好。金陵地区河湖密布，鸭子吃水草鱼虾长大，皮厚肉紧，品质上乘，被当地人研究出了众多吃法。
4: 少爷，你的好吃的来了。
3: 而曹小少爷的最爱是一道非主流菜式，没想到吧，堂堂贵公子最爱的食物却是鸭信，看起来像是边角料，但在他的年代这可是稀罕货。毕竟一盘原料需得牺牲十多只鸭子才能成就，如今这菜的原材料不算稀缺，但老祖宗传下来的古法仍然适用，糟卤泡之。大师出马，细节处见匠心。深耕淮扬菜系的侯新庆侯大师，卤制之前还有一道工序，要在水开之后立即关火，用余温焖熟鸭舌，保持低温才能保证口感。
5: 就卖到崩牙齿就可以了，它更加的软嫩很滑。我们淮扬菜的一个特点就是滑嫩爽脆，不是滋味。
3: 巧且精致的鸭舌时常被做成小吃，而在侯师傅的手下，它被制作得更为细致，将鸭舌去骨，这是对食客极致的体贴。在《红楼梦》的情节里，爱吃鸭舌的老曹还借由宝玉之口交代出这道菜的最佳食用方式。宝玉因夸前日在那府里甄大嫂子的糟鹅掌鸭信，薛姨妈听了也忙把自己糟的取了些来与他尝。宝玉笑道，这个须得舅舅才好。就算曹公子懂得舅舅吃鸭信的妙处，他也料想不到下酒小食也能变成雅致的艺术。经过今日淮扬菜大师的创新，他以另一种形态进入了南京老饕的隐藏菜单。
6: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7: 文艺生活家，
6: 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好，欢迎回来。 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咱们吃出幸福系列啊，聊的是最让人踏实的一道食材——肉。说到烹饪讲究呢，我们的老朋友袁枚，他在《随园食单》里啊，是把当时南北名菜的做法一条一条的记下来，光是猪肉就写了好多种，什么火腿微肉啊、粉蒸肉啊、红烧肉，连这火候都标的是清清楚楚。今天咱们聊处暑进补呢，其实你看200多年前就已经有美食博主帮大家都写好攻略了，您就照这方来就行。
0: 这个说起袁枚啊，写肉那特别较真儿。他说的是什么呢？叫熟物之法最重火候啊。火候二字就是咱们中国厨师传了几百年的默契，就外国人一研究中国菜哪没标准化，我们讲火候。什么怎么这掌握不了这个火候，对味道那就不一样。
1: 对，
0: 所以你就看得出来，哎，中国人对一口肉的讲究从袁枚到今天是一脉相承的。
1: 是的，我们刚刚一直在说肉哈，我想就可能听到这儿有些朋友就会问了，说那我就是没有那么爱吃肉啊，或者是说处暑进补咱非得要吃肥肉吗？我血脂高，我一吃肉我就不喜欢。也有朋友可能会说，哎呀，我这现在正在减肥呢，在减脂呢，我不应该是跟肉直接说拜拜吗？
0: 哎，问得太好了，就是秋补本意是把苦夏耗掉的元气补回来，不是把肉堆上去。像血脂高啊，有三高的朋友，把肉你可以换成清炖牛肉啊，去皮的鸡肉 啊，
1: 对，
0: 鱼虾呀，对吧，一样补蛋白。烹饪的时候呢，少油少盐，哎，多借莲藕、冬瓜、萝卜这些吸油的搭档，补的是营养又不是油脂嘛。
1: 对，而且就有些朋友说我在减脂呢，这个减脂期啊，其实你是更需要足够的蛋白质来保证你的肌肉，也帮助你去抗饿的。可以选一些白肉嘛，海鲜也行，或者就是鸡胸啊，对吧，鱼虾呀，当然也可以选像红肉里边的牛里脊啊、瘦羊肉。做法呢，你就可以清蒸水煮，少油，配合蔬菜，这个肉绝对是你减脂的好帮手。这个它不是肉的错，怕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您用这个油去炸肥肉，或者什么糖醋啊、红烧啊，就这些它属于隐形的热量炸弹，所以大家小心的是这块的烹饪的方法。
0: 哦，就其实肉吧倒没，就是说你看怎么做，
1: 肉是好东西。对，它是给你补充蛋白的，蛋白质的。
0: 我又给我吃肉找着理由了。
1: 你就拼命的去吃你的鸡胸肉吧，还有就是在家里边多去做点酱牛肉。
0: 哎，可以。最后呢，再给大伙介绍几道家里就能做的好吃的肉菜哈。特别合适。第一道就是梅干菜扣肉
1: 啊。
0: 家家都爱吃，而且我们家必吃。
1: 是，我太爱吃了，我们家也是。
0: 对，在我们当地呢，就是割了梅干菜呢，就是梅干菜扣肉。不割梅干菜，我们当地叫花椒肉，就叫花椒肉。
1: 就是少了那个菜辅助哈。
0: 对，没有菜辅助，但是有花椒粒儿。我第一次吃的时候不知道，当学生，哎，门口的这个小饭店，我们是每周，我们因为住校嘛，只有每周五下午啊两节课的时间，一节大扫除，但是呢学校校门是开的，你可以补给品，你可以补给这个生活用品，所以这两节课的时间，一节课大家做卫生，另一节课大家跑出去就买点这个日常用品的花露水，像肥皂、洗发水的。然后我们几个男孩子呢就馋，就是怎么呢，派女生替我们买。我们就跑去小饭馆开洋荤去，我们就自己吃，
1: 就吃这肉。
0: 然后这回这个，就吃这肉。第一次不知道，因为家里那会儿就，哎，过年了炖片肉，我们就知道是片肉，不知道什么叫做花椒肉
1: 哈，花椒扣肉。
0: 对，不知道什么叫做花椒肉，哎，花椒肉没吃过，咱尝尝吧。就点了一盘花椒肉，然后再点了几盘，全是肉菜，没素菜。一盘花椒肉上来，大伙儿傻眼了，我的天哪，一口菜没有，全是纯肉片，一片片肉，
1: 哎，
0: 一碗一整碗扣肉，大伙儿就有点发愁，我这怎么弄啊，吃吧，那硬着头皮吃吧，这太腻了，吃吧。后来你发现连汤都吃了，那大小伙子真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是真能吃，那几个大小伙子跟狼似的，我天哪，那一桌菜风卷残云，一会儿就吃了。
1: 你看你说说这个做法吧，做法要怎么做呀，你应该后面去研究了吧。
0: 整个会做，我们家太会做这菜了，整块的五花肉啊，这个焯水，然后呢是皮儿朝下煎，搁在油锅里煎啊，然后起泡上色，这回开始切薄片，切薄片之后呢，这个 把梅干菜发好了之后洗净了炒香了，就是一层肉啊，一层菜码放进碗里头，然后淋生抽冰糖蒸一个小时。当然了啊，讲究我们这说的比较快啊，但是这个讲的人做片儿啊是两刀片，什么意思？

0: 好，这个好。
1: 对，我是酱牛肉，然后但是也要有主食嘛，大家千万不要说我要减脂那我就全都补充高蛋白，不要这样，就是它还是要比如说蛋白质，然后脂肪啊，比如还有一些什么碳水，然后维生素你都得要去补充，所以我一般是用酱牛肉加上蒸土豆，就用蒸土豆来代替主食放在一块减脂期、
0: 哦、
1: 对，减脂期的时候吃。这个酱牛肉其实挺好做的，就是牛腱子嘛，买一块挑一块好一点牛腱子焯水，然后你就直接加料、嗯、有什么生抽啊老抽啊冰糖啊花椒啊对吧、
0: 嗯、
1: 再加上八角香叶葱姜，有朋友想吃辣，那你就再扔几个这个干辣椒、干红辣�椒，然后高压锅压上30分钟。如果说你们家就有些朋友特别怕高压锅，我就是很怕，
0: 嗯，
1: 你就直接用家里边电饭锅去煮、
0: 嗯、
1: 也完全没有问题。然后把它弄完之后呢，泡在汤里头过个夜就更入味了。
0: 嗯，
1: 可以弄完之后捞出来放冰箱里头存着，想吃的时候切片冷吃，哎呀，非常好。也很适合老人家，
0: 又下酒又下饭的，怎么吃都行。嗯，第三道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叫羊肉萝卜汤。
1: 嗯，
0: 这个是个汤菜啊，羊肉啊，羊棒骨焯水，然后加姜片、白萝卜块，然后你就搁文火往里炖啊、
1: 嗯，
0: 炖多长时间呢？1个半小时起步，越长越好。当然了，你别炖10个小时，那过分了。
1: 嗯，
0: 就是时间稍微长一点，然后出锅了之后撒盐撒葱花，而且。很多朋友说我炖羊肉汤容易炖不白
1: 啊，
0: 怎
1: 么
0: 那么白？
1: 嗯，
0: 哎，怎么炖白？一勺三花淡奶当然是不能用的。怎么就我们千万不能用科技与狠活？怎么炖的白？凉水下羊肉
1: 哦，
0: 炖的就出白汤。
1: 嗯，
0: 哎，然后这是一个老厨子教我的一绝招。
1: 嗯嗯嗯。
0: 然后而且这个萝卜呢解阳山，对吧、
1: 嗯？
0: 秋凉的时候喝一碗，再搁点胡椒面，哎呦，太美了。
1: 对。我这个人是不太喜欢吃萝卜的、
0: 哦、
1: 但是当你把羊肉和萝卜放在一块的时候、
0: 嗯、
1: 我就觉得它是个绝配，特别好喝那个汤，而且肉和萝卜我都能吃下去。
0: 你看爱屋及乌嘛。
1: 它可能也吸收了这个 不仅是可以把羊的膻味解掉、
0: 嗯、
1: 它还能把羊肉的那个
0: 鲜味给提起来，
1: 那个感觉也提出来了。对，所以你吃着萝卜的话也能品到羊肉的味道。
0: 哎，
1: 那我再给大家介绍一道小，最后再说一个小孩菜吧。
0: 好啊，
1: 糖排呀、啊，咱俩一直没提呢、
0: 哦。
1: 糖醋排骨、
0: 哦，糖醋排骨，
1: 我不知道你现在爱不爱吃。对，反正我记得我现在是不怎么太吃，就我更喜欢吃的可能是红烧排骨。
0: 嗯，
1: 但是我就发现所有的小孩没有一个小孩不喜欢吃
0: 糖醋
1: 排骨。
0: 对对对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就大家就挑我觉得糖醋排骨。怎么说，每个家里边可能做的这个不管是酸多一点还是甜多点，就看您这个家里边人的口味了。
0: 嗯，
1: 但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那小排得挑好。
0: 对, 对, 对，
1: 一定要挑好它的这个食材。买好小排之后焯水，煎到两面焦黄，再加上醋啊糖啊生抽啊，再加上少量的水焖上10分钟，收汁儿，撒上白芝麻，哎呦，酸甜开胃啊，这孩子呀吃上就停不下来了。
0: 这孩子吃这个就跟那个吃零食似的，
1: 嗯，
0: 下不下饭不知道，反正就是停不了嘴，就可爱吃了。
1: 对，
0: 再来说一个啊，这个我再给说个摊菜吧。
1: 好，你再收个尾。
0: 莲藕排骨汤
1: 啊，这个咱前两天说了，这个也好，好菜。
0: 这个好，这个排骨焯水配这个粉糯莲藕，文火煲2小时。汤白如奶，
1: 嗯，
0: 哎，这回呢，这个给他这道菜起个标题啊，叫什么？叫《荷塘月色里的楚鼠》，
1: 也没有莲藕是吧？
0: 因为有莲藕，对，你想朱自清那天晚上独自走在荷塘边，心里是淡淡的愁。可是咱普通人家处暑这阵子，厨房里边有一锅莲藕排骨汤，一碟酱牛肉，一碗梅干菜扣肉，旁边孩子转悠悠的从那吃糖醋小排，你愁什么愁啊？对不对？你才这才是摸得着的荷塘月色。所以你看，文艺不在远处，就在咱们家家的饭碗里，
1: 没错，
0: 盘子里啊。
1: 是。最后呢，我们也要给家里有长辈和孩子的家庭说一下哈。处暑进补呢，绝对不意味着就要猛吃大肥肉，老人家可以换成清炖牛肉啊，或者是炖鸡配上莲藕冬瓜。孩子呢长身子，咱们就来一个虾仁蒸蛋呀，嫩羊排呀。那如果是怀孕的妈妈们，准妈妈们可以选择一些像瘦肉鱼虾来补铁补蛋白，你看一家人齐齐整整的比什么都好。
0: 嗯，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别走开，稍后是主持人五哥带来的文化漫游记。哇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转眼间，充实愉快的暑假已经走到了尾声，很多学生朋友在这段悠长的假期里放松身心，和家人一起享受悠闲自在的时光，用心捕捉假日里许多温暖鲜活的小美好。随着开学的临近，学生们也要逐步调整作息和状态，满怀期待地迎接即将到来的新学期。所以节目下半段，从今天开始，文化漫游记开启全新的系列专题，关于暑假的那些小事。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聊外出游玩的故事。到了暑假的最后阶段，大家的长途出行计划都已经圆满完成，剩下的闲暇日子特别适合安排节奏舒缓、体验感满满的京郊短途出游。说到北京家庭最偏爱的假期短途出游，京郊山水一定是大家心中的首选。比如说居庸关长城、雁栖湖等经典目的地，多年来始终稳居亲子出游、家庭休闲的热门榜单。首先，我们来到距离北京市区50多公里外的居庸关长城，这里也是距离北京市区最近的长城。居庸关长城始建于明洪武元年，也就是1368年，地势险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走进居庸关长城景区，只见长城规模宏大，仿佛一条长龙盘踞在山间，尽显雄浑壮观。

0: 居庸关长城山势雄奇，中间有长达18公里的溪谷，俗称关沟。这里清流萦绕，翠峰重叠，有居庸叠翠之称，被列为燕京八景之一。雄伟的关城及众多的历史遗迹，为人们了解中国古代军事文化敞开了一个窗口。接下来我们在央视远方的家栏目中，跟随记者和明史专家胡汉生的介绍，来到京北大门居庸关。
1: 在险关密布、要塞众多的北京，居庸关是距离京城最近的一个关城，也是护卫京师最后的一道防线，自古以来就是天下九塞之一。居庸的名字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记载，现存的居庸关城墙全长4142米，两侧长城蜿蜒陡峭，如巨龙盘旋在山脊，左右对称的关城又像雄鹰展翅高飞，非常壮观。居庸关与河北的紫荆关、倒马关、山西的固关并称为明朝京西四大名关。
2: 老师，那居庸关这个长城是始建于什么时候？
3: 对，居庸关现在我们所看到居庸关的长城，它是明代的建筑。明代啊，这居庸关它是军事建筑最辉煌的时期。我们知道居庸关呢，它的位置坐落在关沟40里关沟的范围的中间。因为两边的山呢，它属于太行山。古书讲啊，说是太行八行之一，也就是太行山有八个形成的天然的拱道，我们可以往回走。那么居庸呢，这是一个拱道之一。
1: 胡汉生口中的关沟，是一条长达20千米的峡谷地带，北起八达岭长城，南至南口城，自古以来就是华北平原与蒙古草原之间的交通要道。为了保护都城，明朝自北向南依次设立了岔道城、八达岭长城、上关城、居庸关、南口城五道防线。
2: 居庸关是一个我们整个战略的一个中心点。
3: 对，岔道城和八达岭长城相当于前哨阵地。那么这个居庸关呢，是指挥中心。南口城呢，它属于后援部门，啊，就防止敌人迂回过来攻打居庸关城。所以这个居庸关呢，在明代时候它的建设是非常完备的，是咱们中国所有的关城里边纵深防御体系啊最长最深远的一个关城。
1: 明朝洪武年间，为了防止元顺帝卷土重来，明太祖朱元璋修建居庸关关城，后来历代都有扩建，现存的居庸关规模在所有关城中位居前列。关城占地7000多平方米，面积广阔，一般的关城都是两重，因为地位重要，居庸关还建有瓮城，城楼高21米，非常宏伟。居庸关修筑长城自北魏开始，到北齐天宝六年修筑了900多里的长城，耗费了大量的兵力。长城沿山脊分布非常陡峭，有些地方甚至接近90度，有着易守难攻的天然优势。明朝初期，居庸关的兵力已经十分可观，40里关沟的总兵力不到3万人，居庸关的定额兵力就占到了将近一半，到了嘉靖年间更是增加到了23000多人，还有皇陵的7000多陵位可以受其调遣。居庸关对于守护京城十分重要，它甚至可以决定一个朝代的兴亡。当时的明朝总兵唐通出降，居庸关无人防守，李自成很快攻破北京城，也就此结束了一个朝代。由此可见居庸关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
0: 近年来，居庸关长城景区大力推进文旅融合，通过居庸关博物馆举办垂直马拉松等体育赛事、文艺表演、开放夜长城等文旅融合发展带来的创新传承和传播，惊艳了广大市民和八方游客。尤其在夜长城活动中，大家可以看到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娱乐活动、品尝地道美食。 除此之外，居庸关长城还举办长城音乐会、长城电音节等年轻人热爱的活动，为游客们提供一个精品、精致、精彩的旅行聚集地。如果说居庸关长城景区是军事文化、长城文化的窗口，那么距离居庸关长城景区不远的明十三陵定陵景区则是明朝皇家文化的展示基地。游客们在爬完居庸关长城后，可以到定陵景区的博物馆内转一转，感受博大精深的明朝文化。在这里，您能看到使用518根细金丝手工编结而成的金丝翼扇冠，镶嵌121块宝石的十二龙九凤冠等等。定陵的众多出土文物中的相当一部分珍贵文物在定陵博物馆展出，是游客们了解明清历史文化的好去处。既然是京郊短途游，节目下一站我们来到怀柔的雁栖湖，这里也是陪伴几代北京人成长的近郊风景区。雁栖湖位于燕山脚下长城之边，每年春秋两季常有成群的大雁来湖中栖息，故而得名。1987年正式对外开放接待游客，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这里召开，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这里共商合作大计，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雁栖湖一次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雁栖湖由东西两个湖区组成，水面宽阔，库容3800万平方米，水面230公顷，最大水深25米。雁栖湖地势平坦，水域宽阔，非常适合开展各类水上陆地娱乐项目，是京郊著名的旅游风景区和水上乐园。雁栖湖上有龙舟、画舫、快艇、电瓶船、大黄鸭船等水上观光游览船只，另外还有激流勇进、水上飞将、娱乐跑车等多项陆地娱乐项目，能够满足不同群体的娱乐需求。游客们可以乘船环湖游、环岛游，也可以沿环湖路乘车游、骑行游或者徒步游，每一处都有不一样的风景，让人心旷神怡，久久回味。看过郊外开阔浩渺的山水风光，北京城区之内还有很多常年人气不减、深受孩子们喜爱的文博打卡地，比如坐落在南城天桥南大街的国家自然博物馆，它的前身要追溯到1951年成立的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在与时俱进中，国家自然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以更鲜活的方式触达观众，古爬行动物展厅升级为脊椎动物的崛起展厅，以演化时间为线索展出197件展品，其中七成以上是首次亮相。今年推出的霸王龙特展公开展出霸王龙骨架化石，来自北美的霸王龙与中国暴龙类家族成员同台亮相。 VR、AR 导览设备和展厅中的裸眼 3D 展像让远古生物跨越时空与观众见面。围绕科研成果、馆藏珍品和社会热点推出的原创临展，不断拓展自然博物馆的内容边界。如果您在这里逛累了，寒武纪菊石软包、熊掌面包、化石遗迹拼图饼干、地层考古蛋糕等等，这些满满自然味的餐品任您选择。今年8月20日，国家自然博物馆自然餐吧对外开放，博物馆里的馆藏走出展厅，与烟火餐饮实现了奇妙相遇。国家自然博物馆地层考古蛋糕餐吧的装饰设计凸显博物馆特色，门店空间、餐品命名、店内装饰都融入自然科普元素，借助餐饮这种大众高频的生活场景，降低自然科学的接受门槛，让博物馆文化走出围墙，走进我们的衣食住行。除了国家自然博物馆，地处西直门外的北京动物园也是北京孩子的最爱，这里拥有超过百年的悠久历史，1906年正式建成开放，最初叫农事试验场，也是国内最早面向普通民众开放的城市动物园。百余年来，园区持续优化生态环境，完善动物保育条件，升级游览配套设施，园内现展出数百种珍稀野生动物，资源丰富，品类齐全，这里同时具备园林观赏、科普教育、休闲游览多重功能，是老少皆宜的城市休闲目的地。接下来我们在央视纪录片《老北京印象》中走进北京动物园，听北京动物园第四任园长宗英讲述熊猫妈妈与熊猫宝宝之间的感人故事。
4: 北京动物园，它的前身是晚清时期兴建的农事试验场， 伴随着历史的变革，它几易其名。1955年4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把它命。

0: 为北京动物园。为了扩大动物的展出品种，动物园的员工们在全国各地搜集动物，到国外去交换或采购动物，从简单的饲养到高科技的人工繁育，扩大了动物的种群，达到了异地保护动物的目的，使许多濒危动物的数量不断增加。北京动物园的许多科研课题具有世界领先的水平，为动物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熊猫的异地繁育，一猫带双崽，在北京动物园也获得了成功。
1: 因为咱们动物园呢，过去大熊猫繁殖了两个小猫崽吧，一般的都是大熊猫自己带一个，人工饲养一个。这个人工饲养的呢，成活率呢相对的说呢比较低，因为什么？它没有吃到初乳，免疫力很低，所以呢就带着科技人员搞突破。那么我们就要争取一毛带双带，人家四川人家就可以啊，那我们怎么就不行了？就是不敢迈开这一步，就怕弄不好死一个就损失一个，因为我们的资源真的是很有限。调换很好办，把那个猫崽拿过来，为了啊安全起见，因为老同志都跟我说，他闻到了异味，觉着这个猫不安全，他会给把小猫崽吃掉的。所以怎么办呢？给这小猫崽弄弄妈妈的粪便，妈妈的尿，给它弄弄闻点，是吧？弄些气味。回来之后，因为这两个猫叫唤的声音不一样，他带的那个猫啊，那个嗓音呢比较粗红，人工养的这个猫呢比较尖细，声音不一样。我估计着他感觉到了，所以他呢围着这个小猫啊转了两圈。这个猫呢没有遇到过妈妈的叼它提它，它挣了，它来回挣我，一挣我啪叽掉下来了。哦，我的活神仙，这事儿可给我吓坏了，一个吊子摔坏了，另外一个猫妈妈认为你不是我的崽，它很有可能就要吃掉它，所以它就呢叼完之后顺着手拿这个爪子呀拖起来了，拖起来之后呢就来往怀里头喂奶。这时我这个心呢，我跟你说，扑咚一下啊，就真的落了地了。他没吃，他也没咬，他认为是他的孩子。当时我们好多旁边的人呢都热泪盈眶了，哎呀，终于他认他的孩子了。
2: 说到北京动物园的大熊猫，今年7月16号，这里的大熊猫新馆正式开门迎客。作为北京动物园建园120周年的献礼工程，这个占地1.3万平方米的国宝新家，让很多熊猫迷们期待不已。北京动物园从1955年开始饲养大熊猫，为了提高大熊猫饲养展示效果及游客参观体验，北京动物园自2023年12月开始启动扩建新馆项目。新馆位于原有大熊猫馆东侧，与亚运馆、奥运馆形成完整展区，向游客开放。走进大熊猫新馆，游客们第一感觉就是敞亮和野趣。新馆总面积达1.3万平方米，共建设了4个室内展厅、5间兽舍以及5个室外运动场，每个室内展厅面积都超过200平方米，室外运动场则超过300平方米。大熊猫的活动空间大大增加，可以敞开了玩耍。场馆划分为白水流韵、兰溪幽谷、王朗秘境、千峰叠翠4个主题区，模拟了四川卧龙等大熊猫自然栖息地的风貌，起伏缓坡草坪搭配山石、竹林和浅溪，野趣十足。大熊猫可以尽情攀爬、打滚、戏水，释放天性。园区特意保留了场地内的大树，既能遮阴，也满足了熊猫爱攀爬的天性。为了让大熊猫在北方也能感受到家乡的湿润，场馆内还配备了定制的喷雾系统，在天气炎热的时候营造出清凉的山谷感。目前蒙蓝、福星、白天、吉年和福将5只大熊猫已经拎包入住新馆。作为北京动物园的顶流，蒙蓝的住所自然是大家最关心的。目前熊猫蒙蓝对新环境已经非常的适应了， 它经常舒展着圆滚滚的身躯，半倚在原木长榻上，姿态松弛慵懒，慢悠悠地往嘴里送吃食，一派惬意悠然。此前活泼好动的熊猫萌兰凭借劈叉和越狱圈粉无数，对于新家的安保系统，动物园可是下足了功夫。新馆在设计上充分考虑到了萌兰的聪明和超强的运动能力，外围玻璃围墙和室内墙体的高度遵循大熊猫饲养规范，四周都采用了光滑材质，大熊猫就算想徒手攀岩也找不到任何可以借力的支点。尽管游客们对大熊猫热情很高，但这些动物有时难免想静一静。考虑到大熊猫有时不想被游客围观，室外运动场利用假山石塑造了可以躲避游客视线的视觉盲区。如果萌兰想待在室外又不想面对大量的视线压力，它完全可以躲在山石后面乘凉。除了固定的栖架，饲养员还准备了轮胎、彩球等可以移动的丰容玩具。目前北京动物园共有10只大熊猫，除了新馆的5只，亚运馆还有2只大熊猫，而奥运馆将暂时作为后台休养区。备受关注的丫丫、萌萌和萌大目前正在后台进行休整。未来北京动物园将根据每只大熊猫的健康评估和个体适应情况进行有规律的轮换展出，也就是说新馆并不会专属于5只大熊猫，其他大熊猫也有机会享受新家的优美环境，提升他们的福利。面对暑期的客流，大熊猫新馆在接待能力上做足了充分准备。游览动线方面，新馆设计了大环线和小环线。如果您想一口气看完亚运馆和新馆全部熊猫，可以走大环线，如果想直奔个别熊猫也可以走小环线，极大地避免了游客长时间排队和人流对冲的情况。山水出游舒缓身心，文博游览增长见识，而游乐场就是专属于孩子们最简单纯粹的童年快乐。在北京，如果您远远地看见了高高的摩天轮，更远处是北京西山蜿蜒起伏的轮廓，石景山游乐园就到了。始建于1986年的石景山游乐园是许多北京孩子儿时的快乐记忆。乐园占地面积约35万平方米，在空间布局上划分为主题鲜明的奇趣园、童趣园、谐趣园、惠乐园、天乐园5大园区，丰富多彩的游艺项目成为大朋友小朋友们释放心情的好去处。俯瞰京西繁华的梦想之星摩天轮，惊险刺激的飞旋云霄，清凉惬意的峡谷漂流等项目魅力四射，充满了轻松惬意的休闲气氛。在游乐园中心，一座格林童话中的灰姑娘城堡被一泓碧水环抱，波光粼粼，歌舞翩翩，极好地诠释了乐园的童话主题。这里有丰富多彩的主题文化活动，比如像春之韵游园会、狂欢之夏、欢乐金秋游园会等等，深受中外游客的青睐。到了晚上，摩天轮下的音乐会开始了，歌曲《故乡》《大海》《晴朗》等等，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响起，晚风吹拂，摩天轮灯光闪烁，市民游客摇晃着身体，挥舞着双手，跟随节拍汇入合唱。就像一位北京朋友分享他的童年记忆所说的那样，石景山游乐园可是我的快乐老家。这座1986年建成的乐园是他记忆里的一抹温暖的亮色。小时候春游的时候会去，生日的时候会去，期末考试考得好的时候也会去。坐摩天轮是当时年轻人最喜欢的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摩天轮入口处的队伍永远是游乐园里最长的。摩天轮是幸福的象征，仰望摩天轮就是仰望幸福。曾经在灰姑娘城堡前拍下一张与古堡摩天轮的合影，是每个来到这里的孩子都会做的事。时光荏苒，在石景山游乐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年轻的父母在城堡前为孩子拍照，复刻自己当年的照片，续写两代人的记忆。今年40岁的石景山游乐园是众多80后90后北京孩子的集体记忆。40岁的他尝遍尝新，继续承载那些生命中简单纯粹的快乐时光。暑期慢慢走向尾声，崭新的校园生活就在前方，这段日子收获的松弛心情、满腔热忱都会化作学生们向前行进的底气。带上假日积攒下的美好心情，把旅途收获的热爱、耐心与好奇带到往后日复一日的学习与生活当中。时光不停向前，每一段假期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奔赴前路。 那些暑假里看过的风景、经历的故事、收获的感动与欢笑，都会化作一份温柔的力量，鼓舞同学们保持积极向上，踏实稳步前行，在追逐梦想的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金秋九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即将上演。9月11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诚意邀您来遇见发生在此时此刻背包客们的人生情感，体验背包客们的人间烟火。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心想向天歌。白马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龚杰，欢迎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节目。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我们来关注一组文化艺术领域的最新动向。各类文艺好戏接连上新，北京龙潭中湖公园摩天轮之夜焕新归来，摩天轮灯火点亮城市的浪漫夜晚。
1: 中式美学力作舞剧《红楼梦》现已开票，还有舞剧《牡丹亭》也将登上国家大剧院歌剧院的舞台，以肢体演绎古典情思。
0: 多感互动文化绘本《万福恭王府》以全景视角解锁恭王府万福之源的深厚底蕴。与此同时呢，2026第八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开启全球征片，国家图书馆启动谁知盘中餐中餐主题纪录片征集，
1: 舞台书籍影像多元并进，传统文化与当代创作是交相辉映，为我们铺展丰富丰盈的文化图景。
0: 昨天呢，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的处暑，意味着纠缠了一整夏的这个热气啊终将消散。风的温度，云的形状，还有天光的明暗，都在悄悄地换了样子。那季节站在最温柔的分界线上，一边呢留存着盛夏的余韵，一边铺开了初秋的清明。
1: 那其实呢，可能有的朋友的旅行计划也是随着暑假尾声悄然搁置，但是啊，那颗向往远方、热爱漫游的心却依旧躁动滚烫。那其实最好的行走呢，从来不必拘泥于行囊与路途。那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就以文字为步履，以笔墨为旅途，慢慢行走在夏秋之交的山河里，一路晚风，一路清秋，邂逅沿途不慌不忙的温柔风景。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1: 这里是对话文艺，我们首先来关注刚刚在北京龙潭中湖公园启动的摩天轮之夜。
0: 这个当摩天轮的彩灯啊在暮色中点亮，当草坪之上响起吉他和歌声，那属于北京龙潭中湖公园的夏日浪漫摩天轮之夜又一次如约而至了。相关活动预计持续到9月，为广大的朋友们带来6场全面升级的周末夏夜新体验。
1: 那据介绍呢，今年的摩天轮之夜是更大更热更浪漫，带着全新的变化重磅回归。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好，
1: 比如说非正式音乐会，以前呢就是乐队上来唱，说今年呢引入了歌手主题专场，还开放了网络征集投票。在闲置好物集区域呢，120个摊位沿着林荫道整齐排开，规模比去年翻了一倍。还有摩天轮另一侧的这个打引号的野生露天放映啊，同样是座无虚席。晚风放映计划呢，今年启用了全新场地，幕布架在树林之下，观众坐在草地上仰望星空与银幕。还有就是森林市集，今年美食的比例也是大大提升，数十种美食在龙潭中湖公园湖心岛上就能一站式品尝。
0: 哎，这个太好了。我以为120个摊位都卖羊肉串呢。这也换换样啊，
1: 你能不能来点喝的？
0: 对对，可以。另外在这个摩天轮下听一场音乐会，逛一次森林市集，看一场露天电影，淘一两件二手好物，这些非正式的快乐，当然也是双引号的非正式的快乐，也正是夜晚最正式的浪漫。
1: 从一块草坪上的音乐会到电影闲置市集、美食市集和舞会在内的四大活动，摩天轮之夜呢已然成为了京城公园夜经济的一张闪亮名片。这座新开园不到5年的公园，用一场场非正式打引号的啊、非正式的活动证明，其实当代公园可以做的远不止于绿树和长椅，它可以是音乐会现场、露天影院、市集、舞池、赛场，更可以是城市里人与人重新连接的那个温暖焦点。
0: 没错，龙潭中湖公园摩天轮之夜焕新归来，在星空下释放夏日浪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从浪漫的摩天轮转到太虚幻境，
1: 跨度有点大。
0: 对，中央歌剧院里中式美学民族舞剧《红楼梦》即将开演。
1: 2021年，一部舞剧让《红楼梦》在剧场里活了过来。5年以来，它巡演40余城、470余场，好评如潮，有口皆碑。这就是原创民族舞剧《红楼梦》。它以明清古画为视觉底色，以年轻视角重构文学经典，被观众称为中式美学的代表之作。
0: 8月25号到26号，这个剧呢将作为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展演剧目登陆北京中央歌剧院。 票价最低80元，最高280元，让顶级艺术离我们不再遥远。
1: 嗯，原创民族舞剧《红楼梦》呢，它是以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为主线，在秉承尊重原著原则的同时，邀请年轻且具有丰富想象力和创新追求的优秀艺术家，为其注入独特的现代审美意蕴。那视觉上呢，它是借鉴了明清古画的美学特质，旨在展现端庄古雅的舞蹈群像，多处运用富有中国特色的古典符号，既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致敬，也以年轻一代的视角对民族文学经典进行一个重新演绎。
0: 没错，在叙事上啊，舞剧采取传统章回体小说特色，比方说从入府、幻境、寒酸、省亲、游园、葬花、元宵、丢玉、冲喜、团圆、花葬、归笔大荒，12个舞段各有题名，各自独立，又可以串联成篇。
1: 嗯，
0: 那黛玉入府，像妙玉借梅啊、湘云醉卧、芍药荫等原著经典场景，在舞段当中呢，也是依次铺展。
1: 嗯，舞剧中呢，多处运用富有中国特色的古典符号，最大限度的忠于原著，每一样布景的形象与色彩，说但凡呢原文有描写，就一定会遵循原笔原意。
0: 嗯，
1: 同时呢，还创造性的加入了12钗合体，探讨女性独立的新场面，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重新解析原著，构建了具有当代艺术青年观点的舞剧语汇。
0: 没错。

0: 秋日剧场诗意正浓，两部民族舞剧接连登场，从大观园到牡丹亭，两支舞团不约而同的用足尖丈量东方美学的厚度。
1: 9月4号到6号，舞剧牡丹亭呢将会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舞剧呢是根据明代剧作家汤显祖写就55出传奇剧本《牡丹亭还魂记》改编，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以当代视角解读传统经典，将其划分为上下两卷，那就是梦卷与画卷。凝练出了杜丽娘、柳梦梅、春香、花神、陈醉良、判官这样6个核心角色，讲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南安太守之女杜丽娘与岭南书生柳梦梅超越生死的爱情故事。
0: 哎，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这部中国古典文学的浪漫主义杰作，400年过去了，我们为什么还在为这个故事心动呢？导演也是介绍说，身处信息时代，我们对情的渴望与表达，竟能和400年前汤显祖对至情的相信和理解产生呼应，那正是这份跨越时间的共鸣，让他笃定的要把《牡丹亭》搬上舞剧舞台。
1: 那《牡丹亭》当中的这个惊梦啊，被形容为是过去400多年来中国文学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个梦。那在舞剧里呢，这场惊心动魄有了看得见的模样，构成了全剧最令人心颤的一段舞蹈。舞剧以克制简约的肢体语言，为汤显祖笔下的至情至性描绘细腻的灵魂轮廓。
0: 杜丽娘在花园里做了场梦，梦里呢有心上之人，也有漫野花香和无边的自由。梦醒时分，纵使以付出生命为代价，她也要追寻心中的那个人。她寻觅的不单单是一个身影，更是那份感受，真切的活着，热烈的活着。
1: 这便是牡丹亭，它不只是一场爱情，也不是一座具象的亭台，它属于每一个最至情、至性、至真的自我。

0: 里是对话文艺，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个很有趣的绘本。
1: 哎，多感互动文化绘本万福恭王府首发式日前呢是在恭王府博物馆举行。这个书是国内首部全景式解读恭王府万福之源的特色文化绘本，以福文化为核心，融合精细艺术手绘、多维叙事和前沿多感互动，从建筑、人文、四时、生灵等多个视角立体呈现福文化所承载的中华美好生活图景。
0: 那么据介绍呢，这本万福恭王府它是从四大维度重塑沉浸式阅读体验。首先呢是深度解码恭王府博物馆，就是恭博独特的福文化，带领读者呢探寻从康熙御笔福字碑到传统蝙蝠纹等经典吉祥符号，在趣味探索中读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
1: 哎，二是艺术级手绘视觉呈现，以精细艺术手绘还原恭王府建筑和园林的风貌，含大跨页震撼图景、解剖式建筑绘图以及这个写实级的细节还原，兼具艺术观赏和文史参考双重价值。
0: 对，第三呢是创新多感互动体验，突破传统图书载体边界，它整合了AR、VR、触感、香卡、AI 生成、盖章等多重互动形式，实现了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就是全感官沉浸体验。
1: 那四呢是文化创意属性，这个书采用的是中英双语对照编排，承载万福之源吉祥寓意，打造可翻阅、可收藏、可馈赠的中国礼。
0: 全书呢围绕建筑之福、人文之福、四时之福还有生灵之福四大主线，搭建了一个立体文化图景。那比如说建筑之福就是图解建筑中的礼制、象征与匠心，那人文之福呢是复原雅集、赏戏、宴饮等风雅生活场景，四时之福再现了元宵、端午、中秋等传统节令的王府习俗，还有就是生灵之福捕捉园中动植物的灵动意趣，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 那我们接下来从纸页间转向银幕啊，我们来介绍一下2026第八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相关消息。
0: 第八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呢将于2026年12月在海南省三亚市举办。那日前呢这个电影节的组委会是面向全球征片，金椰奖竞赛及展映单元的报名截止日期呢是2026年的9月24号的24点。
1: 本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分为金椰奖竞赛和展映单元两大单元，那其中竞赛单元呢设剧情长片、纪录长片和短片三个类别，设最佳影片奖、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女演员奖、最佳编剧奖、最佳艺术贡献奖、最佳华语贡献奖、最佳纪录片奖、最佳短片奖十个奖项。
0: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些申报条件啊，你仔细听一听。
1: 好的，
0: 哪个你都参加不了是吧？
1: 都有什么？
0: 我们来看看啊，金椰奖剧情长片、纪录长片竞赛申报条件为：2025年10月1号以后制作完成，影片。

0: 未在全球范围内的院线或网络平台供应，中国影片呢需获国家电影局颁发的龙标。还有呢，就是片长不少于70分钟，放映规格呢需为符合商业影院放映标准的 DCP。
1: 哎，那再说一说短片竞赛的申报条件，也是2025年10月1号以后制作完成，影片呢也是需未在中国大陆地区公开放映，片长为10到40分钟，有符合商业影院放映标准之 DCP 为佳。
0: 另外呢，还有展映单元，这个申报条件是，影片类型是不限的，像什么剧情片呐、纪录片呐、动画片都是可以的。那展映单元呢，会优先选择2025年1月1号以后完成的作品，还有就是放映规格需为符合商业影院放映标准的 DCP。
1: 第八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启动，光影盛宴向世界发出邀约，国家图书馆水之盘中餐中餐主题纪录片征集同步开启，用镜头寻味人间烟火，电影美食两条征集线各自精彩。
0: 由国家图书馆主办的谁知盘中餐国家图书馆中餐主题纪录片征集活动启动。那征集活动呢，是自2026年8月18号开始，一直到10月18号，将会遴选10部以内的典藏作品、50部以内的优选作品入藏国家图书馆。
1: 没错，这次纪录片征集活动呢是以中餐为主题的，内容涵盖中国人食物烹饪技艺和方法、食材培育呀、食材获取呀、还有食材加工，以及与食物制作、享用相关的知识、礼仪、民俗及各类社会实践。征集范围包括全国各级电视机构、网络视听平台、高等院校、影视公司、专业工作室、独立创作者创作的纪实影音作品，分为微纪录、短片、长片、系列片4个类别。那国家图书馆呢，将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对报名作品进行评审，评审结果将会在2026年12月公布。
0: 嗯，我相信这一定是一个充满了饥饿感的评选。
1: 哎，一定是，很考验专家。对。
0: 那说到纪录片啊，下面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部正在播出的纪录片新作。自然纪录片《秘境花园》8月20号起呢登陆 CCTV9。据介绍呢，这部纪录片的每一帧都美得像壁纸一样，完全会颠覆你对花园这两个字的想象。原来在无人涉足的隐秘角落，大自然早就偷偷地建好了6个绝美花园，带引号的啊。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梳理一下片中介绍的内容。
1: 好，第一个花园是长白山火山上的花园。这里有东北亚地区最完整的针阔叶混交林生态系统，从山脚到山顶，海拔不断的升高嘛，阔叶林、针阔混交林、针叶林、月桦林、高山苔原依次展开，那仿佛在短短的几十公里间呢，跨越了多个气候带。每年的花期，花海之中故事时时上演。
0: 第二个呢叫做卡拉麦里荒漠水世界。说在新疆卡拉麦里，各种短命的植物啊，要用仅有的3个月左右的时间完成从萌发、开花到种子这样一个成熟的整个的生命周期。可以说短暂的一生灿烂而热烈。
1: 第三个花园是哪儿呢？金莲川鲜花盛开的草原。金莲川啊，连当年蒙古大军都为它着迷啊。这里的花花自带门禁系统，为什么呢？只有他们喜欢的昆虫才能放进来。
0: 还有呢，就是太行山绽放在悬崖之上，90度垂直的陡峭崖壁上，苍鹭家族、弓背蚁、棒落心腹、菜花烙铁头正在绝境处求生。太行局仅靠一点点缝隙里的积水，就能开出满崖繁花，生命力让人敬畏。
1: 下一个说的是德宏雨林，一棵树上的花园。一棵树就是一个花园世界，兰花、枫猴、观斑犀鸟在空中打造了一个立体阿凡达世界，特别惊艳。
0: 那还有就是横断山脉，被称为离天空最近的花园，据说呢，这也是全片最戳人的地方之一。横断山脉的绿绒蒿在离天空最近的冰川旁，花费10年的时间，只为完成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开花结果。花开

0: 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如今呢，文学作品正在成为年轻人的旅行导航。在社交媒体上，像什么在绍兴重走鲁迅童年地图等话题频频走红。你要比如说我去绍兴，每次去绍兴我都会顺着那条线走一遍，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甚至还特别计算过从鲁迅故居
1: 其实挺快的
0: 到百草园的距离，到三味书屋的距离
1: 挺快的，他老迟到就是出来晚了。
0: 那还有年轻游客呢，专程飞到昆明，说只因为汪曾祺写米线、写草木、写年俗，把昆明写活了。甚至呢，不必是远途旅行，就在自己熟悉的城市里，说文学也能够提供独特的 city walk 的路线。比如说在上海，有以巴金故居为核心的武康路、徐汇、梧桐街区；那在北京呢，有市民专门走入中山公园的来金雨轩，只为体验鲁迅曾经在此品茗就餐、赏花会友的生活。我也体验过，吃那个冬菜包子，
1: 好吃吗？
0: 还挺好吃的
1: 啊。那可以，你看人家上学的事儿，您一句话带过了，冬菜包子吃这么细。那当时间来到了初秋，文学的导航就多了一层时令的坐标了。季节呢，就这样站在一道温柔的分界线上，这一半呢是接住了盛夏还没有散尽的绿意，那一半呢掀开了初秋清明的序章啊。
0: 那此时此刻，不少人的暑假也正行至尾声。我怎么这么开心？
1: 对呀、人家这为这事儿沮丧，你说是吧？
0: 当真实的行走被搁置，文字变成了另一双可穿的鞋，翻几页书页，你就能够完成一场无需签证的云旅行。比如说，跟随郁达夫走进北平的陶然亭与钓鱼台，隔着纸页，你也能够闻见故都之秋的清静的气息。而借老舍的目光看去，济南的秋天是诗境的，那城、那河、那古路、那山影在字句间铺展如画，或者呢与蒋勋一同站在水边，看他笔下的秋光一点点沉淀出透明的清澈。
1: 过去啊，旅行多是看世界、开眼界，追求个陌生感、差异化的风景和文化体验，但现在不一样啊，跟着文学作品走却提供了一种不一样的心境。在陌生之中同时寻找着熟悉感和归属感。
0: 那稍后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就让我们把文字当作步履，把书页当作旅途，顺着笔墨铺就的道路走过市井巷陌，踏遍南北湖山，再走入辽阔的旷野山林，一路承接夏末的余韵，一路检视初秋的风光，在一行行的文字当中完成一场不受距离约束的旅行。待会儿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龚杰，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
1: 你好，我是小爱。处暑刚过，今日呀出伏了。闷热呢正一点点从街巷与旷野之间退去，风掠过耳畔的触感悄然改变，不再裹挟灼人的热浪，多了一层淡淡的凉。天光落下的角度慢慢偏移，白日依旧留有盛夏的余温，黄昏却来得更早了，暮色铺展的速度比三伏天里要从容许多。
0: 哎，暑假余额告急了，没几天就开学了。你心里那一份奔赴远方的躁动也许还没有归于平静，计划好的远行呢或许被琐碎的事耽搁了，也或许呢被时间拦住了脚步。哎，身体困于原地，向往山河的念头呢却还在翻涌着。其实啊，远行的意义从来都不是说车轮和脚步抵达的那个地方，纸张和文字同样可以成为通往远方的道路嘛，也不必执着于背上行囊奔赴异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名家笔下的风景，赴一场专属于夏秋之交的漫游，
1: 就当是为开学预习课文。最先察觉季节轮转的往往不是日历上的节气，而是身边那些再寻常不过的角落，比如说窗外的蝉声什么时候短了半拍，河面的光什么时候清了三分，又或者清晨的风什么时候带上了凉意。
0: 蒋勋的此时众生便是这样一部在日常生活里捕捉四季心跳的作品，50篇散文依着节气前行，一支文笔有如画笔，将读者呢逐渐导入哲理的美学境界。
1: 他是这样写秋的到来的。
0: 蝉不停地叫啊叫啊，拖着长长声音的尾巴，声音越来越弱，季节就逐渐入秋了。
1: 一个尾巴把蝉声从盛夏拖进了初秋，声音的渐变就是季节的渐变，但是秋的到来并不止于此。
0: 秋天是从水面上来的，水面上浑浊的光一日一日沉淀下来，河水变得透明清澈，像一张白纸。
1: 入秋以后，山水都沉淀出宁静的光，山峦沉淀出墨绿的光，河水沉淀出天空碧蓝无杂质的光。从听觉到视觉，从蝉声到水面，蒋勋的笔像一台极缓慢的摄像机，逐帧记录下季节交替的每一个微妙瞬间。
0: 我们夏秋之交的行走未必一开始就要奔赴名山大川，那真正的季节更替啊，最先流露在烟火缭绕的日常之中，藏在出门时臂弯察觉的那一丝凉风里，隐于黄昏归途抬眼望见的云彩变了厚度与色泽间。当你摊开一本书，坐在自家的阳台，等风从窗户的缝隙里挤进来的时候，便足够完成一场不动声色的换季漫游。
1: 比如说林清玄在《秋天的心》里这样写道：
0: 城市不是没有秋天，如果我们静下心来，就会知道本来从东南方吹来的风现在转到北方了，早晚气候的寒凉就如同北地里的霜降，早晨的旭日与黄昏的彩霞都与春天时大有不同了。变化最大的是天空和云彩，在夏日明亮的天空渐渐地加深蓝色的调子，云更高更白，飘动的时候仿佛带着轻微的风。每天我走到阳台抬头看天空，知道这是真正的秋天。
1: 城市没有秋天吗？林清玄的阳台给出了回答。风从东南转向北方，天空的蓝色调子一点点加深，还有云更高更白，这些细微的变动不登高不远行，在方寸之间便能察觉。秋日最先落脚的地方偏偏是家门口的台阶，日日穿行的街角，窗台上那盆晨光里变了颜色的绿植。你慢些走，在寻常的巷陌间停一停看一看，就能听见夏与秋擦肩而过时留下的那些细碎声响。鲍尔基原野在初秋中便是这样俯身拾起了市井之间的秋意。
0: 初秋看不到卷成一根针一样的青草心，看不到树叶像抹了一层油似的新绿。 初秋是老天用很大的力量转变一件事儿，它让草叶由深绿变得微黄，叶子的水分流失了，最后薄得如一张纸。天的动作让天的色泽都变了，深蓝退为浅蓝，宁静辽远，好像后退了108公里。老天所做的这件事儿叫秋，或者叫自下而秋，这是何等盛大的典礼，让所有的植物加入秋的合唱。
1: 鲍尔吉原野写的不是什么名山大川的奇景，不过是草叶和天空的颜色。这些变化站在任何一条街道上，任何一扇窗前，你都能亲眼见证。草叶薄了，天空远了，但是秋天近了。市井里的季节交替从不缺少诗意，只缺一双愿意慢下来细细辨认的眼睛。只要你愿意放慢脚步，就能听见这份独属于夏秋之交的声响。

0: 但蚊子搭建的旅途不会就此停下，离开街巷庭院，我们继续向外出发，去往华夏大地的万水千山，去看一看大江南北各不相同的夏秋山河。
1: 地域不同，秋天到来的模样也全然不一样。你看，时间点同样是处暑初伏，江南东南山野与北方故地季节铺展的节奏那是各有千秋。文字带领我们跨越地理的阻隔，从一处山水行至另一处山水，领略不同土地之上夏与秋相互交融的万千姿态。我们的脚步先落向江南，郁达夫在《里西湖的一角落》中写西湖的秋是以美丽、沉静、可爱这样三个词来定调的。
0: 秋后的西湖，自中秋节起到十月潮的前后，有时候也竟可以一直延长到阴历十一月的出头。我以为世界上更没有一处比西湖再美丽、再沉静、再可爱的地方。天气渐渐凉了，可是还不至于感到寒冷，蚊蝇自然也减少了数目。环抱在湖西一带的青山，木叶稍稍染一点黄色，看过去仿佛是嫩草的出生。夏季的雨期过后，秋天百日大抵是晴天多雨天少，万里的长空一碧到底，早晨也许在东方有几缕朝霞，晚上在四周或许上一圈红晕，但是皎洁的日中与深沉的半夜总是青天浑同碧海，叫人举头越看越感到幽深。
1: 初秋的西湖在郁达夫的笔下，连衰败都带着新生的温柔，而后面的文字中他还不忘添上几声鹿尾的微吟和蟋蟀的低唱，以及山间报时客的鸡鸣与湖中代步行的照响。声音不多，但每一种都恰好落在寂静的空隙里。这个生于富春江畔的江南人，把一生中对秋天最深的眷恋都留给了西湖。而在郁达夫笔下，另一篇描摹北方早秋一定绕不开的文字《故都的秋》中，他则提供了另一种秋的质地。
0: 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船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竟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招融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
1: 北方的夏秋交替和江南东南是有着明显的区分，这里的秋来得更为清透，更为疏朗，天变得格外高远宁静，空气澄澈干爽，槐树的花蕊零零散散飘落地面，无声无息。秋雨落下时，没有江南的那种绵密缠绵、短促清冷，雨后天地愈发的干净辽阔。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0: 等秋天来到西南大地，那又是另外一番况味了。方剂的《三峡之秋》便是这样一幅立体的、生动的三峡秋景图。
1: 1956年的时候，方剂随长江三峡地质勘察队实地考察，在三峡的峡谷与江流间写下了这篇散文。文章开篇第一句，他就写道：“
0: 三峡已经是秋天了，三峡的秋天从大江两岸的橘柚树开始。”
1: 一个已经带着一些不容分说的笃定，峡江的秋不是慢慢来的，而是从那些生长在陡峭山岩上的橘柚树开始的。他是这样说那些树的：
0: 叶子也如同那青色的岩石一般坚硬挺直，越到秋天它们越显出绿得发黑的颜色，
1: 岩石般的叶子，绿得发黑的颜色。三峡的秋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硬朗的不妥协的气质。而方季写三峡的秋是从早到晚逐时逐刻地写的，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早晨时分，他这样写道：
0: 透明的露水闪耀着，峡风有些凉意，仿佛满山的橘柚树上撒了一层洁白的霜，新鲜而明净。
1: 到了中午成了这样：
0: 群峰披上金甲，阳光在水面上跳跃，整个峡谷波光荡漾，三峡又充满了秋天的热烈的气息。
1: 关于下午的描述是这样的：
0: 太阳还没有落，峡里早升起一层青色的雾，使得峡里的黄昏来得特别早，而去得特别迟。
1: 等到夜晚终于来了时，
0: 岸边的渔火，江心的灯标接连的亮起，连同它们在水面映出的红色光晕，使长江像是眨着眼睛沉沉欲睡。
1: 这一整天的书写，让三峡的秋不再是静态的风景，而是一个

0: 从晨光到星夜徐徐展开的过程，每一刻的光影变化都是秋天在峡谷中行走的足迹。
1: 方济笔下三峡的硬朗与壮阔，郁达夫笔下北方的清寂和南方的温柔，还有老舍笔下济南的明净和诗意，同处在处暑初伏的时间节点，山河却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面貌。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独有的季节风景，文字消解地理距离，让我们足不出户便完成一场跨越南北的山河游历。
0: 那么如果我们把行走的步径再放大一些，奔赴真正的山野林间，秋的质地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1: 当脚步真正踏入旷野，秋便不再是背景，而成了包裹你全部感官的存在。丁立梅在《秋天的黄昏》中这样写道：
0: 乡下的黄昏却是辽阔的、博大的，它在旷野上坐着，它在人家的房屋顶上坐着，它在鸟的翅膀上坐着，它在人的肩上坐着，它在树上、花上、草上坐着，直到夜来叩门。而一年四季中，又属秋天的黄昏最为安详与丰满。从河堤往下看，能看到大片的田野，这个时候庄稼收割了，繁华落尽，田野陷入令人不可思议的沉寂中。
1: 黄昏在旷野上坐着，这一个坐字把黄昏写成了一个有重量的安安静静的存在。而秋天的黄昏是四季中最安详与丰满的，安详来自繁华落尽后的沉寂，丰满来自一年劳作后的圆满。他写田野陷入令人不可思议的沉寂中，但后面紧接着又写种子们正整装待发，新的一轮蓬勃将在土地上重新衍生。秋天的旷野不是终点，而是另一个循环的起点。

0: 在无人的旷野与原始林地，季节的更迭会展现出更加原始坦荡的模样。草木生灵完全顺着天地节律生长消长，夏的退场，秋的降临，每一处细微变化都直白地铺展在天地之间。
1: 阿来的《去有风的旷野》正是这样一部把心交给旷野的作品。
0: 嗯，
1: 收录了10个把心交给旷野的行走故事，从四川到云南，四姑娘山、米仓山、大凉山、稻城亚丁，他用脚步丈量西部山河，在群山之间凝视花草生灵，在有风的地方寻找生活的诗意。
0: 比如说其中的一篇《四姑娘山行记》中，有一段关于秋天树林的描写，你读这些文字的时候，仿佛就能够听见树叶碰撞的声音。
1: 沟谷上方，倾斜的山坡上覆盖的白桦林一片金黄，那是秋日交响诗的高音部，是铜管乐队高亢嘹亮。暗绿的栗树林和云山与冷山组成的针叶林，是弦乐队和木管乐队低沉雄浑。
0: 他把秋天的山林比作了一支交响乐队，金黄的白桦林是铜管的高亢，暗绿的针叶林是弦乐的低沉，色彩的层次变成了声部的层次，视觉的秋变成了听觉的秋。这样通感式的书写，让旷野的秋不只是被看见，更是可以被听见的。无数片树叶落下，飒飒然，萧萧然，发出动人的秋声。

0: 梭罗同样展现了这种对自然细致入微的凝视，暮色悄然漫过瓦尔登湖畔，橡树和枫树的轮廓逐渐融化在淡紫色的雾气里。此时林中传来梭罗踏碎落叶的脚步声，
1: 他这样写落日：
0: 当太阳沉入地平线时，它的光芒像融化的黄金流淌在云层。

0: 空间，将整个天空变成锻铁炉里翻腾的金属。
1: 他写光影变化的记录甚至精确到了分钟的级别。
0: 4:27，枫树枝条在青灰色天幕上勾勒出炭笔速写。4:33，云母碎片般的云灰开始渗入橡树皮的褶皱。
1: 他记录秋季山林中每一片叶子的变色过程纤毫毕现。他曾提到10月属于涂着色彩的叶片。他会写紫草、红枫、榆树、唐气、猩红栗。与阿莱笔下那只秋日交响诗不同，梭罗笔下的秋更像是一场静默的色彩仪式。每一种植物都在用自己的节奏完成从绿到黄、从黄到红的蜕变。那些树木褪去夏日的繁茂绿意，终于显露出长久隐藏着的红色、黄色或者是橙色。那是生命达到更高层次成熟时内心本真的色彩。
0: 向着原野更深处前行，走入幽深的森林。俄罗斯作家普里什文的《大自然的日历》中细致记录森林内部的换季实况。盛夏，森林被浓得化不开的绿色包裹，夏秋之交，林木开始慢慢的变换色彩，绿、浅黄、淡褐交错交织，没有统一的色调，层层叠叠铺展整片林地。林间的风穿行树干之间，湿度下降，空气变得清冽。林中鸟兽感知时节变化，依照本能调整自身的节奏。
1: 森林之中没有骤然的巨变，一切改变都在日复一日的悄然发生。漫步丘陵，目光所及是无数正在发生的细微转变。自然从不急于完成更替，它留给万物足够的时间慢慢告别盛夏，慢慢迎接秋日。置身这样的林地，人的心境也会跟着舒展，学会接纳万物循序渐进的改变。

0: 还有纳恩·谢泼德的《活山》则提供了另一种旷野书写的维度。
1: 嗯，
0: 这位英国作家在苏格兰山间行走数十年，以散文笔触记录山野的呼吸，从夏日山花到秋日荒原。在书中，他回忆了自己成为大山的终身游客的种种快乐。他吃野果，饮河水，在湖里游泳，在山腰入眠。知更鸟停在他赤裸的胳膊上，野鹿吃草时的响动把他唤醒。《活山》这本书用非常私人化的描述，展示了一名特立独行的女性在自然中如何观看、倾听、触摸，乃至于如何感受自己和山融为一体。比方说，她写下她如何在绸缎般温柔的十月夜里放下一切恐惧，露宿在高原的火城花岗岩上，在半梦半醒间，她感觉自己变成了石头。
1: 郊野的秋天有着不加修饰的坦荡，他告诉阅读者，秋天不只是庭院城池里面的小片风景，它是覆盖整片大地的盛大时序。旷野的秋天从不重复，但所有的旷野书写都在重复同一件事，当你把自己放进足够大的自然里，那些日常的焦虑便有了一个可以被风吹散的出口。
2: 一部电影，
3: 一种人生，
2: 一方风骨，
3: 一次潮流，
2: 一种传统，
3: 一个时代。
2: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3: 这里是对话文艺。

0: 那今天我们从处暑降临、伏天结束的烟火日常出发，一场跨越市井、山河、旷野的文字漫游到这里啊，缓缓收住脚步了。
1: 我们行走在季节交界，看过夏末的余温，遇见初秋的星光，蒋勋的水面沉淀出透明的清澈，方季的橘柚树在陡峭的山岩上绿得发黑，阿来的白桦林在旷野中奏响了秋日交响诗的高音部，市井的细碎，山河的壮阔，还有旷野的辽阔，同是一个秋天，在不同人的笔下，不同的土地上，生出了如此迥异的面孔。
0: 整段旅途不曾收拾行囊，不曾奔赴远方，依靠一篇篇散文搭建起完整的游历路径。暑假会有既定的截止日期，现实世界的出行会被时间、距离、现实条件种种因素约束，但是文字构筑出来的世界不存在形成截止的期限。书页翻开，旅途即刻启程，文字存续，风景便永远不会消失。
1: 季节本身从来不会出现断然的割裂，盛夏不会在某一天彻底消失，秋天也不会在某一瞬间完整降临，夏与秋互相浸润，彼此交叠，才造就初秋这段独有的时光。人间风物亦是同理，盛大的景致不独存于遥远的名胜，市井巷陌的一阵晚风，湖畔拂过的一缕水汽，山林飘落的一片枝叶，还有旷野吹过的一阵长风，全部都是值得驻足观赏的风景。
0: 文字为路，笔墨为图，岁岁夏秋，时时风景，每一个季节都藏着一部值得打开的书，每一页书里都有一条值得走下去的路。
1: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小爱，
0: 我是龚杰，
1: 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

0: 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卷方志，几多奇谈。
1: 特克斯八卦城里有着中华易学营建智慧，
0: 抚仙湖中藏着水下古城的古滇谜团，
1: 徽州府衙蕴含了徽商恪守的文化根基，
0: 汉水之滨承载先民朴素美好的向往。
1: 8月24、25日，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走进方志里的中国，
0: 翻开故事，解锁藏在山河街巷间的中华文脉。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爸好啦。
17: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0: 开车堵在马路，
21: 加班加到麻木，
2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23: 心情不好想哭。
24: 停，别再 emo，
2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24: 听相声，
25: 听小品，
24: 陪你笑到捧腹，
25: 两个人
24: 两张嘴，
2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26: 大家好，我是魏瑶。
25: 末伏结束了啊，伏尽秋来，有没有发现最近这风都非常的舒服？
26: 哎，还真别说啊，这怎么也是秋天了呀，

0: 终于和持续40天的这个伏天挥手告别了哈。
1: 哎，不过我发现了，最近很多人有这么一个叫换季后遗症。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白天热的想穿短袖，晚上冷的想穿外套，穿错衣服那就分分钟感冒，主打一个昼夜温差随机颠倒。
0: 不是，你这说相声呢？
1: 我这不是打个比方吗？
0: 哎，其实啊，这就是初秋的典型的特点了。暑气未散，秋燥已至，冷热交替呢，最容易让人作息紊乱了，身体还有所不适。所以说今天啊，咱们编辑部给大家带了一份超实用不枯燥的秋日生活指南，怎么样？咱们轻松养生，快乐入秋。
1: 哎，都有哪些好方法可以互相的聊一聊？
0: 嗯，你先来吧。
1: 哎，不是，又是我先来啊。
0: 对呀，等着呢。
1: 我先来呢，就是四个字，春捂秋冻，对吧？这老话啊，他说的是一定有讲究的。
0: 嗯，
1: 初秋的时候您别着急啊，穿厚外套，适度耐寒锻炼能够增强我们的抵抗力。虽然说早晚有点凉啊，尤其是下过雨之后，一场秋雨一场寒嘛，
0: 这不也是老话吗？
1: 我这人就喜欢说老话。适当的动一动实际上是没问题的。
0: 没错，其次啊，这秋天的晚上特别舒服，咱们可以出去运动放松一下啊。你像是什么散步啊、慢跑啊，周末约上三两好友，咱们登高散散心，多好啊。
1: 哎，咱们用方清平的话来说，咱们要开开心心的迎接秋天的到来。
2: 秋天来了，其实我不说您也知道，因为日历上写着呢。我们小时候有的那个老太太家里头没有日历，总得跟街坊打听几儿立秋啊。这不算完，老太太呀还得接着问是早立秋还是晚立秋啊。早晨10点多，哦，好啊好啊，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今年秋天哪凉快，不过也别太乐观，秋老虎嘛，一下雨就好了，一场秋雨一场寒呐，十场秋雨得穿棉。不过呀，也别穿得太早喽，春捂秋冻嘛，秋不凉籽儿不黄，立秋10天遍地黄，立了秋就把扇子丢，立秋洗肚子，不长痱的拉肚子。那什么，奶奶您说完了吗？我得着急解手去呢。我们小时候那老太太都爱唠叨，所以现在弄得我也唠唠叨叨的。立秋啊，是24个节气当中的13个节气。您知道24个节气都是什么吗？我们小的时候啊，老师教过我们一首24节气歌，是这么唱的：

通宵大喊，您听这调有点耳熟啊，这是根据英文字母歌串出来的 ABCDEFG， 跟这歌改的。秋字啊，左边是个禾，右边是个火，禾代表庄稼，火呢可不是说这个庄稼着了啊，这个火是成熟的意思。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嘛，北京人吃东西讲究顺天时，也就是说应时当令。春天吃春饼，夏天呢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那么到了秋天，咱们这些地道的老北京人吃什么呢？今天呢就跟大伙儿聊聊。有那么句话吗？秋天补得好，冬天病不着。贴秋膘具体吃什么呢？那就得看您趁多少钱了。一般的老百姓啊，讲究吃秋鲜儿，吃点这个新打下来的粮食，吃点什么瓜果梨桃。有钱人家呢，吃红烧肉，什么红烧鱼，炖鸡炖鸭炖鹅。这说的是过去啊，现在掉个了。现在有钱人家吃这个新鲜的水果，一般的老百姓吃鸡鸭鱼肉了。据说这个贴秋膘的习俗呢，打唐朝就有。话说唐僧师徒啊，去西天取经，正好在立秋那天呢，遇见妖精。

0: 黄袍怪了，孙悟空这么一见，妖雾滚滚呐，这拔出这个汗毛来，扑一吹，变出七个假唐僧。黄袍怪不辨真假呀，把七个唐僧都抓洞里去了。对这个百花公主说了：“夫人，我把唐僧抓回来了，今天是立秋，咱们吃了他贴秋膘吧。妖怪也得贴秋膘，而且说贴完了之后能够长生不老。”百花公主这么一看挺纳闷儿，哟，怎么是七个呀？黄袍怪说了，那什么，大概吃七个算一疗程吧，还挺能对付。秋天呢是老北京吃烤鸭的季节，真正吃烤鸭讲究的是春秋冬三季，冬春两季呢这个鸭肉啊肥，鸭肉嫩，秋天呢秋高气爽，无论这个温度还是湿度啊都是最适合制作烤鸭。秋天的鸭子也比较肥，有那么句话吗，秋高鸭肥，隆中鸡胖。只有夏天，一来那个夏天呢天气太热了，人们本来就不喜欢吃这个油腻的东西，二来呢北京鸭怕热，每年到了夏天呢它也苦夏，它也得掉肉。第三呢，夏天空气湿度大，鸭皮上啊就是湿漉漉的，烤出来这个鸭子呀不脆生。提到鸭子呢还有一秘密，就是鸭子呀从来不跟螃蟹玩石头剪子布，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鸭子只能出布，螃蟹只能出剪刀，所以鸭子总得输。北京烤鸭对鸭子的要求啊特别高，必须得是北京本地的甜鸭。什么叫甜鸭呢？就是为了给这个鸭子增肥呀，提溜着脖子往这鸭子嘴里填吃的。我吃烤鸭特别专业，外地鸭子我根本就不吃。有一回啊，我上烤鸭店吃鸭子去，厨子用车推上来一只，刚要骗，我说等会儿，我看看。我用这个舌头啊，一舔这个鸭爪子，这鸭子是南京的板鸭，出去换一只去。厨子下去了，一会儿又推上一只来，要骗，等会儿。我又一舔这鸭爪子，这个鸭子呀山东出的，去我换一只去。我这会儿厨子俩眼都直了，佩服我这功夫啊，又给我换上一只。我说您放心吧，这鸭子肯定是咱北京本地的，我求您点事儿行吗？什么事儿啊？厨子呀把鞋把袜子都给脱了，我是个孤儿，填籍贯哪一直不知道填哪儿，您能帮我填填吗？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2: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3: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刚才听到的是方清平的单口相声《秋天的到来》，你看他说话都是这么直抒胸臆啊。
5: 就是啊，这冷面笑星说话就这么直接。
4: 哎，瑶瑶，你说那今年还会有秋老虎吗？
5: 当然了，而且还能挺猛啊，特别是八月底到九月初期间，可能会出现短期的回热天气。
4: 那真正的凉爽点是什么时候呢？
5: 恐怕要等到九月初的白露节气前后了。
4: 哎呦，那还得热段时间了。
5: 就是啊，
4: 所以在白天酷热早晚相对凉爽的时候，上呼吸道啊也容易出现一些小问题，
5: 所以大家要顺应时节收敛精气。
4: 嗯，我们下面来听听啊，由苏文茂、王佩元、马志明聊聊节日当中的酒令。
6: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这个芒种
7: 啊，
6: 还有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薄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7: 哎，好好好好好。哎呀，太好了，
6: 怎么样，
7: 真是有学问。
6: 就是，
7: 哎，您听见了吗？
8: 哦，
7: 来，就刚才说那些个，
8: 这个
7: 啊，二十四，
8: 这叫什么呀？
7: 节日，
8: 这个啊，
7: 不节日吗？
8: 这叫节气呀，你半日历都有啊，
7: 节气，
8: 二十四节气呀，这农民呢，根据这二十四个节气耕种除刨。这种地用的，
7: 不，那您说的呢？
8: 找节日，
7: 不是，您等。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苏先生
1: 啊
0: 人说您说的那个噜噜噜噜噜噜那一大堆啊，
1: 那叫节气，它不是节日。
2: 你问问他什么节日？
0: 我问问啊。
2: 哎，让
0: 哎哎，马先生，这您得告诉我们，什么是节日呢？怎么节日啊？您能告诉我们？
1: 比如说吧，九月初九，这什么日子知道吗？
0: 您说呀。
1: 这叫重阳节。
0: 哦，这么个节日，
1: 就找这路节日。
0: 您等会儿啊。您听见了吗？人家说了啊，九月初九重阳节，这为节日。
1: 哦，找这个，
0: 找这路节，
1: 那也没问题啊，
0: 也没问题。
1: 我帮你说
0: 哦，
1: 怎么样？
0: 好啊，
1: 啊，
0: 好好，就
1: 咱俩。我看你
0: 啊，
1: 不管怎么说
0: 啊，
1: 他是一个人，咱是两个人。
0: 对对对，
1: 咱俩人比他一人机灵，
0: 那是
1: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人，
0: 没错。
1: 行行，
0: 就跟他这么定了。
1: 你问问他
0: 啊
1: 啊。你告诉他，是你啊，
2: 咱得分分，谁占单院谁占双院。
1: 你问问他，谁占单院谁占双院？
0: 谁占单院谁占双院？
2: 你们挑，
0: 我们挑，
2: 随便。
0: 哎，苏先生
1: 啊，
0: 他让咱挑，
1: 咱挑
0: 啊。
1: 你问他单院先说，双院先说。
0: 我问你，这个单院先说，双院先说？
2: 当然得单院先说了。
0: 他说是单院先说。
1: 单院先说，这么办
0: 啊？
1: 让他占单院，
0: 为什么呢？
1: 单院先说呀。
0: 啊，对呀、
1: 啊，嘿，他先说呢，咱先听听，然后咱们照猫画虎。
3: 要怎么说姜是老的辣的啊？
0: 哎呀，您可太聪明了，让他先说，
1: 让他先说。
0: 马先生
1: 啊，
0: 我们商量好了
1: 啊，
0: 给你点小便宜，让你先说。
1: 可以啊，
0: 你知道为什么让你先说吗？
1: 啊，
0: 就因为你说完了，我们待会儿一照谋画虎，我怎么全说出去了？嗨，这嘴不严啊，让你先说。
1: 你带酒了吗？
2: 哎，打酒去，让打酒。
0: 你得打。
1: 我带来了。
0: 哦，你带来了。好啊，
1: 我给你拿去。
0: 哪儿呢？
1: 哎，
0: 不是，这就是酒。
1: 这就是酒。
0: 这就是酒。
1: 别动，别动
0: 啊！
1: 这酒啊已经斟满了，一碰就洒，一蹲就流。
0: 苏爷，他说这就是酒。
1: 这是酒，
0: 这是酒，
1: 哎呀，这咱不明白
0: 什么？
1: 这是酒，那怎么喝呀？这酒？
0: 哎，对呀，您这是酒，这怎么喝呀？
1: 拿脑袋喝呀？
0: 哎，他说拿脑袋喝，
1: 拿脑袋喝
0: 啊？
1: 那怎么喝呀？
0: 哎，对，拿脑袋怎么喝呢？
1: 不知道啊，
0: 不明白呀？
1: 不知道怎么喝，我告诉你
0: 啊，不明白呀，
1: 就这么喝。
0: 他说就这么喝。
1: 行，
0: 哎，
1: 咱还有点不明白啊。
0: 什么不明白？
1: 这个单双院站好了，他先说说。
0: 对对对对，
1: 如果他说上这节日来了，大家也公认，有这么个节，这叫什么政令？
0: 对，
1: 政令敬酒。
0: 咱得问问他
1: 怎么敬法。
0: 我问你啊，比如说您先说，您是单院，您说出这节日，大家也公认有这个
1: 政令啊。
0: 这是政令。
1: 对，
0: 这政令怎么着呢？
1: 要敬酒三杯，这可喜可贺。
0: 哦，他说呀，如果是政令，得敬酒三杯，可喜可贺。
1: 敬酒三杯，
0: 哎，对对对对，
1: 这咱不明白。
0: 什么不明白？
1: 那个敬酒它怎么个敬法呢？
0: 啊，对呀，您这敬酒怎么个敬法呢？
1: 怎么敬不知道啊？
0: 不明白呀。
1: 啊，就这么敬。
0: 他说就这么敬。
1: 哎呀，这我。我还是不明白，
0: 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1: 哎，咱们说了，
0: 啊，
1: 你说这个，
0: 咱双院啊，
1: 双院
0: 啊，
1: 双院咱找不上节来，
0: 啊，
1: 或者这节找出来大家不公认，那么这怎么办呢？
0: 这我得问问他。
1: 问问，
0: 哎，比如说啊，我们是双院，我们说出这节日，大家不公认，也就是没这么个节，
1: 这叫乱令了。
0: 那乱令怎么办呢？
1: 罚酒三杯。
0: 哦，他说乱令得罚酒三杯。
1: 这我还不明白
0: 啊！
1: 那么这罚酒他怎么罚法呢？
0: 啊，对呀，这罚酒他怎么个罚法呢？
1: 还不知道？
0: 不明白呀！
1: 就这么罚？
0: 他说就这么罚。
1: 哎呀，我还是不明白。
0: 我明白了。您这都哪的事啊？这还没说什么呢，先对付七杯了。
1: 行
0: 了，我明白了，
1: 明白就好吧。
0: 我明白了。
1: 那就让
0: 咱开始说了啊。
1: 说
0: 好嘞，咱现在规矩讲完了
1: 啊，
0: 由您开始说。
1: 我站单院。
0: 您站单院。
1: 我先说啊。
0: 从哪儿说？
1: 一月。
0: 从一月说，
1: 也就是正月。
0: 嗯嗯，
1: 正月十五，
0: 这什么节呢？
2: 元宵节。
0: 不是，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啊，我得问问我们的先生啊。哎，苏先生，人家说完了，人家说正月十五是元宵节，有这节吗？
1: 有。
0: 哦、
1: 有
0: 这节，
1: 有、哦、元宵节嘛，啊，知道吗？正月闹元宵，金扁绣开了，记得有那么一歌，
0: 我听过，听过。
1: 真的有，有，问他怎么办？
0: 哎，有这节怎么办呢？
2: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0: 他说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1: 敬他。
0: 哦，对，我们得敬你。
2: 别动，
0: 哎，不是，
2: 你
0: 没听
2: 清楚，
0: 哎，你看他这怎么意思？
2: 你交代
0: 很清楚。哎，他这人，您跟他聊了，您跟他聊了，不是这人怎么回事？这是，
1: 你等一会儿。啊，咱可不许矫情啊！
2: 谁矫情了？
1: 刚才你说的很清楚
0: 啊，对呀、啊，
1: 对不对？你说上来了，可喜可贺，敬酒三杯，你怎么不让敬？
2: 是啊，是啊，啊，这正令谁找上来的？
1: 你呀、
2: 啊？对呀、啊，我找上来的，可喜可贺，敬酒三杯，这三杯酒得你们喝。
1: 哦，你找上正令，我们喝。
2: 哎，
1: 那么待会儿我们要找上来呢？
2: 我喝呀，
1: 这回谁喝？
2: 你们喝，
1: 我们喝。
2: 哎，
1: 喝去，喝。
0: 苏先生，嗯，怎么咱们喝呀？
2: 那当然了。
0: 怎么了？这是
1: 人家找上来，不得咱们喝吗？对不对？那么待会儿咱们要找上来，他不就得喝了吗？咱不能跟他矫情啊！咱人家头一个找上来，咱不喝，咱不喝，不喝，待会儿咱找上他也不喝。
0: 对，
1: 你明白这道理？
0: 把他厚道毒死。
1: 对，
0: 这回啊，咱喝
1: 喝。
0: 不给他留后路，
1: 那当然
0: 是您躲开我。
1: 这点你放心啊，不管怎么说，嗯，咱俩人比他一人机灵，
0: 没错，
1: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
0: 他哪儿成啊？
1: 就是，
0: 您闪开，您闪开，
1: 哎，
0: 马英，
1: 哎，
0: 喝酒，
2: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0: 来吧。各位，您看咱玩的多规矩啊！该我们说了啊。嗯，先生，该咱说了，
1: 该咱的了。
0: 咱是二月，
1: 咱二月，
0: 您说，
1: 二月初二，
0: 二月初二，
1: 嗯，
2: 什么节？
0: 他问什么节？
1: 二月二，龙抬头。
0: 二月二，龙抬头。
2: 我问你什么节？
0: 不是，他问什么节？
1: 抬头节呀、啊！
0: 哎，对，抬头节呀、啊！
2: 有抬头纹，哪有抬头节呀、啊？
0: 没这节，
2: 乱令了。
0: 他说乱令了，
1: 乱令
2: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问他怎么办？
0: 哎，对了，乱令了怎么办？
2: 罚酒三杯。
0: 他说罚酒三杯，
1: 罚。
0: 哎，这回得罚。
2: 别动，别动。
0: 我这个，哎，你看他又
2: 刚交代的很清楚。
1: 不，你等一会儿。
2: 什么又等会儿？
0: 你这人，
1: 哎，刚才我们喝酒，我们没矫情。
0: 就是 啊。
1: 那么这回我们没说上来，那么你怎么不喝酒啊？
2: 这没找上来，谁乱令了？
1: 我们乱令了。
2: 对呀、啊，你们乱令了，这酒得你们喝呀。
1: 哦，我们说乱了，我们喝。
2: 哎，
1: 那么待会儿你要说乱了，
2: 我喝呀、啊。
1: 这回谁喝？
2: 你们喝，
1: 我们喝。
2: 哎，
1: 喝去，
0: 又喝去。不是，你怎么又喝去？
1: 咱不能矫情。
0: 怎么又矫情了？
1: 你看，咱本身没找上来，
0: 啊、
1: 咱说乱了
0: 啊啊！
1: 咱说乱了不喝，待会儿他找不上来，他也不喝，您那不就麻烦了？
0: 哦，待会儿还得犯矫情。
1: 这就是。
0: 那您这意思呢？
1: 喝呀，
0: 这得喝。
1: 当然得喝了，来
0: 喝，
2: 罚酒三杯。
0: 哎，来。
2: 佩元，
0: 嗯，
2: 这酒你喝着感觉怎么样？
0: 这酒是不错，就是有点上头。嗯，好。那什么，马先生，这是该您说的，
2: 该我的了。
0: 您是三月，
2: 三月，
0: 嗯，
2: 三月初九。
0: 您等会儿啊，他说三月初九，
1: 你问问他什么节？
0: 哎，对，什么节呀？
2: 寒食节。
0: 有这节啊？
2: 你问去，
0: 我得问问。
2: 问呢，
0: 苏先生
1: 啊。
0: 他说三月初九是寒食节，有这节吗？
1: 有
0: 哦，这节也有。
1: 有寒食节嘛，这清明前三天
0: 啊、
1: 你知这什么故事吗？
0: 我不知道。
1: 火烧绵山，介子推在那儿烧死了、
0: 啊、
1: 老百姓为了纪念他、啊、到了清明前三天全都不吃热食，也不动烟火，吃冷食，这叫寒食节。
0: 哦，这么个寒食节。
1: 对对对、
0: 嗯、
1: 你问他有，
0: 嗯，
1: 怎么办？
0: 有怎么办呢？
2: 敬酒三杯。
0: 他说敬酒三杯。
1: 敬酒三杯，那就敬啊。
0: 哦，那就得敬。对对对，人找上来就得敬。
2: 该你们的了，
0: 该我们的了。那个什么苏先生
1: 啊，
0: 咱是四月了啊。
1: 四月，
0: 哎，四月。
1: 四一。

0: 端阳节，有这节吗？
1: 有，
2: 我就知道这句。嘿，
1: 啊，五月初五端阳节，
2: 啊，是是是，
1: 又叫端午节，
2: 这我知道。
1: 吃粽子，
2: 吃粽子，
1: 插艾蒿，
2: 嗯嗯，
1: 纪念屈原，
2: 是是是，
1: 对对对，有。问他怎么办？
2: 甭问，接茬喝，啊，来吧。
1: 行了。
3: 苏先生，苏先生，我可喝了都快半年的了啊，您得想点辙了啊。啊，
1: 这点你放心，
3: 让他得喝啊。
1: 当然了
3: 啊，
1: 这不快半年了吗？后半年全让他喝，
3: 全他的啊。
1: 您瞧，
3: 这是您说的啊，
1: 这六月就不错。
3: 刚才说了六月，
1: 六月，
3: 六月，
1: 六月初六，
3: 六月初六
4: 什么节？
3: 他问什么节？
1: 六月六看古秀。
3: 人家问什么节？
1: 古秀节。
3: 哎，古秀节，
4: 哪来的古秀节？
3: 他说没有啊。
1: 怎么没有啊？
3: 啊，
1: 还有那个民间传的那个顺口溜。
3: 什么顺口溜？
1: 那么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大麦收，小麦熟，闺女大了不可留的，留来留去结冤仇，一萝半斤，俩萝卜一斤，仨萝卜一斤。
3: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马先生，有这个古秀节
4: 啊
3: 我们团还有这快板呢。你看六月六看古秀，一个萝半斤，俩萝卜。这回又改了愣惯了，
4: 没这节。
3: 他说没这节，
4: 哎，
3: 没这节，
1: 没节，问他怎么办？
3: 还问怎么办干嘛？都喝完了，
1: 喝完了。行，让
3: 您说吧，你说。
4: 七月了啊，
3: 你七月，
4: 七月初七，
3: 什么节？
4: 七巧节。
3: 等会儿，
1: 嗯。
3: 七月初七七角节有这节吗？
1: 啊，
3: 有，肯定得有啊，有就甭问了，接时间来吧啊。苏先生，
1: 嗯，
3: 可是到八月了啊，
1: 放心
3: 啊，
1: 这回我心里胸有成
3: 竹。您动动脑子吧。
1: 没错，
3: 你是说
1: 这回准让他喝酒。
3: 真的啊，
1: 八月，八月初八，
3: 八月初八
4: 什么节？
3: 他问什么节？
1: 我的生日。
3: 哎，他的生日，去，走，去。您快躲开吧。
1: 怎么了
3: 苏先生
1: 啊？
3: 您是哪头的啊？我才刚明白过来啊，您是哪头的？您的生日像话吗？啊，您是帮谁的忙啊？啊，这各位观众您听着，这像话吗？这苏先生打一上来您听了吗？二月二龙抬头，四月二十八乱穿纱，六月六看古秀，好人到八月又他生日，您这像话吗？您这是，您什么意思？您这是，
1: 这不是什么意思？什么
3: 意思？您这是，
1: 我告诉你
3: 啊，
1: 咱俩人的
3: 啊，
1: 他是一个人
3: 啊，知道
1: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人。
3: 嗯，我看我一人闹不过你们俩才。什么？您到底帮谁的忙吧？
1: 不是，我告诉你啊
3: 啊，
1: 咱呢，我想了，
3: 想什么？
1: 咱站月份站错了，
3: 站错了。
1: 嗯，这个节日全在单月双月没节，你这不是
3: 哦？您说节日都在单月双月没节？
1: 哎。
3: 您早干嘛去了？这不倒着霉的吗？行了行了，你也甭帮我找了啊，这回我不用您了，这回我跟他单练。哎，我自己找，不八月吗？
4: 对呀，
3: 我找着节了准让你喝。
4: 是吗？
3: 各位观众您注意听啊，这回我说八月十五中秋节有这节吗？各位，哎，行了，喝酒，喝
4: 我不喝，你问清楚了
3: 啊！
4: 我喝几杯？
3: 你喝三杯。
4: 不行。
3: 为什么？
4: 我喝两杯。
3: 为什么呢？
4: 你这儿蹲洒了一杯。
3: 哦，两杯你也得喝。
4: 那我喝一杯。
3: 怎么呢？
4: 你这儿又碰洒了一杯。
3: 那一杯你也得喝。
4: 一杯我怎么喝？
3: 我怎么喝的你就怎么喝。
4: 那么你是怎么喝的？
3: 我就是这么喝的。
4: 这回我一杯都不喝了。
3: 怎么？
4: 你替我喝了。
3: 这您来这杯吧。
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已改造。

0: 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这不秋天了吗？咱们编辑部啊，给大家一份超实用不枯燥的秋日生活指南。
4: 哎，我觉得下面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干饭养生的事儿了。
5: 哎，听着养生就有这么豪爽的气势啊。
4: 哎，你这夏天呢，咱们说离不开冷饮烧烤，但是入秋了之后啊，就不能再那么放肆了，必须啊要拿捏住这秋燥这个关键点。很多朋友啊会感觉到什么呢？皮肤有点发干，嗓子不舒服，其实啊就是秋燥在捣乱。在这里啊教大家一个万能的口诀，就是少辛增酸，清润无进补。
5: 你说的这个呀就复杂
4: 啊，
5: 我就跟大家说几个食材。
4: 你说
5: 梨、藕、山药、百合。
4: 嗯，
5: 哎，就这个四个您煮着水呀互相搭配着吃，在秋天绝对对身体有好处。
4: 没错，咱们就好好吃饭，清淡润燥，就是秋天最好的养生方式了。
5: 哎，咱们可不能像郑卫东和胡瑞他们似的乱养生。
6: 你说说媳妇为什么天天让你吃这些青菜？这叫养生。你看看这白菜它是补钾的，这菠菜它补铁，这芹菜它降压，都是对你身体有好处啊。不说别的，你上次去体检是不是啥毛病没有？
7: 是，啥毛病都没有，就是做 B 超的时候，人家说我这肠子咋是青的呢？
6: 行了，老公，坚持养生。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和大凯媳妇约好了，一块做瑜伽去。
7: 那赶紧去吧。
6: 是啊，我现在就走了。
7: 嗯，
6: 吃完饭记着啊，老规矩，下楼跑10000步。
7: 放心吧。
6: 回来手机记步器我检查
7: 啊，
6: 去出栏啊！
7: 哎，放心吧，媳妇儿，
6: 我走了，老公。
7: 没事，
6: 来来
7: 啊！哎呀妈，可算走了。这咋不想起来养生呢？你说的，天天的萝卜缨着白菜帮着的，还跑10000步，我是吐着。不吃饱了咋跑10000步？小宝贝儿，出来吧。哎呀！真漂亮。哎呀，先吃哪儿呢？这总也不吃，都不知道从哪儿下嘴了。你说先吃。妈呀，你咋这么快就回来了呢？杀个回马枪呢？哎呀，那个媳妇啊，马上就跑步了啊，马上就出去跑步了。哎呦我的妈，哎呀媳妇，
8: 这咋锻炼呢？
7: 不是，咋是你呢？我还以为是你姐呢。你说给我吓的。
8: 我姐搁家没有？
7: 练瑜伽去了。找你姐有啥事啊？
8: 你家有没有那个肘子、猪蹄啥的肉类食品？
7: 没有。那个，
8: 我都
7: 你咋
8: 完了？
7: 你咋馋这样呢？
8: 别提了，姐夫，咱妈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啊，这开始养生了，天天说的大鱼大肉不能吃，吃得吃绿色菜叶，然后得吃粗粮。
7: 嗯、
8: 你猜这一个礼拜我都吃的啥？
7: 过来，请看，是不是这些？
8: 白菜叶，菠菜叶。香菜叶，我明白了，这主意是我姐出的，对不对？
7: 对，你姐就是天天拿这个喂我呀。哎，行了，回去吧。这我们家啥那个熟食都没有啊，就都是养生。这
8: 不对，不对，不对，有味儿。
7: 啥味儿啊？
8: 异味儿。
7: 啊，我刚才出了个虚功。
8: 不是臭味儿，肉味儿。靠边。
7: 哎，
8: 哎呀。哎呀，姐夫，
7: 出来呀！这是我的呀，
8: 心机，一个人吃独食是吧？
7: 不是，
8: 不仗义。
7: 不是，这是我的呀，这是。
8: 我跟你说啊，姐夫，这心机，
7: 不是你干啥呀？瞅你这架势，这一只好像不够似的。
8: 给我拿着，你还有第二只是不是？
7: 不是，我这哪有第二只啊？就一只，
8: 就一只啊。
7: 我你姐看得多紧呢、啊、这还昨天接孩子的时候把这熏鸡放你外甥书包里背回来的呢，
8: 是吗？
7: 可不咋的，差点让你姐发现。当时带孩子回小区的时候，那家狗趁着你外甥就追呀、啊，完当时给你外甥吓得嗷嗷叫叫啊。你姐当时家也纳闷啊，狗追孩子干啥呀？
8: 对呀、
7: 啊。后来幸亏我急中生智，说可能孩子是不是长得像包子，要不能追他们，这才躲过一劫。我跟你说的。
8: 真行啊，姐夫。嗯，你为了只熏鸡，你连儿子都豁得出去啊！就冲你这精神，这熏鸡，咱俩一人一份。
7: 是我的，这我先分的，让我分。
8: 赶紧分，我都馋完了。
7: 不是，你姐回来赶紧藏起来呀！哎呀，那个正准备跑步呢，媳妇儿啊！哎呀，慢点啊！哎呦，慢点，大凯，咋的了，大凯呀？
9: 大哥
7: 啊！
9: 就我，
7: 不谁追你是咋的、啊？
9: 大哥
7: 啊，
9: 你家有没有吃的？
7: 有啊，有吃的。
9: 那个肘子肉、猪头肉啥的肉，肉得熟食给我吃吗？
7: 那没有，那没有，真的。大凯，不是你上熟食店看看。
9: 不是，
7: 咱也不是卖熟食的。
9: 大哥呀，
7: 啊，
9: 你说我来你家水都没喝一口，你就把我往外撵呢？
7: 水有啊，管够喝呀。我来这个接的水的。
8: 好嘞，
7: 嗯、
9: 啊，站住
8: 啊！
9: 我不喝白水，我缺油水。
7: 油，这真没有油水，对不起大凯啊。
9: 大哥呀、嗯、你不知道，就我们家那口子他天天给我吃。等会儿
7: 干啥呀？
9: 哎，大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7: 咋的了？
9: 你撒谎，你家有熟食。
7: 啥熟食？没有。
9: 你等会儿。
7: 没有
9: 熏鸡，对不对？等会儿，菜市场第二家刘大脑袋家的熏鸡，对不对？
8: 对，
9: 你看，等会儿具体的位置就在。
8: 停，佩服佩服啊，大凯呀、啊，你别找了，姐夫拿出来得了，这家连谁家做的都闻出来了，
7: 赶上警犬了，这都不行。
8: 大凯，吃吧。
9: 仨月了，我老婆养生仨月了。
7: 我说那你咋活过来的？
9: 大哥，我老婆天天给我煮青菜叶子吃，说是绿色食品呢。
7: 大海，
9: 那
7: 是不是这些呀？
9: 哎呀，
7: 妈呀，都有反应了，你说的。
9: 大哥，你还有主食啊？
7: 你连主食都没有吗？
9: 刚开始还有窝窝头，后来就是清水煮白菜呀，说是排毒阶段的。
7: 大凯，你受苦了。
9: 嗯，
7: 我的熏鸡我做主，大凯接鸡。
9: 大哥，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还是那么柔顺丝滑。刘大脑袋，我的最爱呀！仨月了，我
8: 停。
9: 咋的？
8: 不是你刚才说你媳妇养生几个月？
9: 仨月。
8: 我明白了，他媳妇养生仨月了、
7: 啊，
8: 我姐养生一个月了，咱妈养生一个礼拜。
7: 啊，咱妈是你姐教的，
8: 嗯，
7: 你姐是她媳妇教的，
8: 对，
7: 罪魁祸首在这儿呢，你给我拿来吧。
9: 大哥，你想这脑子有
7: 毛病了？你别
9: 跟我
7: 姐
9: 没关系，
7: 姐夫，你给我，这是我的，我告诉你，
8: 姐夫，
7: 我的这是。
6: 这啥呀？哎呀，在哪儿整的呀？
7: 那个。前天上古玩市场，完了寻思买个紫檀手把件儿，檀两天就上色了，还上色还挺快，你说那个胡来呀
8: 啊，
7: 你回家盘两天去啊？
8: 我怕姐夫，我怕给盘馊了，不是，我怕盘坏了。大海你盘吧。
9: 大哥，那个我媳妇儿不让我玩寻，玩文玩。大哥，还是你自己拿吧。
7: 不是，这时候咋都不抢了呢？ 吃呢。
6: 老公，你看他们都不盘，你再接着盘。
7: 别盘了。
6: 盘呗。
7: 不盘了。
6: 真不盘了？那我盘。哎呀，长这么大头一回看着这么大的手把件儿哈。
7: 特殊的。
6: 哎呀，这咋盘的？都出油了哈。这是不是快包浆了？
7: 包浆了。
6: 我也盘。呀，你这紫檀炖的挺烂乎啊。
7: 还熟了。
6: 编，你再给我接着编来。我算看好了，我这一片苦心是全白费了。老公啊，你不想想我为什么就逼着你吃青菜？那叫养生。你要知道啊，这青菜在咱们人的身体里能滋生有益菌，那肉类滋生的是有害菌。在你吃肉的同时，就那有害菌呢，它也咔嚓咔嚓在吃你呀。
7: 媳妇儿啊，你这哪来的谬论呢？
6: 我这怎么能是谬论呢？这都我们老师讲的。
7: 哪一个老师讲的？
6: 大海媳妇儿啊。
7: 还大小贤。小贤，我媳妇儿
6: 啊。
7: 不是，我媳妇儿什么时候成你老师了？
6: 那怎么了？就是我老师啊，是他带我走向了养生之路。
7: 哎呦我的妈！嫂子，你不能听我媳妇儿的，她那都是小道消息，从网上看的什么，今天这个不能吃就不吃了，明天那个有害也不吃了，你可别听她的呀。
6: 我就觉得我老师说的对，我信他的。
7: 哎呦我的妈！
6: 我就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7: 你说大哥，你说这咋整？你说
10: 这咋？
7: 哎呦我的天，嫂子，你
10: 别干啥呀？你在这儿呢，我都找你半天了。
7: 干啥呀？你着急忙火呢？
10: 你媳妇在小区门口晕倒了啊？
7: 什么玩意儿？我媳妇人呢？
10: 人都送医院了。
7: 我天，你说就两天吃一根黄瓜，他能不晕呢？
10: 你赶紧的吧。
7: 这这走走走。哎呦我天，
10: 媳妇看看，看看倒下了吧。
6: 不是，他怎能倒下？我知道了，老公，他肯定是这两天没好好养生。
10: 拉倒吧，两天吃一根黄瓜能不晕吗？老婆呀，那养生不能盲目养生，要讲究科学依据。你看出事了吗？
8: 姐，你听我姐夫一句劝吧。
6: 哎呀，行啊，我知道了，快别说了，咱赶快看看大凯媳妇吧。
10: 哎呀，那不咋的，赶紧的，抓紧时间。哎呀，我的妈呀，
6: 真是，我先垫吧一口，半道我别晕了。
5: 刚才听到的是郑卫东、胡瑞等人表演的小品《如此养生》。
4: 嗯，那咱们啊说完了吃的，再聊聊作息吧。
5: 嗯，
4: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啊，就是到了秋天特别的困，早上起不来，下午昏昏沉沉的。哎，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秋乏 buff 吧。
5: 老话说嘛，春困秋乏夏打盹儿，
4: 睡不醒的冬三月。
5: 哎，这个秋天呀很正常，为什么大家会有变化呢？因为这个进入秋天，昼短夜长，
4: 嗯，
5: 对吧？这太阳升起的它晚了，你可不起的它就越来越费劲了嘛。
4: 就是啊，而且秋天特别干燥，你就想买一些滋润的护肤品吗？
5: 啊，我跟你讲啊，
4: 嗯，
5: 什么护肤品都不如内在调理。
4: 哎呦，
5: 你每天三四点睡觉，和你十点睡觉稍微抹一点护肤品，那效果是截然不同的。
4: 要你这么说，这算是保住了我的小金库啊。
5: 那可不嘛。你跟我同事时间长了，那不都越来越抠吗？
4: 这不是那句话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5: 感情你这影射我呢。
4: 哎呀，这不就是受你影响了吗？
5: 我就是希望啊，大家在秋天，尤其进入秋天，
4: 嗯，
5: 都能够健健康康的。
4: 哎，这不是马军和盛伟说的那段相声吗？祝你健康。
11: 明白了，送健康，你这种人我明白，哈，你就是打着送健康的旗号高价销售保健品，还送健康，你这种人，你就是骗子，你还要脸吗？
12: 你还要脸吗？
11: 我不要了。你说我干嘛？
12: 你才是真正的骗子。
11: 就我怎么成骗子了？
12: 刚才上来我给大伙带礼物，礼物呢？
11: 忘拿了。那抖个包袱吗？
12: 这是包袱吗？听见了没？喊吁。讨厌，我祝大伙身体健康。
11: 哎，这是好话。
12: 你是发自内心的祝愿吗？
11: 不是我那意思。
12: 你是真心实意的祝愿吗？
11: 我想说，
12: 我就问问你怎么祝的愿。
11: 我让你气祝愿的。怎么着，我真成骗子了？
12: 你就是骗子，我们才是关心大伙的身体健康。
11: 不，你关心谁了？
12: 谁有病吧，关心谁？
11: 不是，那你知道人谁有病
12: 啊？你就有病。
11: 什么？我怎么可能有病呢？
12: 你怎么可能没病呢？
11: 就我这意思，我能有病吗？
12: 你别抬杠，我当着在座亲爱的贵宾，我现场给你调理调理，大伙儿也见证一下我有没有这实力。
11: 不要钱？
12: 分文不取。
11: 啊，那行，
12: 可不可以？
11: 不要钱行。
12: 请您站好。嗯，你看这体型啊，你就水缸成精了，你就是，你还没病了呢？
11: 什么话？
12: 你颈椎有问题？
11: 不是，哪儿我颈椎就有问题？
12: 你带手机了吗？
11: 随身携带。
12: 平时玩吗？
11: 嘿，这你算问对人了。嗯，我最爱玩手机。
12: 这就是病。
11: 这是病。
12: 走道俩眼发晕，脖子发僵，没事老跟睡落枕似的那么难受，这些现象有没有？
11: 还真有。
12: 低头族，这就是病。
11: 这就是病。
12: 病。
11: 行行行，那爱玩手机的多了。
12: 干嘛？
11: 好多低头族呢。按你这意思怎么都得病了？
12: 他们玩就没事，你玩就不行。
11: 我怎么不行？
12: 你比他们寒碜。
11: 这有关系吗？
12: 我不说话了，亲爱的朋友，您上眼看，您看这张脸是不是和正常人不一样？
11: 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啊？
12: 没下巴。你看咱这都有过渡啊，你看他这腾搂一下的，这没有啊。
11: 不，这不是
12: 干嘛？
11: 这个我没下巴，这是天生的。
12: 天生？
11: 天生？
12: 可能吗？
11: 天生的。
12: 你父母有下巴吗？
11: 有。
12: 你们家邻居有下巴吗？
11: 有。
12: 连邻居都有下巴，你应该想想你随谁呀。
11: 那我的下巴呢？
12: 问得好啊！这是因为你长期玩手机导致颈椎变形，所以说脸一点一点开始变短，现在这是没下巴，很快你就没嘴、鼻子呀，哎，很快你没脸了。
11: 没脸了？
12: 没了。
11: 那我怎么办呢？
12: 治啊。
11: 治怎么治啊？
12: 你就来个普通的吧。啊，
11: 普通的。
12: 你就来个疼痛转移法啊，就来。哎，
11: 这我知道。疼痛转移法嘛，说这人胃疼，胃疼就掐虎口，
12: 对，
11: 目的就是用虎口这疼痛来缓解胃疼。
12: 对对对，
11: 疼痛转移法，
12: 你就这么治，你就治吧。哦，
11: 你那意思我也掐虎口？
12: 你别掐虎口啊，你颈椎有毛病。
11: 那掐哪儿？
12: 掐脖子。
11: 掐多长时间呢？哎
12: 呦，那得看你什么时候凉透了啊。要这么治，什么烦恼都没了。哎，
11: 多新鲜呢！我都掐死了，还有什么烦恼啊？
12: 谁说掐死了？
11: 你不告我掐脖子吗？
12: 掐哪脖子？
11: 不这个吗？
12: 脚脖子。
11: 脚脖子呀？那你不早说这玩意儿呀？
12: 这才、哎、您
11: 不是这哎，这办法不行啊！这个
12: 你说什么？
11: 这办法不行？
12: 你看你都知道这办法不行。
11: 不行啊！
12: 用我的产品吧。
11: 什么产品？
12: 脚盆。
11: 不，您等会儿
12: 干嘛？
11: 我治颈椎嘛，用脚盆。
12: 问得好啊！俗话有一句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人往这一站，双脚就是你的根，你的病不从根上治，你能治得好吗？
11: 就用脚盆。
12: 再者说，我这脚盆不是一般的脚盆啊，那是太极八卦盆。
11: 太极八卦，
12: 朋友问了，什么叫太极？哪个又叫八卦？太极有八卦，八卦在太极，太极分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才生八卦，八卦又分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修生上渡井死惊开，根据不同的时辰脚踩不同的方位，你才能达到阴阳调衡、强身健体的功效。
11: 不是，这就能治好？
12: 医疗成见效。
11: 那多少钱呢？
12: 二四八，二四八，二四八，健康幸福带回家。
11: 下，
12: 二四八，
11: 说半天不花200多，我就买个脚盆。
12: 我说让你买了吗？
11: 你不说一个脚盆二四八吗？
12: 您是名人，
11: 别提名人。
12: 对于您赠送，
11: 免费的，
12: 分文不取。
11: 那我要了，
12: 拿走，
11: 谢谢。
12: 名人嘛，
11: 这好啊，
12: 这个
11: 这还是真是送健康啊，这个。
12: 盛老师。啊、这才说几分钟，你怎么满头大汗了呢？
11: 哦，这个，这不知道、哎、啊。我这人爱出汗，啊，就
12: 太大意了。啊，您看看我们亲爱的朋友，您看看我怎么不出汗？ 你这是病症，你是肾虚呀。太大了。
11: 是肾虚。
12: 肾虚分为两种，肾阳虚，肾阴虚。你是双肾浮肿，压迫你的腰椎，导致你腰椎间盘突出。
11: 突出了吗？
12: 三四节突出。
11: 不，已经突出了。
12: 我一看就知道。
11: 是吗？
12: 这是现在啊，再过俩月，你人在这儿啊，腰间盘在这儿。以后再想出门，你得扛着大腿走，知道吗？
11: 别呀，
12: 干嘛？
11: 赶紧给我泡盆里啊！
12: 盆是治颈椎，您现在腰椎有问题，
11: 那怎么办呢？
12: 用我的产品呢？
11: 什么产品？
12: 雷劈电击，嗷嗷爽，大膏药。哎，
11: 这什么名字呀？这怎么还嗷嗷爽？
12: 舒服的状态。
11: 哦，舒服就嗷嗷爽。哎，
12: 对，嗷嗷爽。
11: 雷劈电击，嗷嗷爽。哎，
12: 我们这个膏药由147味中草药组成。哎，
11: 为什么用中药？
12: 中药治本，病情不会复发。
11: 有道理。
12: 再者说，我这膏药那是由84岁著名老中医亲自配制。
11: 84岁，
12: 当然
11: 高龄啊，
12: 多新鲜！
11: 那老中医叫什么呢？
12: 亚历山大·尼古拉斯·克勒克老先生。
11: 这是中医吗？这不，中医叫外国名字。
12: 他是中国人，但是在66岁、73岁、84岁这三个阶段漂洋海外，
11: 渡劫去了。
12: 国外过仨坎，不许起个外国名字吗？就为这膏药，老爷子回国亲自配制。就这膏药，我不敢说起死回生，那绝对是药到病除。
11: 啊，是吗？嘿，真好啊！
12: 这叫膏药配脚盆，用完有精神啊！
11: 嘿，这真好，
12: 多谢
11: 多好人这个，送脚盆还送膏药。
12: 老师，你想让我赔死啊？我们也是进货有成本，但是谁让您是名人呢？
11: 别提您，
12: 给您打一打折。啊，您看我们有三个档次的，500、1000、2000，你来哪个？
11: 我来什么来？我说了半天还是要钱，还2000，不要，
12: 你爱要不要？
11: 我就不要。
12: 你看他这个模样，讨厌，你爱要不要？
11: 我不要，
12: 因为我们这个膏药确实给很多患者带来过苦恼啊。
11: 不，有什么苦恼？
12: 记得我说的那位84岁的老中医吗？
11: 就那个亚历山，你给我尿，就那坎上那老头儿。他怎么了？
12: 84岁老中医呀，研发完成就用了1天500的膏药，悲剧发生。
11: 悲剧呢？
12: 就在去年，他的老伴儿不幸去世，他一个人照顾着自己3岁的儿子。
11: 不，您等会儿。84岁，
12: 对，
11: 还有个3岁的儿子，
12: 就用了500的一天，
11: 那这怎么是悲剧啊？哎呀，这是好事儿，
12: 乱套了。啊，你想这就相当于你奶奶给你生个叔啊。
11: 那我爸爸也不乐意。
12: 乱了吗？你看，
11: 但是我乐意啊，这好啊，这听着能要孩子，这我乐意啊。
12: 你要这个吗？
11: 我有需要啊。
12: 是吗？那我们这500、1000、2000，你来哪个？
11: 2000，
12: 最贵那个。
11: 不，那个500的来4天。
12: 你是真会过，你是
11: 不是我？
12: 行，你先把钱给我。
11: 我还真带着钱呢。
12: 太好了，我这你先拿过来吧，
11: 你给我膏药，
12: 膏药在这儿，你看了吗？啊，这个我跟你说，
11: 这不2天吗？
12: 这还有，你别着急呀，你看。
11: 我是跟您说，我这4天我不是光自己，我自己2天，我给我表哥带2天，
12: 他也要孩子。
11: 嘿，我是结婚1年没孩子，我表哥结婚5年没孩子，
12: 太好了。不是那个他用500的不行了，他得用2000的。
11: 2000？
12: 你这样吧，你带着我找他，我现场给他看。
11: 那太好了。
12: 好，走走走。
11: 那咱去他单位找他行吗？
12: 行，他是哪单位的？
11: 就那个天津市公安局。
12: 他是门卫。
11: 门卫干嘛？
12: 扫地的。
11: 他是那个经侦警察。
12: 经侦警察管什么呀？
11: 就打击那个经济犯罪和诈骗的。这5年呢，天天忙，没时间回家。你说这哪能要上孩子呀？
12: 您这钱我不要了，您钱。
11: 哎，别，
12: 我不要了，你把膏药给我。
11: 那不行，
12: 我不要。
11: 你得给我表哥看病啊。
12: 我看不了他那病，你爱找谁找谁去吧。
11: 您不是大夫吗？
12: 我大夫我也看不了他那病啊。
11: 你给他贴膏药。
12: 贴什么膏药？这不是膏药。
4: 刚刚听到的是马军和盛伟合说的相声祝你健康。
5: 嗯，
4: 也希望大家能在这个秋天里好好养身心，珍惜一下秋天的美好时光。
5: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4: 明天见。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金秋九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即将上演。9月11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诚意邀您来遇见发生在此时此刻背包客们的人生情感，体验背包客们的人间烟火。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2: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9: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8: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9: 穿过了悠悠时光。
8: 文化有故事，
10: 文化有故事，
8: 听文明的呼吸，
9: 触摸历史的温度，
8: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9: 慢慢与你的心，
8: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1: 听几段故事，品百味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马宗武。
12: 大家好，我是小昭。
11: 我们继续方志里的中国系列节目，打捞那些被时光淹没的故事。
12: 今天要翻开的是嘉庆年间的汉中府志。汉中，汉家发祥地，刘邦在这里筑坛拜将，诸葛亮在这里屯兵北伐。但汉中不只有帝王将相的故事，
11: 嘉庆汉中府志里有外编一卷，里面记载了好几个神奇的故事。张鲁之女浣衣化龙，唐公房全家升天，张鲁画地成河退曹兵，栾侯除皇护百姓，这些故事啊全都收录于此。
12: 汉水之滨不只有大汉王朝的雄风，还有一个仙道交织，人神共处的幽深世界。
11: 那今天咱们就翻开这本府志，走进汉水之滨。

0: 的仙怪异闻。
1: 我们先来说一个跟张鲁有关的故事。
0: 张鲁是东汉末年在汉中地区的掌权者，也是一代天师。
1: 张鲁有个女儿，名字史料记载不一，有人叫张齐英。关于她的故事呢，最早记载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里。《水经注》说，汉水南岸有座女郎山，山上有女郎冢，山下有女郎庙和捣衣石，当地人都说那是张鲁女儿的墓。
0: 水经注是大概6世纪的书，说明这个传说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很流行了。
1: 到了清代，嘉庆汉中府志转载郡国志，把故事讲得更完整了。原文是这样的：凉州女郎山，张鲁女换衣于上，女变孕生二龙，及女死将病，旧车呼腾跃生此山，遂葬焉。
0: 我们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说张鲁的女儿在女郎山下洗衣服，突然怀孕了，生了2条龙。她死后出殡的时候，棺材自己腾空飞起来，飞到了这座山上，就葬在了那里。
1: 道家杂记里记载得更加详细，鲁之女曾换衣于山下，有白雾蒙身，因而孕焉，耻之，自才将死。谓其婢曰：“我死后可剖腹验之。”婢如其言，得龙子一双，遂送于汉水之滨。女病于山，后数有龙至，其墓前成蹊。
0: 这段话是说啊，张鲁的女儿在山下洗衣服，有白雾笼罩了她的身体，因而怀孕。她觉得很羞耻，自杀之前对婢女说：“我死后啊，剖开我的肚子看看。”婢女照做了，得到了一双龙子，送到汉水边。女子被安葬在山上之后，多次有龙来到她的墓前，墓前渐渐形成了一条溪流。
1: 有意思的是，《传仙录》里还有一个非常相似的故事，张玉兰。张玉兰是天师张灵的孙女儿，张衡的女儿，17岁梦见赤光入腹而孕，也是剖腹之后得到了一部本纪经，死后棺盖自飞，棺中空空，两个故事的情节几乎一模一样。
0: 所以有学者认为啊，张鲁女和张玉兰可能就是同一个人，只是不同的文献记载有出入而已。
1: 但不管名字叫什么，这个故事的核心是一样的，一个年轻女子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怀孕，死后剖腹，产下的不是孩子，而是龙或者经书。
0: 这类故事今天听起来当然是很离奇了，但是在那样一个年代，这个故事传递的是一种信念，张鲁的女儿能生龙，这不是普通的血脉，这是天师的血脉。
1: 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件事儿啊，温泉镇至今还有张鲁女墓，是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1800多年了，那个墓还在，女郎山、女郎庙、捣衣石，地名也还在，遗迹还在，传说当然也还在。一个年轻女子在1800年前洗衣服、怀孕、死去、化龙，她的故事写在了方志里，刻在了石碑上，也留在了汉水两岸一代代人的记忆里。
0: 有时候觉得，传说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年，不只是因为它离奇，更是因为它触碰到了人心深处某种共通的东西。在古代，一个女子承受了世人无法理解的遭遇，她用死亡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而她的身体里诞生的不是耻辱，是龙，这是神圣的东西。这个故事里的悲壮、委屈，还有最终的升华，也许才是她打动人心的真正原因。

在汉中地方志和民间故事里还流传着一个更神奇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唐公房，唐公房是成功

0: 故人。王莽居舍二年，也就是公元七年，他在汉中郡当郡吏。这个人素好善，平时乐善好施，在地方上很有威望。
1: 有一天啊，他在路上遇到了一位真人，也就是得道的仙人。这个真人给了他一个美瓜，也就是一个看起来很好看的瓜，又对他以礼相待。
0: 后来真人在山谷里赐给他神药，说因此当一亿万里之禽兽语，喝了这个药就能瞬间到达万里之外，还能听懂鸟兽的语言。唐公房喝了之后，果然时去家百余里，转眼即至，离家一百多里，转身就到了。
1: 你看这就厉害了，瞬间移动，还能跟动物说话。按现在的话来说啊，这就是超能力。
0: 乡里人发现啊，他神出鬼没，于是就报告了郡府。太守听了也想学，但是怎么学呢都学不会。太守恼羞成怒，下令把唐公房的妻子儿女抓起来。
1: 这是在要挟他。
0: 对，唐公房回去之后呢，告诉了他的师父，师父跟他回家，用药给妻子儿女喝了，又把药涂在屋柱上，然后须臾大风物拔宅先去。转眼之间狂风大作，云雾四起，唐公房全家连同房子一起升天了，
1: 也就是全家人一起飞走了。
0: 对，全家除了一个人，为婿不遇焉，只有女婿没跟着走。
1: 那是为什么呢？
0: 县志里没有说，但民间传说是这样的：唐公房升天的时候，女婿正好外出，回来不见亲人，伤心不已。后来有传说演绎他站在一座桥上，眼睁睁看着岳父一家人连带房子冉冉升空，等他反应过来想追已经来不及了。那座桥后来被叫做望仙桥，唐公房住的那个村子从此改名叫升仙村。水晶柱里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为以鼠恶留之，因为老鼠太可恶了，所以没有带走。老鼠一看自己被落下了，非常惭愧，就在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吐肠胃更生，把自己的肠胃吐出来重新长一遍，所以当地人管这种老鼠啊叫唐鼠。
1: 你看这个传说当中有很多细节啊，连老鼠都有故事。
0: 唐公房升仙之后，后人专门为他立了庙叫唐公祠，还刻石立碑，那块碑后来被称为仙人唐公房碑，也叫唐公房升仙碑。这块碑后来被移到了西安碑林博物馆，至今还在。城固县至今还有升仙村、斗山观、唐公祠，后人把当地一条灌溉渠命名为唐公派来纪念他，也就是午门堰的前身。这处水利工程至今还在灌溉着当地的农田。
1: 唐公房的故事让我想到了一件事，一个人行善积德，修成正果，身边的一切都能跟着沾光，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好人有好报，善有善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天道是公平的，善良不会被辜负。
2: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方志里的中国。我们今天打捞在汉中的古代传说故事。
1: 说完了唐公房，咱们接下来再讲一个关于张鲁的传奇。
0: 嘉庆《汉中府志外编》里记载，张鲁是汉，为汉中太守，隐身学道。张鲁在汉中当太守，同时暗中修道。
1: 曹操派将领来攻打汉中，大军压境，眼看就要打过来了，结果张鲁不慌不忙，做了一件让人目瞪口呆的事情，以手板画地成河，怒涛汹涌，兵不得渡。
0: 手板就是古代官员

0: 上朝时拿的手板，也叫护板。张鲁拿手板在地上画了一下，地上立刻出现了一条河，波涛汹涌，曹兵过不去。
1: 曹操的将领一看过不去，又带着水兵坐船准备靠岸。张鲁又拿手板在河中间画了一下，折耸一峰高千余丈，河中间突然冒出了一座山，有一千多丈高。
0: 一千多丈，那就是大概三千多米了。一座山凭空从河里长出来，把曹兵彻底挡住了。
1: 你看这故事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啊！手板一画，河就出来了，再一画，山就长出来了，曹兵只能站在对岸干瞪眼。
0: 当然正史里没有这样的记载啊，这是方志外编里的传说。但它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在汉中的老百姓心里，张鲁不只是当地的行政官，因为他对一方百姓的庇护，老百姓慢慢的就将他神化了。最后在老百姓的心里，他成为了一个有法术的人，是个半人半神的存在。
1: 张鲁在汉中有20余年，老百姓不叫他太守，叫他师君。一个太守被老百姓当成了神仙来崇拜，这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0: 张鲁后来投降了曹操，被封为阆中侯、善中，但他在汉中的传说比他本人活得要更久。画地成河、手板起山，这些故事被写进了汉中府志，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
1: 说到这儿，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汉中的仙道传说这么多？张鲁的女儿化龙，张鲁化河退兵，唐公房全家升天，这些故事都跟汉中有关系，这跟汉中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是有关的。汉中地处秦岭和大巴山之间，自古就是道教传播的重要区域，道教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沉淀了上千年，传说自然就多了。

0: 除了张鲁和唐公房，汉中府志里还记载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鬼神故事——栾侯。栾侯是谁呀？汉中府志里是这么写的：汉中有鬼神栾侯，常在城陈上，喜食榨菜，能知吉凶。城陈就是天花板。
1: 这段话是说，汉中有一个叫栾侯的鬼神，经常待在天花板上，喜欢吃腌制的榨菜，能预知吉凶。这故事听上去有点吓人啊！你想一想，你们家天花板上住着一个鬼神，能掐会算。
0: 有一年啊，蝗灾大起，蝗虫铺天盖地，所过之处，河道全都没了。太守派使者去告栾侯，并侍奉上榨菜。栾侯对来历说， 蝗虫小事，蛰当除之，这点小事我马上给你除掉。
2: 哇，口气不小啊。
0: 话刚说完，翼然飞出，忽然间一群东西飞出去了。来历恍惚看到那东西的样子像斑鸠，叫声像水鸟。来历回去报告太守，果然有众鸟亿万来食蝗，须臾皆尽。
2: 亿万只鸟飞来吃蝗虫，一会儿全吃光了。
1: 亿万只鸟，这得铺满整个天空。
0: 一个住在天花板上的鬼神，一句话招来亿万只鸟，把蝗虫吃了个干干净净。
1: 哎，这个故事的逻辑很有意思，在老百姓心里，谁能替百姓办实事，谁就是活神仙。
0: 对，栾侯不是高高在上的神，他呀就住在你家的天花板上。
1: 你抬头就能看见他，有事儿就能找到他。这种在身边的神，让人觉得安心。其实咱们今天回头看，蝗灾在古代是毁灭性的灾难，庄稼没了，人就活不了了，老百姓能怎么办呢？只能求神。而栾侯的故事给了他们一个希望，蝗虫来了不要怕，有栾侯在，这种希望有时候比粮食还要更重要。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宋代的故事，鲍一道士。
1: 鲍一，凤州人，凤州就在汉中附近。话说有一天，一个道士遇到一个老人，老人从筐子里拿出东西给他吃，状如芦苻，样子像萝卜，又给他一个小瓢，里面有叶如绿豆。老人嘱咐他，遇有疾施之，遇到病人就拿这个去救治。
0: 那吃了那个像萝卜的东西之后呢？
1: 自是绝力，从此不再吃饭了。绝力就是辟谷，道家的一种修炼方式，不吃饭还能活，这在普通人看来啊，就是神仙了。
0: 后来呢？
1: 后来这个道士的名声传到了京城，宋真宗召见了他，赐名鲍一。鲍一出自《道德经》，意思是持守大道，身心合一。
0: 你看，一个凤州的道士被皇帝亲自召见，亲自赐名，这在当时可是天大的荣耀。
1: 鲍一道士的故事在汉中府志里只有短短的几行，但几行字背后是一个普通修道者的一生。他遇到了一个老人，吃了一个像萝卜的东西，从此不吃饭，专门给人治病，最后惊动了皇帝。
0: 有时候我们在想，方志里这些短小的记载就像是一扇扇小窗户，你推开一扇，看到一个道士不吃饭，推开另一扇，看到一个鬼神吃蝗虫，再推开一扇，看到一个女子生了两条龙。每一扇窗户后面都是一个我们无法理解的世界。
1: 但我们或许不需要理解它，我们只需要知道，曾经有人相信这些，曾经有人把这些写进了书里，曾经有人一代一代传下来。
0: 一个人敬畏什么就会守护什么，一片土地敬畏什么就会留住什么。翻开方志，那些海马、古城、仙人的故事，说到底是古人对这片山水最深的敬畏，也是他们留给后人最朴素的信念。
1: 半点之后，方志里的中国，我们继续下一站，打捞时光长河里的传奇故事。我是小昭，
0: 我是马宗武，我们一会儿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

你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马宗武。
3: 大家好，我是小昭。方志里的中国，我们接下来要翻开的是徽州府志，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到徽州。
2: 徽州是一个让无数人魂牵梦绕的名字，粉墙黛瓦，马头墙，泗水归塘，这是大家熟悉的徽州。但徽州府志里还藏着另一部历史，一部奇诡的惊叹的传说故事。

0: 我们先来讲一个跟大文豪苏辙有关的故事。苏辙就是苏轼的弟弟。对，苏辙当过绩溪知县，绩溪当时属于歙州，就在徽州地界上。他在任上听说了一件事，歙县东岳庙前住着一位奇女子，人称郑仙姑。
1: 哦，怎么个奇法呢？
0: 郑仙姑是歙县城东郑八郎的女儿。 她从小跟父亲住在一座小阁楼上，客人来了，父亲在楼下待客，仙姑从楼上端茶端汤下来，这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对吧？
1: 嗯，也就是端茶送水的活。但是问题在于啊，
0: 人未尝见阁上有烟火也，就是从来没有人见过阁楼上有烟火。换句话说，父女俩在阁楼上住着，不做饭，不生火，那吃喝是从哪儿来的呢？ 没有人知道，这可有点邪乎了。更邪乎的还在后边，郑八郎去世了，尸体收敛在棺材里，但是呢没有下葬。郑仙姑说父非死也，我父亲没有死，
1: 人都装进棺材了还没死吗？
0: 他就这么守着棺材，一守就是几十年。更离奇的是，他几十年没有出过城门，但时不时有人在百里之外的地方看见他。 一个不出城的人出现在百里之外，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1: 这是分身术还是传说中被夸大渲染了？
0: 苏辙也好奇呀，于是他亲自去拜访了郑仙姑。那是秋天的一个夜晚，正好赶上大风雨，仙姑住的旧宅被风吹塌了，邻居都以为她被压死了。跑过去一看，有一根木头斜靠在床上，挡住了掉下来的东西。 仙姑呢，躺在床上酣睡未醒，房子都塌了，她还在睡觉。<笑>
1: 这也太淡定了。
0: 苏辙问她多大年纪了，她说八十了。苏辙又问，八十岁了还没有嫁人？仙姑说，吾诵度人经故耳，我读度人经的缘故。
1: 度人经能让人不嫁人吗？
0: 苏辙也这么问。仙姑说，这是度人经里的说法。 元始天尊生于天地之先，立于天地之外。苏辙说：“人怎么能够超出天地之外呢？”仙姑回答：“此非他，盖亦道耳。”这就是道啊。
1: 这段话就有点哲学意味了。
0: 苏辙又问他养生的方法，导引、验纳、烧炼，一样一样问。仙姑都说：“非是，不是这样。”苏辙说。 那你到底觉得什么才是对的？仙姑慢慢说了一句：“人但养成婴儿，何事不了？”“
1: 养成婴儿”这什么意思呢？
0: 道家讲的返璞归真，回到婴儿那种纯粹的状态。苏辙联想到了一件事，有人曾经在百里之外见过仙姑，他就问：“那是你的婴儿去的吗？”仙姑微笑不答，
1: 这是默认了。
0: 苏辙还发现仙姑家的阁楼旁有一眼泉水，从石缝中涌出，甘甜清冽，泠泠有声。苏辙跟仙姑在泉边问答，后来这眼泉被叫做仙姑井。
1: 那现在这井还在吗？
0: 歙县至今还有仙姑井的遗迹，一个八十岁的女子，数十年不出城门，却现身百里之外，阁楼里不生烟火，却日日端茶送水。 房子塌了还能酣睡不醒，这些事被写进了徽州府志，也被苏辙写进了他的龙川略志。

0: 说完了正仙姑，咱们再来讲一个更加惊心动魄的故事。
1: 歙县西南45里有一座湖，叫黄墩湖，湖阔20余丈，长300步，众水汇聚。湖还有一个名字，蛟湖。
0: 蛟湖说明这湖里有蛟。
1: 据《永乐大典·引新安志》记载，湖就有蛟，湖里一直有蛟龙出没。
0: 蛟就是传说中能发大水的那种怪物。
1: 湖边住着一个人，叫程灵喜。这人好勇善射，武艺高强，尤其擅长射箭。
0: 然后呢？
1: 有一天夜里，程灵喜做了一个梦，一个白衣道士来见他，说吾数为吕湖蛟所困，明日当复来，君能见助，当有厚报。
0: 我们给大家翻译一下吧。
1: 他说，我多次被吕湖的蛟龙欺负，明天他还要来，你要是能帮我，我一定厚报。程灵喜问，我怎么认出你？道士说，数白练者我也，系白布条的那个就是我。
0: 那程灵喜答应了吗？
1: 答应了呀。第二天，他带着村里的年轻人来到了湖边，擂鼓呐喊。过了一会儿，湖面上波涛汹涌，声如雷鸣，两头牛从水里冲出来，互相搏斗。其中一头牛肩膀雪白，明显处于劣势。程灵喜搭弓射箭，一箭射中了另一头黑牛。
0: 射中了吗？
1: 射中了。紧接着天昏地暗，湖水变色。第二天，有人发现一条蛟龙死在吉阳滩下。从此以后，吕湖游市见色，那个地方被叫做蛟滩。
0: 这故事确实是很神奇啊。
1: 对，但是呢，这也还没完。没有过多久，有个道人来程灵喜家讨饭。吃完饭，道人让程灵喜的母亲跟着他走。走到山上，道人用白石在地上做标记，说葬此可以昼贵，把亲人葬在这里可以大富大贵。
0: 然后呢？
1: 程灵喜回来之后呢，母亲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他真的把父亲葬在了那个地方。后来程灵喜果然当了官，封了侯。
0: 这算是社交的回报吧。
1: 县志里是这么写的，不过按陈书的记载，程灵喜这个人历史上确实存在，陈书里也有他的传。程灵喜，字玄迪，少以勇立文，步行日200余里，便骑善游。后来他官至安西将军，封遂安县侯，后改封崇安县公。
0: 从方志里的社交传说到正史里的将军列传，程灵喜这个名字连接了传奇和信史。
1: 程灵喜的墓地在湖西北的黄牢山下，至今当地人还在那里设坛祭祀，每逢水旱灾害就去那里祈祷。一个社交的英雄死后成了地方的保护神。其实想想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普通人做了一个梦，然后真的拿起弓箭去射杀了一条蛟。这现在听来啊很疯狂，但是呢他做了。今天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时候缺少的就是这种勇气，面对恐惧，面对未知，面对庞然大物，你敢不敢站出来呢？程灵喜站出来了，所以他成了将军，成了英雄，成了一个地方千百年来的精神图腾。
0: 没错。

0: 程琳喜社交的故事发生在南北朝，但是交换并没有就此消失。咱们再往后翻几百年后，还有一段更离奇的记载。
1: 唐代天宝末年，也就是公元756年前后，歙州发生了一件怪事，一头牛和一条蛟打起来了。
0: 牛和蛟，这怎么打呀？
1: 天宝末年，牛与蛟斗，数日牛出坛，色赤，仍未蛟死。一头牛跟一条蛟在潭水里搏斗了好几天，最后牛从潭里出来了，浑身赤红。人们说呀，蛟死了，
0: 牛把蛟杀死了。
1: 县志里没有写牛是怎么赢的，一头普普通通的牛跟一条能发大水能吞人的蛟在深潭里搏斗数日，最后活着出来，蛟死了。这本身啊就是个奇迹。
0: 大家想一想，一头牛杀了一条蛟，这比程琳喜射蛟还让人震惊。程琳喜好歹是武将，有弓箭，牛有什么呀？只有脚和蛮力。
1: 唐代大历年间，黄山石门峰来了一个毛人，浑身长毛的怪物被山下的人杀了。第二天一个女人来哭他。
0: 你看，毛人妇人，这又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没有人太清楚啊，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县志里就记了这么几句话，没有前因也没有后果。一个毛人从黄山下来被人杀了，第二天有人来哭，而哭他的是谁呢？是毛人的妻子还是同族？县志里啊都没有说。
0: 就这几句话呀，比长篇大论还让人脊背发凉。你想啊，深山里突然走出了一个浑身长毛的怪物，被杀了，第二天有人来哭，这画面啊本身就够拍一部电影了。
1: 还有更离奇的，万历35年六月，也就是1607年，大水聚蛟分出，冲没田庐，流亡人畜无算。聚蛟分出不是一条，是一群。洪水滔天，田地被冲毁，房屋被淹没，人畜死伤无数。
0: 还有一个，康熙57年六月，万蛟齐出，西北两乡坏损田庐，飘烟人畜以万计。万蛟齐出就是上万条蛟一起从水里冲出来。
1: 你想想那个画面，成千上万的蛟龙从江河湖泊里涌出来，洪水滔天，房屋倒塌，人畜飘溺，这已经不是志怪了，这是灾难。
0: 所以古人把蛟跟洪水联系在了一起。在古人看来啊，蛟就是洪水的化身，蛟一出，大水必来。这些记载被写在《歙县志》的祥异篇里。
1: 祥异就是吉祥和异常之事，古人认为这些异常现象预示着吉凶祸福。牛杀蛟是祥还是异？万蛟齐出是祥还是异呢？县志没有评论，他只负责记录。有意思的是，牛杀蛟这个故事在今天读来格外动人。一头普通的家畜在灾难面前没有退缩，跟一条传说中的恶蛟死磕了好几天，最后赢了。这种力量从哪里来？也许是求生的本能，也许是对家园的守护。它让我们看到，即便是最平凡的生命，在守护自己珍视的东西时，也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0: 说完了娇啊，咱们再来讲一个发生在人间的奇案。
1: 光绪十二年，皖南歙县有个乡下人，名叫金生贵，他家里很穷，向亲朋好友借了几个钱出外经商，过了两年多才回来。
0: 出门两年多总算回来了，按理说应该高兴才对，
1: 但是蹊跷的事情发生了。回家的第二天，金生贵突然得了一种怪病，每天愁眉不展，叹息不止，精神恍恍惚惚，甚至不吃不喝。妻子杏花跟他说话，他瞪着两眼直视着他，表情十分冷漠，好半天才能认出妻子来。
0: 这是在外面受了什么打击吗？
1: 妻子杏花也是这么想的，她四处求医问药，把家里的钱花了个精光，也不见好转。就这样过了半个多月，
0: 然后呢？
1: 这天金生贵大白天躺在床上睡着了，睡了将近两个时辰才醒。醒来之后，目光灼灼地瞪视着周围陈设的家具，突然从床上一跃而起，他开口说话了，但操的竟然是浙江口音。
0: 浙江口音？金生贵是歙县人，怎么会说浙江话呢？
1: 他大声地叫嚷起来，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到了这里？杏花闻声赶来问他怎么了，金生贵不理他，狂奔出门。
0: 这太诡异了。
1: 杏花追上去一把扯住他问，孩子他爸，你到底是怎么了？金生贵对杏花怒目而视，你是谁？为何扯住我的衣服？
0: 他已经不认识自己的妻子了。
1: 杏花吓得哭了起来，金生贵却仰头一阵大笑，挥手一掌把杏花推倒在地，讥诮道，我什么时候有了你这么一个黄脸婆？
0: 这太可怕了，自己的丈夫不认识自己了。
1: 杏花从地上爬起来，又扯住了他问，那你是什么人？金生贵回答道，我姓李，名子瞻，是浙江余姚人。你既然不认识我，怎么还说我是你的丈夫？
0: 浙江余姚人李子瞻，这是借尸还魂还是离魂了呢？
1: 这就是这个案子最离奇的地方了。传说金生贵的身体里住进了另一个人的灵魂，一个歙县的农民一夜之间变成了浙江余姚的读书人，他认识的人说的话记的事儿全是李子瞻的，跟金生贵没有关系。当然了，这也就是一个流传在民间的故事。

0: 说完了离魂案，我们再来讲一个人，这个人叫做福道。
1: 福道字道宣，这个人生于元代，传说他会符咒之术，能禁邪驱怪，而且非常的灵验。
0: 那怎么个灵验法呢？
1: 休宁黄毛村有井妖作害，福道投了一道符，井妖即不微雨而消遁，下了一点小雨连夜逃跑了。
0: 还有更神的呢，话说庚戌年秋天大旱，黄沙汪氏请福道祈雨，克妻占足，说什么时候下雨就什么时候下雨，说下多少就下多少。
1: 富西城市的女儿被山魈抓走了，山魈就是传说在大山里的一种精怪，专门迷惑人。程家的人找到福道，福道说六日内可得，六天之内能找到。到了第六天，邻居上山找牛，果然发现那个女子在山中土埋到了胸口。把她救回来之后，福道念咒喷水，女子苏醒过来。
0: 土埋到了胸口，这是山魈要把她活埋啊。
1: 县志里没有细说，但是接下来这段呢更加的离奇。黄夫城市男子抱大树，笑哭不止。有个男子得了怪病，又哭又笑停不下来。福道洞觉魔雷裂树，击死猴精数十，念动咒语引来雷电劈开大树，打死了几十个猴精，然后那人的病就好了。
0: 这太诡异了，猴精还几十个。
1: 对，丙辰年池州瘟疫横行，池州官员请福道去设教，也就是做法事，一日而息，一天的功夫瘟疫就停了。
0: 这也太神奇了，一天就停了。
1: 还有更神的，徽州路至中一户叫哪怀家里，砖头石块到处乱飞，妇女的财物被摄走了。福道把一道铁锆埋在哪怀家里，怪随息，怪事马上就停了。
0: 那么这个福道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1: 弘治徽州府志里记载了他的生平，他的父亲也是一位修道之人，临终前把秘术传给了他。福道活了51岁，他一生用符咒禁邪、祈雨、攘灾、驱除瘟疫，在徽州、池州一带留下了无数传说。
0: 福道的故事在今天听起来当然是充满神秘色彩的，我们未必相信符咒真的能驱邪，但这个故事打动我的是另一样东西，就是一个人在乱世之中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去帮助别人，不管是驱邪还是治病，不管是祈雨还是救灾，福道在做的事情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别人有难他伸出手，别人恐惧他站出来，这种被需要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活法。
1: 郑仙姑、程灵喜、福道，这些名字写在泛黄的书页里，一写就是几百年。不管他们是真实存在的人物还是虚构的，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代又一代徽州人愿意相信这些故事，愿意把先人、英雄、奇人写进自己的地方志里。
0: 这正是我们中国老百姓最朴素的精神信念。
1: 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小昭，
0: 我是马宗武，代表编辑制作小曾，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不见不散。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9: 北京时间2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读书的意义从来不是堆砌道理，而是让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看清自己的人生，治愈自己的局限。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的是著名作家余华的中短篇小说集《我胆小如鼠》。这是一本能够照见普通人内心的书。我们总是在成长的路上追逐勇敢，渴望坦荡，以为无畏是成年人的标配，却很少有人愿意直面心底的怯懦与脆弱。余华的文字向来直白真实，不美化苦难，不修饰人性。他用细腻克制的笔触描摹出普通人骨子里的胆怯、自卑、隐忍与挣扎。作家余华在小说的开篇这样写，有一句成语叫胆小如鼠，说的就是我的故事。这句话道尽了主人公杨高的半生卑微。温顺软弱的他，从小被嘲笑，被欺负，惧怕鹅，不敢玩水，不敢爬树，活在旁人的调侃与轻视里。而这份深入骨髓的胆小，不仅是他的性格烙印，更藏着家庭与成长的宿命痕迹。主人公叫杨高，自幼性格怯懦，六岁不敢和人说话，八岁不敢独自睡觉，连爬树下河都不敢。在小学课堂上，语文老师以他为例讲解胆小如鼠这个成语，这个标签从此如影随形。长大后的杨高在机械厂工作，命运弄人，儿时欺负他的吕前进也成了他的同事。杨高本来是一位钳工，却被吕前进通过无赖的手段迫使他交换工作，沦为清洁工。杨高默默忍受着这一切不公，像一个待宰的羊羔，在暴力社会中苟且求生。他老实本分，从不惹事，却成了很多人随手可捏的软柿子。杨高的父亲是一个善良本分的卡车司机，开车谨慎，从来不与人争执。因为被同学们嘲笑胆小，为了反驳这些恶意的揣测，为了证明父亲不是胆小鬼，杨高竟然哀求父亲闭眼开车三秒。这个荒唐的请求最终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父亲为了维护在儿子心中的形象，闭眼开车，险些撞车，后续又因与人争执被羞辱，最终选择同归于尽。杨高的成长充满了坎坷与无奈，但是他并非一直逆来顺受，在困境中他也曾经反抗，展现出了一丝勇气。这种转变过程深刻地展现了人性的复杂，胆小的人在特定情况下也能爆发出惊人的勇敢。除了杨高，小说中还有其他人物形象，比如吕前进、杨高的父亲等，他们各自代表了不同的生存哲学和价值观。小说里的吕前进是一个胆大妄为的人，他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了高工资和福利分房，这种肆无忌惮的恶在小说中得到了深刻的揭示。而杨高的父亲也是一位胆小怯懦的人，他的悲剧命运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杨高的性格形成。翻开这本书，你会发现每个人都可能有胆小怯懦的一面，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很多人都有藏在心底的胆怯，害怕失败，害怕不被认可，习惯性的低估自己。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翻开余华的这本《我胆小如鼠》，去看见一个怯懦者的内心世界。

我胆小如鼠是余华的中短篇小说集，本书收录余华创作的《我胆小如鼠》《夏季台风》《四月三日事件》《一个地主的死》四篇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包含着余华的成长经历，淋漓尽致地呈现了每个人在青春期可能会经历的敏感、自卑和怯懦，让无数挣扎在人生转折期的年轻人产生了共鸣。我胆小如鼠是一部以怯懦为切口，透视人性与社会的寓言式写作，通过主人公杨高的命运轨迹，构建了一部关于敏感者如何在暴力规训中寻找尊严的精神档案。余华以冷峻的笔触直面生存的困境，他通过小人物的挣扎揭示人性的复杂。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我胆小如鼠》，读到书中的开篇节选。有一句成语叫胆小如鼠，说的就是我的故事。这是我的老师告诉我的，当时我还在读小学。我记得是在秋天的一节语文课上，我们的老师站在讲台上，他穿着藏青的卡其布中山服，里面还有一件干净的白衬衣。那时候我坐在第一排座位的中间，我仰脸看着他，他手里拿着一册课本，手指上布满了红的、白的和黄颜色的粉笔灰。他正在朗读着课文，他的脸和他的手，还有他手上的课本，都对我居高临下。于是我的唾沫就不停地喷到我的脸上。我只好不停地抬起自己的手，不停地去擦掉他的唾沫。他注意到自己的唾沫正在喷到我的脸上，而且他的唾沫飞过来的那一刻，我就会害怕地眨一下眼睛。他停止了朗读，放下了课本，他的身体绕过了讲台，来到我的面前。他伸过了那只布满粉笔灰的右手，像是给我洗脸似的，在我脸上摸了一把。然后他转身拿起放在讲台上的课本，在教室里走动着朗读起来。他擦干净了我脸上的唾沫，却让我的脸沾满了红的、白的和黄颜色的粉笔灰。我听到了教室里响起嘿嘿、嘶嘶、咯咯、哈哈的笑声，因为我的脸像一只蝴蝶那样花哨了。这时候，我们的老师朗读到了《胆小如鼠》，他将举着的课本放下去，放到了自己的大腿旁。他说：“什么叫胆小如鼠？就是说一个人胆子小的像老鼠一样。”这是一句成语。我们的老师说完以后，嘴巴仍然张着，他还想继续说。他说：“比如，他的眼睛在教室里扫来扫去，他是在寻找一个比喻。”我们的老师最喜爱的就是比喻。他说到生动活泼的时候，就会让吕前进站起来。比如吕前进，他就是生动活泼。他屁眼里像是插了根稻草棍，怎么都坐不住。他说到唇亡齿寒的时候，就会让赵青站起来。比如赵青，他为什么这么苦？就是因为他父亲死了，父亲就是嘴唇，没有了嘴唇，牙齿就会冷得发抖。我们的老师经常这样比喻，比如宋海，比如方大伟，比如林丽丽，比如胡强，比如刘继生，比如徐浩，比如孙红梅。这一次他看到了我，他说：“杨高。”我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我就站了起来。我们的老师看了我一会儿，又摆摆手说：“坐下吧。”我坐了下去。我们的老师手指敲着讲台对我们说：“怕老虎的同学举起手来。”班上所有的同学都举了手。我们的老师看了一遍后说：“放下吧。”我们都放下了手。我们的老师又说：“怕狗的同学举起手来。”我举起了手，我听到了嘿嘿的笑声。我看到班上的女同学都举起了手，可是没有一个男同学举手。老师说：“放下吧。”我和女同学们放下了手。老师继续说：“怕鹅的同学举起手来。”我还是举起了手。我听到了哄堂大笑，我才知道这一次只有我一个人举起了手，这一次连女同学都不举手了。我所有的同学都张大了嘴巴笑，只有我们的老师没有笑。他使劲地敲了一会儿讲台，笑声才被他敲了下去。他的眼睛看着前面，他没有看着我。他说：“
放下吧。我放下了手，然后他的眼睛看着我了。他说，杨高。我站了起来，我看到他伸出了手，他的手指指向了我。他说，比如杨高，他连鹅都害怕。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接着响亮地说，胆小如鼠说的就是杨高。我确实胆小如鼠，我不敢走到河边去，也不敢爬到树上去，就是因为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常常这样对我说，杨高，你去学校的操场上玩，去大街上玩，去同学家玩，去什么地方玩都可以，就是不能到河边去玩，不能爬到树上去玩。你要是掉进了河里，你就会淹死，你要是从树上掉下来，你就会摔死。于是我只好站在夏天的阳光里，我远远地看着他们，看着吕前进，看着赵青，看着宋海，看着方大伟，看着胡强，看着刘继生，看着徐浩。我看着他们在河水里，看着河水在远处蹦蹦跳跳，我看着他们黑黝黝的头和白生生的屁股，他们一个一个扎进了水里，又一个一个在水里亮出了屁股。他们把这样的游戏叫做卖南瓜。他们在河里向我喊叫，杨高你快来，杨高你快来卖南瓜。我摇摇头，我说，我会淹死的。他们说，杨高，你看到林丽丽和孙红梅了吗？你看他们都下来了，他们是女的都下来了，你是男的还不下来？我果然看到了林丽丽和孙红梅，我看到他们穿着花短裤，穿着花背心，他们走进了河水里。可我还是摇摇头，我继续说，我会淹死的。他们知道我不会下到河水里了，就要我爬到树上去。他们说，杨高，你不下来，那你就爬到树上去。我说，我不会爬树。他们说，我们都会爬树，为什么只有你不会爬树？我说，从树上掉下来会摔死的。他们就在河水里站成了一排。吕前进说，一、二、三，喊！他们齐声喊了出来。有一句成语叫胆小如鼠，说的是谁？我轻声说，我。吕前进向我喊叫，我们没有听到。我就再说了一遍，说的就是我。他们听到了我的声音，他们就不再站成一排了，他们回到河水里，河水又开始蹦蹦跳跳了。我在树前坐了下来，继续看着他们在河水里嘻嘻哈哈，看着他们继续迈着白生生的屁股南瓜。我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这话不是我自己说出来的，这话是我母亲说的。我的母亲经常向别人夸奖他的儿子，我们家的杨高是最老实巴交的，他听话勤快，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从来不去外边闯祸，从来不和别人打架，就是骂人的话我也从来没有听到过。我母亲说的对，我从来不骂别人，也从来不和别人打架，可是别人总是要走过来骂我，走过来要和我打架。他们将袖管卷到胳膊肘的上面，将裤管卷到膝盖的上面拦住了我，然后将手指戳在我的鼻子上，将唾沫喷在我的脸上。他们说，杨高，你敢不敢和我们打架？这时候我就会说，我不敢和你们打架。他们说，那么你敢不敢骂我们？我会说，
我不敢骂你们。那么他们说，我们要是骂你了，你听着，你这个混蛋，混蛋，混蛋，还要加上王八蛋。就是林丽丽和孙红梅，他们是女的，就是女的也不放过我。有一次我听到其他女的对这两个女的说，你们两个人就会欺负我们女的，你们要是真有本事，敢不敢去和一个男的打架？林丽丽和孙红梅说，谁说我们不敢？然后他们就向我走了过来，一前一后夹住了我。他们说，杨高，我们要找个男的打架，我们就和你打架吧，我们不想两个打一个，我们一对一的打架，我们两个人，林丽丽和孙红梅，让你挑选一个。我摇了摇头，我说，我不挑选，我不和你们打架。我想走开去，林丽丽伸手拉着了我，问我，你告诉我们，你是不和我们打架，还是不敢和我们打架？我说，我是不敢和你们打架。林丽丽放开了我，可是孙红梅抓住了我，她对林丽丽说，不能就这样把她放了，还要让她说胆小如鼠。于是林丽丽就问我，有一句成语叫胆小如鼠，说的是谁？我说，说的就是我。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经常对我母亲说，杨高这孩子胆子太小了，他六岁的时候还不敢和别人说话，到了八岁还不敢一个人睡觉，十岁了还不敢把身体靠在桥栏上，现在他都十二岁了，可是他连鹅都害怕。我父亲没有说错，我遇上一群鹅的时候，两条腿就会忍不住发抖。我最怕的就是它们扑上来，它们伸直了脖子，张开了翅膀向我扑过来。这时候我只好使劲地往前走。我从吕前进的家门口走了过去，又从宋海的家门口走过去，还走过了方大伟的家，走过了林丽丽的家。可是那群叫破了嗓子的鹅仍然追赶着我，它们嘎嘎嘎地叫唤着。有一次跟着我走出了杨家弄，走完了解放路，一直跟到了学校，他们嘎嘎地叫着穿过了操场。我看到很多人围了上来，我听到吕前进他们向我喊叫，杨高，你用脚踢他们。于是我回过身去，对准了中间的那一只鹅，软绵绵地踢了一脚，随即我看到他们更加凶狠地叫着，更加凶狠地扑了上来。我赶紧转过身来，赶紧往前走去。吕前进他们喊着，踢他们，杨高，你踢他们。我急促地走着，急促地摇着头，急促地说，他们不怕我踢。吕前进他们又喊道，你拿石头砸他们。我说，我手里没有石头。他们哈哈笑着，他们说，那你赶快逃跑吧。我还是急促地摇着头，我说，我不能跑，我一跑你们就会笑我。他们说，我们已经在笑你啦。我仔细地去看他们，我看到他们嘴巴都张圆了，眼睛都闭了起来，他们哈哈哈哈地笑，身体都笑歪了。我心想，他们说得对，他们已经在笑我了。于是我甩开了两条腿，我跑了起来。我的母亲后来说，事情坏就坏在鹅的眼睛里，鹅的眼睛看什么都比原来的小，所以鹅的胆子是最大的。我的母亲还说，鹅眼睛看出来，我们家的门就像一条缝，我们家的窗户就像是裤裆的开口，我们家的房子就像鸡窝一样小。那么我呢？到了晚上，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常常想着自己在鹅的眼睛里有多大。我心想，自己最大也就是另一只鹅。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阅读的价值就在于提前让我们看见人性，读懂成长。欢迎继续收听《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也让我们继续翻开作家余华的《我胆小如鼠》。作家在这本书里讲述普通人的怯懦、创伤与成长救赎。小说以主人公杨高的人生轨迹为核心，描摹一个从小被贴上胆小如鼠标签的少年，常年自卑隐忍。他畏惧冲突，习惯性妥协，成为众人眼中懦弱平庸的弱者，长期承受无端的欺负与命运不公。故事的后半段，长期隐忍的弱者终于奋力反抗，完成迟来的自我突围。余华用极致真实的对比撕开了最朴素的人性与现实。主人公杨高一辈子胆小，一辈子隐忍，渴望安稳，不愿争执，最终却受尽搓磨，活成了最遗憾的模样。这不只是一个人的成长悲剧，更是无数老实人的真实写照。故事落幕，留给读者的是无尽的思考与感悟。

我胆小如鼠是余华的中短篇小说集，本书收录余华创作的《我胆小如鼠》《夏季台风》《四月三日事件》《一个地主的死》四篇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包含着余华的成长经历，淋漓尽致地呈现了每个人在青春期可能会经历的敏感、自卑和怯懦，让无数挣扎在人生转折期的年轻人产生了共鸣。我胆小如鼠是一部以怯懦为切口，透视人性与社会的寓言式写作，通过主人公杨高的命运轨迹，构建了一部关于敏感者如何在暴力规训中寻找尊严的精神档案。余华以冷峻的笔触直面生存的困境，他通过小人物的挣扎揭示人性的复杂。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也让我们继续翻开余华的这本《我胆小如鼠》。书中讲述主人公杨高的童年，也讲了他长大后的故事。长大后，杨高本来有一份好的工作，在一家工厂当钳工，但是同事吕前进不愿意当清洁工，于是他拿着一把锉刀威胁厂长，抢走了他的岗位。他被同事嘲笑，吕前进更是当众骂他生来就是扫地的命。杨高没有任何怨言，反而兢兢业业工作，把车间打扫得一尘不染，成为厂里最干净的车间。可是每次涨工资分房子，却从来轮不到他。而那个上班迟到早退、偷奸耍滑的吕前进，涨工资有他，分房子有他，什么好处都能得到。后来吕前进的谎言被杨高拆穿，恼羞成怒，狠狠打了他。杨高想起了父亲的反击，于是他举起菜刀准备劈了吕前进，却在众人的哄笑中终究没有下手，而是打了对方一耳光。结果激怒了吕前进，他用更狠的方式殴打报复杨高，先是狠狠扇了杨高四个耳光，然后对准他胸口一拳，肚子上又是一脚，最后杨高被打得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只感到自己整个身体一阵阵像拧毛巾似的疼。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读到余华在书中写到的这一段故事节选。

我母亲说得对，我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我现在有了一份很好的工作，我在一家机械厂当清洁工，我和吕前进在同一家工厂的同一个车间，他是钳工，他的手上全是油腻，衣服上也是，可是他很高兴，他说他干的是技术活，他看不上我的工作，他说我的工作没有技术。我的工作确实没有技术，我的工作就是拿着一把扫帚将车间里的水泥地扫干净。我没有技术，可是我的手上和衣服上也没有油腻，而吕前进的指甲黑乎乎的。从进入工厂以来，吕前进的指甲一直都是这么黑乎乎的。其实刚进工厂的时候，吕前进是清洁工，我才是钳工。吕前进不愿意当清洁工，就拿着一把锉刀去找厂长。他把锉刀插在厂长的桌子缝里，说他不愿意干清洁工，他要换一份工作。于是我和吕前进换了一下，他成了钳工，我成了清洁工。吕前进成了钳工以后，就将那把锉刀给了我，他让我把锉刀也插到厂长的桌子缝里。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把锉刀一插，你就能不当清洁工了。我又问他，你为什么不让我当清洁工？他说你真是个笨蛋，清洁工是最低贱的活，难道你还不知道？我说我知道，我知道你们都不愿意干清洁工。他伸手推我，他说你知道了就行，你快去吧。他把我推出了车间，我向前走了几步，又转身回到了车间。吕前进挡住了我，他说你怎么又回来了？我说我要是把锉刀插到厂长的桌缝里，厂长还是要我干清洁工，我怎么办？不会，吕前进说，你把锉刀这么一插，厂长心里就害怕，厂长一害怕就会让你重新干钳工。我摇摇头，我说厂长不会这么快就害怕的。怎么不会？吕前进双手推着我说，我不是让他害怕了吗？我说他是怕你，可是他不怕我。吕前进仔细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他又缩了双手，他说你说的对，厂长不会怕你的，谁都不会怕你，你生来就是扫地的命。吕前进也说得对，我生来就是扫地的命，我喜欢扫地，我喜欢将我们的车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我喜欢拿着一把扫帚在车间里走来走去，就是坐下来休息的时候，我也喜欢抱着那把扫帚。车间里的人经常对我说，杨高，你抱着扫帚的时候像是抱着个女人。我知道他们是在笑话我，我不在乎，因为他们经常笑话我，我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喜欢笑我。我扫地的时候他们会看着我哈哈的笑，我走路的时候他们会指着我哈哈的笑，我上班来早了他们笑我，我下班走晚了他们也会笑我。其实我每次上班和下班都是看准的时间，都是工厂规定的时间，可是他们还是要笑我。他们笑我是因为他们总是上班迟到，下班早退。

有一次，吕前进对我说，杨高，别人都迟到早退，你为什么要准时上班，准时下班？我说，因为我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吕前进看着我摇起了头，他说，你太胆小了。我觉得自己不是胆小，我觉得自己是喜欢这份工作。吕前进不喜欢他的工作，不喜欢他用锉刀换来的有技术的钳工，所以他每天上班来得很晚，不仅来得很晚，还经常抱着破席子到车间的角落里去睡觉。有时候宋海和方大伟他们来玩，他们也是在上班的时候溜出来的。他们看到吕前进睡在破席子上，鼾声阵阵，就把他叫醒了，对他说，你真是舒服，上班的时候还能睡觉，你干脆把家里的床搬来吧。这时吕前进就会揉着眼睛嘿嘿地笑，就会问他们，你们今天不上班？方大伟他们说，我们上班，我们是溜出来的。吕前进就说，这不一样吗？你们也很舒服。然后方大伟他们把我叫了过去，他们对我说，袁高，我们每次都看到你在扫地，你什么时候也能像吕前进那样躺在破席子上睡觉？我摇摇头，我说，我不会睡觉的。为什么？他们问。我抱着扫帚说，我喜欢自己的工作。他们听了这话以后，哈哈哈哈地大笑起来。他们觉得很奇怪，他们说，这世上竟然还有人喜欢扫地。我自己不觉得奇怪，因为我确实喜欢将车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我还将车间里所有的机器都擦得干干净净的。我们的车间因为有了我，就成了厂里最干净的车间，其他车间的人都想把我要过去，可是我们车间的人不答应。全厂的人都知道这些事儿，就是外面的人也知道，连我过去的同学林丽丽和孙红梅也知道。他们有一次对我说，杨高，你是你们厂里工作干得最好的人，可是每次涨工资，每次分房子都轮不到你。你看看那个吕前进，上班就是去睡觉，可是涨工资有他，分房子有他，他什么活都不干，却什么好处都有他的份儿。我对他们说，我不能和吕前进比，吕前进是个有办法的人，我不行，我什么办法都没有。他们说，吕前进会有什么办法，还不是拿着把刀子去吓唬你们的厂长。他们没有说对，吕前进从来没有用刀子去吓唬我们的厂长，除了刚进工厂的时候拿过锉刀，后来他就什么也不拿了。他听说厂里要给少数人涨工资了，就空着两只手去了。他到厂长的办公室里去上班，他不再到我们的车间里来上班了。他每天进了厂长的办公室，就在厂长的椅子里坐下来，喝着厂长的茶，抽着厂长的香烟，没完没了地和厂长说话。等到有一天，厂长对他说，吕前进，这一次涨工资的名单批下来了，上面有你的名字。吕前进就回到我们车间来上班了。吕前进一回来，车间角落里的那张破席子上就不会空着了，就会整天有一个人躺着睡觉了。吕前进的工资涨了一次又一次，我的工资还是一点都没有动。吕前进就教育我，他说，杨高，你想想，刚进工厂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的工资一样多，这么多年下来，我天天睡觉，你天天干活，到头来我的工资还比你多，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就叫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我不同意他的话，我摇着头对他说，我不去找厂长，不是因为我胆小，我是觉得自己挣的工资够用了，所以我不怕自己的工资比你少。吕前进听我这么说，嘿嘿地笑了很

他说，世上还有你这样的人。吕前进是我的好朋友，他经常在心里想着我。厂里盖成了一栋新楼后，吕前进又来对我说，杨高，你看到了吗？厂里那栋新楼总算盖成了，盖了都3年了，我们就要去找厂长，要让他给我们分配新房子。你要知道，这一次的房子分配后，厂里10年内不会再盖新楼了，所以拼了命要去争一套房子过来。我问他，怎么个拼命？他说，从今天起，我要到厂长家里去睡觉了。吕前进说到做到，这一天到了天黑，他就抱着一床被子，嘻嘻笑着去了厂长的家里。吕前进在厂长家里只睡了3个晚上，就把新房子的钥匙拿到了手里。他将钥匙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他说，你看到了吗？这叫钥匙，这是新房子的钥匙。我把吕前进的钥匙拿过来，仔细看了看，真是一把新钥匙。我问他，你抱着被子去厂长家睡觉，厂长怎么说？厂长怎么说？吕前进想了想后摇了摇头，他说，我忘了他怎么说了，只记得自己对他说，我们家的房子太小了，我在家里没地方睡觉了，所以就搬到你这里来睡。我打断他的话，我说，你家里的房子比谁家的都要大，你怎么会没有地方睡觉？这就叫策略，吕前进说，我这么说就是要告诉厂长，如果他不给我新房子，我就要在他的家里住下去了。其实他也知道我家的房子大，可是他还是给了我这把钥匙。接着吕前进又对我说，杨高，我教你一个办法，从今天起，你就把车间里每天扫出来的垃圾倒在厂长家门口，不出3天，厂长就会将一把新钥匙送到你的手上。说着，他把自己的钥匙送到我的眼前，和我这把新钥匙一模一样的新。我摇摇头，我说，我家的房子虽然不大，我和我母亲住的还算很宽敞，我不需要新房子。吕前进听到我这样说，就拍拍我的肩膀，嘿嘿地笑。他说，你还是胆小，你和你父亲一样。

余华的这本《胆小如鼠》以锋利之笔刺穿了社会对胆小者的偏见，讲述了一个敏感灵魂在粗粝现实中的挣扎与坚守。主人公杨高的胆小如影随形，幼年不敢说话，惧怕一个人入睡，成年后则成了职场上被掠夺被漠视的标签。他勤恳工作，好差事被顶替，默默地付出，成果却被别人收割。作家余华通过杨高的遭遇，也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学会接受不完美，勇敢地做自己，人生的不幸从来不是贫穷或者是平凡，而是让自己活成别人故事里的注脚。余华曾经坦言，这本书写的就是我胆小如鼠，我的故事。也许这也是很多人的故事。这本书就是余华献给所有曾经胆小、曾经迷茫、在恐惧中长大的人。我们今天读到的《我胆小如鼠》书中的故事节选，也是这本短篇小说集的第一篇，也是同名篇章。故事的主人公就叫杨高，一个从童年到成年都被胆小如鼠四个字牢牢困住的普通人。故事里的杨高从小就胆小到极致，他怕鹅，怕水，怕黑，怕一切带有攻击性的东西，在同龄人眼里永远是被嘲笑被欺负的一个。而他的父亲看似暴躁蛮横，实

则也是一个用虚张声势掩盖内心怯懦的人，靠着对路人无端的吼叫，装作凶狠来维持自己仅有的尊严，最终却在一场无谓的冲突里以极端又荒诞的方式死去。父亲的离开没有让他变得勇敢，反而让他的胆小成了刻进骨子里的生存方式。成年后的杨高在工厂里做着最底层的清洁工，他不敢争取，不敢反抗，不敢表达自己的诉求。在很多人眼里，杨高是个失败者，是活该被欺负的弱者。但是作家余华没有批判他，也没有同情他，只是冷静地写下了他的胆小，他的挣扎，以及他的无能为力。作家用极简又冷峻的文字撕开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在这个世界上，老实与怯懦常常会被当作可以欺负的软肋，而勇敢与蛮横有的时候反而成了通行的规则。读完我胆小如鼠，才会慢慢地读懂杨高的胆小从来不是天生的怯懦，而是善良者的隐忍，是守规矩者的退让，更是一代人沉默的委屈。父子两代人一生安分守己，步步退让，从来不与人争执，从来不刻意争抢，却始终被生活搓磨，被世事辜负。作家用最朴素的故事道破了最真实的人性，没有底线的善良终会变成软肋，毫无锋芒的隐忍只会换来肆意欺凌。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一个小小的羊羔，都曾经胆怯，都曾经妥协，都曾经为了安稳选择退让，以为包容能换来善待，以为本分能换来安稳，最后却发现温柔从来不是被欺负的理由，善良也不该是无底线的迁就。愿我们以后心存善意，亦有铠甲，懂得隐忍，更懂自持。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感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吧。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马。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8: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7: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8: 时光漫游机，
17: 漫游经典，
18: 漫游经典，
17: 照亮生活。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欢迎您登上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哎，开场啊，想先问你一件小事儿。上一回你在雨里没打伞，实实在在的走了一段路是什么时候？
0: 没有上一次，那只有可能是我没带伞，因为现在下雨啊，第一反应肯定是带伞了立马把伞打开，没有伞立马找地方躲。
1: 哎，其实我也一样啊。今天呢，想借助这个雨里打伞或者是不打伞的这个话题聊一个人。900多年前，这个人也遇上了一场雨，同行的人啊都在狼狈地找地方避，就他一个人是慢慢悠悠地往前走。这个人就是苏东坡。
0: 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在公元1101年的这一天，苏轼在常州病逝，享年65岁。到今天我们算了一下啊，是925年。
1: 苏东坡65年的人生，他没有在一个地方安稳待过几年。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然后是黄州、惠州、儋州。前面一串呢是去做官，后边这几个呢是被贬。
0: 如果我们把他的行动轨迹在地图上画一道线，从南到北，最后一站啊就是在海南岛。
1: 可就是这么一个不断迁徙的人，我们今天还在为他排戏、拍剧、写书，而且不是那种普通的纪念，是哎，这个人真有意思的那种惦记。
0: 所以今天啊，我们的时光漫游机上半段的文艺回响，就从如今的一个排练场出发，然后啊一路往回倒，苏轼的洞房、苏轼的考场，甚至是他的牢房，还有黄州城东的那块菜地，最后我们再回到今天，听听当下的文艺创作者是如何解读他的。
1: 下半段的时光漫谈呢，我们也请三位讲述者说三件事儿。苏轼是怎么熬过来的，他熬不过去的又是什么，还有他最后一年跟这个世界是怎么和解的。
0: 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大家好，我是张杰，
0: 我是乌丹。
1: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聊聊苏东坡。第一站回到去年年底的杭州。
0: 粤剧《苏东坡》由浙江小百花粤剧院出品，2025年12月31号实现了跨年首演。编剧何济平曾经写过《天下第一楼》和《新龙门客栈》，主演就是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毛威涛，这也是他阔别原创大戏10年之后的回归。
1: 而且这次回归啊，毛威涛动了一个特别大的心思，粤剧的女小生啊，第一次挂上了髯口，就是那副胡子。
0: 哎，这个约定呢，其实已经许了30年了。我们来听听毛威涛是怎么说的。
4: 30年前，已经创作出《天下第一楼》《新龙门客栈》等作品的编剧何济平，偶然看到毛威涛在粤剧《西厢记》中饰演的张君瑞，那份突破传统的风流倜傥，让他成为毛威涛的粉丝。后经朋友介绍，二人相识并一见如故。何济平许下要为毛威涛写一部剧本的约定。
5: 大概在4年前吧，当时我们两个同时想到苏东坡，因为苏东坡的这个一生的坎坷啊，对于毛威涛这样成熟的戏剧艺术家来讲，他觉得他可以展示，我也觉得他可以演，应该是恰到其分的这个年龄。

0: 这部戏是越剧表演艺术家毛维涛阔别原创大戏十年后的舞台回归。从该剧创排初期，毛维涛就开始着手对昆生的角色塑造进行极致打磨。
1: 凡越剧缺少的东西，我都想从这个基因里、大家族里去挖掘东西来丰富我们这个剧种。所以当我想到了用染口的时候，我好像找到了一个打开苏东坡这扇门的钥匙。我知道该去怎么演了。
0: 在苏东坡的舞台上，染口化为笔墨，不同颜色深浅代表着苏东坡人生轨迹与精神境界的转化。传统戏曲中，染口工多为京剧等剧种的男性演员所用，但在以写意抒情为特色的女子越剧中并不多见。此次创排，毛维涛为了让染口成为塑造人物性格的第二张脸，不仅剃掉了两侧头发方便佩戴染口，还在去年夏天专程前往山西，跟随晋剧表演艺术家李月仙学习染口工。
2: 这个往回一按，就可以糊的进
3: 一副胡子，黑的、灰的、白的，换三回，一个人的一生就过去了。
4: 其实啊，为了这副胡子，主演毛维涛特意把两鬓的头发剃掉了。他专门跑了一趟山西，跟晋剧的老前辈学染口功，练了整整一星期。一位60多岁的越剧表演艺术家，为900年前的一个人重新当了一回学生。
3: 而且啊，这次的越剧《苏东坡》，整台戏不按生平顺着讲，是梦和现实的情节来回穿梭。有人说呀，像在看《盗梦空间》啊。
4: 关于这部戏的争议，当然也是有的。但是啊，你想啊，一位苏东坡被演绎了这么多回，还有人愿意从头把自己拆开重练，这本身就说明啊，他还是没有被讲完。
3: 在这个片段里呢，他说的是打开苏东坡这扇门的钥匙。哎，那咱们就顺着这把钥匙进门，门里第一个场景不是朝堂，是洞房。
4: 1054年，那一年的苏轼18岁，在眉山娶了同乡的姑娘王福，这位姑娘当时16岁。
3: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片段是2012年的电视剧《苏东坡》，拍过这个晚上，由王文杰导演，陆毅、林心如主演。这一段也挺可爱的啊，新郎官呢不好好当新郎官，先考起新娘子来了。

0: 山一片云，云遮是何人？
1: 楚国万里路，路逢乃先君。

0: 父亲为何如此看人？
1: 人云，楼上观山，城头观雪，灯前观月，舟中观霞，月下观美人，是为会观。殊不知红烛之下观新娘，别是一番情节。
0: 青春一老，花容易退，不知那时夫君又当如何。
1: 所谓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姻缘前定，岂是人力可为。有美一人，清扬惋惜，邂逅相遇，是我愿惜。福儿，难得你还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0: 夫君夸奖了。
1: 福儿，为夫还有一事不明。
0: 夫君如此聪明，还有何事不明啊？
1: 岳父大人第一次来我家，是倒骑毛驴的。为什么岳父大人喜欢倒骑毛驴呢？
0: 向后看，因为只有发生过的事，才是最真实的。
1: 哈、哦，妙哉妙哉！那头毛驴，定非泛泛之物，必是驴中之精。
0: 我父亲去你家提亲的时候，那头驴也不用鞭策，自己径直就来了。
1: 既然如此，我们该给那头驴记上一功了。
2: 岳父倒骑毛驴，为的是向后看，只有发生过的事儿才是最真实的。这句话放在苏东坡的身上，后来成真了。他这一辈子每次被贬，就往回看一次，越看越明白。
3: 不过呀，这是戏里的情节，真实的王福跟了他11年就走了。十年之后，苏东坡梦见他，写下了“十年生死两茫茫”。
2: 新婚3年之后，1057年，苏轼21岁，他和弟弟苏辙一块儿进京赶考，主考官是欧阳修，参详官里有梅尧臣。
3: 当时呢，兄弟俩同榜及第，那一榜后来被念到了上千年。这同科的名字呀，随便拉几个出来都是要进课本的。可是这场考试真正的名场面呢，跟名次没关系，是这个小伙子在当时的卷子里编了一个典故。
2: 在苏轼所写的《行赏忠厚之志论》里，他说：“高尧曰杀之三，尧曰右之三。”梅尧臣读着特别眼熟，可是怎么都想不出来出处在哪儿，就专门拿去给欧阳修看。等到放榜之后去问苏轼，苏轼只答了4个字：想当然耳。
3: 想当然耳，就这4个字啊，两位考官不但没恼，还挺高兴。电视剧里把这段演的是挺紧张的。最慌的呀，其实是苏轼的父亲苏洵。
4: 好好啊，苏轼这篇《行赏忠厚之志论》，朕以为极好，仿佛说到朕心里去了。但文章中有一处典故，朕却不知道，要问问欧阳卿家。
5: 啊，陛下，是不是高尧为士那一段？
4: 对，此典出自何处？
5: 哎，臣万分惭愧，臣也不知此典故出自何处。
4: 哦。欧阳修是本朝的文宗，居然还有你不知道的典故。这苏轼果真奇人也。
5: 是，你这典故到底出自何处啊？
6: 是孩儿杜撰的。
5: 你杜撰的？
6: 是啊。
5: 是，你居然自造典故，你知道这犯的是欺君之罪，你会受人以柄的。
7: 哥哥，这种事情可玩笑不得呀。
8: 父亲，我那日坐在考场当中，忽然间浑然忘我，于是行笔如飞，兴之所至，决定杜撰一篇典故以佐证文中道理，却忘了还有什么规矩定理。
5: 我儿你糊涂啊！哎，为父了解你。

0: 故而一路上都叮嘱于你，要你克己忍性，谨言慎行。你在哪儿性之所至不好，你偏偏在皇上的考场上性之所至，你会因此丢掉性命的。
1: 父亲，切莫为孩儿急坏了身体，孩儿自己做的事情自己担当，
0: 为父怎能不急？你可别忘了那些太学生们还有他们的老子正愁着找不着把柄呢。哎，你若连累了欧阳大人，文风改革的这件大事恐怕就毁在你的手上了。
1: 父亲，孩儿想此事也许不会像父亲说的这么严重吧。
0: 你们懂什么呀？
2: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们再往前开22年，来到1079年。这一年苏东坡43岁，在湖州知州任上被抓，一路押回汴京，关进了御史台。御史台里柏树特别多，常年落着乌鸦，所以人称乌台。这乌台诗案就是这么来的。
3: 当时呢，给他定的罪名是写诗讥讽朝政，苏轼一辈子最厉害的本事头一回变成了要命的把柄，关了100多天，差点就没命了。他的弟弟苏辙上书朝廷，愿意把自己的全部官职拿出来换哥哥一条命。
2: 这封上书我们今天依然能够读到，叫为兄侍下御上书。四川人艺2018年首演的话剧苏东坡就把这一段情节搬上了舞台。这一版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在台上演员们说的是眉山方言。
3: 接下来啊，咱们就来一块听听四川人艺这版话剧苏东坡的介绍片段。

0: 来何必深追究，却入丛来岂有因。
1: 这就是我的东坡，我就是

0: 喘吹哨。
1: 啥意思？
0: 当不当讲的你都全都讲完了。
2: 知天子之所急，乃为臣之道。
0: 我这都讲究要把大宋拉回正轨，只要苏轼在朝一天，这桥便不能拆呀。你，
3: 皇帝诏曰：苏轼听命，贬宁远军节度副使，不得亲疏公事。
0: 苏轼别无他求，唯有对大宋、对朝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狼邪轻胜马，
4: 又敢了傻子！
0: 好久没有听见过家乡话
5: 了。哦，陆侯，
0: 陆侯，
5: 陆金短给你做乜嘢？
0: 把屁股点点。
6: 你那个东坡肉，如今是天下皆知。
7: 刚才的这个片段里，我们听到的那句家乡话非常动人。人到了绝境，先冒出来的是小时候的口音。
8: 是啊，这个案子呢，最后没有能够要苏轼的命。1080年正月，他出狱，贬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名义上还是个官，实际上啊，是个被看管起来的人。
7: 那一年的农历2月初1，苏轼到了黄州。接下来的4年零2个月，他是如何度过的呢？我们先来说说他都吃了些什么。来听听央视节目《百家讲坛》里的一段，讲古人怎么吃白菜。头一个点名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吃货苏东坡。
9: 那么说到吃白菜，古人如何吃白菜呢？第一个呢，就是北宋时候大名鼎鼎的吃货苏东坡。苏东坡呢，被贬到黄州去之后啊，他不仅自己开荒种白菜，而且还吃白菜，还把自己的白菜啊丰收以后去送给人，送给自己的朋友品尝。这个呢，我们可以在他写的一首诗里面找到证据。苏东坡的诗是这样写的：梦回闻雨声，洗我菜甲掌。平明将露湿，并案飞两桨。就说我昨天晚上啊，做着梦，我都听见外面在下雨，闻雨声嘛，啊，我心里高兴啊，高兴什么呢？哎，我这个菜园里的白菜旱了好久了，这回终于下雨了，可以疯狂的生长了，可以长势很好了。早上起来呢，我出来一看呢，江边的小路上啊，都是雨水打湿了。然后江上呢，渔船呢划着双桨啊，在那里穿梭啊，这样一个景象。说天公真富有，高乳蟹黄壤。老天爷啊，你是真有钱呢，你真富有啊！你下了一夜的雨啊，高乳就是雨水啊，滋润了我们干渴的土壤。双根一番滋，枫叶见俯仰。经过了雨水的这样一夜的滋润，那么白菜的这个叶子啊，都已经舒展开来了，都已经长起来了。微风吹来呢，轻轻地摇摆。未任筐举载，已作悲岸响。还不等这些白菜长熟啊，不等到收割的季节，我就已经想着怎么吃它们了。你说他得多喜欢吃白菜啊！艰难生离窄，一味赶砖响。现在啊，正是这个菜品种少的季节，大家呢日子过得都不容易。那么现在好容易这个白菜长起来了，我怎么能独吞呢？我怎么能自己一个人专享呢？他还挺大度。那你不自己专享，这些白菜你打算送给谁呢？后面写了小斋范山僧，清安即珍赏。小斋范山僧，我先摘一部分送给山上的僧人啊，高僧啊，请他们尝一尝。
8: 咱们听啊，一个刚从死牢里走出来的人蹲在菜地边上，因为下了一夜雨，白菜的叶子舒展开了，于是他高兴地写诗，而且呢还没长熟就想好怎么分，先摘一份送给山上的和尚。
7: 苏东坡的号就是从这片菜地上长出来的。城东一片废弃的营地，几十亩，长满荆棘和碎瓦，朋友马正清替他从官府要了下来。于是啊，苏轼就自己下地开荒，因为在城东的坡上，他就管这个地方叫东坡。
8: 从苏轼到苏东坡中间隔着一块菜地， 地边上呢，他还盖了五间草房。1082年年初落成那天，正赶上大雪，于是苏东坡索性在四面墙上都画满了雪，给房子取名雪堂。
7: 黄州之后，苏轼还去过很多地方。1089年，他第二次到杭州做知州，工作是负责疏浚西湖，把挖出来的泥堆成了一道长堤，也就是我们如今熟知的苏堤。
8: 关于苏堤啊，中国国家话剧院和杭州演艺集团还联合出品了一个话剧，就叫《苏堤春晓》，2023年11月在杭州大剧院首演，2024年4月进北京。由田沁鑫、张鲲鹏编剧，田沁鑫、高磊磊导演，辛柏青演苏东坡。
7: 下面我们来听听这部话剧的筹备片段。一群如今的创作者坐在一起琢磨，北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朝代？这位苏东坡老头到底该怎么演呢？
10: 就不想做这个戏。苏东坡我也不愿意拍，颠沛流离的，宦海沉浮。我一想北宋吧，我不知道怎么就不愿意想这段。
11: 北宋在历史上它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朝代。
10: 这个老头给我们后世留下好多美文。
11: 一生写的诗词札子文章，满满十大本。
10: 酋长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你看他就是以小见大，就特别有中国的唐诗的那个底子。后边谁怕，他马上情绪化出来了。完了后边就完全旷达人生出来，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个人真有意思，他那个格局之大哈，也不能一晚上都念诗啊，观众都困了。
11: 苏东坡的人生长度和宽度，他情怀的这种高度应该是一直都是在里面。
10: 但如果咱们从这个他作为官员这个角度来入手，直接就是

0: 有的地方写实一点，用点狗曲，有的地方宣泄心情。
1: 我在黄州写的。
2: 对于苏轼、苏东坡，我跟大家一样，也就是他的那些耳熟能详的诗词，按理说应该做更多的这个案头工作吧，但是有关于苏轼的文献浩如烟海，这太多了，无从抓起。好在我们有一个编剧，然后有田沁鑫导演领着我们把一些主要的线索捋出来，在排练场就是一边排练一边在做资料的一个整理工作吧。
1: 臣忠心如是，劳役如此。
3: 以小见大，哎，这四个字说到点子上了。竹杖芒鞋，一件蓑衣，全是最小的东西，可撑起来的是一整个的人生态度。而且其中呢，还有一句我是特别喜欢，有关苏轼的文献浩如烟海，无从抓起。也是啊，900多年了，我们还在整理这些文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漫游机》，上半时段啊就到这儿了。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将会听到三段声音，分别来自华中师范大学的林岩教授讲黄州的那场雨，中山大学的彭玉平教授讲苏轼失去的两个人，还有作家阿来讲苏轼生命最后的那条北归的路。
3: 接下来听首歌，来自于李宗盛的《山丘》。下半段我们要说的呀，差不多也就是这句"越过山丘"。咱们待会儿见。

0: 小心汇成河。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这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8: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0: 藏在光影间。
1: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2: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0: 时光漫游机，
2: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再次欢迎大家，我是乌丹。
3: 大家好，我是张杰。上半段啊，我们把苏东坡的一生粗粗地走了一遍，接下来咱们稍微放慢节奏谈三件事儿。这三件事儿怎么排呢？其实是苏东坡自己定的。首先，1101年的六月，苏东坡北归的路上，在金山寺看见一幅自己的旧画像，提笔写了四句，两个月之后他就走了。这个呀是他的绝笔。这四句话呢是：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如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2: 这里面的三个地名都是他被贬去的地方，一个比一个远，一个比一个荒凉。但是呢，苏轼把这三个地方说成了自己的平生功业。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照着他自己排的这个顺序，黄州、惠州、儋州走一走。
3: 第一件，他到底是怎么熬过黄州的？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林岩教授研究唐宋诗文，也研究中国科举文化史，还在央视节目《百家讲坛》当中讲过唐宋八大家。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段啊，他讲的特别的细，细到苏轼家里的钱是怎么花的。
4: 苏轼早年得志，仕途也还算一帆风顺，但是乌台诗案的发生却使得他的命运笼罩了一层暗淡的阴影。然而经由这场磨难，在人生的低谷中，他却提升了人生境界，也留下了许多传世的名篇。那么他是如何走出人生的困境呢？一场突如其来的乌台诗案将苏轼贬逐到了长江边的一座偏僻小城黄州。那年他才45岁。1080年的二月，苏轼抵达黄州，直到1084年四月离开。他在黄州一共待了4年0.2个月的时间，这是一段不算短的时光，也是一段苏轼不断寻求解脱，在挣扎中逐渐实现了心灵解放的过程。一开始的生活是极其不容易的，苏轼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寄居在一所小小的寺庙里，甚至连洗澡都要去大一点的寺庙才行。后来家眷搬来，住在寺庙里不太方便，就借住在黄州的驿站里。人口多了之后，家庭的生计就成了问题，最初的办法只是努力的节俭生活开支。这些钱被分成30份，每份都装在布袋里，然后悬挂在屋梁之上，每天早晨用晾晒衣物的叉子取下来作为当天的开销，然后立即把叉子藏起来，生怕家人再取用以致超额消费。但即便如此，如果他们每天的开支略有结余，也会把省下来的几文钱储存在竹筒中。于是一年之后，在朋友马振清的帮助下，他从官府那里求得了一块荒地，自己开荒种地，种植稻麦，以此缓解家庭的生计问题。但在与乡邻的接触中，他也得到不少的乐趣。正是这种躬耕农亩的人生体验，使得他与东晋时期的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发生了精神上的共鸣。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苏轼逐渐适应了艰苦的生活环境，但是隐藏在他心头的那片阴霾却久久难以散去。毕竟这场牢狱之灾对于刚刚步入中年的苏轼来说，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未来将会怎样？他的仕宦生涯是否就此结束？一切都是未知数。但1082年3月7日的一场雨却给他带来的启示，让他对于人生有了新的理解，从而摆脱了精神上的苦闷，以一种更加达观的生活态度来面对自己遭遇的不幸。一场大雨突然降临，苏轼没有选择仓皇的

0: 去躲避，而是悠然地在雨中漫步。一蓑烟雨任平生，就是苏轼不惧风雨的精神写照。大雨过后，衣服淋湿了，被料峭的春风一吹，竟然略生寒意，有些瑟瑟发抖。但就在自己觉得略感寒意的时候，没想到太阳却出来了，顿时阴霾散去，寒意全消。此时再回头去看看自己瑟瑟发抖的地方，哪儿还有什么风雨呢？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正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虚臾之间的变化，苏轼忽然醒悟，自己所遭遇的乌台诗案，自己被贬逐的经历，难道不就是一场政治的风雨吗？这场风雨终究要过去的，自己何必要深陷其中纠缠不清呢？想到这里，一切都变得豁然开朗。1082年是苏轼黄州生活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他那一种消极苦闷的情绪一扫而空，反而带着一种旷达自适的人生态度。这一年我们可以说他完成了由苏轼到苏东坡的蜕变，他最著名的前后赤壁赋也都是写意这一年，这就是一个明证。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每个人可能都会遭遇一些不幸，也有可能走入人生的低谷。如果你不想向苦难低头，不想向生活认输，那么唯一能做的就是使自己的内心变得强大。苏轼的伟大并不是说他一直都很乐观，其实他在遭遇人生低谷的时候，一开始也有过苦闷彷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重要的是他给自己找到了一条精神解脱之道，能以一种坦然的态度去面对苦难，来安放自己的身心。
1: 这一段确实很有意思，4500钱切成30块挂在房梁上，每天早晨拿一颗挂画的长叉挑一块下来，挑完呢就要立刻把叉子给藏起来。
2: 哎，藏叉子这个动作太真实了啊！他防的不是别人，是自己手松，更绝的是啊，省下来那点儿另装一个大竹筒存着，存着干什么呀？招待客人。
1: 你看啊，他自己的日子都紧巴成这样了，还要刻意的留着一笔钱请人吃饭。他就是这么一个精打细算又热情好客的人。
2: 嗯，
1: 1082年3月初7，他出门去看地，半道上遇到了大雨，雨具被人先带走了，同行的人都在躲，只有他不躲，后来还写了一首《定风波》：一蓑烟雨任平生。刚才林教授说，这一年啊，他完成了从苏轼到苏东坡的蜕变。
2: 时光漫游机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第二站，就是惠州。1094年，苏东坡58岁，被贬到岭南，身边只跟着一个小儿子苏过和一个姓王的姑娘王昭云。这一段呢，我们要来听听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彭玉平教授是怎么说的。他也是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也专门讲过苏轼的转折人生。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段啊，是昭云和苏东坡的幼子之死。
3: 绍圣3年7月5日，苏轼的侍妾呢，王昭云，在跟随了苏轼23年之后，因为病情加重，已经是气息

样在舒适的面前走到了生命的终点。赵云那是舒适贬谪生涯中的生活伴侣，也是生命伴侣，也是精神伴侣，更是灵魂伴侣。赵云去世之后，苏轼把他葬在惠州西湖里面，有一座山叫孤山。虽然听上去好像是座山名，那个地方我去过，其实就是一个湖中的小岛。岛上呢还有一个寺庙叫七禅寺，这个七禅寺附近呢是一片松树林。苏轼就把赵云的墓地呢安顿在松树林的东南方向，又在墓前呢建了座亭子，命名为六如亭，而且写了一篇简约而情深意长的墓志铭，附了一首悼赵云的诗，里面是这么写的：苗而不秀岂其天，不使同屋与我悬，祝景恨无千岁药，增行唯有小衬残，伤心一念长前在，弹指三声断后缘，归卧竹更无远近，夜灯秦里踏中仙。第一句说啊，这个赵云呢曾经在黄州生下了一个儿子，但是呢这个孩子还没满一周岁就夭折了，这个叫苗而不秀。那苗而不秀本来是孔子哀伤他的贤弟子叫颜回，这个颜回呢才活了30多岁就去世了，孔子就觉得还没有完全的思想成熟，还没有成为一个更伟大的一个思想者，所以称颜回叫苗而不秀。那么后来当然这个成语意思就进一步的扩大了，就比喻小孩子的夭折，就好像一棵小树还没有长大，没有开花，没有结果一样。苏轼说这个难道是天意吗？那么这个夭折的孩子就是赵云在黄州生下的，起了个名字叫苏顿，还起了个小名叫甘儿。这个苏顿生于元丰六年，是王赵云在黄州临高亭里面生的。我们知道这个临高亭是苏轼在黄州的第二个居住的地方。这个苏顿呢据说长得很像苏轼，这不光是别人说，苏轼自己也说，他说幼子真吾儿，眉角生已似，那夸张一点说就是长得像克隆的一样。苏轼在苏顿身后曾经在黄州的临高亭里面宴请当地的友人，大家起哄说你是个大诗人啊，现在你老来得子，应该写首诗吧，让苏轼写诗这当然不是什么问题。他就口赞了一首叫喜儿戏作，这个诗是这样写的：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辈聪明误一生，唯愿孩子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苏轼这首诗预期是说写给他儿子的，不如说是他对自己人生的一个总结，想到自己这一路走来处处坎坷。为什么处处坎坷？那当然就是因为苏轼自己知道太聪明太敏锐，反应太快，所以生下这个苏顿以后啊，他就希望这个儿子不要太聪明，希望他呆一点笨一点，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度过一生那就好。所谓的到公卿也就是说说而已，他当然知道一旦你做了公卿，那就要被卷在里面了，辛劳苦累是一方面，防不胜防的灾难才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所以这个诗里面的同屋就是指那种特别的聪明但是又不幸早早的夭折的孩子，这个叫同。与我悬，悬就是远的意思，就是不能长久的陪着我。所以这个夭折的苏顿呢虽然不满一周岁，但是因为聪明过人
深得苏轼与赵云的喜。

0: 患。苏轼写诗说啊，
1: 吾老常显欢，赖此一笑喜。也就是说，这个书遁给陷于灾难当中的苏轼带来了许多难得的欢笑。但是命运就是难料啊，偏偏是这样一个深得宠爱的小儿子却又这么命短。
2: 听过了彭教授的讲述，我们再回头看一蓑烟雨任平生，那件蓑衣底下竟然藏着这么多的心酸。我们总爱说苏轼是一个豁达的人，但是啊，他的豁达不是不疼，而是疼完了还得往前走。
3: 就在朝云走后三年呢，苏轼被贬得更远了，渡海去了儋州，在今天的海南，那是宋代能把一个人放逐到的最远的地方了。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第三站也是最后一站，1100年朝廷大赦，60多岁的苏轼从儋州渡海北归，经雷州走广西、广东、江西一路往回，第二年7月呀，走到常州就再也没有走动过。
2: 作家阿来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条路又重新走了一遍，还写成了一部非虚构的作品，叫《东坡在人间》。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段声音是作家阿来在央视节目当中的一次分享，他说的就是这一路他最在意的一件事，重逢。
1: 其实去年我就已经走了一遍南昌，大概也是这个时候。
4: 哦，
1: 就是
4: 为写这本书，
1: 为了读书东坡，不是、
4: 就是、
1: 其实都不是为了写，一定要写一本书。我觉得读书其实不用那么
4: 功利
1: 啊，我爱读苏东坡20多年。后来我突然发现有一件事情非常有意思，就是1100年。
4: 1100年，
1: 最倒霉的是海南儋州遇赦北归，一路海南、广东、广西
4: 北归的这条路。
1: 那年他66岁，去年我也是66岁。我觉得虽然我们没有他那么豁达那么丰富，但是我觉得这个年龄上去读他是不是就更接近一点。而且他这一路北归，他是对自己有非常深的反思。比如说他在南昌就遇到一个叫叶德强，这个时候是这儿的知州。但是早年他们两个是那个是个王安石派，主张变法，他保守一点，说不主张变法，所以他们两个关系并不好。但是过了30多年以后，就这个叶祖相因为很非常两个人在这儿鄱阳湖边相逢一笑，叶祖相叶知州请他吃饭，两个人坐下来就互相对过去自己的主张啊这些都有那个反思。我就觉得这一路就很这些都非常有意思。
4: 是，我觉得好幸福啊，就是阳光洒在脸上，然后听您在这儿跟我们讲苏东坡，讲南昌这座城，讲相逢一笑泯恩仇。您出发之前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吗？
1: 其实我并不会专门做，我就觉得我读书读多了。
3: 苏东坡和王安石两个当年在朝堂上吵得不可开交的人，30多年之后在湖边坐下来一块吃了顿饭，各自反省当年的主张。
2: 对这一段啊，作家阿来说，到了跟苏东坡差不多的年纪再去读他，好像感觉离他更近了那么一点。还有一句话说的也很实在，读书不用那么功利，不为写什么，就是想读。
3: 是啊，他这一路一直往回看，跟他18岁那年在洞房里说的一样，只有发生过的事儿才是最真实的。
2: 黄州、惠州、儋州这三站我们走完了，这时候啊，那四句绝笔我们也就不难看懂了。
3: 是啊，一个人到最后认下了自己所有的倒霉事儿，还管他们叫功业。也感谢这三位讲述者把900多年前的距离说得这么近。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札记。
5: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2: 今天的时光札记，我们要说三个和苏轼有关的数字。第一个是4500，每个月的初一4500钱，切成30块挂在房梁上，这是苏轼写给秦观的信里的原话。他 他说啊，我每天不能花超过150钱。
3: 哎，这个不是别人替他记的账，是他自己写下来的。一个刚从牢里出来的人，第一件事儿啊就是算钱。时光札记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跟苏轼有关的数字就是50亩。城东那片荒地长满了荆棘和碎瓦，他自己下地种稻，妻子在家养蚕，用他的话说呢，仅足足岁，刚够混过一年。也就是从这50亩地开始，他不再只是苏轼了，因为地在城东的坡上，所以啊，他给自己起了个号叫东坡居士。从此以后啊，中国人说起东坡，说的不是一个地名，是一个人。
2: 第三个数字啊，就更大了，925。从1101年到今天，正好是925年。在这925年里，为苏轼写的书、排的戏、拍的剧和开的讲座，就没人数得清了。就像刚才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那句：“浩如烟海，无从抓起。”苏轼活了65年，被人惦记了925年，这个比例啊，还是挺让人服气的。
6: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5: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6: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3: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又到了今天的归航时刻了。今天我们的主角啊，苏东坡笔下的那场雨呢也不长。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走完了，云开了，回头一看啊，其实什么也没有。
2: 在苏轼的概念里，他并没有否定风雨的存在。他的意思是说，等你走过去再回头，风雨和天晴其实是一回事儿。他管自己叫不系之舟，也就是一条没有被拴住的船，听起来确实有些飘零的感觉，但换个说法，那就是哪儿都能去的自由啊。
3: 没错，而且他这条船啊，最后是自己靠的岸。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时光漫游记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我是张杰，
2: 我是吴丹，
3: 再见了，
2: 拜拜。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23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一集。
6: 对于在大都市打拼的小夫妻来说，拥有一套房子是一件喜庆的事情，然而喜上加喜的新房装修往往会成为婚姻大战的导火索。清晨，北京朝阳区一户正在装修的新居里，电钻刚刚响了几声，就被严兰和张五洲迅速飙高的吼声打断了。这对小夫妻像阶级敌人一样怒目相向，把装修经理吓得杵在一旁。原因并不复杂，只是为了一个洗脸台。
7: 洗脸台已经让装修经理换了五次了，严兰还是不满意，黑着脸要求再换。张五洲劝说妻子，
6: 哎呀，差不多行了，差不多，不就是个洗脸的吗？
7: 严兰想起老公在装修过程之中始终胳膊肘向外拐，选东西又没有品味，心头的火苗直往上窜。结婚两年来，严兰一直深悔当初看走了眼，嫁了这么个人，穷得叮当响，就知道和狐朋狗友鬼混，深夜大醉，时常吐的是翻肠倒肚。要不是自己咬牙早早地交了这套房子的首付款，现在连个窝都没有。可气的是，即便是有了窝，张五洲也不收拾，反而处处添乱，好多次真想一把把他给掐死。姓张的，这个不是你们家窑洞啊，你妈把洗脚盆涮涮就拿出来洗脸，你不嫌恶心是吧？你再不闭嘴就给老娘滚犊子。
8: 你他妈找抽啊，你敢说我妈，
7: 你冲下试试。
8: 你
6: 啪的一声，严兰漂亮的脸蛋上顿时起了几道红印。
7: 你竟然敢打我。
6: 严兰发疯似的扑向了张五洲，两个人扭打在了一起。装修经理本来就讨厌挑三拣四的女客户，这会儿假模假式的劝，就是不伸手把他们拉开。哎，算了算了啊，行了行了，哎，别打了。一般情况下，这种小规模的家庭武斗要是没有旁观者是很难继续的，这会儿当着外人的面，小两口卯上劲儿了。混战到最后，张五洲的脸上多了几道血痕，而严兰的小肚子上也挨了一脚。装修经理这会儿才抢到了两个人的中间，哀求着两个人住了手。坐在地上的严兰双手捂着肚子，阴冷的眼光斜射向她老公张五洲，过了半晌蹦出了两个字，
7: 离婚。
6: 张五洲喘着粗气，
8: 怎么立刻离，马上，这他娘的破日子老子受够了，谁他妈不离谁是王八蛋。
7: 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事大厅空无一人，玻璃窗口的后头两名值班人员正在上网。严张二人赶到之后才发现今天是星期六。一名值班人员说，除了特殊日子，比如说七夕、情人节、妇女节什么的，周末时间还得是特殊情况需要结婚才给办理，至于办理离婚，工作日再来吧。两个人回到车上默然无话，
6: 张五洲摸了摸脸上的伤，终于开口了。兰兰，对不起啊，但是你打人也不能抓脸啊，我怎么见人嘛？
9: 你别装了，就凭你那一脚，我这辈子做尼姑我都不会跟你在一起了。幸好我长得个心眼，没要孩子，要不然你刚才那一脚，就算有孩子也被你给踢掉了。就你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你还有脸说？
6: 兰兰，我对不起啊，你对不起啊。此刻张五洲的肠子都悔青了。在平时，张五洲在刷微博的时候，要是遇上一个什么男人打女人的帖子，他肯定会义愤填膺地写几句评论，并且转发，好像那个女的就是他的亲姐妹，好像恨不得要把那个男的打成残废。可是今天自己老婆这九阴白骨爪着实厉害，他为了让自己英俊的脸庞少几道血痕，这才下意识地踹出了一脚，并且他一直觉得自己踹得并不重。
7: 而严兰的气也消了很多，凭良心讲，老公是自己放弃了一个富二代拧着家里人选的，这个人除了常常深夜醉酒回家的恶习，其他的做派还是可以忍受的，至少对自己也还忠诚。
9: 说对不起有什么用？结婚才两年就这德性了，往下这日子可怎么过？我看啊，咱俩还是好聚好散吧，免得让你给打死。
6: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哎呀，张五洲侧身去抱严兰，严兰一扭身，哭得更伤心了。越是要强的女人，眼泪就越具有杀伤力。张五洲重新又坐好，兰兰，是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哎呀，这婚咱别离了好不好？我说的那些都是气话。
9: 不行，咱俩吵架打架都使好几回了，你这招已经不管用了，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7: 张五洲开了车门到马路对面的商店买烟，婚后他答应严兰要戒烟，但是每次吵架他都要抽上几根，完了再戒，吵完呢再抽。张五洲站在马路牙子上一连抽了两根烟，路旁的树叶嫩得闹心，北京的春天在薄薄的雾霾之中显得顽强。张五洲回想起和妻子坎坷的情感历程，把刚刚点着的第三支烟踩在了脚下，再把刚刚买的烟和打火机扔进了垃圾箱里，疾步走了回来。哭过的妻子连坐姿都没有变，呆呆地望着前方。
6: 兰兰，我仔细想过了，我还是爱你的，我不能离。这样，装修你说了算，贷款全部由我还，我以后按点上下班，我也不再出去喝酒了。如果你愿意，我还可以把你妈从丹东接过来一起住，行吗？咱回去吧，回去我写保证书，行吗？
7: 严兰仍然呆呆地坐着，连她的口头禅“不行”都不说了。张五洲怕了，一个话多事多、掌控欲强的女人，连丈夫的这几样保证都置若罔闻，那么这就很危险了。
6: 那就再加一条，我的工资卡也归你。
7: 张先生，你说的这些的确是三个小时之前我需要的。风琴给我讲过，如果一个女人还想管她的男人，说明她对婚姻还有信心。刚才你把烟扔进垃圾桶，说明你这次是真的下了决心了。我也相信你是真心的，但是我不能接受，因为我对咱俩的婚姻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了。
6: 我
7: 这才两年呢，就千疮百孔了。算了算了，提这些毫无意义。
6: 张五洲真的被老婆的冷静 给吓到了，他连忙说：“那你说我怎么才能让你有信心啊？”
7: 没有办法，你我工作压力都太大了，再闹点不愉快，死的心都有了。说白了吧，咱俩都不懂婚姻，都有问题。我有不对的地方，你也有。我挠你的脸，你抽我的耳光，踹我的肚子，这不过都是表象，打根儿上是咱俩都有病。你刚才去抽烟的功夫，我突然就有些明白了，所有的婚姻，所有的都是一场战争，是战争就会有人受伤，也会有人死亡。所以啊，趁现在咱俩伤得还不要命，赶紧停战，上民政局。
6: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张五洲此刻听得确实有些发懵了，他想张嘴反驳，但又不知道说些什么。严兰接着说：“
7: 好了，我要说的就这些了，走吧，回出租屋去，把咱各自的东西都收拾了。房租下个月到期，咱就早点散伙吧，手续星期一再来办。”
6: 你看，这事儿闹的，这不是要搬新家了吗？这就是咱俩的新家呀，这家具都定好了呀。
7: 那只是一套房子，不是家。行了，别废话了，走。
6: 张五洲只好发动了引擎。星期六的街道倒是不堵，但是张五洲觉得自己的心头从来没这么堵过。他突然来了一句：“凤琴最近还好吗？”
7: 少对我的闺蜜叫得这么亲热好吗？还是叫叶风琴好些。
6: 行，我想请她出来吃饭，要不咱们仨中午一起吃个饭。
7: 人家双休日是最忙的，听说也只有双休日有点活，你就别瞎折腾了。我知道你想干嘛，想跟她咨询一下，对吧？没用，风琴自己都还没嫁出去呢，都没有婚姻经验，净给人家背那些过时的心灵鸡汤，我觉得呀，连他自个儿都不信。
6: 那不一定，照你的意思，非得长过肿瘤的医生才能看癌症吗？张五洲说着，开始并线，准备上三环了。严兰直起身来：“
7: 嘿，我说你到底想干嘛？你不会真的要去看病吧？”“
6: 真的。”张五洲认真地说：“兰兰，你刚才说的对，咱们俩都有病。”而且我病得比你重，反正风琴啊，不，反正叶风琴的公司就是干这个的，咱们去看看吧。
7: 你真的要去看？
6: 还是看看的好。如果我们的婚姻不能再持续下去，那我就同意离婚呗。不过现在的社会太复杂了，把问题交给第三方处理其实最好，就算没什么效果，这钱不是也让你闺蜜赚了吗？总比让别人蒙了墙，对吧？
7: 那倒也是。不过呀，这家公司不是风琴的，他不过是跟那儿打工的。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6: 叶风琴所在的公司离中央电视台新址不过几百米之遥，一栋有些老旧的写字楼，并不开阔的大堂上面挤满了各个公司的 logo。 严兰给叶风琴打完电话，领着张五洲上了12层，一进门就看到一个半圆形的公司标志：中途岛婚姻家庭咨询。几个大字包围着一个浮雕般的小岛，穿着白色衬衣的叶风琴就站在这个标志下的粉色玻璃前台后面。叶风琴高挑个，黑发如墨，柳眉凤眼，既带着一丝妩媚，又略显几分清高。见到严兰和张五洲，叶风琴在职业的微笑外面又加了几分亲密。他把两个人引进了会客厅，倒了两杯纯净水，竖起了两根手指头轻压在嘴唇上，柳眉往上一挑，轻轻地说：“
10: 二位请稍等啊，今天呀，四个咨询室都是满的，待会儿啊，连我都得上场。” 放心，我得设法请戚博士亲自给你们俩看看啊。
6: 叶风琴的声音很好听，如同玻璃珠在盘子上滚动。张五洲每次听到这个女人的声音，心头就如同有一只兔子在蹦的。严兰碰了一下闺蜜的手，
7: 风琴，你就先忙去吧，我们不急的，万一没时间就算了，反正啊，我们也是近水楼台嘛。
6: 叶风琴看了一眼半掩着脸的张五洲，掩着口笑了一下，又把性感的小嘴凑到了严兰的耳旁，悄声说道，
10: 怎么着，九阴白骨爪练成了？去。
6: 叶风琴顺手抓了两张 A4 纸，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测试题。按照规矩，客户在预约前必须要把这份试卷做完，不过由于严兰跟叶风琴的关系不一般，可以临时来填写。叶风琴取了两支笔，煞有介事地指导两个人如何填写之后，就出去忙了。关上门之后，严兰似笑非笑地说，
7: 张五爷，您是不是觉得他的屁股特好看呢？
6: 张五洲盯着试卷，什么意思啊？他的屁股关我屁事儿啊？
7: 那刚才是谁的眼珠子一直盯着叶美女的屁股啊？啊？哎，甭往歪处想啊！这姐们儿追她的人忒多了，就算咱俩掰了，也轮不着你。
6: 这人呐，我……
7: 张五洲欲言又止，决心至少今天不再跟妻子抬杠。
6: 好，我这会儿哪有这心情啊？赶紧坐吧，坐吧啊！待会儿还得请专家看病。
7: 德行！
6: 两个人不再说话，伏案做题。严兰一边做题一边东张西望。以前他到过楼下，没上来过。现在看来，整个公司的面积200多平方米。除了会客室透亮，其余的都是用厚厚的灰色玻璃隔成小间，咨询室的门关着，透出了某种神秘感。他曾经听叶风琴讲过，前来咨询婚姻家庭问题的人都要建立保密档案，咨询也是在隐秘的空间里进行的。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叫戚艳荣，是一个留美的博士，还是著名的心理咨询师。公司虽然才开办了3年，规模也不大，但是在业内颇有名望，没做过什么宣传和推广，依然有不少客户慕名而来。
7: 测试题并不难，无非是一些比简历稍微详细点的个人基本情况以及简短的问题，而且都有选项，只用勾选。对从事网络工程技术的张五洲来讲比较简单，10分钟就做完了。倒是身为英语教师的严兰反而犹犹豫豫的，生怕答错了。但是即便如此，他也只用了20分钟。做完题没事干，两个人又无话可说，就各自拿出手机来刷微信。2个小时过去了，终于见叶风琴推门进来。对不起对不起啊，让二位久等了。今天啊，我们这儿来了一个特殊的客户。嚯，快3个小时了，都还没完事儿呢。
6: 严兰是个急脾气，要是放在平时早就闪人了。不过今天他很有耐心，他耐心的等候就是要听听专家的意见，再决定离不离婚。叶风琴是严兰的初中同学，后来上了医科大学，两个人姐妹情深，关系非同一般，也不便让她为难，就说反正周末没事儿，就再等一等。叶风琴收了两个人的答卷，迅速瞄了几眼。张五洲见势插话，哎，叶医生也是专家，反正这儿没人，不如你就给我们看看吧，这不一样吗？
7: 啊，那可不成，我们这行啊有一个规矩，太熟的人呢不给看，因为啊不便进行心理干预。这就好比在工程之中实施扰动。
6: 扰动？
7: 嗯。
6: 大学的时候选修过工程专业的张五洲一愣，你是说要人为破坏啊？
10: 差不多吧。专业一点的说法呢，就是打破家庭原有生态模式，甚至是角色转换，好让家庭成员深刻地认识到自身的问题。我跟兰兰这关系，这真的不太方便。
6: 哦，张五洲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正在这个时候，办公区的一间咨询室的门打开了，叶风琴有些紧张地出了会客室。严兰见两个女人走了出来，前头的女人30多岁，珠光宝气，挎着紫红色的 LV 包包，体态丰盈，昂首挺胸，一身贵气。后面的女人目测30多岁，身体偏瘦，一身藕色及膝的套裙，素净秀气的脸庞并不出众，略显普通的金丝眼镜后面是一双细长的明眸，他一直保持着从容的微笑。严兰一眼就认出来了，后面的这个人正是戚博士。戚博士和叶风琴把客人送到了电梯口，等电梯的门关上，叶风琴才小声地向戚博士说了几句。戚博士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反身向会客厅走了过来。
10: 啊，你们好，我是戚艳荣，让二位久等了，非常抱歉。
6: 严兰只觉得有一种温和的令人发困的声音传了过来，两个人连忙起身，一一与戚艳荣握手。
10: 风琴，请二位到1号室，我一会儿就过来。
6: 戚艳荣微笑着离开了。严兰猜想他也许是回办公室，也许是去洗手间了。
10: 所谓1号室，是一间约莫10平米左右的封闭小房间，里头只有一台饮水机、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张桌子、4把椅子。四面墙上没有任何图示，甚至看不到一个字儿，只有白色。不过暖白的灯光倒是比较柔和，空气之中残留的香水味道很刺鼻，桌上放着的那杯水依然是满着的。叶风琴边收拾水杯边说，看来啊，那位贵妇3个小时都没喝水，你们可别学她，特别是咱们女人，给肠胃补水可比给皮肤补水有用啊。既然来了，又是戚博士亲自给你们看，你们俩就认真点啊。说句心里话，除了父母，这个世界上我最尊敬的人就是戚博士了，你们两个要好好的珍惜机会。
6: 戚凤琴出去之后，小房间里两个人只能听到彼此的呼吸，他们俩还真有些紧张了。
1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二集，
6: 叶风琴走出门之后，

0: 小房间里只剩下了严兰和张武洲。两个人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严兰用肘碰了一下丈夫，小声说道：
1: 哎，还真别说，心里怪紧张的。一会儿你先说啊，平时你对我藏什么了都要坦白，就当进了局子里，知道吗？
0: 行，臣领旨。
1: 见严兰举起了九阴白骨爪，张武洲立即收声。隔了大约一刻钟左右，戚艳荣才推门进来。他把玻璃门关严，走到两个人的对面坐下来，把两份做好的测试题放到了桌面上，平和地看着两个人说道：非常抱歉啊，刚才我回办公室处理点事儿，现在啊，咱们可以像朋友一样随便地聊聊。我建议你们可以先讲讲前因后果。
0: 还是严兰嘴快，一口气把今天的冲突高度概括完毕，中间张武洲几度想插嘴，都被他的语速和气势打了回去。紧接着他又几乎不带换气儿的数落起了丈夫常常深夜喝得烂醉才回家，平时家里油瓶倒了都不扶，等等等等。不等妻子的语音落下，张武洲也毫不客气地一一列举了妻子骂他的母亲啊，平时大事小事都管得太宽啊，等等这些罪状。戚艳荣一直认真地倾听着，并在一个小本子上做着记录，偶尔来回扫视一下眼前的这对夫妻。严兰见戚艳荣一言不发，忍不住问：
1: 戚博士，我们这问题很严重吗？啊？
0: 戚艳荣扶了扶眼镜，望着两个人说道：
1: 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你们俩的问题啊都是小问题。
0: 小问题？戚博士，您看我这脸上的伤啊，我们经常吵架，偶尔还会动手，但是隔夜就好了。可是这一次他居然提要跟我离婚。
1: 对我施暴的人是你好吗？
0: 好。戚艳荣做了一个休战的手势，温和地说：
1: 和婚姻危机比起来啊，你们俩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你们俩有一点做得非常的好，就是认识到情感发生了变化，及时地求助第三方进行心理咨询。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们都想把这包袱给卸下来。这种心理是非常健康的，你们呢也会获得比同龄人更多的这种幸福因子。
0: 听戚博士这么说，严兰有点懵了。他十根手指相互拧着，看着戚博士说：
1: 戚博士，您的专业权威毋庸置疑哈，因为风琴是我的发小，他的话我是绝对相信的。但是我们两个小时前还去办离婚来着，这怎么能是小问题呢？是这样的啊，就算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夫妻，一生之中呢，至少也有上百次想掐死对方的冲动。而那些号称一辈子没有红过脸的夫妻，是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用更为广阔的爱来掩盖了微不足道的恨。你们结婚这两年发生了点口角，肢体呢偶有碰撞，但是心里还是舍不得对方的。如果你们这种情况也算问题，那么天底下的所有的夫妻就都有问题了。
0: 这番话说的张武洲连连点头，而严兰却如坠五里雾中，眨巴着眼睛，露出怀疑的神情。戚艳荣打开了电脑，调出了一段视频，再把电脑屏幕转过来请他们两个看。原来这段视频正是他们两个在会客厅里的录像，不过视频此时是快进播放。张武洲有些困惑：哎，这能说明什么？
1: 二位请看哈，咱们这个画面呢虽然是在快进，但是呢能够看出来你们俩的这个肢体语言并没有明显的排斥。中途呢张先生还为严老师加了两次水，严老师呢也有三次用肘部轻轻地碰张先生。那真正濒临婚姻破裂的夫妻，两个人的肢体语言它是冷漠和互斥的，这是心理上产生了厌恶感。你们虽然才结婚两年， 可是已经培养了一定程度的默契了。这种默契呢，你们自己浑然不觉，但是外人呢，一眼就能够看出来。我们呢，往往认为只有嘴巴才能够表达，实际上，肢体语言更能够暴露内心的秘密。从二位的肢体表达来看，张先生对严老师已经形成了心理依赖。凡是操心的事儿，多是严老师来办，对吧？那结合你们所做的测试，就可以判断，在你们的家庭生活之中是严老师为主，张先生您为辅。
0: 对呀，对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不瞒您，秦博士，在我们家呀，我就是一个奴隶呀。我
1: 小样，戚博士，我家这位啊，把我当沙袋，我真的很伤心。再这么发展下去，我担心啊，会被他活活给打死。严兰的样子就像小孩子告状，戚艳荣微笑着说：“那现在就请严老师再详细描述一下这个过程，好不好？”严兰出口快，表述形象，将早上那场扭打讲的是绘声绘色。自然，在说到丈夫踹她的时候，就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张武洲一听就急了：“
0: 哎，你怎么能这么夸张呢？齐博士，您看我的脸，您看我的脸，下周我都不敢去上班了。”我。
1: 齐艳荣静静的听完。严老师，您信任我吗？当然啦。戚艳荣起身出门，找了一把指甲刀递给严兰：“那现在请严老师把抓人的手指甲剪了，哪个参与了作案就剪哪个。”说着，戚艳荣在桌子上垫了一张纸。严兰抬手看着心爱的红指甲，她犹豫着，但直爽干脆的性子很快就上来了。只见他拿起指甲刀，三下五除二的就把右手除拇指之外的四个指头的指甲全部都给剪平了。
0: 张武洲一愣啊，平时老婆爱指甲如命啊，没少往美甲店送钱，可如今说剪就剪，这倒令他心头发毛，他隐约感到了一丝不妙。果然，戚艳荣又走到了他的身边，轻声说道：“
1: 张先生，您看，现在严老师已经去除了作案工具，请您把您右脚的鞋袜都脱下来吧。”“
0: 齐博士，您看这不太雅观吧？我这脚……”“
1: 张先生是没进过医院吗？”“我是医生，但是如果张先生您坚持不脱，我也不勉强。只是……”
0: 张武洲被逼到这个份上，只好咬牙脱了鞋袜。他有些紧张地问：“戚博士，您不会把我的脚给切下来吧？”
1: 戚艳荣没有回答，慢慢地戴上手套，径自把张武洲的脚顺过来放到了椅子上，然后用一支粗心红笔小心地描着。他按严兰的描述，缓缓地将线条从脚弓外侧和五指绕了半圈，转过头问：“严老师，揣在您小肚子上的着力点是不是这个位置啊？”“差不多。”严兰心头也有点打鼓，指甲剪了还能长，但要是真把老公的脚给切掉半边，那可就麻烦了。戚艳荣不慌不忙地把笔给收起来，敛起笑容，从衣袋里头掏出一把手术刀，目光转瞬之间变得森冷，让张武洲心头一寒。“张先生，是你自己动手还是由我来？”“
0: 齐博士，张武洲的冷汗都快出来了，您不是在开玩笑吧？”“
1: 谁跟你开玩笑？你知道你这一脚踹的是什么位置吗？
0: 我
1: 如果严老师怀了宝宝，这一脚就能杀人。我问你，如果让你用自己的半只脚去换你孩子的命，你换还是不换？”
0: 张武洲哑口无言，他看着那根红的刺眼的粗线条，觉得问题严重了。不过他脑子转得快，觉得戚博士是不可能来真的，便抢着说：“戚博士，您要是真下刀，那就是故意伤害了啊！警察会上门找你的。”“
1: 张先生，您先看看这个。”这个题卷的最后有清楚的条款，凡是签名的人就是认可本机构能够以任何方式进行心理治疗。为了避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本医生将按划定的红线以最快的速度切除这个潜在

0: 的隐患。不过你放心，我在手术室是工作过的，会给你止血包扎，用不了多久你就能下地了。
1: 别，老婆，老婆。
2: 张五洲明知不太可能真的会切了他的脚，但是此刻还是有些害怕。老婆，我求你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
0: 严兰当然也知道不太可能真的要切，见老公求情就顺台阶而下。切我是我看就饶了他吧，只要他写个保证书，我可以考虑暂时不离婚。但是戚艳荣的手术刀已经贴上了张五洲的脚，只见他左手捏住张五洲的脚趾，右手持刀冷冷地说：张先生，请别乱动，乱动的后果可能要多切一块，你懂吗？
2: 张五洲的脑袋一晕，突然一阵刺痛传向了脑际，他分明听到了锋利无比的手术刀划开皮肉的声音。
1: 戚博士，我求你了，求你了，你停下来，停下来啊，戚博士。
0: 张五洲忍不住大声地喊着，戚艳荣终于停下来了。张先生，请不要乱动。如果你真想保住你的脚，那现在向杨老师求情吧。
1: 兰兰，求你了，求你了。
0: 张五洲真正的服软了。
1: 行。
0: 严兰虽然也知道戚艳荣不会来真的，但还是捏了把汗，赶紧说：戚博士，请您手下留情，只要他保证永不再犯，就饶了他吧。
1: 是，我保证啊。
0: 怎么保证？口头保证是没有用的。
1: 戚博士，这么着，您说吧，您说怎么做，只要我做得到，怎么着都行啊。
0: 那好啊，现在只要你别动就行
1: 啊，
0: 千万注意啊，你要是乱动，你受伤可别怪我啊。
1: 行。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张五洲闭上了眼睛听任宰割，而戚艳荣聚精会神地用手术刀沿着红线划开了表皮，他的手非常的稳，渗出的血非常的均匀。行了，戚艳荣收刀，脱掉了手套，示意严兰扶着张五洲坐好。张五洲睁眼一看，自己脚背上有少量的血，在原有的红线上增添了一道暗红。戚艳荣又恢复了先前的温和。怎么样，张先生，您现在明白了吗？
1: 明白了。您这是让我长记性呢。
0: 每次您洗脚洗澡的时候，您都要看一下这个印记。人体的肌肉记忆比印象记忆要牢固得多啊。杨老师，你也一样。记住了，谢谢戚博士。严兰顿时觉得心头畅快多了。戚艳荣继续说：那就请严老师去找风琴拿点酒精和药棉来，手术完成消消毒，免得感染。严兰起身离开。戚艳荣对张五洲说：张先生，那都是聪明人，不用我多说什么。那现在严老师不在，请您告诉我你们平时的夫妻生活怎么样？
1: 还可以啊，我算比较和谐。
0: 一周几次？
1: 这不好说，至少一次吧，也有多的时候，也有三次、四次，都有时候，都有。
0: 行，我明白了。我问这个呢，是想告诉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频率还会减少。那恋爱新婚的时候呢，身体健康的青年恨不得一天好几次。
1: 对，
0: 慢慢的感觉就淡了，对吧？
1: 没有，
0: 这就是真实的婚姻。但是呢，另一种维系家庭关系的因素却得到了加强，这就是责任。
1: 对。
0: 再美的女人呢，当然也会有人老珠黄的时候，但是这种衰老是伴随着女人对男人、对家庭无限的付出而产生的。而女人将一生托付给心爱的男人，实际上呢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属于无限责任。所以男人要感知

0: 这种付出要主动承担责任。
1: 是，您说的太对了，我明白了。
0: 嗯，我相信您都明白，但是您的这个明白呢，都只是认识层面的，更需要从您的内心认同，并且愿意付出实际行动。当你脱下袜子的时候，我为你拥有一位好妻子而深深的感动。我是医生，所以特别的注重细节。一个男人是否幸福，从他的袜子就能够看得出来。你懂我的意思吗？
1: 哦，我懂。张五洲不由得心生感动啊。是的，正是严兰把他从一个臭袜子乱扔的邋遢屌丝，变成了干净利落的男人。就在这个时候，严兰拿了酒精和药棉走了进来。戚艳荣并没有说话，严兰径自给丈夫擦伤口，再帮张五洲把袜子穿好。戚艳荣见状，接着说：
0: 我接触过不少离婚的案例，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儿。很多人呢，在买房子、生孩子、换工作、开公司等大事儿上，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分歧，但是呢，在一些小事儿上总是发生冲突。比如装修的时候，在某个灯具某种颜色上争执不休，大吵大闹，甚至是大打出手。严老师，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呢？戚博士，我想离婚的双方本来就积怨很深，小事儿呢只是导火索，对不对？其实根本原因不在这儿，主因是大事离得远，小事儿离得近。人们呢总是对较远的事物看得比较清楚，反而呢对近处的事物看不清楚。越是小事儿，越容易引起争执，因为小事儿是最直接反映和体现个性的观念。一旦观念相左，当事人呢就会强烈的去维护自己的观点。这看似只是观念之争，实则呢是源于每一个人对于自尊心的本能的防护。
1: 对，
0: 挑战一个人的自尊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引发冲突嘛，对不对？
1: 对。
0: 而这种直接冲突呢，是最容易丧失理智，放射出情感毒素，进而造成相互伤害的。
1: 您说的太对了，您接着说。
0: 那从二位的表现以及所做的测试题来看，严老师，你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换洗脸台呢，它只是表象，本质上是你要通过控制装修的种种细节来确定你才是这个房产的主人。因为房子是你主导买的，对吧？你还付了首付，所以呢，你在潜意识里呢，就觉得应当拥有不

0: 想说什么又没说出口。戚艳荣顿了一下，站起身，又轻轻拍了拍严兰的肩膀，继续说：
1: 严老师，其实呢，在张先生的内心里，他根本没有和你争权的意识。
0: 就是啊，我
1: 哎，你别说话，你听我讲啊。张先生呢，有的时候和你意见不同
0: 啊，
1: 实际上是对你的掌控不满，他力图争取更大一点的空间。
0: 对对。
1: 那张先生常常深夜喝醉了才回家，其实呢，并不是他多想喝酒，而是呢，在朋友那儿去寻找释放情感的途径。
0: 对呀，
1: 啊，你看看，就像手心里的沙子，对吧？我们把沙子握在手心里，你抓得越紧，漏的反而越多。但是只要你那个手心向上，轻轻地握着，沙子呀就不会掉。
0: 对呀，戚博士，戚博士，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么回事。
1: 哎，戚博士，我想问一下，您的意思是说？这沙子还是得握住，对吧？严老师，你说的对。其实呢，夫妻双方既是基于情感的关系，更需要彼此之间订立规则，而且这个规则呢是需要张弛有度的。很多夫妻只知道放，结果呢就成了放任。如果对方的自制力足够啊，那也许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实际上呢，大多数人一旦放任自流，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是很难自持的。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说呢，我是比较赞同双方相处的时候要给对方空间，但是又不能过于宽泛，既要管，但是呢又不能管得太宽，这是需要用一生去做的功课。戚博士，我还是不太明白，你明白吗？
0: 我也不太明白。
1: 这样吧，我打个比方好吧。我们常见的河流都是有堤岸的，对吧？如果没有堤岸的话，这个河水就会泛滥。可是呢，如果这个堤岸太狭窄了，这个河水啊就势必会猛烈冲击，也会决堤。自然的法理其实呢也是婚姻的法则。那这么看来，也许真的是我错了。严老师，其实呢不应该看作是错误，而是略作调整。你看啊，一千对夫妻有一千种情况，但是总体而言，经营一个家庭，妻子往往比丈夫要操心的多，所以呢妻子有点掌控权是应当的啊。但是呢，这种掌控不能只收不放，而是应该确立一个基本的界限，要让丈夫知道收的界限在哪儿，放的尺度有多大。最好呢是有一个协定，等双方都认可之后再实施。当然了，这个规则对妻子也是一样有效的啊。
0: 此刻的张武洲已经听得眼睛都有些湿润了，他连忙站起身，握住了戚艳荣的手。戚博士，真是太感谢了，谢谢您今天给我们上了一课，生动的一课呀。哎呀，看来这个经营婚姻呢，不比经营事业容易啊。
1: 戚博士，太谢谢您了。您看我们是否还要再多来几次呢？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8: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52集。
1: 中国古人的狭隘观念是只有中国人是人，或者说是完全的人，文明的人，其他族类皆介于人与兽之间。夷狄异类近于禽兽，芙蓉狄者四方之异器也。

尊仪俱似，与鸟兽无别。因此，中国人和外国人当然先天就是不平等的，所以任何外国人到了中国，都应该进贡称臣，见了中国皇帝都必须三跪九叩。乾隆年间，英国的马格尔尼使团到访，因为不同意给乾隆叩头，引起激烈的外交纠纷。后来，嘉庆年间，另一使团来华，皇帝得知他们不同意三跪九叩，干脆直接遣返。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签订南京条约，高级大臣见到条约的内容，不痛惜中国割地赔款，却痛惜文中将中国皇帝和英国女王并排平等书写。清代还有一个特殊的规定，外国人不得在中国城市里定居。正如本书作者在《饥饿的盛世》中已经写过的那样，虽然与中国贸易多年，但英国人只到过中国的一个城市，那就是广州。来到广州后，他们不能住到广州城内，只准住在十三行街内，而且没事还不允许外出，不许与普通中国人交往。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外国人乃蛮夷，商人又是四民之末，所以外国商人低人一等，不配如同中国人那样住在城里。洋人当然对此感觉不爽。洋人倒不是非要到拥挤的城市里去生活，入城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实际的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他们主要是咽不下这口气。因此，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专门有一条是规定外国人从此可以进城居住。英方要求入城，其目的是无形的而不是有形的，更侧重为心理因素一面，而非为实际利益一面。然而，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人的唯我独尊意识仍然没有丝毫的撼动。大清臣民拒绝履行这一条约，割地赔款都履行得非常痛快，但是偏要在这个细节上抵抗外国人，就是不让你进城，就是不想承认你和我们是平等的，这样才能发泄我们心中积累的郁闷。所以，当英国人提出要到广州城内居住时，广州民情汹汹，群起反对，掀起所谓的反入城斗争，无论如何也不让外国人进城住。朝廷对此也是坚决支持，导致外国人迟迟不能进城。英国人为此事交涉了十年也没有结果。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这是英国人的借口之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订的《天津条约》里，最令大清君臣感觉耻辱的，也不是国家利益的具体损失，而是其中关于外国可以派公使进驻北京的条款。按照我们今人的理解，国家之间互派公使，这是国际惯例，象征着各国关系平等，没有什么不可容忍的。但是大清的君臣却不这样想，可以想见，这些外国公使肯定会拒绝在咸丰皇帝的面前下跪，这让年轻的咸丰恐惧万分。为此，他不惜撕毁条约，选择继续作战来阻止外国公使的脚步。结果是更惨重的失败，更大面积的割地。总之，当时中国人对外观念的一个心理症结是无法接受洋人是和中国人平等的人，仍然一厢情愿地判定他们是低人一等的半人半兽的生物。曾国藩虽然早年也曾经认为洋人性同犬羊，但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却已经完全改变了观念。他认为外国人也是人，
是人就要用对待人的态度去对待它，不能用对待野兽或者牲畜的办法。早在李鸿章在上海处理洋务时，曾国藩就写信给他说，要把儒学忠信笃敬思想运用到外交之上。他援引孔子的话说，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漠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周礼行乎哉？子张书诸身。曾国藩用的是古话，表达的却是新的观念。要转变天朝上国君临万邦的传统观念，把国际关系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这在今天看起来是平常的观念，在当时却是一种石破天惊的革命性的观点。曾国藩认为，不用智商特别高就会明白，你不可能强迫一个比你强大的人给你下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无知狂妄应该被打破了。很明显，我们无法再按藩属之礼要求洋人，和他们只能行敌国之礼，即平等之礼。这是符合近代交往规则的。中外既已通好，彼此往来亦属常事，不生以礼法，不待以藩属，图见朝廷之大方，未必有损于国体。今天绝大部分中国人应该会认同曾国藩的观点，然而在当时，敢于提出这些看法是需要勇气的，搞不好会很容易被骂为汉奸。

曾国藩第二个与众不同的观念是诚信外交。所谓诚信外交，就是对外国人也要讲信用。这听起来也很奇怪，外交当然要讲信用，这还用强调吗？然而当时的大清臣民并不这样想，因为中国人历来处理外交并不以诚信，而以机密。那什么叫机密呢？机，马骆头也；迷，牛缰也。也就是说，是一种对付牲畜的工具。《史记》说：“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意，机迷误决而已。机迷之道的出发点是蛮夷，非我族类，因此跟他们是讲不了道理的，只能以权宜权术来笼络糊弄。意不谋下，夷不乱华，欢呼之人机迷而已。因此鸦片战争以来，清朝君臣对付外国人的手段一直都是机迷，或者说糊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丧权辱国，然而道光皇帝认为这个条约并不可怕，他的算盘是以此条约暂时机迷，以后时事如果变化可以随时不作数。那不光是皇帝这样想，大臣们也大多都是这样的计划。比如叶明琛就说，当日准其五口传教，原不过一时权宜之计。因此在南京条约的执行过程中，清政府并不特别认真。广州市民掀起反入城斗争，地方官当然也坚决支持，不过地方官的应对手段不是公开反对，而是糊弄。当时的两广总督齐英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和英国人谈判的时候说，要做通广州市民的工作非常难，要给他们时间。多长时间呢？两年。那为什么是两年呢？因为此时齐英已被授为协办大学士，正常的话两年后极有可能已经调往京师。那正如他的谋士所说，还以两年，此两年中功早内招，可置身事外矣。那到时候这个麻烦事儿将由你的后任来处理了。两年之后，认死理儿的英国人再次提出兑现约定。那时的两广总督果然已经不是齐英，而是徐广进。那么他呢，毫不考虑齐英已经同意在先，而是果断拒绝了英国人的请求。道光皇帝懒奏对徐广进的所谓的爱国情怀感到非常的欣慰，他批示说，英夷进城之约在当日本系一时机密，前经降旨暂准入城一游，亦不过权宜之计。表示朝廷同意徐广进的意见，继续找各种借口不让英国人入城。

洋人是坏人，所以糊弄洋人就是爱国，这个在道义上啊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洋人似乎不太好糊弄，他们虽然被中国人界定为半人半兽，但智商似乎并不差，而且性格非常的执拗。后来中国负责办理外交的官员曾经抱怨地说，洋人性多兼职， 老外的性格就是非常较真，爱认死理，进城这个并不是很大的事儿，那他们呢就是不罢休。 1854年 道光皇帝已经去世了，坐在龙椅上的是年轻的皇帝咸丰，英国人又一次向当时的两广总督叶明琛提出要明确进城的时间。 叶明琛也是近代著名的爱国官员，更是把羁縻方针运用到了极致的高手，对登门要求修约的褒令，他呢时而庇护称疾，时而扬称繁忙，避而不见，万不得已见了面则温言宽慰，顾左右而言他，唯独对修约这事儿不置可否。 2年之后的1856年，自认为受尽愚弄的英国人终于按捺不住了，英国炮艇炮轰广州城，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结束对广州的进攻后，英国人又纠集法国人北上天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订天津条约的过程，更是充分体现出清政府的羁縻原则。 咸丰皇帝在签约过程当中多次反复，核战不定，甚至公然宣称自古药盟不信，这是以前答应的条件本属权宜。也就是说，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条约是无效的，所以和鬼子们签约只是退兵之法而已。那大臣们更是如此。 在天津条约的谈判过程当中，为了迅速完成任务，负责谈判的大臣桂良竟然这样对皇帝说：“此时英佛两国合约万不可作为真实凭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于被盟弃好，只需将奴才等致以办理不善之罪， 即可作为废止。”在天朝大臣的眼中，条

0: 不过只是数张废纸，并不会对天朝构成束缚。但是洋人呢，却感觉非常的愤怒。后来英国外交官威妥玛指责中方外交人员总是进行欺诈外交，今日骗我，明日敷衍我，以后我断不能受骗了。中国办事哪一件是照条约的？ 如今若没有一个改变的时据，和局就要裂了。他还指责中国，中国所办之事越办越不是，就像一个小孩子活到15、6岁，倒变成1岁了。也许很多读者认为大清君臣的做法合情合理，确实，在敌人的暴力威胁之下， 签订的条约肯定是不平等条约，我们没有去侵略你们，是你们跑来侵略我们，从道义上我们理直气壮。但问题是，以这样的态度去对待条约，对待手里握着强大武器的敌人，那后果就有点严重了。等到外国人攻陷大沽炮台，兵锋直指北京， 纵火焚烧了万元之元圆明园之后，咸丰终于慌了。 1860年， 他不得不接受了英法美俄四国代表的全部要求，结果从此之后外国人不但可以随便进城，而且还可以派公使进驻北京，除此之外还得将通商口岸增加为10个。外国人在中国内地游历传教，皆得自由， 中方同时需赔偿英国军费400万两，法国200万两，俄国人以调停有功为名，逼使中国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中国为此丢失了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因此有人总结当时外交人员的办事风格不外两个字，一个是怕，一个就是磨。
1: 世上现有两等人，一等人看得洋务极怕，似乎洋人全不讲理，只能事事答应。一等人总以洋人为外国，一句话都听不得。此两等人皆不知洋务者也。又有两等人，一则明知外国富强，中国不敌，偏要说好看话，不但不怕他，还要胜过他， 一味大话欺哄上司，一则洋人来商量的事，明知可行偏要说不行，今朝磨明朝磨，不问自家屈职，也不问外国是非，一味推三阻四，逼得洋人气了，仍然答应，还要自己夸口说幸而磨哀。若是快允了，还不止此呢，至死不悟，真真无法。
0: 而曾国藩却反对这样做，他曾经对朝廷就说：臣愚以为与外国交际，最重信义，尤贵果决，我所不可行者，以与之始终坚持，百折不回；我所可行者，一是以豁达大度，片言立定，断不一若土若如，稍涉犹豫之相，其彼 狡辩之端。也就是说，他认为在对外的谈判之中应该像君子一样守重信义，能答应的大大方方的答应，不能答应的坚定不移，不能学市井商人的手段让人看不起。那曾国藩为什么会这样主张呢？因为机密外交让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通过对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经验教训的总结，曾国藩渐渐形成了诚信交往的思路。当李鸿章向曾国藩请教外交方略时，曾经送给他一个诚字，老老实实推诚相见，和他平情说理。曾国藩对李鸿章说：一物本难处置， 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读者厚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他在另一封信中又一次对这四个字进行了解释。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致厚，敬者谦谨。此二语者，无论彼之或顺或逆，我当常常守此而勿失。诚信外交的一个基本点在于坚守条约，至少在没有实力之前应该遵守条约。帷幕下一二年内则需坚守前约。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事端纷纷，总以坚守条约不失信于外人为事，只可力求自强，不可轻易动气。若无自强之时而徒有争气之言，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如耻之，莫若诗文王姑事昆仪，以其退会而已。他还详细解释了为什么要守约。他说，为洋务以守条约，乃有准绳，不致失信于外夷。平居无事，则大小各官勤廉自立，求所以自强之道。久之，政通人和，上下一心，正气盛而邪气自衰，外夷设伏亦不敢多所要求也。坚守合约，第一，你力量不如对手，你越使诈，结果只是自己越倒霉。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做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遵守条约不再招打，能维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起码能获得喘息之机，以利。

诚信外交才能与西方各国进行正常往来，以便于从西方各国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师夷长技以制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53集。
1: 除了诚信外交外，曾国藩还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超前的观念，在对外交往中，不要争面子，而要争里子，不要争小处，而要争大处。这也是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得出的教训。我们说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过程中签订了《天津条约》，其中有咸丰皇帝最怕

0: 大的一条，那就是派外国公使进驻北京，所以他毁掉了这个条约，选择继续战争。不过一开始咸丰并没有下定再开战端的决心，他曾经来了一个脑筋急转弯，想到了一条万全的妙计。那什么妙计呢？用钱收买洋人不进京。 那洋人不是好利吗？我堂堂中国好义不好利。外国人说以后还要商谈降低关税之事，那干脆我大清帝国所有关税都不要了，换他们别到北京来，这总可以吧？各位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在开玩笑，这是千真万确的史实。 咸丰皇帝下谕说，此时须将全免税客一层，明白宣示，使之中国待以宽大之恩，此后该以获利无穷，所许各项自可全行罢役。那如果真是这样，中国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不设关税的国家。 这实在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创举，如此一来，中国的经济也很快就会全部崩溃。可以想象的是，咸丰帝此一政策果获成功，在西方诸强的疯狂扩张中，近代中国恐怕将无商业利益可言，清政府也早就垮台了。孟森评价说， 若是当时贵粮遵旨请求，进口货且不能收税，洋人重利，其余注使一层必可暂缓，留作后途；而洋货之灌输，海关之不必设，中国又成何世界？此皆一回首而令人绞舌者。咸丰做出了这个决定，可谓是下了血本。
1: 因为当时的经济形势非常的紧张，早在1853年，因镇压太平天国消耗巨大，内务府的存银一度只剩下了41,200银，仅仅可以勉强支持皇室的开支。而此时，清政府的海关年收入已达到数百万两，是朝廷重要的财政收入之一，但是他呢？ 却仍旧毅然决然地要以全免关税来换取不见外国人。可以想象，如果此一提出，外国人肯定会同意，这笔利益实在是太巨大了。但是大臣们吓傻了，他们没想到皇帝脑洞开得如此之大，他们纷纷上奏表示反对， 说这样一来，国已不国呀，勿以尊崇国体为先，尤以收回利权为要。大臣们还是据理力争，因为这事儿太儿戏了。他们说，全免关税后果严重，需天下之利禀归于该夷，而我民穷财尽矣。 保住关税这一实际的经济利益高于公使驻京带来的朝廷颜面受损。大臣们的反对让咸丰皇帝非常恼怒，朱批骂道：“未见该夷，何以知其势必不行？薛焕真贼之行径也。”但是呢， 在大臣们反复说明之下，咸丰皇帝似乎也明白了取消关税确实会造成国将不国，只能最终取消了这一想法。为了不见外国人，他只好继续作战，最后导致北京被占，自己被逃。宁可国家的经济崩溃，也要保住皇帝的面子。 咸丰皇帝的这个构想典型地体现出传统外交对面子的热爱。曾国藩对这一思路却是坚决反对， 曾国藩通过近代外交的教训和经验形成了一个观点。李鸿章在给曾国藩写的《神道碑》中总结曾国藩的外交思想说，其争彼我之虚夷者许之，其夺无民之生计者勿许。也就是说，面子上的、礼仪上的事儿都可以让步，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事儿不能让步。用曾国藩奏折中的话具体的说，就是大抵洋人之在泰西，数百年来互相吞并，无非夺彼国伤民之利，然后此国可以得志，其来中国也广设浦头，贩运百货，意欲成彼捐销之鬼谋，爱我伤民之生计。自洋人行之，则以外国而占夺内地之利；自华民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强而占夺贫民之利，皆不可行。中国之王大臣为中国之百姓请命，不患无辞质变，甚至因此而致决裂。而我以救民生而动兵，并非争虚夷而开信，上可以对天地列圣，下可以对渤海苍生，中无所惧，后无可悔也。致请进遣使开拓传教三事，臣派员积经册内，皆未一及。复查康熙15年圣祖仁皇帝召见俄人尼果赖等，其实疑节无可深考。然当日与俄罗斯异界通事，实系以敌国之礼待之，与以蜀藩之礼待高丽者迥不相同。道光、咸丰以来，待英法米三国，皆仿康熙待俄国之力，视同敌体。盖圣朝修德柔远，本不欲须70000里之外洋而习臣服之也。你请似皇上亲政以后，准其入境，其宜节临时酌定。既为敌国使臣，不必强以所难，庶可招坦白而使优容。前使一节，中外既已通好，彼此往来亦属常事。论者或恐使臣之辱命，或但费用之耗烦，此皆过虑之词。也就是说，和外国人谈判的时候，要力争商业利益，保护国计民生。至于公使驻京之类的事情，尽可同意，因为与中国实力无损。当初康熙年间接待俄罗斯使臣，具体礼仪如何没有记载，但是与俄罗斯谈判边界等事儿，显然是两个平等的政治实体之间的行为。现在时事变异，更不可能指望欧美诸国甘当我们的藩属，因此应该以平等的地位对待他们。

他出身平常，家族600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2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0: 曾国藩关于外交的另一句名言是：大事苦争，小事放松。对外关系应该着眼于大局，在有关国际民生的地方要拼死相争，但是不应该在入不入城之类的小事上纠缠。所谓比翼半里洋务，小事不妨放松，大事之必不可从者，乃可出死力 与之苦争。凡与洋人交际，小事可许者，一是以宽大平恕；大事不可许者，一始终言之力争。若小事处处争竞，则大事或凡有放松之时，不分大小朝夕争辩，徒为鄙族所轻视也。什么是大事呢？ 事关国家主权的事儿，事关国家安全的事儿，这才是大事儿。在对外交往之中，曾国藩非常注重对国家主权的维护。 1861年， 在恭亲王奕欣的主持下，清王朝决定向英国购买一支现代化的舰队，当前可用于平定太平天国，那日后则可以成为帝国海军。 曾国藩呢支持这一计划，因为可以通过此举掌握西式舰队的作战技术。曾国藩呢向奕欣建议说，要由中国人做舰队的统帅，邀请外国人出任副手，同时挑选中国军人上船学习作战。每艘军舰上用三四名外国人作为教习，其他的岗位都要用中国军人。 开始以洋人教中国人，后来要做到以中国人教中国人，把军事技术完全学到手，把舰队呢也牢牢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每船着留外洋三四人，令其司舵，司火，使则以洋人教华人，即以华人教华人。总理衙门具体委托给 代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李泰国去办理。那么李泰国呢是一个长期混迹于中国的英国人，资深外交官。这个人的办事的效率非常高，很快就从欧洲采购了数艘军舰实抵到中国。但是呢，令奕欣等人吃惊的是，到来的不仅是军舰，还有军舰上 大批的金发碧眼的洋人。李泰国虽然是一个中国通，但向来在中国人面前飞扬跋扈惯了，一贯以中国政府的太上皇字居。他在英国呢，居然擅自代表清政府聘请了一个叫阿斯本的英国军官做这支舰队的司令，由阿斯本挑选了600名军官和海员组成军队， 并且规定船上只用洋人，不用中国人。他说这样才能保证舰队的战斗力。消息传来，天下大哗。你要是这样，这支舰队还能叫大清海军吗？总理衙门当然表示反对，但是呢，这个李泰国极其的强硬，称 如果中国方面不接受他的条件，他就立刻把这支舰队遣散。那么这样一来，不但中国建立海军的计划夭折，而且变卖军舰肯定要损失折价，清方还要付给李泰国雇来的众多外国军人遣散费，里里外外一算170万两白银的船价，至少要损失70万两。
1: 总理衙门一下没主意了，事已至此，咋办呢？是让外国人主掌中国海军，还是认倒霉退回军舰呢？尴尬之中的奕欣等人只好致函在战斗一线的曾国藩、李鸿章、曾国荃等湘军大员，征求他们的意见。曾国藩的态度十分明确，他说 必须由中国人指挥这支舰队，中国兵权不可假与洋人，中国政府对这支舰队的主权不容谈判。
0: 中国购买这支舰队的初衷，原期操纵自如，指挥由我，购船者云，购之以为己物，令中国之将得为私船之主也。舰队是中国花钱买的，且定有合同在先，那么就必须按中国人的主张办。如果实在谈不妥，不如退回这支舰队，损失点钱是小事，国家的主权 不能受侵犯，所以他回复了一句很坚决的话：以中国之大，区区170万只船价，每年90万只用款，视之值轻如秋毫，了不介意。或竟将此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以足使李泰国失其所事，而折其骄气也。 将数百万金钱视为秋毫，曾国藩的话听起来有些荒谬，实际上他的本意是要坚定朝廷防止洋人染指中国军事大权的决心，也是给进退维谷的一心以下台的台阶。最后朝廷是痛下决心，将英国军舰水手全部退回， 坚决撤销李泰国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职务。虽然前前后后白白耗费了66万多两白银，但是在曾国藩等人的坚持下，中国的主权没有受到损害。

同治4年 1865年的5月初3日， 正忙于两江事务的曾国藩突然接奉上谕，北上剿捻。原来呢，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同时，北方的黄淮一带也兴起了捻军起义。那这一起义呢，一开始对清王朝的威胁不大，因为捻匪本无大志，其意专以掳掠为主。 他们保持着居则为民、出则为捻的习惯，乡土观念严重，组织呢也不严密。然而太平天国被绞杀之后，原本的配角捻军却异军突起，驰骋于黄淮流域，横扫千军如卷席。因为太平天国失败之后，太平军的尊王赖文光 率领部分太平军的残部加入了捻军，对捻军呢进行了重新的整编，在战斗中大量获取敌人的马匹装备，逐步改步兵为骑兵，建立起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以大规模的运动战对付敌人。改编后的捻军连骑于万，急如狂飙啊。 那负责剿捻的本来是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结果他呢急于求成，采取穷追不舍的战术，想一口把捻军给吃掉。捻军呢故意避而不战，拖着他呢兜圈子，然后抓住时机设下伏击。 同治4年1865年4月24日将僧格林沁包围之后杀死于 曼蒙贵族最后一根柱梁摧折了，朝廷四顾无人，遂即命曾国藩携带钦差大臣官房督军北上剿捻。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拿下天津之后，为了解除朝廷对他的猜忌，曾国藩呢已经裁撤了大部分的湘军，自剪了羽翼，剩下一点湘军的余勇，均属强弩之末，不堪驱策。那怎么办呢？难道就像当初创建湘军那样，再从头练一支军队出来吗？这倒不用。做大事的人 至少要看出三步来。当初曾国藩在大规模裁撤湘军的时候留有后手，那就是裁湘刘淮。他虽然将手中的湘军遣散，但是呢却保留了自己的学生李鸿章所部的淮军。军权呢是决定国家走向的关键权力，有没有这个权力对国家的影响力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裁撤了湘军，但是并不意味着曾国藩完全放弃了这份权力，保留淮军以济湘勇之穷，可以让湘勇集团呢继续稳操兵权，从而保住在清朝统治集团之中的决定性地位。当然了，把军事重心由湘军转移给淮军， 也就意味着李鸿章是曾国藩在部下之中最器重也是最信任之人，否则呢这支淮军他将来调度不动。那换句话来说，曾国藩已经选定李鸿章做自己事业的接班人了。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会在名将如林的湘军集团之中选择一个非湖南籍的李鸿章做接班人呢？

长篇联播曾国藩传，编辑制作周斌，播讲殷超，片花播音小昭，监制赵薇、傅纯。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点整。
1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拌好啦。
7: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9: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五十四集。
1: 人们提起曾国藩呢，一般认为他的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儿：平定太平天国和兴起洋务运动。其实呢，除此之外，曾国藩一生致力的还有一件大事儿，那就是培养人才。晚清政治环境压抑，人才凋敝已极。龚自珍呢，曾经仰天长叹：“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咸丰刚刚登基的时候，曾国藩上的应召陈言书就指出来，将来亦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曾国藩一生对人才的问题非常重视，认为这是天下兴衰的关键。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并且说呢，善于审视国运之人，笃贤者在位，则补其将兴；见冗员复杂，则知其将替。因此呢，选拔培养人才是挽救清王朝统治危机的重要措施。越捻内扰，英俄外肆，非得忍辱负重之气数十人，恐难挽回时局也。曾国藩还有一个颇为唯心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在中国社会整个风气都受居于高位的少数几个核心人物的心性和品行的影响。换句话来说，社会风气的厚薄全由一二人之倡导而成，此一二人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附义；一二人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复利。众人所趋，视之所归，虽有大利，莫之敢逆。余未气节者，亦一二贤臣倡之，渐乃成为风气。因此呢，在镇压太平天国、兴起洋务运动的同时，曾国藩还致力于培养正人，以为种子来挽回天下颓风。他对胡林翼说：“莫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是与公之力所能免者，引用一般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即咸丰四年济公监中纵火之说也。若能引出一般正人，唱成一时风气，则是与公所借以图报国者也。”那么他呢，在家书之中也说，引用一般能耐劳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因此呢，曾国藩一生为人才培养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心力。我们在这一章之中呢，就以李鸿章为例子展开讲述一下这个问题。李鸿章和曾国藩渊源颇早，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他的父亲李文安是曾国藩的童年，因此年轻的时候都曾入都拜在曾国藩的门下学习文章。李鸿章文笔很出色，每落笔早采分批，所以说呢，颇得曾国藩的青眼。曾国藩就发现这个年轻人明敏有识，进取心极强，将来必有可观。曾国藩呢，后来对李汉章说：“令弟少权，自乙丙之际，也就是1845-1846年，仆极之，其才可大用。”李鸿章24岁中了进士，并和当年曾国藩一样进入翰林院。李鸿章的身高呢，在1米82到1米85之间。

眉宇之间呢，精明外露，一望而知就是一个精力充沛之人。那么关于他的身高呢，美国学者福尔索姆就说，李鸿章的身高至少有6英尺，六英尺呢和1.83米。那么见过李鸿章本人的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就说，李穿着一双厚底儿缎面潮靴，站着的时候身高在6英尺4英寸以上。6英尺4英寸约合1.95米。学者翁飞认为，综合李鸿章现在留下来的全身照和一些史书的描述，李鸿章的身高应该不低于1米83。李鸿章呢，功名心极强，而且从来不屑于掩藏这一点。在他早年的诗作之中呢，玉封侯、孟封侯、登鳌顶、玉凤池、夺龙头、封侯相之类的文字，那是比比皆是。太平军兴，安徽沦陷，他以翰林的身份回到家乡办理团练，不做翰林，做绿林，希望以军功迅速获得升迁。但是呢，真正接触军事之后，李鸿章这才发现打仗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容易。他在安徽婉转随人，浪战数年没有成绩，只好于咸丰八年1858年投奔曾国藩的大营。一进入曾国藩的幕僚，李鸿章就发现这儿呢很特殊。首先，曾国藩的幕府规模啊很大。那所谓幕府呢，就是幕僚班子，或者说是助手班子。那一般官员的幕僚呢，不过数人数十人。而曾国藩的身边呢，盛时保持着1-200人的幕僚队伍。荣鸿回忆，同治二年1863年秋，他在曾氏幕府，他说，我在总督大营大约住了2个星期，当时在营中居住的官员最少有200人，这些来自各地的人都是为了各种目的聚集于此，除了幕僚不少于100人而外，还有候补官员、法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机械师等等。总之，中国一切出类拔萃和著名的人物都被他那具有磁石般吸引力的品德和声誉吸引到他那里。他对于有学识和有天才的人一向极为钦佩，乐于和他们交往。周东安在曾国藩幕府研究中认为，曾国藩幕僚先后共有421人。凌林煌在曾国藩幕府宾僚探究中统计，幕僚总数前后共为497人。当然，曾氏幕府的特殊不只在于其大，更在于呢，它很像是一个学校。这个学校的校长呢，就是曾国藩。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他的幕府中主官与幕僚的关系，就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熟师约束，其共纳于轨范耳。也就是说，他在幕府中对待下属就如同老师对待学生一样。那么在他呢给丁日昌的信中介绍自己的办学经验供他参考时则说，局中各员譬由弟子，阁下及藩司譬由熟师，叙之以学，教之以身，戒之以言，视之以文，考之以事，幼业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术者缺一不可，乃不须设此局。确实，曾国藩是把他的幕僚们当作学生来看待的。那我们从曾国藩日记和书信之中都可以看到，
即便在戎马空总之中，曾国藩也按期在幕府中组织考试，一般是每个月两次。方式呢是曾国藩出题让幕僚们作文，然后呢他像老教师一样在深夜批卷。同治元年5月初6日， 曾国藩给他的20多名幕僚出了一道测问题，同时呢还让每个人拟一道告示。事件曾国藩同治元年5月初8日日记，夜接课卷20余篇，盖出6日余出测题一道，拟告示一道，令中义局及各员应课，这是始交卷也，粗略一过。

那为什么要把幕府办成学校呢？这就是曾国藩的人才战略所决定的。要办大事，必须用可用之人。大清王朝到了晚期，所谓左无才相，右无才使，捆无才将，祥绪无才士，啥都没有。那科举培养出来的人，不是废材就是个半成品，要想试用就得自己动手，进一步陶铸。所以曾国藩的幕府呢，既是储备人才之库，也是陶铸人才之所。曾国藩的人才实践第一步就是求才。他说了，山不能为大将别生其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出一人，而大约上等贤哲当以天缘育之，中等人才可以人力求之。寻找人才呢，要如同恶鹰扑食，贪商求利。采访如鸷鸟猛兽求食，如商贾之求财。那么他呢，行军打仗，每到一个地方必贴出告示，寻访英贤，广为访查，称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旧时之策，出众之计，均准来迎，自行成名，查着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擢予褒奖。凡具备一技之长者，必设法研制，收为己用。他的幕僚中，如王必达、程鸿昭、陈艾等人，都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求得的。曾国藩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类的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见，求才之诚罕有其匹。事实证明，其招揽与聚集人才的办法是正确的和有效的。所以李鸿章的到来，他非常的高兴。那第二步呢，就是观察。第一步是求才，第二步是观察。没有赴军营投效者，曾国藩先发给少量薪资以安其心，然后亲自接见，认真面试。那么在李鸿章到来之前呢，曾国藩先寄给他300两以安其家。那么到来之后呢，曾国藩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和他多次长谈，就是为了进一步的观察和了解他，看看他呢在数年军旅生涯之中有没有什么长进。要做到用之无物，不仅要察言观色，还要视之以事，验之以效。新人到来之后，曾国藩通常都会让他们到前线。

去经历一段时间，一是让他们直观地了解湘军的面貌，二是通过他们来了解前线近期的情况，三是通过这种方式鉴别他们的能力。李鸿章到来后不久，曾国藩就给了他一项任务，让他呢随同曾国荃率军自抚州进兵景德镇。5月17日，公历的6月17日，曾国藩致书李鸿章写道：阁下此行其着意在查看楚军各营气象，其得处安在，其失处安在，将领中国有任重志远者否，规模法制尚有需更改者否，一一悉心体察。这显然是在考察李鸿章的见识。那么一般经过这两项考察之后呢，曾国藩才会确定幕僚的具体工作。那么有胆气血性者，令其呢领兵打仗；胆小谨慎者，令其筹办粮饷；文学悠长者，办理文案；学问渊博者，校刊书籍。李鸿章呢是一个综合型的人才，既能办事儿，又长于文字。曾国藩赞扬说呀：少权天资于攻读最相近，所拟奏资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因为身边呢正缺乏文案的高手，曾国藩遂把李鸿章留在幕府，初掌书记，祭司批稿奏稿。安排好了工作之后，那么接下来的第三步就是培养了。曾国藩认为，人才呢大抵皆由勉强磨砺而出，天生大才极少，中等以下人才都可以通过培养教育造就出来。咸丰11年，曾国藩曾经写过劝诫委员4条，其中就说：今世万事纷纭，要知不外4端，曰军事，曰吏事，曰饷事，曰文事而已。凡来此者于此4端之中，各宜精习一事。那么这4条呢，是专门针对进入他幕府的幕僚来说的，意思就是说，凡是进入我幕府之人，必须于军政饷文4事之中至少选一样进行专门学习，以增长才干。那么他的教育方式呢，一是如前所述进行定期考试，以批答的方式来提高他们的文字水平和对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二则是通过谈话，也就是今日所谓的面授。曾国藩咸丰10年1860年5月初6日日记写道：阅《后汉书·乌桓鲜卑传》，未毕，二级诸生成角功课，余教以成秦联名4字，而秦字之要，但在好问好察云云，反复开导。不仅呢经常找个别人谈话，曾国藩呢还利用吃饭这个大家聚集之时呢，同大家谈古论今，表面上看是闲谈，实际上呢是向幕僚传授自己的人生经验和读书的心得。李鸿章后来回忆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正经论史，娓娓不绝，都是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李鸿章呢这样描述曾国藩在众弟子面前的老师形象，他说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的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倒西歪。

歪的，他自家偏一些不孝，以五个指头做把，只管捋须，木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真被他摆布苦了。

和孔子一样，曾国藩内心深处很热爱这个教师的工作，甚至比做官还要热爱。曾国藩曾经说过，君子有三乐，其中之一便是弘讲人才，诱人日进。那也和孔子一样，曾国藩常于因人施教，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关于李鸿章入曾牧之初的情况，曾国藩的弟子薛福成在《雍安笔记》的《李复相入曾文正公幕府》中专有一文，其中就说，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会食，而江南北风气与湖南不同，日食稍宴，复相欲遂不往，一日以头痛辞，清之差遍洛邑而来，清之巡捕又来，曰必待幕僚到齐乃食，复相披衣踉跄而往。文正终时无言，食毕舍主，正色谓复相曰，少权，既入我幕，我有言先告，此处所上唯一成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复相为之悚然。改文正素忍复相才气不羁，故欲折之使就范也。复相初掌书记，祭司批稿奏稿。数月后，文正谓之曰，少权天资与公读最相近，所拟奏资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这段话呢，翻译一下就是说，曾国藩啊，每天黎明都要和幕僚一起吃饭，李鸿章呢落榻不羁，有睡懒觉的习惯，对曾国藩大营中的这个习惯呢很不适应，深以为苦。有一天呢，他就谎称头疼，卧床不起。曾国藩知道他这是在装病，就大动肝火，接二连三的派人催他起床吃饭。李鸿章到来之后呢，曾国藩整个早饭期间一言不发，直到吃完了才说了一句话，说我大营所上只有一个成这个字，意思就是说批评李鸿章不成。李鸿章从此呢日日早起。薛福成就说，曾国藩此举呢是为了折一折李鸿章的气焰。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55集。
1: 李鸿章这个人身上缺点和毛病确实挺多的。他呢，智商高，才华出众，自小呢又一帆风顺，所以说他接人待物经常是盛气凌人，常显傲慢轻无之色，俯视一切，揶揄弄之。那到了曾国藩幕府之后呢，他自是翰林出身，科名地位比其他人都高，所以经常不自觉地流露出目空一切的气概。曾国藩认为，如果将来真要他独当一面，还需要再经一番磨练，所以要先声夺人，在大家面前折一折他的锐气。李鸿章以口才自雄，而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的雄谋善变之士，比如说左宗棠、李元度等等，那口才都不在李鸿章之下。曾国藩呢，就经常有意地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

曾国藩还经常将李鸿章带在身边，让他与天下第一流的人物接触，让他领略天下世的风采。比如咸丰九年 1859年8月初， 曾氏就带着他同赴黄州，与胡林翼共同商定四路进兵入皖之计， 让他听一听胡林翼对战局的分析和评论。那至于曾氏本人呢，则身体力行，努力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凡是曾国藩的幕僚都注意到曾国藩严格的起居方式。方宗成在《博友堂师友言行记》中说，公 每日清晨折起，时候行三千步，步必乃至弓读，少奏书批读书札，皆手自为之。事必则与幕友为其一局或二局以为消遣，其必即读书两卷或三卷，有客至随时召见。午后亦如是，晚亦如是， 日以为常，虽佳节时令无稍变也。那么唐文治记述吴汝伦晚年对于曾国藩的回忆时也说，此数百年来一人非特道德重隆，勋华彪炳而已，乃其精神已不可及，虽一言文正每日于寅正起， 卯正早餐，群僚必至，供祥告各案剖析如流，陈思两时接见宾客将领等，或批答攻读，午出作大字，午正参毕，即便利群僚宿舍，无偶疑者，或为其一局。魏正后见宾致事，有出晚餐后即读经史古文 至亥正止，高诵朗吟，声音达十世以外。子出与家人或幕僚谈，悬冠足，子正食寝，至寅正又起，改宴息仅二时，遂以为常，其自强不息如此。那么在曾国藩的影响之下呢， 李鸿章从一个爱睡懒觉的年轻人逐渐变得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李子渊在《合肥诗话》中记载其先伯曾祖少全公每日惯壁巨案作书，临摹怀仁圣教数百字，饭罢必绕廊徐行数百步，历数十年，虽独老 未尝获辍，其坚定有恒，亦秉曾公之以法也。那么吴勇呢，则如此记述他亲见李鸿章的起居工作习惯。他说，公也就是李鸿章，公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早间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及检阅公事， 或随意看通鉴树叶，临王圣教一旨，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覆手，戳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遇长衣，与及于屋内四指， 看其沿廊下从彼端至此端，往复约数十次，一家人四门外大声抱曰：“够矣！”即牵连而入，名作皮椅上，更进铁酒一盅，凡历数十百日，皆一无更变。梁启超也说， 李鸿章之治世也暗无流毒，门无流宾，盖其规模以仿曾文正云，其起居饮食皆立一定时刻，
甚有西人之风，其重纪律，严自治，中国人罕有能及之者。可以说啊，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模仿，真是从形似到神似了。

0: 曾国藩对李鸿章这块美玉之才确实是精心训导，尽力雕琢，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李鸿章爱睡懒觉，曾国藩让他养成了每日早起的习惯。李鸿章平时好说谎吹牛，那么这个呢，在合肥的俗语叫做打痞子腔。
1: 在曾国藩面前呢，他从来不敢造次。李鸿章心思太灵，遇事容易动摇。曾国藩经常对他讲挺经，教导他遇到困难要挺得住。在曾国藩幕府之中，李鸿章方方面面都发生着变化。吴汝伦记述他：“公少受学增功，及用兵方略，为国绝大计。” 虚荣，脆险惠，事成败不以常夺，得于曾公者为多。曾国藩身边的幕僚大部分都是这样，通过与曾国藩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在不知不觉之中变化气质，增长才干。曾国藩的幕僚张文虎 在谈及曾氏幕僚异于成才的原因时说：“盖其耳目闻见较亲于人，而所至山川地理之形胜、溃混之难易、军情之离合、寇行之盛衰变幻，与凡大帅所错失，莫不熟察之，而存于心久，及其错之愈如。” 故不斥取怀而语，故造就人才莫宿于此。

他出身平常，家族600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2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李鸿章对恩师在幕府期间的教诲是感激终生的。李鸿章说，从前立左诸帅，盲无指挥，至此如实难真，获益匪浅。他说，吾从事多矣，勿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还说他后来办事 亦能早起，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不光是李鸿章对曾国藩充满了感激，曾国藩幕府中的大部分人对曾国藩都感激终生。他随人之才以成就之，故归之者如

0: 同时曾国藩用人还有一个宗旨，那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全力给他们制造发展的机会。曾国藩说，将帅之道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变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发达之心， 则人之恩矣。也就是说，做将帅的一定要帮助下属立业成才，对待下属就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从内心里希望他们发展得好，那么这样呢，他们才从内心感激你的恩德。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比如左宗棠用人就喜欢使之盘旋在自己的脚下，终生不得离去， 所以往往呢并不出死力为部下保举。终其一生，左宗棠提携起来的人呢很少，他的部下之中没有一个人后来担任朝中一二品的文官，在地方出任督抚的也很少。而曾国藩呢，在保举下属方面非常的尽力，他的幕僚大部分都在幕府成才，然后成就自己的事业。 薛福成就说，自惜多事之秋，无不以人才之众寡，盼功效之广狭。曾国藩之人之见超异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伪器，或物色于行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才。平日持义，常为天下至大，事变至因，
1: 绝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波优质，弘讲人杰，有属不遗余力。曾国藩的幕僚出幕后，官至出使大臣五人，军机大臣二人，尚书两人，大学士两人，侍郎三人，北洋大臣一人， 总理衙门大臣一人，总督16人，出任总督30人次，巡抚28人，出任巡抚50人次。那此外呢，还有布政使、按察使、提督、副将、道员、知府、知县，那最不济的也有候补、候选、记名之类，林林总总，不胜枚举。
0: 天津克服前后，湘系文武错落半天下。英国历史学家包尔格曾经说，曾国藩是中国最有势力的人，当他死去的时候，所有的总督都曾经做过他的部下，并且是由他提名的。如果他曾经希冀的话，他可能已经成为皇帝了。 这个话呢虽然很夸张，但是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曾国藩的影响之大。

当然，不光是幕僚们从曾国藩这里获得收益，曾国藩本人也从幕府中收获巨大。李鸿章思维清晰敏捷，作风明快果断，往往一眼就能看出大局的关键。因此呢，一遇大事，曾国藩往往求助于李鸿章的分析决断。 比如说咸丰十年1860年，为了解安庆之围，太平军兵至武汉。如前所述，曾国藩虽然明明知道太平军的目的是要把湘军从安庆调开，但是呢，因为武汉的位置太重要，那因此到底救不救武汉举棋难定。咸丰十年1860年5月初10日的上午， 他呢和名将李旭仪熟论安庆桐城两军应否撤围，约沉吟20之久，就是讨论思考了4个小时没有结论。下午的时候，李鸿章来参与讨论，结果得少权数言而决。李鸿章几句话让他下了决心，决定不撤挽围之兵， 把旋转乾坤的赌注全压在安庆围点打援上面。在曾国藩遇到的另外一次重大危机，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要求湘军北援事件，李鸿章呢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曾国藩召集文武幕佐，给他们出题考试，让他们呢各立一意。 大多数人呢都主张入魏，也就是北上秦王。但是呢，李鸿章独持异议，帮助曾国藩做出一个重要的决断。他说：“为夷分已破，入魏实属虚名。六国连横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当按兵请旨，且无骚动。” 楚军观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后来呢，李鸿章就建议他用拖字诀，拖以待变。他说，如果能拖上个10多天，北京城啊，很可能就已经被洋人占了，双方自然会议和，那会儿呢，也就不用湘军北上了。后来事实证明，这一拖字诀用得可谓是非常高明。

那经过多年的培训历练，曾国藩认为李鸿章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一个千载难逢的建功立业的良机降临到了李鸿章的头上。这一年十月，太平军突然进攻上海，上海官绅代表抵达安庆起事。那么这封起事信呢，写的是深切挽志啊。钱鼎铭力陈东南百姓奠危状，往复数千言，寄以痛哭，使曾国藩大为动容，称赞他真不易包虚秦庭之情。当天晚上，曾士及与少荃久谈，此后又一连多次与李鸿章长谈，商救援江苏之法。那么已经开埠的上海富庶繁华，饷源充足，那因为曾国荃不愿意承接这个任务，曾国藩就派李鸿章前往上海救援。就是这个事情改变了李鸿章的命运，因为曾国藩交给李鸿章的任务不只是救援上海，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创建淮军。创立淮军是曾国藩早就有的一个想法。早在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就在复奏统筹全局折中提出编练淮勇的计划，打算呢以用楚军之营制练淮徐之勇丁的方法编练淮军。他认为淮北之人刚健勇悍，适合当兵。他说，以臣愚见，淮徐等处风气刚劲，不患无可招之勇，但患无训练之人，得一二名将出乎其间，则两淮之劲旅不减三楚之声威。那么这支军队呢，现在用于平定太平天国，将来可用于平定黄淮流域的叛乱。得到这样的机会，

李鸿章自然是喜出望外啊。他迅速征召淮北一带旧有的团练，同治元年1862年灯节刚过，首批淮勇就抵达了安庆。在京期间，曾国藩曾经教李鸿章作文，在幕府中，曾国藩又曾教李鸿章做人。现在呢，他又给李鸿章上了第三课建军。这是曾国藩教授李鸿章的最重要的一堂课。他对李鸿章的文字能力非常放心，但是对他带兵打仗的本领有所怀疑。毕竟李氏在安徽数年，留下了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因此呢，曾国藩利用一切的时间详细教导李鸿章如何行军，如何扎营，如何挖壕，如何待敌，还亲手为淮军制定营规营制。那么因为担心李鸿章急躁傲慢任性的性格误事，曾国藩呢以深沉二字相劝。淮勇一到，他亲自召见分营将领，一一加以考察。他担心李鸿章召集来的淮勇一时无法练成劲旅，因此从湘军中调拨成熟得力的队伍八营供李鸿章使用，也是借湘军榜样为皖人之昌，陶铸淮勇风气。那么这样呢，在淮军初创之时的13营中，湘军班底实际是占了主要的成分。

长篇联播曾国藩传，编辑制作周斌，播讲英超，片花播音小昭，监制赵薇、傅纯。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106.6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9: 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4: 刘备派吴班带着些老弱军校到江东的关前去骂战，自己率领一些精兵隐藏在山坳之中，只要陆逊一出征，刘备亲自把人马往外这么一带，截断江东的归路，两气夹攻是陆逊可擒。众文武一听啊，哎呦， 陛下这个计策很高明啊。按计而行吧，吴班带着这些老弱士卒就在吴营的关前骂起来了，哎，这一下子就把这个韩当周泰的火给斗上来。因为什么呢？韩当周泰这个气儿一直也没出来，今儿个忍着，明儿个耐着，他们的都督陆逊就是不让出敌，你说这谁受得了？今儿个要再不出去啊，江东连点脸皮都没了。我们豁出去了，宁可叫都督用尚方宝剑把我们杀了，也比咱们受羞辱强得多。韩当刚要点兵，有人来禀报说都督道，哎呦，韩当只得把火往下摁了呗，自己立马山头等着陆逊。陆逊果然来了，因为陆逊已经得到消息说刘备派了些个老弱士卒站在咱的关前排着队这儿骂街，什么难听骂什么，主要就骂咱们江东的这些士卒军校胆小怕死不敢出战。陆逊一听，哦，这么些日子刘备也没来骂阵了，今儿个怎么突然间前来骂阵呢？他怕韩当周泰搂不住性子，所以他赶来。韩当迎接陆逊，都督你看，用手这么一指，陆逊举目一看，哦，西蜀这些军校躺着的坐着的聊天的，单有这么一队人排在那会儿冲着关上这骂。陆逊微微一笑，呵呵，韩当将军，您打算怎么办呢？哎呀，都督，我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要违抗您的军令，就让你把我斩喽。今儿个我也得出去和刘备见一阵，不然咱江东就完了，这样太羞臊人了。嗯，鲁迅冲他一摆手，不要上当，这是刘备一计。啊，韩当一听，怎么又是一计？不错，韩当将军，古人云，小其心而平其气，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啊。韩当一听糊涂了，都督您说这什么意思？说小其心而能惧，平其气而能谋啊，就是说遇上事儿啊，你得先害怕，
15: 实际呀，也就是小心谨慎的意思。
14: 这样一来呢，你就对这个事儿啊引起注意了。平其气而能谋啊，你只要心平气和，你想个什么对付的办法呀，想个什么事情啊，才能理出一个头绪，想出一个好的对策，这叫好谋而成啊。咱们今天要是一生气，这头脑就发晕，这头脑一晕出去就打，一打准得上当。韩当将军，刘备乃世之枭雄啊，足智多谋，我们丝毫也不能大意，他骂就让他骂吧。哎呦，我说都督，他骂得太难听了。这样吧，都督，您就先把我正了军法得了，您也甭请那尚方宝剑了，您就在这把我杀了吧，省得我这么活受罪了。
15: 鲁迅一听笑了，呵呵，老将军何出此言呢？您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喝了酒了？韩当一听，我没喝。那好啊，现在啊，咱们不能打，就得忍着点儿，这叫做忍辱负重啊。
14: 忍辱，忍辱的吗？你就得忍着。我说都督，这么忍着我受不了啊，他骂得太难听了。那不要紧，我有办法呀。 都督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告诉军校，拿点棉花来，多搓点棉花团，把耳朵堵上，咱不就听不见了吗？他有的是气力，就让他骂呗。哎呦，韩当这回算彻底泄了气。说开始啊，韩当心里的还犯点犹豫。我想既然主公拜陆逊为帅，他不能这么无能。今日一看，这个人不仅无能，胆子太小了。他那胆儿啊，超不过那小美丽那粒儿。你听这叫什么主意？人家敌军骂阵，这儿让拿棉花头把耳朵堵上。那么敌军要再做点什么放荡的样子，我们就得把眼睛蒙上。与其这样，咱们写份降书顺表得了呗。

0: 韩当这话都到了嗓子眼这儿了，没敢往外说。其实韩当哪知道啊，鲁迅呢、啊、也是让韩当这些将校给逼的，没办法。其实那么大的陆逊哪能净出这馊主意啊，你看我不让他出战，他一个劲儿的跳着高擦拳魔掌的非要出去，你要一出去就上当了，现在用话还说服不了他，逼得这位大都督没办法，就给他出这么个主意，又一次告诉韩当说，你们往远了看，不出三日远处山坳那伏兵就出动了，那儿埋伏着人马呢。韩当连眼皮儿都没溜，他根本就不想看，当着陆逊的面他大喊一声，哎呀，拉两车棉花去。众军校糊涂了，怎么回事这是？大热的天儿，张嘴喘气都觉得这气儿不匀乎，怎么还拉棉花全裹上了，是怎么着？不是搓棉花团堵耳朵。他吩咐完了，又陪着陆逊在关口上巡视了一遍，把陆逊都督送走，然后韩当才吩咐别去拉那棉花，堵什么耳朵啊，咱们就这听着得了，装听不见，他爱怎么骂怎么骂。韩当算勉强的把这口怒气咽回去了。吴班带领这些人马呀，骂了两天，这气儿也微了，大热的天总这么骂呀，这气力也盯不上来了。到了第三天早晨，有军校来禀报韩当说，您赶快出去看看，可了不得了。韩当以为西蜀攻上城来了呢，他赶忙跑出来这么一看，吴班的人马已经撤了，可是就在那远处山坳里浩浩荡荡走出来多少人马呀，像铺天盖地一样，在那万马军中有一把黄罗伞，万马军中出现黄罗伞呢，一定是刘备的伞呢。
1: 哟，
0: 当时韩当是两手冷汗，他连连点头，打心眼里往外佩服都督陆逊，我都督陆逊了不得呀，他的目力能穿山透海，你瞧人家站这儿一看就知道远处山坳里边有埋伏，我大瞪着俩眼看了这么半天什么也没看着，得亏没出兵啊，这要出兵刘备来个两气夹攻，我们这关口可就守不住了，赶快禀报都督得知。陆逊闻到之后哈哈大笑，刘备将休矣，他呀完了。刘备在萧亭这一带张起一扇大网，想捉咱们，没捉住啊。这回大耳贼自己来了一个作茧自缚。为什么他从山坳里出来了？他在里边憋不住了，因为他那些军校已经受不了这炎热之苦。刘备正在宜营啊，他把人马呀要调动到凉快地方去了。列公啊，我之所以不让诸将出征者正为此也，今日大耳贼伏兵已出，旬日之内蜀必破矣，西蜀算完了，他出不了半个月我就让他全军覆没。哎呦，韩当这么一听，我说都督，破蜀的话您应该在来的时候，那时候我看倒行，为什么？因为刘备站脚未稳呐。今日刘备已经扎下连营数百里，在我们这儿守了七八个月了，各个要害，各个关隘，大都军已加固，我等安能破敌？咱们怎么能把他打败呢？鲁迅轻轻摇了摇头，韩当将军，我与诸军说过多次了，刘备乃世之枭雄，他很会用兵，而且更多智谋，骑兵使疾，法

0: 镀金砖呢，今手之久矣，不得我变，兵皮一组取之，正在今日。
1: 哦，
0: 众将这么一听频频点头啊，都督说的有理。鲁迅说什么意思？说刘备刚来那时候啊，他的士气非常旺盛，军法也特别森严，他打了这么长的时间攻城不下，天长日久他这些军校都已经懈怠了，已经疲劳了，所以我们应该这时候打他，是量大而贼，插翅难飞呀。众将全都服了，所以后人有诗赞陆逊：虎杖谈兵按六韬，安排香饵吊金鳌，三分自恃多英俊，又显江南陆逊高。陆逊当即作表，表奏孙权，向孙权报喜，即日内蜀兵可破，把破敌之计全写在上面。孙权展表一观，看完了之后突然大笑，哈哈哈哈，当时集中明点，干嘛？聚会文武啊，把这张表拿起来便是群臣，让每个人都看看，我江东富有此一人，孤何忧哉？当初孤拜陆逊为帅，有好多人给我上书啊，上书说陆逊是个书生，是个儒生，根本不能担当此任，唯独看泽先生与孤不相信，今观此言，果非如也。陆逊根本就不是个儒生，不是个书生，此人有雄才大料，从此我江东的孙权谁我也不怕了，我这儿有的是能人，是一批接一批，一波接一波，绵远流长。当时传旨大起乌军，起倾国之兵，干嘛？接应陆逊。你西蜀刘备不是御驾亲征吗？这次孤也要亲征一趟，我看看你刘备怎样的败北。先派使臣到前营通知都督陆逊，陆逊准备接驾。那么这时候刘备干嘛呢？刘备搬家呢，自己定了一个计策，想把这陆逊诓出来，人家又没上当，还是没出敌。哎呀，刘备没办法了，不能总在这山坳里头这么闷着呀，士卒都已经受不了了，这天太热呀。刘备只得呢按原计划而行啊，他把这个人马呀调开了，是进山傍水，哎，在这个每个营寨的前边搭了许许多多的小凉棚，倒是比这平川凉快多了，气势还是那么大呀。他是数山连营，纵横700多里，分出几十个屯寨来，黄权在北岸，自己在南岸，每天把哨探人马派出去100里之外，刘备就等着了，等着只要是秋风一下，他就要与江东决一死战了。哎，自己这些日子不打了，在这儿休暑假了，一方面消暑，一方面派人赶快督运粮草啊，把粮食得囤足了啊。嚯，这位先主刘备是蛮消闲的，刘备的这番安排呀，惹得许都的魏文帝曹丕是仰天大笑。曹丕怎么知道的呀？当然知道了，自吴蜀交兵以来，曹丕是每日有报，吴蜀两家不论大事小事他都知道，因为吴蜀交战 曹丕是特别关心的，他在那儿坐山观虎斗呢。刘备一发兵，孙权就向他称臣了，希望呢曹丕派出人马去取汉中，这样能分一分刘备的兵力，给他江东解解围。这位曹丕呢，把江东的礼物也收下了，把孙权也晋封吴王了。可是他呀，一兵一卒都没派，他一直坐在旁边那儿凉凉快快的，那儿看热闹呢。我到底看你们两家谁把谁打趴下。西蜀要是败了，我就打江东；江东败了，我就取西蜀，然后我好一统华夷呀。您想，曹丕打定这主意了，他能不关心这西蜀和东吴之战吗？他的探报能少得了吗？这回接到探报，他一听说刘备傍山进水，砸下营寨，在营前还搭了不少的小凉棚，惹得曹丕大笑。他手下的文武觉得奇怪，陛下，刘备连营700里傍山进水，砸下大寨，您为何发笑？
1: 呵呵，列位爱卿，大耳贼将败矣，他完了。
0: 哦，那是为什么呢？
1: 刘备打了大半辈子的仗，可惜的是此人不懂兵法呀。两军作战岂有连营700里的道理？那样连营怎么能够拒敌？战线拉得太长了，兵力都分散了。使刘备更为困难的是，他粮草运输非常难呐。再又说了，包原习险祖屯兵者，此乃兵法之大忌也。包原习险屯兵是怎么回事？就是在高平的地方，或是呢低湿的地方，地势险要的地方，你要把大军铺开驻扎在这地形过于复杂的这个大片的土地上，那是完全违反军事学的错误措施，所以刘备非败不可。曹丕就为这个，他是哈哈大笑，立刻升殿传旨，此次东吴必胜，陆逊一胜，西蜀刘备必然败进魁关，那么陆逊呢，肯定会紧追不舍呀。陆逊领兵远去，江东国内空虚，朕假以托兵助战。你孙权不是求我发兵帮你吗？哎，现在我发兵了。发兵我不是帮你，我是打你呀。寡人要兵分三路去取东吴，东吴将唾手可得呀。众文武一齐是拜服称贺呀，陛下熟读兵书，决胜千里呀。曹丕传旨让曹仁领一路人马去取濡须，曹休领一路人马兵出洞口，曹真率一路人马兵取南郡，三路军马会合日期定好了，暗袭江东，朕要亲自来接应你们。呵，曹丕要御驾亲征偷袭东吴啊。不说曹丕点人马要偷袭东吴，再说说西蜀的那位马良先生。马良先生按着刘备的旨意，他画了好些个图表，就是把刘备移营这地方这图表他全都画下来了。打马扬鞭，水陆并进啊，能骑马则骑马，能乘船则乘船啊，日夜兼程赶到东川，见到了丞相诸葛亮。十里完毕，把图表往上这么一献，说现在陛下已经移营家乡了，横战700多里，下了数十个屯寨，大队人马依稀傍箭，在林木茂盛之处屯兵。皇上今日命粮将图本送来与丞相观看。
0: 孔明啪把这图本打开了，这么一瞧啊，
1: 啊！当时啪嚓一拍桌案，一挺身就站起来，是顿足叫苦啊，急得诸葛亮直跺脚啊。他大瞪着两个眼睛问马良：“这是谁给主上出的这个主意啊？让在这个地方安营扎寨，快将此人斩首！”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马良瞅着诸葛丞相，好像突然间不认识这个人了。怎么呢？我家丞相一贯就是这么平平稳稳的，遇事不慌不忙的。泰山崩于前，孔明也不变色。多么大的事儿，多么使人着急的事儿，丞相也没着过急。今儿这怎么了？好像换了一个人。他一看诸葛亮额头上的青筋都蹦起来了，这可是真急了。丞相，马良都有点口吃了，说话都不利索了。谁出的主意？没谁给出主意。丞相，这都是陛下自己的主张啊，非他人之谋，这都是刘备自己定的呀。
3: 哎呀，砰！孔明一把拉住了马良。马良先生，你怎么就不劝阻劝阻皇上？
2: 哎呀，马良一听丞相，宁可冤枉死了我呀，我是反复说劝，可主上就是不听。
3: 哦，唉，诸葛亮长长叹了一口气，看来汉朝气数休矣，抱怨习贤卒而接应，此兵家之大忌呀。如果陆逊用火来攻，陛下何以解救？岂有连营700里可以拒敌的呢？西蜀祸不远矣。为什么诸葛亮着这么大的急？这可不是一个小的战役，胜败兵家常事。如果这次刘备一败，那将是全军覆没呀。这样一来，您可要知道，刘备带领人马前去江东报仇，他发的是倾国之兵，几乎把西蜀所有的人马都带出去了。这回要是一败，那西蜀就要大伤元气，要不怎么孔明说汉朝气数休矣呢？这不完了吗？这不是人家陆逊败帅之后兵到前营，为什么不出战呢？他正为了这一计。马良先生，你火速回去奏明天子，赶快改屯诸营，千万不要这么扎寨。
4: 陆逊擂鼓巨匠要举兵破敌呀，众将之群情激愤，可盼到这天了。自从把都督陆逊盼来之后，好几个月也没有正儿八经的和西蜀大营打过一仗，今儿个看来是火候了。众将分班站立，有的人偷眼这么一看，陆逊都督和精神焕发，神采奕奕，二目放光啊。他伸手拿起一支令箭来，列位将军，本都自领兵来前敌，直至今日，这么长的时间，我也没与西蜀刘备见过一仗。刘备这个人呢，人称世之枭雄，这个人的经验很多，阅历很丰富。他刚来的时候呢，报仇心切，锐气也很盛。尤其他斩了我们江东几员将，威风更是不可一世了。那么自从本都来到萧亭之后，他一直讨战。

我也没有出敌。现在刘备啊，心情十分急切，他急的原因就是一直他也没占到什么便宜。现在西蜀士卒啊，都很疲惫了，精神呢、也不像刚来那个时候了。刘备也想不出一个什么好办法来攻城夺寨，所以现在我们正是要举兵打败西蜀的一个好时机。就是说是时候了，我已经表奏了主公，今天我就派一哨人马先取刘备一个营寨，不知哪位将军愿往。都督的话音还没落，呵，几位大将是一齐出班呢。谁呀？韩当、周泰、凌统，他们是纷纷请令。鲁迅看着这几员将微微一笑，冲他们一摆手，那意思一个我也不用，请还回去站着去。这几位将军一瞧，这怎么回事啊？都督为什么不派我们呀？那么既然都督挥手了，就得归班站立呀。这时听陆逊喊了一声，喊淳于丹听令。众将愣了，怎么呢？这淳于丹年龄小，在这些将军里边啊，他职位最低，那可真称得起是个末将。怎么都督点他的名啊？淳于丹抢步上前，插手施礼，不知都督哪旁使用，我给你一支令箭，今夜晚间你带领兵马5000去取刘备的南岸第四营。第四营是由西蜀的傅同和赵荣在那儿镇守，你要是取胜之后，本都亲自领人马前往接应，不得有误。得令。淳于丹把令接过去了，转身走了。这时候陆逊又派徐盛、丁奉二将领兵3000今夜晚前往接应淳于丹。淳于丹打了败仗，你们接应他一下，把他救了之后，你们就算是圆满地完成了军令，不要去追赶西蜀的人马，不许追杀就是。哎呦，徐盛、丁奉没敢多问，心说我们都督这倒好，这是先准备淳于丹今晚上打败仗。遵命吧，领令走了，随后就散仗了。哎呦，众武将又猜开了闷了，都督这是跟西蜀建的第一阵，干嘛偷偷摸摸的去单打人家西蜀南岸的第四营啊？莫名其妙。淳于丹挺精神，因为什么？他觉得陆逊都督很器重他，赏识他，把战西蜀的第一阵这个军令交给我了，今儿晚上我得好好的给都督出把气力。天到定更啊，他领着人马就下来了，他告诉这些军校，咱们要悄悄的摸进西蜀大营。众军校这么一听，淳于将军怎么个摸法啊？把马脖子上的铃铛全摘喽，把马蹄子包起来，不要惊动西蜀的人马，给他来个出奇制胜。众军校一听，哼，别看我们淳于将军年纪不大，很有智谋啊。众军校领令行事，当他们摸到西蜀营门跟前的时候啊，这些吴军都愣了，怎么了？我说这哪儿这么些大庄子呀，我的天，哎呦，全都是鹿寨，一层接着一层把这西蜀营给包围起来了。哦，这刘备真有办法，在营门前后左右设了这么多的障碍物啊，给他拔掉吧。不行，你得慢着点拔。怎么，你没看吗？营门前面还有凉棚呢。呵，吴军不看这凉棚不生气呀、好啊，你们占了我们这么多的地方，哦，现在打着打着你们还嫌热了，想避避暑，营门口搭这么多凉棚，干脆鹿寨给它拔掉，凉棚给它拆喽。慢着慢着，怎么了？咱将军吩咐咱是慢慢的悄悄的摸进大营去，你拆人凉棚干嘛呀？你一拆嘁哩咔嚓一有动静，人家不知道了。这群吴军呢也

稀里糊涂了，怎么哪有在人营门附近这么嘀咕的呀？人家能不知道吗？淳于丹呢，催马刚过来，就听大营里一声炮响，傅同就杀出来。当时淳于丹就和傅同战到一处了。人家西蜀大营是明的呀，淳于丹领着人马是悄悄摸人家大营来的，他们是暗的呀。人家傅同领人马出来是灯光火把，亮子油松，照得跟白天一样。西蜀军校这么一看，咱们怎么办呢？咱还摸着黑再往前摸，摸不了了，咱也把火把点起来打吧。这就打乱了套了。打了没有十几个回合呢，又一声炮响，赵荣来了，两气加攻。淳于丹本来打傅同他就打不了，再加上赵荣，他哪是两个人的对手，是搏马就败。淳于丹刚败下来有个二三里路吧，前面一个小山环，听山环后边一棒铜锣响，跟这哗啦的一下，好家伙，像大河决口似的，有数不清的军校挡住了淳于丹的去路。他龙眼神这么一看，把淳于丹吓得一哆嗦，怎么回事？这是哪儿的兵啊？怎么都这模样？哎呦，一个个都猛一头炸一背，披散着法器，个个是虎皮披肩，虎皮战裙呐，光着腿光着脚，左手拿着藤牌，这右手有持梭镖的，有持大刀的，不等一样。特别为首的这位身高过丈，那俩眼珠子都长在眼眶子外边来了，头上是冕冠赤发，和这张脸生得蓝汪汪的呀，压耳毫像排比相仿，扎着扎煞的，上身穿了一件貔貅铠，密匝金钉，腰扎一张豹皮裙，脚下一双虎皮战靴。最瘆人的是手里这对兵器，是大锤吗？不是，怎么大锤上还带刺儿啊？那是铁级的孤独，他哪认得我？连那么大的甘宁甘兴霸都没见过这兵器，何况淳于丹呢？淳于丹猛地想起来了，哦，这是刘备的人。听说刘备这次兵发我们江东，请来了一位叫沙摩柯的，大概是他。来将可是沙摩柯。沙摩柯听出来了，冲他点点头，笑了。怎么回事？嘿，沙摩柯挺高兴，合着我的名声已经传让出去了。哦，连这个小家伙都知道。呵，沙摩柯这美啊。淳于丹一看，这干什么呢？他怎么不搭话呀？你看刀吧，他举刀就劈。这刀啊劈到了半路，嗯，淳于丹把刀停住了，怎么回事？这淳于丹也怪可笑的，你要杀就杀，再不你夺路就跑，你干嘛总愣着呀？因为他瞅着这事儿新鲜，自己把大刀举起来，力劈华山劈下去了，不管是谁，你也得躲躲闪闪，招招架架呀。他一看这位沙巴克呀，连眼皮儿也没眨，手里头横着这铁蹄的骨头，就瞪眼瞅着这个刀往下劈。淳于丹纳闷儿，你说你拿这门干嘛呀？怎么回事？人家是不值得还手呗。他愣没明白，他那刀啊到半道停住了。只见沙巴克一抬手，用那左手铁蹄的骨头往外这么一崩，他那大刀啪，哎呦，就这一下可把淳于丹给震坏，震得膀子根发麻呀，虎口都裂了。当时那大刀就飞了，连影都找不着了，不知道给逮出去多远这些了。淳于丹这才明白，嗨，我不愣着好了，感情他是稳中狠，现在才明白完了。只见这位沙摩柯这右手的铁蹄的孤独由下往上翻，来了个海底捞月，一下子就把脑袋给打碎了。淳于丹死了没有？那怎么脑袋碎了？马脑袋碎了。这沙摩柯更厉害，他呀打你的坐下马。因为什么呢？沙摩柯瞧见骑马的战将他就生气，
我在地下站着，你在马上骑着，我把你马给你逮死，下来一块站着。淳于丹哪明白他这心理呀、啊？啪一下顺马上就陷下去了，叽里咕噜连滚带爬呀。他刚要站起来，就听一股劲风来了，呜！什么玩意儿？可把淳于丹吓坏了，他以为那山滑了坡了呢，怎么回事？感情这位沙巴克呀，把那铁叽里咕噜撒手了，这玩意儿带飞的，淳于丹起来一看，我的妈哟，好家伙，脑袋头里吸了个一尺来深大坑，这要是砸到自己脑袋上，这脑袋就没影了，大概快跑吧。淳于丹抢了一匹马呀，骑着马上，好家伙，啪嚓一下，他连马鞭子也没有了，什么也没了，狠狠的给这马的三叉骨上来了这么一巴掌，这马撂着蹶子跑。淳于丹往左右一看呢，自己带了5000人马，还剩300多人了。哎呦，我的人马全完了，这让我怎么回去见都督交令？唉，他把马勒住了，不知是谁提了个醒，将军，您看后边啊！淳于丹扭向回头一瞧啊，差点接马上摔下来。那沙漠科呀，离他也就3丈多远，感情这位一直在后边追呢。那两条腿呀、啊、是又长又快，这一步蹭楞迈出去呀、啊、你那马跑多远大概他多远。哎呦，淳于丹一看这位怎么跟来了，在后边他赶快再想跑，只见沙巴科一伸手由他腰间就把那硬弩掏出来了。他这暗器挺厉害，上回嘎嘣一弩生把那甘宁甘兴霸给射死了，今儿又瞄上淳于丹了，梆就一弩啊。淳于丹躲往哪儿躲呀，这一弩正中后背，淳于丹真侥幸，怎么那要弩中后心当时就没命了。这弩歪歪了，射在哪儿了？射在肩胛骨的旁边，那大梁骨的界柄叫白了，管那肩胛骨叫哈喇巴，就在那哈喇巴那缝那儿啊，噗，还差的吧0.3毫米，大概那箭头就挨上痱子了，那淳于丹就完了。啪的一下，一头油大干桥上就栽下来，眼看就没命了。沙巴克过来要取淳于丹的首级，对方叮当当几声炮响，徐盛丁奉的接应来了，这才把沙巴克给杀败了，总算把淳于丹给救回去了。徐盛丁奉也没敢追，一是都督有令不许追，二是他们一看沙漠科以及他率领的这些军校，咱回去回去吧，把淳于丹给救回来了。淳于丹跪倒在帅帐中向鲁迅请罪，鲁迅绕过帅案，伸手把淳于丹给搀扶起来。淳于将军，你没有罪，这不是你的过错，是本督我要试探试探刘备的虚实。哦，淳于丹这才明白，感情都督拿我当了问路石了。都督啊，刘备这个大营他扎的可有点特别呀、啊、淳于丹就把他带领人马怎么想摸进刘备这个大营去，可是没成功，因为刘备这大营外边周围呀、啊、都是鹿寨，更出奇的是他那营门口搭了不少的小凉棚。我正要派军校把凉棚拔掉，那么他们营中就知道了，所以西蜀人马就杀出来了。还有一样，都督您可得注意，我看刘备在咱面前张开了一扇网啊，他那个网啊有一个总绳，大概那就是钢，因为这个总绳这么一动呢，这个网就往回收。我是第一路人马遇上谁，二路谁怎么碰上的沙漠科，他就把这经过详详细细说了一遍。鲁迅不住的点头，当时啊吩咐军医赶快给淳于丹治伤，重赏淳于丹。鲁迅连夜把自己身边的几位主要老将韩当、周泰、凌统、丁奉、徐盛全都请到了大帐，

0: 他就把整个这破敌之计全说出来了，说我派淳于丹去偷劫西蜀的大营，不过是投石问路，按现代化的战争名词来讲啊，那叫火力侦察。现在我全都搞清楚了，刘备在我的跟前扎下了几百里长的连营，我们要是出兵去打他，凭着正常的打法，要想战胜刘备非常困难。众将一听不错，都督说的有理，那么您想怎么样破刘备呢？我想用火攻。哎呀，一提这火攻啊，东吴的这些位老将那都不陌生，赤壁那一把火把曹操烧的是落花流水呀、啊。可今天在夷陵这会儿，陆逊都督要火烧刘备的连营，可不知道都督怎么个烧法。怎么呢？这可很困难，因为曹操那时候攻打咱江东，他在战船上，尤其是有诸葛亮借的那个东风，那么黄盖用火船就把这曹操的营给烧乱了。今天咱们要烧刘备，困难在哪儿呢？刘备兵分三路，在长江的南岸、北岸以及水路都有他的人马，这不大好烧啊。咱们在水路烧他比较困难，在汉路烧他，当时刘备不是移动了一下他的这些人马吗？但是他没接近这树林子呀。如果咱们在林中放起火来的话，那正好烧咱们。刘备是只枭雄，他一点也不傻呀。再说了，咱们烧西蜀大营跟曹操还有不一样的地方，曹操那战船由于庞士元献的连环计，他拿那铁链子全都连起来，刘备这大营连了好几百里，咱们烧了他的头，人家还有尾呢，你烧人中间人头尾扒一下一加工，咱们就很危险了，所以他这个连营啊不好烧啊。陆逊一听，列位将军说的有理，不过我已经想好了，他这不是扎了几十个屯子吗？我算了一下有四十几个，咱们要烧他怎么办呢？咱们隔一屯烧一屯。另外刘备在他的营前设置了好多引火之物，是什么呢？就是他那些凉棚。你们没听淳于丹说吗？刘备大营四外还有好多木桩子呢，那火要是着起来连救都没法救。我这一计能瞒得过枭雄刘备，可就是瞒不过他的丞相诸葛亮。天助我江东成功，此人不在呀、啊、他要在这儿，我陆逊就完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一卷方志，几多奇谈。
1: 特克斯八卦城里有着中华易学营建智慧，
0: 抚仙湖中藏着水下古城的古滇谜团，
1: 徽州府衙蕴含了徽商恪守的文化根基，
0: 汉水之滨承载先民朴素美好的向往。
1: 8月24、25日，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走进方志里的中国，
0: 翻开故事，解锁藏在山河街巷间的中华文脉。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金秋九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即将上演。9月11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诚意邀您来遇见发生在此时此刻背包客们的人生情感，体验背包客们的人间烟火。
14: 北京时间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哎，今天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4: 什么事儿啊？
5: 那就是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举行。
4: 嗯，
5: 今年的武术项目将从表演赛正式纳入竞技赛，那可以说呀，报的队伍那是人山人海。
4: 哎呀，机器人现场华山论剑了呗。
5: 对呀，
4: 机器人比武究竟比什么呢？
5: 全自主控制，没有遥控，也不能人工干预。
4: 嗯，
5: 机器人要在1至5分钟内自主完成武术套路演练和必选动作。
4: 哦，我知道了，就是打太极拳。
5: 有太极拳。
4: 哎呀，还真有啊。
5: 哎，今年武术设下了太极拳和自选拳两个小项。
4: 嗯，
5: 机器人还要根据陈阳吴武孙等传统太极拳的套路编排，充分将动作演练难度、音乐等内容一一呈现出来。
4: 哎呦，这让我想起了一段相声了。
5: 哪段相声？
4: 杨毅杨进明的杨家神拳。
6: 子承父业
7: 啊，你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吗？
6: 这句话很好解释
7: 啊，
6: 就是晚辈继承了父辈的事业
7: 啊，
6: 并且把它发扬光大，就叫子承父业。
7: 哎，解释得非常好
6: 啊。
7: 可是有很多的成名的人呢，他没有靠父辈形成的一种模式，而且自己仍然走向了成功之路。
6: 是吗？
7: 哎，别的行业咱不敢讲啊，就说我们相声行业，很多的名家笑星家里根本就没有说相声的，可是后来仍然成为笑星。
6: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7: 比如说北京有一个叫姜昆的，
6: 大家都知道
7: 姜昆的相声说得多好，
6: 著名的笑星啊，
7: 多有名气啊。
6: 嗯，
7: 他们家里根本就没有说相声的。
6: 是吗？
7: 啊，
6: 那姜昆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
7: 姜昆他们家过去可是大户人家
6: 哦，
7: 买卖人。
6: 做什么买卖啊？
7: 姜昆他们家过去是做肥皂的。
6: 做肥皂？哦，就那梨子。
7: 哎，哎呦，他们家那个胰子可有特点。
6: 是吗？
7: 块大，味儿好，泡沫丰富。
6: 嗯，
7: 有名啊。
6: 有什么名啊？
7: 姜家大胰子。
6: 哦，姜家大胰子就是姜昆他们家。
7: 哎，后来人成为笑星，跟大胰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6: 哦，
7: 还甭说姜昆，
6: 嗯，
7: 有一个从天津来北京发展的叫冯巩，
6: 怎么样？
7: 多有名气啊，
6: 也是笑星啊，
7: 相声说得多好啊。
6: 嗯，
7: 他们家也没有说相声的。
6: 那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7: 他们家过去是作坊。
6: 作坊？
7: 嗯。
6: 做什么呀？
7: 织那个毛巾的。
6: 就擦脸那手巾呐。
7: 啊，
6: 哎呦，他们家那个手巾可有特点。
7: 什么特点？
6: 块大，毛长，吸水。
7: 嗯，
6: 有名啊。他有什么名啊？
7: 冯家大手巾呐。
6: 冯巩他们家是冯家大手巾
7: 啊。后来人成为笑星，跟大手巾一点关系都没有。
6: 哦，
7: 还甭说冯巩，
6: 嗯，
7: 北京有一个叫李金斗的，
6: 大家最熟悉了，
7: 相声说得多好，
6: 著名的笑星，
7: 有名气
6: 啊。
7: 他们家过去也没有说相声。
6: 那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7: 他们家过去是做拖鞋的。
6: 拖鞋
7: 啊？
6: 什么拖鞋？
7: 就是那木头拖鞋。
6: 哦，就那塌了板啊。
7: 啊，嚯，人家那个塌了板可有特点。
6: 什么特点？
7: 这两块塌了板选的木头材料都不一样。
6: 哦，
7: 穿李家这塌了板走起路来，这声音是这样。
6: 嗯，
7: 嘚儿大，大的起，大起大起，大的起，大起大起，嘚儿嘚儿大的大起。
6: 要唱快板书是怎么的？
7: 就说人家那个拖鞋，它选材料它比较精。
6: 嗯嗯，
7: 过去可不叫拖鞋，
6: 叫什么？
7: 叫木屐。
6: 木屐？
7: 嗯，李家大木屐有名啊。
6: 哦，李家大木屐
7: 有名啊。他们家这个木屐呀，
6: 嗯，
7: 在咱们国内很少见到。
6: 是
7: 啊，他们家这木屐主要出口日本。
6: 嗯，哎，日本人爱穿这个。
7: 什么？ 日本人爱穿这个，
6: 对吧？
7: 在日本也得是有钱有势的人才能穿李家木屐，
6: 是吗？
7: 哎，那是名牌呀。
6: 啊，
7: 在日本两个人一见面，不比什么谁的手表高档、眼镜高档、汽车高档，不比这个。
6: 嗯，
7: 两个人一见面先比这两只木屐。
6: 是啊。
7: 嗯，两个人一见面之后，游戏
6: 看见了。
7: 你的我的，咱俩通通的都是李家大木屐的。
6: 李家大木屐在日本出了名了。
7: 哎，后来人成为孝星，跟大木屐一点关系都没有。还甭说这些位，就是站在我旁边这位伙伴，
6: 怎么样？
7: 杨进明
6: 啊，
7: 侯宝林金像奖获得者，
6: 您抬爱，
7: 一天比一天名气大。
6: 你捧我？
7: 你们家有说相声的吗？
6: 真不抬杠。我们家还真没有干这行的。
7: 他爸爸开澡堂子的。
6: 对。
7: 谁呀？你们家这个澡堂子有特点。
6: 有什么特点？
7: 水好池子大，有名啊。
6: 有什么名啊？
7: 杨家大池子。
6: 好，
7: 对不对？
6: 杨家大池子。
7: 嗯，
6: 您说我们这几家是怎么凑的？还挺配套，用着江家大姨子，拎着冯家的大手巾，穿着李家的大木屐，都上我们杨家大池子。
7: 你知道你们家为什么开澡堂子吗？
6: 为什么？
7: 他爸爸手艺好。
6: 又瞎说，开澡堂子要什么手艺啊？
7: 这你就不懂了。
6: 嗯，
7: 你爸爸会按摩呀，
6: 异性按摩。
7: 你可别瞎说呀，最近这严打得再把老头送进去。
6: 你不说我爸会按摩吗？
7: 没有。
6: 哎，
7: 他爸爸可是个本分的买卖人，
6: 说别的跟你急，
7: 老实巴交一辈子。
6: 嗯，
7: 他爸爸虽然是澡堂子的负责人，一年365天始终在男部那忍着，女部那边一步不去。
6: 对对，不敢去，去眼就青了。
7: 他爸爸按摩手法确实好啊，客人感觉到舒服啊。
6: 哦，
7: 一伸手就是穴位，
6: 那叫手准。
7: 后来你父亲发展到什么程度啊？
6: 啊，
7: 给客人按摩的时候连看都不用看。
6: 是啊。
7: 嗯，按摩手法好
6: 啊，
7: 客人洗完了搓完之后往那一趴，他爸爸过来之后，怎么样，今儿个手重点吗？就我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任何人的成功未必都得靠父辈那层力量。
6: 这话对。
7: 我刚才说你们这些人，其实我也是一样
6: 啊，
7: 我也是一样。大家都知道我是个相声演员。
6: 对，
7: 其实我们家过去根本没有说相声的。
6: 哎，那你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7: 我们家，我们家过去是武术世家。
6: 武术世家
7: 啊，
6: 从什么时候啊？
7: 在大宋朝的时候。
6: 嗯，
7: 杨继业那是我们老祖先。
6: 嚯，
7: 杨大郎、杨二郎、杨三郎、杨四郎，那是我。
6: 别说，小儿书我都看过。
7: 哎，那是我们老祖先。
6: 嗯，
7: 大宋朝，据我爸爸说呀，我的曾祖父在清朝末年还是武状元呢。
6: 你们家还出过武状元呢？
7: 啊，在天津开过武馆。
6: 什么武馆啊？
7: 叫杨梅武术馆。
6: 杨梅武术。

0: 哎，据我爸爸说，我的曾祖父就是杨梅。
1: 哦，你们曾祖父是杨梅？
0: 哎，
1: 这可不好治啊。
0: 是，根本就没治。
1: 是没治？没点，我看也没治。
0: 没点硬功夫，你打算治他啊？连门都没有。扬眉吐气，打外国人，为中国人争气，为中国人争光。
1: 好，你
0: 我们老祖先，
1: 你这么一解释，大家就明白了。
0: 哎，你就我们老祖先，
1: 啊，行了，你呀、啊，别说了。
0: 怎么不说？
1: 你再说，大家也不相信。
0: 怎么不相信？
1: 你是说相声的
0: 啊？
1: 谁不知道他父亲呢？杨少华，那也是说相声的。你们家什么时候改了武术世家了？
0: 对，你说这话我不抬杠
1: 啊。
0: 我父亲是说过相声。
1: 对，
0: 我父亲是半路出家。
1: 40岁
0: 以后改地相声，
1: 改地相声。
0: 为什么要说相声？
1: 为什么？
0: 就是想给大家带来一点欢乐。
1: 哦，
0: 这不是跟你吹，我爸年轻时那功夫了不得。
1: 是吗？
0: 啊，我爸年轻时那功夫可以这么说，18般兵刃无一不精，无一不通。
1: 这还真不知道。
0: 拿着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向，
1: 嚯、哦，
0: 什么带钩的带刃的带尖的带刺的带绒绳的带锁链的扔得出去的。拉得回来的
1: 啊！
0: 我跟他说着瞎耽误功夫，他爸爸开澡堂子。
1: 你老提我爸爸，你干什么？你提我爸爸，说你爸爸，
0: 就是咱们不是一个行业。我父亲年轻人的功夫真是了不得
1: 啊！
0: 这不是吹啊！看见这桌子了吗？
1: 怎么样？
0: 就这桌子，一抬腿蹭上来了，
1: 哇，
0: 连点声音都没有。
1: 嗯，
0: 二楼那阳台
1: 怎么样？
0: 一坐腰，打阳台就进去了，
1: 不行啊，
0: 没有动静。
1: 嗯。
0: 三楼的窗户跑几步一坐腰打窗户进去了。
1: 你爸这身份可够轻啊。
0: 哎，对，这就叫轻功。
1: 嗯，
0: 年轻练的时候那叫登平涉水，踏雪无痕，身轻如燕，落地无声。在当时江湖上人送绰号草上飞。
1: 嚯，当时江湖是有这么个人，
0: 不是外人，就是我父亲。
1: 嚯，
0: 哎，我父亲可以做到什么呢？
1: 嗯，
0: 没有翻不过去的墙，
1: 嗯，
0: 没有上不去的房，没有打不开的门，没有捅不开的锁。最拿手的，我爸配钥匙。真的，我们那个钥匙。
1: 你爸是惯偷啊？怎么配钥匙？
0: 说话可不好听。
1: 怎么了？
0: 偷干什么？
1: 偷？
0: 我们从来不偷。
1: 哦，
0: 我们那叫盗。
1: 那偷盗不一样吗？
0: 什么偷盗？你是哪个盗？
1: 哪个盗？
0: 我们是报盗的盗。
1: 报盗？
0: 就是报，就那个盗，报盗的盗，就是到人家家里去。
1: 什么呀？
0: 就是到人家家里的
1: 东西。
0: 哎，东西干什么？就是他们武林界，他们有时切磋到人家里去串门。哎，我父亲爱串门。
1: 好、哦、爱串门啊。
0: 哎，我就不喜欢我父亲串门。
1: 嗯，
0: 很多武林界的朋友对他这串门也有看法
1: 啊。
0: 因为什么呢？我们爷俩前脚走啊，人家后脚就嚷嚷丢东西。你说
1: 还是拿人家东西？
0: 你这不瞎说吗？你说他们家这么些保姆佣人不怀疑，你怀疑我们干什么？
1: 没法不怀疑
0: 啊。
1: 就你爸爸会配药。
0: 您说这事儿也怪啊！你说朋友家里门打不开了，我父亲会配钥匙，配完钥匙把这门打开了，这怎么算？
1: 哦，这叫助人为乐呀！
0: 啊，倒霉在哪儿呢？
1: 嗯，
0: 我爸爸配了两把，
1: 自己留一把。
0: 对，我们留那个干什么？
1: 他怎么配两把呀？
0: 就是说，你要他把这把钥匙再丢了呢，我们这把不就又跟上了？
1: 你父亲想的真周到。
0: 就因为这些个事情
1: 啊，
0: 得罪了好些人，会点轻功配钥匙，很多武林界的朋友闹成了很多的误会，
1: 嗯、
0: 对我们有看法
1: 啊，
0: 好吧，很多的朋友不来往了。
1: 瞧瞧，
0: 打那开始算坐下扣了，
1: 得罪人了。
0: 以前的朋友还到串一串门，到家里来坐一坐、
1: 啊。
0: 后来那些朋友到我们家来，连门都不进，站在门口说话，
1: 说什么呀？
0: 出来咱比划比划，
1: 找你爸爸打架，
0: 多不好。落成这个结果，我们为什么说相声？就是想给大家带来一点欢乐，不想打架，
1: 不想打，找你爸爸来了，
0: 找要真讲打架，他们也不行。
1: 嗯，
0: 他们要来一个两个，那算白给。
1: 哇，
0: 三个五个那是白饶。
1: 哦，
0: 那回来了七八个，
1: 怎么样？
0: 我爸爸费点劲，
1: 跟没说一样。
0: 当时我是小啊，
1: 嗯，
0: 坐在那儿只会哭，帮不上忙。要是搁到现在，我们爷俩一联手啊，
1: 也让人一勺会了。
0: 对，谁呀？我们就一勺把他们会了，
1: 把人家会了。
0: 哎。当时是什么呢？寡不敌众，有这么句话：好汉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啊！来了一大群人
1: 哦，
0: 不知道他们这里从哪儿请出来一高人。
1: 高人
0: 不知道从哪儿请来这高人，黑的个儿，武艺高强，力大无穷啊！
1: 哦，
0: 按道理是切磋武艺，点到而已。
1: 对，
0: 这个黑大个不这样。
1: 嗯，
0: 围着我父亲是一拳紧似一拳，一拳快似一拳，拳拳要人命，拳拳奔要害。 噼里扑噜那通打，就跟打臭贼的一样，
1: 打得够惨的。嗯，哎，打你爸爸这个黑大个是谁呀？
0: 不认识。
1: 你没看，你记得他的长相没有？
0: 这黑大个长得挺个别的。
1: 长什么模样？
0: 这黑大个身高足有1丈2。哦，两膀炸开有力量。啊，脑袋瓜子像牛斗，俩眼一瞪像铃铛，巴掌伸出来破鞋大，手指头补补愣愣棒槌长。
1: 哦，这二武松啊，你爸爸多少跟二武松打起来了？
0: 这人叫赛武松，这个人太厉害了，
1: 是吗？
0: 当时我是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就埋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
1: 什么舌头还仇恨的种子？
0: 长大了之后，我要替父报仇，我找这黑大个算账。
1: 别吹了，
0: 怎么了？
1: 你爸爸都不行，你行吗？
0: 怎么不行啊？架不住我年轻气盛，我下功夫，我练。
1: 你怎么练？
0: 投名师找高友，找隐士拜能人呢。嚯！我为了习武练功，我找过少林寺的和尚、武当山的老道、峨眉山的尼姑、普吉寺的喇嘛呀。
1: 好家伙，
0: 我下功夫，
1: 下了功夫了。
0: 我为了习武练功，我走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呢。
1: 那你都去过什么地方啊？
0: 您算我到过昆仑山、五台山、武夷山、武当山、九华山、四平山、峨眉山、千佛山、少华山、华英山、太行山、太白山、大别山、大虎山、大青山、大石山、凤凰山、芒砀山啊，什么泰山、衡山、嵩山、华山、崂山、塔山、灵山、黑山、茶山、天山、雪山，还有喜马拉雅山。
1: 喜马拉雅山，你上那干什么去啊？
0: 这你就不懂了。古人云的，吸天地之灵气，采日月之精华，乃武功盖世之捷径啊。哦，我到喜马拉雅山上主要是为了采集冰山上的雪莲，调节我的阴阳，壮我的内力，帮着我早日打败这黑大个。
1: 真下了功夫了。哎，
0: 复仇在心，岂敢忘怀啊！你爸爸劈了扑让人怼一顿，你能那么看着吗？
1: 那你现在功夫练得怎么样呢？
0: 哎呦，现在我的功夫是何等的了得呀！据我的师哥、师弟、师姐、师妹们讲，我的功夫绝对在我爸爸之上，而不在我爸爸之下。这就叫什么？这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青取之一蓝而青于蓝。
1: 对，
0: 我爸爸当时在江湖上人送绰号是草上飞。现在我也不含糊，
1: 你是
0: 人送外号
1: 叫什么？
0: 采花贼。
1: 采花贼呀，
0: 那个采花飞。
1: 哦，你能在花上飞？
0: 哎。我爸爸是在草上飞，我是在花上飞，我的功夫可比我爸爸高出一块了啊！这就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青取之蓝而青于蓝，我的功夫就
1: 上满弦了似的啊！
0: 怎么了？
1: 你现在功夫可了不得了。
0: 那当然了，这黑大个别让我碰上啊！碰上他，我要跟这黑大个好好的比试比试拳脚。哦，我让他知道知道什么是南拳，什么是北拳，什么是东路拳，什么是西路拳，什么是内家拳，什么是外家拳，什么是左勾拳，什么是右勾拳，什么是组合拳。我要跟着黑大个来个以拳对拳。
1: 好，哎，那你都会什么拳呢？
0: 我会的拳可太多了，
1: 你介绍介绍。
0: 我会的有孟苏七十拳啊，寸锦张关东拳，斜窜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弹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马季短打拳，李逵硬崩拳，吕红二打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擎拳。
1: 还有什么拳？
0: 有达尊拳、尼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

0: 匕首拳、36合拳、72横拳、小十拳、108罗汉拳，
1: 真不少。
0: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大蟒拳、大黑拳、白鹤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狮拳、熊拳、鹏拳、鹰拳、鹞拳、雁拳、白虎鞭拳、白猿通臂拳，有大成拳、大红拳、小红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看家拳、殷家拳、杨家拳、李家拳、刘家拳、霍家拳、赵家拳、蔡家拳、白眉拳、白打拳、板凳拳、龙人拳、石门拳、子母拳、班子拳、美面拳、空手拳、硬手拳、行手拳、极意拳、心意拳、如意拳、朝阳拳、保健拳、靠山拳、开山拳、功力拳、金刚拳、地躺拳、搓脚拳、脱靠拳、风魔拳，有劈拳、挂拳、跳拳、截拳、弹拳、快拳、崩拳、暂拳、长拳、短拳、断拳、泰拳、南拳、踏拳、软拳、花拳、化拳、滑拳、炮拳、叉拳、连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太子剑拳、武当太乙、五行拳。
1: 你会练这么些个拳呢？
0: 我这些拳还不算，我在这些拳的基础上，我取其是精华，去其是糟粕，再根据我们杨家的祖传套路，我总结了一套杨家神拳，专门对付这黑大个。
1: 是啊，
0: 哎，这黑大个别让我碰上，不定哪天就碰上，碰上这黑大个，我让他挨着死，我让他碰着亡，不挨不碰也遭殃，不出五招之内，五招啊，这不是吹啊，不出五招之内，我让这黑大个起码断两条肋骨，我让他腿折一条。我让他大胯掉轴，我让他脚后跟朝前，我让他胳膊耽误了，我让他鼻子歪眼斜，嘴唇翻着，我让他满地划了牙去。看
1: 着这打什么模样啊？
0: 哎，这冤家路窄，有怕碰见准碰见。去年在国际大饭店，冤家路窄，我们俩人碰上了，
1: 真碰上了。
0: 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啊，
1: 那是啊，
0: 好多朋友过来要给了这场事，能了得了吗？我没等他说话，我上去我就给他来个督战衣，
1: 对，
0: 一回手我给他来个两相好
1: 啊。
0: 一抬拳，我给他来个三星照，我又给他来个四喜财
1: 啊！
0: 没等到八匹马那儿，他趴地也起不来了。
1: 你这杨家拳够厉害、
0: 哪儿他喝醉了，
1: 喝酒啊！
2: 刚刚听到的是杨毅和杨敬明合说的相声《杨家神拳》啊，这个呢是改编自马志明啊经典的相声《论拳》。
3: 但他这个属于自吹自擂。
2: 哎啊，那咱们今天说的这个机器人啊和传统的武术碰撞可不是吹嘘啊，那绝对是硬核的科技，拥有了东方美学的气韵。
3: 哎，所以说啊，在比赛当中，这也有裁判啊
2: 啊，
3: 会考虑机器人的这个拟人性、连贯性。稳定性，你能不能展现出太极拳的要领来？柔中带刚，连绵不断，你看能不能展现？
2: 机器人也是要必须保持这平衡和稳定啊！
3: 哎，如果脚下出现了无故的晃动、停顿、位移，那都会被扣分的。
2: 这不就是武术的扎马步一样吗？做到那个落地生根的感觉。
3: 哎，那可不嘛，这也是田立和张文霞夫妻二人说的：“我是武术家嘛。”
4: 看您那个精气神啊，行。盯到再活11年没问题啊，11年
5: 我净等着窗把84那坎儿呢
4: 啊！
5: 我告诉你吧
4: 啊，
5: 到那个时候
4: 怎么样，
5: 我也希望您硬硬拉拉高高兴兴听我的相声。
4: 我盼什么了，可有些年没见您演出了
5: 啊。我从上世纪60年代就退出舞台不演了。
4: 哎呦，那阵儿您还不到30岁了，您正是青春靓丽花季少女呀、哎怎么就不演了呢？
5: 那个时候啊，他不让女的说相声。
4: 现在的相声可以说是繁花似锦。
5: 我的付出应当感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八荣八耻、科学发展观构建的和谐社会，我才在艺术上获得了新生。
4: 好，看起来您的艺术道路很坎坷。
5: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我现在拿着国家养老金，多活一天我就多享受一天社会主义的福，您说对吗？
4: 看您这个心态啊，您能活90岁，
5: 我怎么就不能突破百年大关呢？
4: 您要疯啊！
5: 哎，要想长寿
4: 啊，
5: 就得讲究养生之道。
4: 您介绍介绍这方面的经验。
5: 首先，调整饮食结构。
4: 怎么调整？
5: 多吃生长茄子。
4: 哦，
5: 我一天得吃5斤绿豆，光喝汤不吃豆子。另外还得加强锻炼。
4: 怎么锻炼？
5: 我每天早晨6点半
4: 啊，
5: 到8:30。

0: 下午4点半到6点半，我围着北京市转一圈。
1: 嚯，您这运动量忒大了。
0: 不大，坐公交。我有敬老卡，一个子儿不花，连观光再锻炼。
1: 哎呀，你这么大岁数，正高峰期，不怕挤呀？
0: 啊，没事儿啊，上下车有人扶着，只要挤进去，往青年人坐席旁边这么一站啊，这座就是我的了。
1: 这个研究透了。
0: 哎，你没事跟我一块练练。
1: 不行，您别扩大队伍了，咱各练各的吧。我每天早晨在公园自己练完了，我还带几个徒弟。
0: 您还教徒弟？
1: 教徒弟。
0: 您练什么？
1: 武术。
0: 谁呀？
1: 我看不出来，武术家，我把持劲。
0: 看出来了。胸脯都练后边来了，都练成人杆了，整个一木乃伊。
2: 刚刚欣赏到的是田立和和张文霞合说的相声小段《我是武术家》。来看看时间啊，节目的上半时段咱先要告一段落了。
3: 哎，广告之后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机器人的武林大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武林大会，也想问问大家，你最想看机器人打什么拳？
1: 我最想看打醉拳，
0: 馋久了。
1: 不是，机器人啊，在我的概念里都是叫什么直胳膊直腿儿，醉拳嘛，他又不会真喝醉了，他的东倒西歪的，对不对？还得有一个勾手的那个喝酒那个动作。我想看看机器人什么时候能进化到这一步。
0: 那你说完，我有一种画面了，就是机器人啊，在一本正经的装醉。
1: 他不是装醉，他根本就没醉，他又不能喝酒。
0: 哎，你要说我呀，就特别想看机器人打咏春拳。
1: 你这是叶问看多了。
0: 那也不是，咏春讲究的是吃手练习嘛，就要求这双手持续的接触，所以说我觉得可以考验一下机器人的力反馈和实时的响应精度
1: 啊。你说的还真有道理。
0: 嗯，
1: 要按你这么说呀，那你应该考考他们什么呀？
0: 什么呀？
1: 大红拳、小红拳、通背拳、罗汉拳。
0: 哎，不是，等会儿，我怎么听着这么熟啊？这不是赵振铎和赵世忠说的大保镖吗？
2: 相声啊，有文哏有武哏，
3: 哎，不一样。
2: 文不加便是武不善作，
3: 不错。
2: 您看这个中国的汉文很深，
3: 是啊。
2: 可是这个武术呢也是很深哦，
3: 很讲究练。
2: 要讲究这个文学方面，那我还不行。
3: 哦，您稍差。
2: 要讲究练武生，
3: 嘿，您也不行啊。
2: 我还是个练家子。
3: 什么的呢？
2: 我是个练家子。
3: 您是练家子。
2: 您瞧我练得怎么样？您呢？
3: 成了，别挺胸脯了啊！你瞧，你这肋头都露出来了。
2: 怎么了？
3: 好，您练吧。
2: 对，
3: 练吧，练吧。
2: 怎么了？
3: 多会儿把你这脑袋呀练得跟那枣核一样了，那你功夫叫真到家了。
2: 您这是怎么说话呀？
3: 本来嘛，您瘦得跟小鸡子似的，您还练呢？啊？
2: 哦。您看我瘦，这您可不懂。练功夫不在乎胖瘦，愣练他筋长一寸，不练他肉厚三分。筋长了有用，是肉厚了体沉。我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是真人。
3: 你也露不了相了，你还露什么相？
2: 露不了相。
3: 嘿，
2: 冲你这句话，今天给你露一手。
3: 露一手什么？
2: 露一手气功。
3: 和气功。
2: 注意，
3: 哎，
2: 这么露。
3: 干嘛？
2: 留神给你吓趴下。
3: 这不至于。
2: 注意啊。
3: 哎，
2: 嗨，
3: 嚯，运气呢这是。
2: 哎，
3: 嗯，
2: 就我这胳膊，你怕不怕？
3: 我怕呀。
2: 不但你怕，连我都怕。
3: 你怕什么呢？
2: 我怕他折了。
3: 啊？您赶紧跨起来吧啊！我把他折了，扎着我。气这都不，
2: 我练的是这个兵刃跟拳脚。
3: 兵刃您练什么？
2: 兵刃我练过刀、
3: 哦、
2: 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什么带尖的、带刺的、带钩的、带链的、带峨眉针的，扔出去的、垒回来的，十八般兵器我是样样
3: 精通。
2: 稀松
3: 哦，稀松二虎眼啊，样样精通，
2: 样样精通。
3: 哎，
2: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您把这十八本兵器拿来，一样一样我都把它
3: 练了
2: 卖了。
3: 哦，卖了，我也会卖。卖弄卖弄姿势，
2: 卖弄卖弄姿势。
3: 拳脚
2: 分为两种。
3: 哪两种？
2: 一种是内家拳，一种是外家拳。
3: 内家拳
2: 乌鸡、有鸡、黄鸡、太鸡两仪四象，形意八卦。
3: 外家拳
2: 少林寺弹腿的花拳、
3: 哦、
2: 我会练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罗汉拳、小架子猴拳、
3: 哦、
2: 远长拳、气力短打、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蛤蟆蹦、骆头送。
3: 这功夫我都没瞧见过呀。
2: 讲究是内练一口气，是外操筋骨皮。
3: 内练一口气，
2: 东方朔洗髓经，达摩老祖易静静，彭祖易寿延年经。
3: 外操筋骨皮呢？
2: 金钟罩、铁布衫、铁砂掌、棉砂掌、朱砂掌、鹰爪立、重手发。这功夫怎么样？
3: 太好了。
2: 我不练、
3: 哎、啊。你不练你说的干嘛呢？
2: 我练的功夫完全在这儿呢。
3: 您脑袋上什么功夫？
2: 灌顶。
3: 嗨，要那油锤灌顶啊。
2: 油锤怎么灌顶？
3: 就是脑袋上顶一块大石头。
2: 哦，
3: 有一人拿大铁锤这么一砸，啊，
2: 嗨，怎么样？
3: 这一下子石头是粉粉碎，脑袋是纹丝不动。
2: 您说那叫什么呀？
3: 那叫功夫。
2: 功夫那叫玩儿。
3: 玩儿谁敢那么玩儿？
2: 我练不练油锤灌顶？
3: 您呢？
2: 我练的是火车头灌顶。
3: 火车头灌顶？
2: 哎，您这由天津到北京那辆机型特别快车
3: 啊，
2: 那车开起够多快，一开起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容这个车进站。
3: 怎么？
2: 车一进站，摆气儿这么一闷，它马力就不足了。
3: 嗯，
2: 我就往扬旗外头这么一站，蹲裆骑马式，把气运到脑门儿，这有个名词，
3: 叫什么？
2: 这叫天花宝盖。
3: 哦、
2: 火车离我不远处拉鸣，呜

0: 照旧。
1: 哎，您看这半拉是碎了，您得看这半拉
0: 没动了，
1: 连影都找不着。
0: 哪儿去了？
1: 让火车给带跑了。
0: 是啊，您这是练功夫吗？
1: 我这是自杀。
0: 跟自杀一样。这功夫您练几年了？
1: 六年了。
0: 撞过几回呀？
1: 一回也没撞过。
0: 您怎么不撞呢？
1: 不是，听人家那个科学家这么一分析啊，说撞一回吃东西就不香了。
0: 多明白，根本你就没撞过。
1: 撞过。
0: 多会儿？
1: 有一次在丰台咣这么一撞，给撞出四五里地去。
0: 在火车前头？
1: 后头。
0: 后头啊，人那是开过去了。
1: 告诉您说，有一样气功。
0: 又什么气功？
1: 脑袋没挨着火车。
0: 挨着火车你就碎了。
1: 练功夫讲究是头名师访高友。
0: 哎，
1: 提起我来不明白。
0: 是
1: 提起我那位老恩师，那是大大的有名。
0: 您老恩师他贵姓高明，先乡何处？
1: 甭提他姓什么叫什么、
0: 嗯、
1: 我一提他在哪儿住，您就知道那是把式窝子。
0: 哦，您老师住在哪儿？
1: 住在京西。
0: 什么地方？
1: 宣平坡下坎有一个小地名叫胡岭。
0: 哦，胡岭
1: 那个地方是把式窝子、
0: 啊、
1: 净出练把式。
0: 您呐
1: 是把式
0: 了，您别说了
1: 啊，
0: 胡岭
1: 啊
0: 那不是把式窝子，
1: 那是
0: 粽子窝子。
1: 粽子，
0: 净出卖粽子的。一到五月节全来了，推小车子一吆喝，这味儿，江米小枣拿粽子溜。胡岭净是卖粽子的。
1: 哦，您说我们那儿嘛，净是卖粽子的。
0: 哎，
1: 阁下您是哪儿的人呢？
0: 我是北京人。
1: 北京人全都说相声吗？
0: 全说相声，谁还听相声？
1: 还是的，我们那儿都卖粽子，谁吃粽子呀？
0: 有在这儿等着我呢。
1: 有的还没得呢。就提起我老恩师那个明星，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0: 他贵姓？
1: 姓姜，
0: 大号
1: 名米，字表小枣。
0: 哦，江米小枣，那还是粽子呀。
1: 一辈子教了我们两个徒弟。
0: 谁呀？
1: 我跟我哥哥。
0: 哦，你哥哥叫什么？
1: 我哥哥叫白糖的。
0: 你呢？
1: 我叫馅儿的。
0: 嘿，俩小粽子。
1: 因为我比我哥哥稍微的黑一点。
0: 你是瞪啥的？
1: 有一次我跟我哥正在后院那捋叶子呢。
0: 哦，捋铁叶子。
1: 不，捋苇叶子。
0: 干嘛捋苇叶子？
1: 捋得了好包啊。
0: 还是粽子呀？啊，捋铁叶，
1: 捋铁叶子。忽听我师傅唤我们，
0: 叫你们
1: 呀呀，我的大徒弟你呀呀，我的二徒弟你。
0: 叫徒弟干嘛呀呀？
1: 嘿呀呀，他瓷实啊。
0: 还是粽子呀？啊，
1: 我们哥俩赶紧跑到前厅。我说师傅，您讲我们哥俩换来有何吩咐？
0: 有什么事儿啊？
1: 我师傅说你们哥俩的功夫练得怎么样了？
0: 是啊，
1: 我哥哥没敢原意。我这么一琢磨，我这两天练得可以了、
0: 嗯、
1: 太阳鼓着眼睛努着脯肉翻着赤子横着四棱胳膊起筋线放屁等等砸脚后看。
0: 什么功夫这是？
1: 这功夫嗯成了。
0: 成了？
1: 我一说成了，我师傅不乐意听了。
0: 这话大了。
1: 什么成了？你竟等雷劈了。
0: 嘿，
1: 向着这胎毛未干乳牙未退小小年纪愣敢说成了、
0: 嗯、
1: 师父我闯荡江湖数十余载也不敢说成了。
0: 是啊，
1: 还甭说我了，就你师爷黄米凳子他也不敢说成了。
0: 这老粽子也出来了。
1: 你成了？好了，师父我不教了。
0: 得，
1: 而你不教了，
0: 别介，
1: 徒弟太爷不小了
0: 啊，跟你师父钟太爷
1: 话挤话挤在那儿，再拦可就拦不住了。
0: 是啊，
1: 我师父走了，明着是走了，暗含在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给我们哥俩挂上号。
0: 哦，
1: 探走了，我们都得练一练。
0: 对，
1: 有一次我跟我哥正在后园中传枪递剑
0: 学罗成呢，
1: 忽然有人叩打我家之柴扉。
0: 哎，就说叫门不就完了吗？
1: 我说外面何人几乎？
0: 什么叫鸡户？
1: 就是小鸡子吃辣椒户。
0: 哎，他不吃辣的，就是叫门。
1: 开开门这么一看，有一位手里托着拜匣。好，接光临呢。您这是不是住着两位江米小枣的门徒？一位叫白糖的，一位叫馅儿的呢？
0: 买粽子的来了。
1: 我说不错，我就是那个馅儿的。
0: 是，
1: 您要是吃白糖的呢，我里头给您拿去。你要吃江米小枣的呢，咱们就过年再说了。
0: 怎么？
1: 今年他没货。
0: 是那大粽子刚走啊。
1: 人家说我们不是买粽子的，我们是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请你们二位保趟镖。
0: 好，保镖。
1: 我一听这是露脸的日子到了。
0: 是啊。
1: 我说您先行一步，我们哥俩是随后就到、
0: 嗯、
1: 跟我哥打好了行囊包裹，带上自己随手家伙，我们就来到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
0: 哈，
1: 刚到门口就听里头喊了一嗓子。
0: 喊什么？
1: 接打棍。油门里头出来四十多位打棍迎接，个个都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胖大的腿为瘦小的精神，咳嗽多少踢脚。
0: 怎么咳嗽？
1: 砰啪，
0: 这多别

0: 当中间闪出来老达官，年方81岁，配着英雄长惨白的胡须，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不知道二位少达官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 哎，
0: 我说岂敢呐，岂敢，咋这来的鲁莽铁的人，你就
1: 是、这是怎么意思呀？
0: 哎呦，我把黄金台想起来了，
1: 好，又犯戏迷了，
0: 携手揽腕往里就走。
1: 哦，
0: 正走的呢，可走不了。
1: 怎么？
0: 头里有一座楼，有3丈多高，上有一块横匾，写着3个大字，
1: 什么字？
0: 侠义楼。
1: 哦，侠义楼。
0: 有楼梯儿，可不叫走。
1: 那为什么？
0: 由平地了往上窜，
1: 要窜上去。
0: 吃饭饮酒，
1: 窜不上去的，
0: 连凉水也喝不着。
1: 哎，这是抻了你们的。
0: 老达官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二位。咱们上边见。
1: 哦，
0: 老达官一滴了一人劲，是个拔不敢铲，噌，
1: 怎么样，
0: 上去了。
1: 好功夫，
0: 多好的功夫。
1: 是，
0: 我哥一看人家，又一看我，那意思，兄弟，瞧着点。
1: 对，
0: 我冲你撇嘴，是这算什么呀？我哥哥没种地，这是个旱地拔萝卜，噌。
1: 这您等会儿吧。什么叫旱地拔萝卜呀？
0: 应当的，
1: 那叫旱地拔葱。
0: 我这地什么全种。
1: 哎，那不行啊。
0: 哦，是个旱地拔萝卜葱。
1: 哎，拔萝卜葱啊，
0: 你瞧，净拔我的不拔你的也不行啊。
1: 那不行，就得旱地拔萝卜。
0: 哎，
1: 还得拔葱，我这也乱了。
0: 是个旱地拔葱，噌。
1: 怎么样，
0: 也上去了。
1: 哦，
0: 该瞧我的。
1: 哎，
0: 我也瞧多高啊？
1: 3丈多。
0: 嗨，才3丈多高，6丈6也没关系。来个花招，是个双响橡胶，人啪，劲儿大，上房了。
1: 人上房了，
0: 鞋、
1: 鞋上房了。怎么鞋上房？
0: 那天不没钉鞋带吗？
1: 钉鞋带成傻小子了。
0: 我说来人呐，
1: 干嘛？
0: 搬梯子够鞋。
1: 拿杆桶吧。
0: 梯子立在那，我也爬上去了。
1: 这点气子，
0: 早上的我这么一看，我可喜欢。
1: 怎么？
0: 摆了一桌全羊大菜，
1: 经惦记吃。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达官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今请二位少达官，并无别事，就因东路镖、南路镖、北路镖，全都有人敢保，独单这趟西路镖是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二位壮士。可敢否？
1: 你说什么？
0: 我说老达官，你且住口！你这西屋长贼人的威风，灭我们镖行的锐气，不叫西边有贼吗？
1: 迎上前去，
0: 打南门绕、
1: 跟贼绕弯啊！这可不行，
0: 这地儿咱们不惹气，
1: 得惹气
0: 啊！
1: 横着点
0: 哦，
1: 说迎上前去，
0: 哦、这还得说横着点。
1: 那是
0: 好，迎上前去。
1: 哎，
0: 老达官好，咱们下边见。老达官一个垫步，窜至楼窗，使个翻筋斗的跟头，脚扎实地，跟4两棉花相仿。
1: 哦，
0: 我哥一个垫步，窜至楼窗。是个坠楼的架势，脸朝里，背朝外，头朝下，脚朝上，是个燕子头颈，离地4-5尺，鱼儿翻转身，鲤鱼打挺，脚扎实地，就跟一个小猫似的。
1: 多好的功夫！
0: 又该瞧我的了。
1: 哎，
0: 我还得露一手。
1: 那是。
0: 我到楼梯一抱，脑袋叽噜噜啪嚓，
1: 窜下去了，
0: 轱辘下去了。
1: 怎么轱辘下去？
0: 刚我不是爬着上去了？
1: 这挨着呢。
0: 老达说：“咱们过过号吧。”
1: 过过号，
0: 练练下子。
1: 我练练。
0: 我哥由兵刃架上抽出一杆枪，
1: 枪
0: 不能全叫枪。
1: 怎么？
0: 7尺为枪，5尺为棍，大枪1丈08寸，1寸长，1寸强，1寸小，1寸巧。
1: 哦、
0: 我哥扎了一趟6合枪。
1: 什么叫6合枪？
0: 就是内3合，外3合。
1: 内3合，
0: 心气胆；
1: 外3合，
0: 手脚眼。
1: 哦，
0: 有散为正。
1: 什么散？
0: 一扎没穿2顶心。3扎7度4撩阴5扎插花6盖顶7扎肩颈左右分。扎完这趟枪是气不拥出，面不改色，大家是齐声喝彩。嗯，好
1: 好
0: 好枪法，
1: 好枪法，
0: 好完了。该瞧二达官的。
1: 对，看您的。
0: 好，瞧崴的。
1: 哎，什么叫瞧崴的呀？
0: 应当
1: 瞧我的。
0: 练不好就得崴呀。
1: 你练好了的。
0: 对，瞧我的。
1: 哎，
0: 我不能再练枪。
1: 怎么
0: 再练枪？那就千人一面。
1: 哎，
0: 我由兵刃架上抽出一把单刀。
1: 哦，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是大刀看滚手。今天我给您尝验尝验
1: 啊，
0: 那天怎么练的，今天要在这儿怎么练。
1: 哦，您要在这儿练刀。
0: 在这儿练刀。
1: 那好，
0: 这个扇子好比是刀。
1: 对，
0: 弯针。
1: 您等会儿，这是扇子，这不是刀啊。
0: 废话，我知道这叫扇子，这不是比方吗？弯针这么一抱，这有个名词，
1: 叫什么？
0: 这叫怀中抱玉。
1: 哦，
0: 站正了，眼观鼻，鼻观口，口为心，耳对肩，是沉胸服气。
1: 是，
0: 往后退一步，往前上半步，缩了一个罗圈衣。
1: 这叫什么？
0: 这叫礼节。
1: 哦，
0: 未从学艺先学礼，咱们是礼多人不怪，让过子弟老师傅哪招哪式练错了，指摘出来，咱们再刚改学习。
1: 哎，
0: 这儿刀，这儿刀把这护手盆前敲，刀刃后敲，刀背上看刀尖，下看朝嘴，刀击右手，踏背履刀，是个夜战8方。藏刀式，
1: 这叫什么？
0: 这叫架势。
1: 哦，
0: 把式把式全凭架势，没有架势不算把式。金书不连嘴把式，金莲不说那叫啥把式？
1: 对，得买大力丸。
0: 有你份儿，有你份儿，有你份儿，有你份儿，买。

0: 喜欢，买不着别闹，专治腰疼、腿疼、胳膊疼、膀子疼，四肢抽筋，麻木不仁。牛顶着马踩着，驴踢着车压着，老爷子咳嗽，老太太喘，治一位好一位，治两位好一对。要治了我，你倒拦着我点儿。
1: 我拦着干嘛？您这是干什么呢？
0: 我这是卖大力丸呢。
1: 您别卖大力丸呢，您在院子练刀呢。
0: 哎呦，我把这茬给忘了。
1: 好，
0: 没练死我手，到西北来云彩刷刷刷刷刷刷下起小雨来了。
1: 那可别练了，
0: 别练了，露脸的日子到了。
1: 怎么？
0: 你想地下铺点黄土，一招雨水它是滑的，这有摔跟头，那就是栽了跟头，现了眼，是磨了鼻子，抢了脸。
1: 这份皮劲儿，
0: 我这手功夫有名字，
1: 叫什么？
0: 这叫登平渡水，是走骨粘棉。这雨是越下越大，我这刀是越耍越欢，我这把刀耍的是风不透雨不漏，净见刀光不见人，顺刀往下流水，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1: 您在院子练刀？
0: 我在屋了背雨呢。
1: 啊，背雨呢？那刀怎么湿了？
0: 刀不扔当院了吗？
1: 嘿，好，轮刀不轮人。
0: 嘿，这老达官还叫好呢。嗯，好，
1: 好练刀，
0: 好背雨。
1: 那是骂你呢？
0: 是吗？啊，我倒听不出来。
1: 嘿，都骂皮了。
0: 那是骂咱们哥们的吗？
1: 可不是吗？哎，就骂你一人呢。没我什么事。
0: 老大说咱们验验标吧，
1: 验验标，
0: 看看保的是什么。
1: 哦，
0: 来到东跨院这么一看，
1: 嗯，
0: 我们没人敢保呢。
1: 什么呀？
0: 四丈八线砖都马严了，
1: 哦，
0: 都是这么大个黄灯灯干乎乎的
1: 金坨子，
0: 老窝瓜，
1: 老窝瓜呀。
0: 您瞧这个窝瓜
1: 赤金的，
0: 它是面的呢。
1: 废话，水窝瓜没人吃。
0: 您远瞧是窝瓜，您得近瞧
1: 大元宝
0: 还是窝瓜。
1: 可不还是窝瓜吗？近瞧就变了。
0: 您看着是窝瓜，您拿刀给它切开，您往里头瞧，
1: 有红货，
0: 还有窝瓜籽呢。
1: 嗯，还有窝瓜瓤呢。气这都
0: 窝瓜籽，窝瓜瓤挖出去，里头按下珍珠玛瑙竹签，一对黄土泥六缝，这有个名词
1: 叫什么？
0: 这叫窝瓜标。
1: 哦，
0: 出标车子喊标，烫的是我喊的。
1: 您怎么喊的？
0: 哦，我没有面老窝瓜哟。
1: 你卖窝瓜去了？乐舞扬威
0: 喊的是乐舞扬威。
1: 哎，
0: 那天我们出的是张一门，
1: 嗯，
0: 过了吊桥走养鸡院，三一庙五显财神庙，大井小井肥城卢沟桥，长心店赵心店，长巷梁巷，大二三小二三，红安寺斗殿琉璃河，我们到了涿州。
1: 哦，
0: 依着我哥是打金铸链，我说咱们哥俩头似保镖，咱们要烈夜而行。
1: 哎，
0: 飙车往前走，头柳一道沙梁，飙车越过沙梁，头柳一片密松林，只听单啪一声响，见苍啷啷啷啷一帮锣声叫脆，原来前边有了贼了。
1: 就说有贼不就完了吗？
0: 由树林里蹭蹭蹭蹦出四十多个喽啰兵，当中间闪黑马上头，黑大个手持鞭铁大棍，口念山歌。
1: 怎么念？
0: 带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山前过，留下买路财，牙板板个说不辞，这一棍一个不管埋呀。
1: 好厉害。
0: 我说哥哥，
1: 嗯，
0: 头了可有了贼了。
1: 嘿，
0: 我哥哥那脾气够多暴，
1: 是
0: 一听说头了有贼，直气的三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当力杆箭扑啦
1: 出马了，
0: 拉屎了
1: 啊，拉屎了。
0: 我一闻这个臭，
1: 嗨，
0: 哥哥，
1: 嗯，
0: 怎那么臭？
1: 是啊，
0: 我哥兄弟，
1: 哎，
0: 我拉了。
1: 嘿，
0: 我说什么？小小的泽寇气得兄长你拉屎。
1: 啊，那是气的呀，那是吓的
0: 啊。说气好听你管着吗？
1: 我管不着。
0: 你拉了我怎么没拉？我有事弟子夫妻老，杀鸡何用宰牛刀，宰小弟前去送我死。
1: 不是，说错了，得说擒贼受死。
0: 反正我们两个人有一个死的吧。
1: 那得死一个。
0: 来人呐，
1: 干嘛？
0: 拉过我的牛来。
1: 嗨，上阵打仗都骑马？
0: 不，骑牛他防骨。
1: 防哪辈骨？
0: 孙庞斗智孙膑骑的不是牛吗？
1: 人家说那是神牛。
0: 哎，我这是宝牛。
1: 人家说那牛会腾云驾雾，
0: 我这牛它会蹦。
1: 会蹦？
0: 嗯，
1: 一蹦
0: 四十，
1: 两蹦
0: 八十。
1: 您买几年了？
0: 五年了。
1: 蹦过几回？
0: 一回没蹦过。
1: 这好，废物牛啊。
0: 废物牛啊。蹦过
1: 多会儿？
0: 有一次我母亲病了，
1: 哦，
0: 想吃这个通州的酱豆腐。
1: 通县的。
0: 通州离北京多少里地？
1: 四十里地。
0: 整四十里地
1: 啊！
0: 我一想，要是坐火车呢，来回还得好几个钟头呢。我骑上我的牛呢，一蹦到了，两蹦回来，来回用不了几分钟啊。
1: 对，
0: 想好了主意以后，我到牛棚给牛抱出来。
1: 对了，抱。
0: 那么抱出来以后呢？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0: 啊！
1: 您怎么抱着牛啊？
0: 应当呢，
1: 拉着走啊。
0: 不行，我那牛不会走，那腿都跟酱杆似的。
1: 真好，跟烧火似的。
0: 要得抱着牛，抱着牛我就上电车。刚一上电车呀，
1: 您别说
0: 要怎么说再、
1: 啊？您别说了，
0: 怎么了？
1: 您怎么抱着牛上电车呀？
0: 那么以你那个意思呢？
1: 出门骑上就蹦。
0: 哦，出门骑上就蹦
1: 啊！
0: 要怎么说你这人没有地理学呢？
1: 怎么？
0: 通州离北京40里地，打哪儿算？
1: 齐火门大桥。
0: 齐火门大桥，我们住的是西四牌楼，一蹦到不了。
1: 两蹦。
0: 过错了
1: 啊！您这牛不多不少，就蹦40啊？
0: 我这是标准牛。
1: 哎呦，死心眼儿的牛啊！
0: 抱着牛我就上电车，刚一上电车，那个售票给我拦住了。哎哎哎，你怎么抱着牛上电车呀？
1: 是啊，
0: 我说没办法，我这牛不会走啊。
1: 嗨，
0: 那也不行，你上别人也上不上了。我说，您该想个办法得了。哎呀，干脆你雇三轮走吧。
1: 坐三轮。
0: 哎，我一想这个办法很好，雇好三轮给牛抱上三轮，到齐火门大桥给牛再给他抱下来，
1: 活人受罪，
0: 给他摆正喽，头冲东，尾巴冲西，我要跟牛说几句话。我说牛啊牛啊。我母亲病了，想吃这个通州的酱豆腐，你又是一蹦可就到了，两蹦可就回来了，你也进了钟了，是我也进了笑了。神牛略微点了这么一点头，我是翻身上牛，照牛跨上，啪啪啪三鞭，神牛的不让打呀，就听猛的这么一声，我就觉我浑身凉飕飕，再回头啊，看不见齐火门大桥了，
1: 到通州
0: 我掉河里了，
1: 横蹦啊，
0: 横蹦啊，有个泥坑水坑还用它蹦，
1: 那就窜过去了，
0: 我就给它抱过去了。
1: 是啊，这份的笨劲儿
0: 笨，这有好处。
1: 那有什么好处？
0: 到了两军阵前跟贼人打，打得过打，打不过他，我这牛一蹦40里地，他哪儿追我去？
1: 对，
0: 挨过我的鞭子来。
1: 嗨，上阵打仗啊都应该使刀或者使枪。
0: 哎，使扁担他有防骨。
1: 防哪辈骨啊？
0: 三打祝家庄石秀使的不是扁担吗？
1: 人那扁担里有暗器。
0: 什么暗器？
1: 有亮银枪。
0: 哎，我这里也有暗器，
1: 也是亮银枪，
0: 大烟枪。
1: 啊，大烟枪干什么？
0: 哎，打不过拿斗挠拽他
1: 啊！
0: 这贼又有瘾呢，一闻见大烟味儿，骨软筋酥，打马上掉下，我不是捉活的吗？
1: 有那事儿？
0: 我赶紧骑着扁担抱着牛。
1: 哎，不，骑牛抱扁担。
0: 反正左边这两样嘛。
1: 你得说对。
0: 我骑着这个抱着那个。
1: 就哪个呀？
0: 到了两军阵前，我得骂骂阵。
1: 哎，
0: 好贼呀！
1: 好贼呀！
0: 好贼呀！
1: 贼呀！
0: 贼爷爷。
1: 我说你认识他是怎么着？
0: 不认识。
1: 那怎么管他叫爷爷？
0: 您想哪有爷爷不疼孙子的
1: 啊？
0: 我要跟他说两句好话不就放我们过去了？
1: 没听说过。
0: 狠心贼不听白虎舌，大棍搂头盖顶，就砸下来了。
1: 哎，
0: 我赶紧拿扁担使个举火烧天，就听咔嚓一声，
1: 棍磕飞了，
0: 扁担折了。
1: 得，那您输了，
0: 赢了。
1: 怎么？
0: 两银枪露出来。
1: 哦，
0: 牛马一错蹬，我给来个回牛枪。
1: 回马枪。
0: 我骑的不是牛吗？
1: 对了对了，
0: 这一枪扎空了，扎的贼人马鞍桥上，贼一把手把枪给我攥住了。哪儿走？我说哪儿走？我叫这儿了。
1: 是啊，
0: 贼人说给我枪。我说什么？给你？
1: 不给。
0: 拿去。
1: 怎么给他了？
0: 他我没得劲头大呀。这回可用上我这牛了。小牛，蹦啊！这牛也死脆的
1: 啊，
0: 不但不往前蹦，反倒往后拍屁股，
1: 这不倒霉吗？
0: 贼人圈马又回来，大棍朝着后脑后呜一下又砸下来了。这会儿我手无寸铁，怎么能交战？
1: 是啊，
0: 低头等死。我说我命休矣。我一抱脑袋，我又乐。
1: 干嘛？
0: 我还背着护背双刀呢，
1: 哦，
0: 也能护住我的性命。噌噌，双刀出鞘，拨开我的牛头，对准贼人的马面。我是两口刀，这口刀拨开贼人的棍，这口刀是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崩现，鲜血直流。这么大个脑袋在地下乱滚呢！
1: 您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1: 宰牛啊！
2: 刚才听到的是赵振铎、赵世忠表演的相声作品《大保镖》。今天我们聊的是机器人的武林大会，
3: 有意思。
2: 哎，你看啊，这科技推动进步，当年我们看的是人的武林大会，现在我们看机器人的武林大会。
3: 就是啊，这也是实现了中华武术文化和前沿机器人科技的双向奔赴了。
2: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啊，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明天见。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

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3: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7: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一样。

0: 旋转。
1: 大扫除啦！
2: 我来拖地，
3: 我擦黑板。
0: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霞霭。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化艺术领域的最新动向。梅兰芳眼神展以眸光流转细数大师的神采，尽显国粹的神韵。舞台剧《长恨歌》以细腻的笔触勾勒沪上的风情。音乐剧场《广陵绝响》以古琴的弦音奏响魏晋的风骨，一写时代的沉浮，一奏名士的绝响。
1: 样式雷文化遗产专项基金护佑千年匠心，为皇家建筑智慧存续文脉。光影流转，大秦文宫8月21日再现大秦奠基征程，还有电影密档即将公映，书写隐秘战线工作者的不凡征程。
0: 还有2026 CLC 怀柔站呢，是即将开赛，点燃初秋的热血时刻。
1: 暑假的最后一格电眼看就要耗尽了、窗外的风开始带上一丝凉意，初秋正不动声色地换着季节的班。那这个时候啊，最适合聊一点让人心里踏实又暖洋洋的话题，
0: 贴秋膘是吗？
1: 对了，比如说名家笔下的秋日美食。
0: 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就跟着几位最懂吃也最会写吃的作家，把他们的稿纸呢铺成一幅秋天的美食地图。从街头那冒着柴火香的炒栗子摊儿，还有到山间采回来的新鲜蘑菇，从众人惦记的那只肥蟹一路品尝到能够打开记忆的点心，跟托斯卡纳艳阳下的，还去外国是吗？
1: 对，就是我们的行程比较的远。哎呀，
0: 这一期节目都不够，朋友们啊，一会儿见。

0: 欢迎收听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首先来关注舞台剧《长恨歌》，即将在舞台上铺开一个女人40年的情与爱，也铺开一座城市半个世纪的沧桑变迁。
1: 根据王安忆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舞台剧《长恨歌》上海话版，就是上海话对白普通话字幕，将于2026年8月27号至30号首次登陆国家大剧院。那《长恨歌》呢，是著名作家王安忆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之一，曾荣获第5届茅盾文学奖。小说被誉为现代上海史诗，讲述了上海小姐王琦瑶命运多舛的一生，交织着上海这座摩登都市从上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沧海桑田的变迁，不仅是一个上海女人的生活史，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史。
0: 从细腻动人的文字到话剧舞台的生动诠释，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出品的舞台剧《长恨歌》将这部27万字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浓缩成剧场里的3个半小时，首轮演出于2003年，一经推出啊就引起了轰动。2023年舞台剧《长恨歌》呢首次推出上海话版演出啊，它全程用这个上海话来演绎啊，
1: 对，
0: 也是更加贴近了原著小说的上海本土文化，它有海派风情和一种方言的魅力。
1: 那么在这也跟大家再来预告一下，8月29号呢，国家大剧院新闻发布厅呢还会举办一个叫沪上旧梦品读上海话版舞台剧《长恨歌》的经典艺术讲堂活动，那是邀请到了该剧导演周小倩，携手该剧的上海话语言指导及主演钱程、主演刘晓亮、顾欣来共同讲述这部作品创作背后的精彩故事。那同时呢，作为本剧的上海话语言指导、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滑稽戏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钱程老师也会带领大家感受正宗的沪语文化，领略上海的城市烟火气。
0: 对，这个还是挺有趣的一件事情。全程都是上海话，
1: 但是有这个普通话的对白字幕
0: 啊，
1: 方便你的理解。
0: 对对。

0: 从宏大的命运史诗，我们这样嘛，再来转向精微的一个眼神艺术啊。
1: 嗯，
0: 有人说啊，这个眼神是最先抵达内心的语言，那在舞台上更是如此。一句唱词还没有出口，一个身段还没展开，人物的悲欢迟疑、京剧含情脉脉，常常啊，从这个眼神它就流露出来了。
1: 嗯，
0: 那对于京剧大师梅兰芳来说，这眼神它不只是表演的点缀，而是人物真正活起来的关键。
1: 近日，眸光流转梅兰芳眼神艺术专题展呢，在梅兰芳纪念馆专题展厅30正式开幕。展览呢会一直持续到今年的10月下旬。作为梅兰芳纪念馆建馆40周年推出的重要展览之一，这一次展览聚焦梅派表演艺术中最精微也是最动人的部分，那就是眼神。
0: 嗯，
1: 那这也是继九碗华姿梅兰芳戏曲表演首饰展之后，梅兰芳纪念馆推出的又一个梅兰芳表演艺术专题展。
0: 展览呢分为4大单元，层层递进，各有侧重。第一单元呢是眼先引，从身段到眼神啊，溯理论之源，梳理元明清3代身段表演论的发展脉络，以清代梨园园身段八要为核心，阐释了眼先引在表演当中的重要性。
1: 嗯，那么第二单元呢叫做梅兰芳的眸光，是展梅兰芳眼神之功，既阐释眼神传情达意、烘托情境、塑造典型的三重艺术功效，也以歌经、歌哨等实物来讲述梅兰芳幼年以养歌练目、勤修苦练成就传神演功的意识。
0: 第三单元呢叫做剧中品眸，呈现了舞台的传神瞬间，以喜怒哀忧、羞惧惊醉疯、含情拭泪的情绪为纲，对应的就是贵妃醉酒、霸王别姬、宇宙风等数十部经典剧目的剧照，具象展现了梅兰芳对人物的精微刻画。
1: 第四单元，世人眼中梅兰芳的眼神，理义脉传承之源，这是汇集了民国剧评、同业名家评述与梅派传人的表演影像，展现梅兰芳眼神艺术跨越时代的深远影响与代际相传的艺术生命力。
0: 终其一生啊，我们不过都是在寻找这样的一双眼睛，它能看见悲欢，也能照见岁月，它在舞台上流转，也在百年之后仍让人愿意停下脚步与它对望片刻。
1: 接下来，从梅兰芳的眸光流转到广陵绝响的弦音激荡，一个是眼神里的万千气象，一个是琴声中的未尽风骨，两种艺术共同诠释东方美学的神韵与力量。
0: 2026年9月5号、6号，中国煤矿文工团音乐剧场《广陵绝响》即将登台北京艺术中心露天剧场。魏晋时期啊，乱世之中有这样的一群士人，他们寄于山水，隐逸竹林，才情横溢，特立独行，史称的就是竹林七贤。公元263年的某日，阳光普照，嵇康被害，临终遗愿，抚琴弹奏，一曲《广陵散》自此绝矣。其余的六弦该如何应对呢？
1: 嵇康从未出现，古琴幻化为他的精神境界与人生追寻，牵引着思念故友的六弦回到山阳旧居，最终他们在古琴曲《广陵散》中展开了一场心灵的对话，送别嵇康，并追寻着自己的信仰与自由。《
0: 广陵绝响》最动人的一笔呢，在于他讲述竹林七贤的故事，却让灵魂人物嵇康始终缺席。舞台上呢，他的身影化作一张古琴，那他的风骨呢，融于一曲弦音，这种以空为满的东方哲思也构成了全剧的精神内核。
1: 我们看到的是其余六弦，悲狂的阮籍、醉意的刘伶、哲思的向秀、持重的山涛、藏拙的王戎，还有音痴的阮咸，他们围坐追寻叩问，他们寻找的是那位龙章凤姿、璞玉魂金的挚友嵇康，又何尝不是在纷乱世事中寻找自己内心那份不曾磨灭的理想与坚守。
0: 剧中的流水的知己之情，风入松的清雅高致，酒狂的阳狂洒脱，直至压卷之作《广陵散》的慷慨激昂，这些沉睡于琴谱当中的音符被重新赋予了血肉与灵魂，它们不再是背景音乐，而是人物情感本身和未尽的语言。拨动琴弦，配合着打击乐恰到好处的震颤，观众仿佛能看见剑气纵横，能闻见酒香四溢，能触摸到那些骄傲的文人风骨。
1: 音乐剧场《广陵绝响》 用音乐、戏剧、舞蹈跨界融合的新品，装下了魏晋风骨与老庄哲学的陈酿，更是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文化转移，让深植于我们血脉当中的传统以一种当代的、国际化的且极具美感的方式充分表达。那些关于人的尊严、精神的自由、友谊的珍贵以及对理想的执着从未过时且依然光鲜，那份由琴音与风骨共同奏响的悠长韵味已留在每一位观者的心中。
0: 正所谓就是曲终人未散了。

0: 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国家图书馆基金会样式雷文化遗产专项基金呢日前正式成立，样式雷记忆系列海燕堂十二兽首主题文创产品也是同步发布，产品的部分销售收入呢将会捐赠样式雷文化遗产专项基金，用于样式雷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与传播工作。
1: 样式雷呢是对清代主持设计修建皇家建筑的雷姓世家的一个美誉之称。样式雷的图档呢是雷氏家族留下的皇家建筑图样，也叫烫样，还有这个施工的设计说明等等。比如说还有叫随工的日记啊、信札呀、这些都是文献资料一个总称。那么样式雷图档呢也是现存唯一的系统保存至今的一个中国古代建筑工程的图档，资料非常的珍贵。咱目前存世的这个样式雷图档呢大概是20000件，那其中国家图书馆收藏了将近1.5万件，约占存世总量的3/4，也是世界上收藏样式雷图档最多的一个机构。那么样式雷图档呢在2003年入选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的名录，2007年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
2: 一家样式雷，半部古建史。样式雷家族是清代200多年间主持皇家建筑设计的世家，连续8代人在宫廷样式房担任重要职务，负责皇家建筑的设计、施工等工作。目前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约1/6是样式雷家族设计的，包括故宫、天坛、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等许多杰出的建筑作品。样式雷烫样是样式雷家族制作的建筑模型，主要分为2种类型，单座建筑烫样和组群建筑烫样。单座建筑烫样主要展示单个建筑的整体形象和内部结构，组群建筑烫样则展示多个建筑及其周围的园林景观。从尺寸上看，烫样按需要分为5分样、寸样、2寸、4寸以至5寸样等数种，与实体建筑的比例分别为1:200、1:100、1:50、1:25和1:20。样式雷烫样的制作手法十分精细和严谨，首先根据建筑设计图纸按比例缩小制作出建筑的各个部分，然后将这些部分精细地加工成型，在加工过程中需要用烙铁熨烫，因此得名烫样。最后在烫样上贴上黄色标签，详细注明建筑的名称、各个部位的尺寸以及施工方法的说明。样式雷烫样体现了样式雷家族高超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水平，他们善于运用各种建筑元素和装饰细节来营造独特的建筑风格，内檐装饰、家具陈设等细节均会在烫样中展现。通过样式雷烫样，我们看到了以样式雷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工匠不仅在施工技艺上炉火纯青，还兼具出色的设计能力和智慧，证明了中国古代高超的建筑设计水平。
0: 从皇家建筑图档的百年守护到银幕谍战密档的精心演绎，2种档案隔空对话，从纸张到光影皆为历史的注脚。
1: 取材于中央文库真实历史的电影密档上海首映礼呢日前举行，电影将镜头对准了1942年上海弄堂里的石库门，也书写了隐秘战线上面工作者以生命守护信仰的不凡征程。
0: 影片呢将于8月28号全国公映。影片是聚焦日常中的反常，追求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叙事质感，讲述了1942年徐淑婷，也就是袁弘饰演的这个角色，和李延熙饰演的沈玉玲，这夫妇俩像大海里的2滴水汇入了弄堂的烟火气里，在方寸之间守护党的机密档案，在惊心动魄的较量中艰难完成任务的全过程。
1: 主人公徐淑婷、沈玉林是多位中央文库真实守护者的缩影，有人病逝，有人牺牲，但守护的接力棒从没断过。那大多使用化名的他们，有的连真名啊都没能留下，但正是这些掩埋在历史当中的名字，撑起了那段隐秘而伟大的岁月，名字无人知晓，功绩永世长存。
0: 影片呢是以克制的叙事手法、细腻的镜头语言，在石库门的烟火气中塑造立体鲜活、有血有肉的人物群像，尝试探索历史底色与艺术质感的有机统一，力求还原革命先辈的真实面貌，向观众传递那份穿越时空的信仰力量。
1: 导演表示呢，男女主角的任务不是刺探情报、刺杀敌人、转运物资，而是守和藏，是万无一失，一失万无。为此呢，这个影片呢将戏剧张力啊融入到买菜、做饭、邻里闲谈这些日常生活的缝隙当中，把刀光剑影的危机埋在柴米油盐的细节之间。为了还原老上海石库门五方杂处的这个市井生态，影片呢特意融入了像上海话啊，就是沪语，还有武汉话、四川话、宁波话等多地的方言，让天南海北的人住进了小沙都路52号，也希望各地观众啊从中也能读懂乱世当中这个平凡人的挣扎与坚守。
0: 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部电影啊，叫做《大秦文公》。历史题材电影《大秦文公》是8月21号起在全国公映。那做一部聚焦于春秋早期的秦史正剧，影片呢是以秦襄公战死、秦文公临危受命为叙事起点，讲述其在内有宗族阻力、外有戎狄袭扰的困局中，力排众议，东迁拓土，整饬吏治，兴农强兵，最终稳固疆土，奠定大秦基业的壮阔历程。影片聚焦秦国初创奠基的关键百年，展现盛世背后的蛰伏与坚守。
1: 电影《大秦文公》外景的军取景于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与秦州区，涵盖呢素有秦皇牧场之称的关山秦家园、马路林场、一里沟、吕二沟、土林等多处具有历史底蕴的自然景观。这个天水啊，其实是秦文化的一个重要发源地。那从商末中绝、西垂到这个秦文公迁都关中，14代的秦人在这边生活了近300年，因为他最早就是为天子放马的、放牧之人，就在这个地方。但是也就这几百年的时间，完成了从部族到诸侯国的一个历史跨越。所以这个历史题材电影《大秦文公》，我还是挺想看的。
0: 已经上映了
1: 啊，已经上映了是吗？
0: 对，8月21号已经上映了。
1: 对对对，有机会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包括刚才那个密档，都值得看呀。
0: 对对对，影片呢通过光影艺术再现秦人坚韧不拔、开拓进取的精神内核，既是对先秦历史的一次影像化梳理，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3: 一个有作为的君主，就是敢把自己的国家放到敌人的眼皮底下。秦文公就做到了，然后他的人马陆陆续续从他居住的地方移到这里，也就是秦妃子养马的地方，在这里建立起他的新的都城。但是周围的西戎部落是多，在没有统一号令的情况下，大家也不会一起进攻。再说他父亲秦襄公也都建立过很多的外交关系和西戎当然有很多外交，有很多联系，还有很多呢通婚，所以这样呢，说贸然的向他进攻，人家还不知道谁会从中来帮助这个秦国，也不敢下手。那么他搬到这里之后仍然是休养生息，这地方不是最好养马的地方吗？养马他的战马在这里养得膘肥体壮，不但养马还要养人，他的士兵在这里训练得非常精猛作战。有了这样一支队伍，秦文公终于向西戎各个部落逐个的发起了进攻的号角，逐个的收拾，逐个的赶走，然后一直到达岐山，这个周天子开的空头支票在秦文公的手里，这一次算是都兑现了。
1: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即将开赛的2026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 CLC 怀柔站，初秋时节啊，沉寂11年的这个经典拉力赛道呢，再度的响起引擎的轰鸣。我就是没赶上好时候。
0: 现在也可以。
1: 隔了11年，你说我的青春，我这最好的竞技时光，
0: 宝刀不老，
1: 还是老了呀。
0: 老骥伏枥啊！
1: 不要再说下去了。
0: 2026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也就是经常说的 CRC， 怀柔站呢是定档8月28号至30号开赛。那这条曾承办 WRC， 也就是世界汽车拉力锦标赛国际赛事，承载国内拉力运动发展史的标志性赛道，将集结全国优秀车手，以专业竞技为核心，配套多元创新活动，打造一场兼具专业高度、大众参与度与产业融合价值的汽车运动赛事。
1: 根据 介绍本次赛事体系的划分为观赛预热阶段与正式的竞赛阶段。8月26号至28号面向公众开放观赛区，8月28号仅呢开启场地赛与山地正赛两大核心的竞技板块。那场地赛呢落地怀柔区杨宋镇的瑞斯赛车场，我也在这儿开过。还有山地竞速呢，依托是专属山地赛段呢展开完整的比赛。
0: 就你刚刚那一句特别不经意，就感觉完美的融合到了稿件里一样。
1: 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
0: 赛道硬件与竞技难度啊，据说是本站赛事的核心看点。那据组委会披露，怀柔站的赛道呢，全线采用全柏油铺装赛段，路面平整的特质呢，让车辆极限车速是大幅提升。同时，赛道密布连续复合弯道，长短高速路段交替穿插，对车手控车节奏、心理素质是提出了双重严苛考验。这高速行驶状态下，微小操作失误都可能影响比赛成绩。
1: 那这次呢很有意思啊，它没有局限于传统的燃油拉力竞速，它又增设了新能源这个事儿啊。首次呢在正赛体系外开辟新能源的迷你挑战赛，沿用它原来的一个赛道，就是 CRC 的同款那个超级赛道。赛事呢也面向了很多普通大众开放，大家呢你可以自己去报名嘛，如果你是爱好者的话，你自主选择车型。那么在专业的赛道，你完成新能源车辆的一个测试，就实现了赛事的这个平台跟车企产品的验证啊，大众试驾的体验，双向的赋能。我觉得赛车如果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其实是可以向大众开放一些。
0: 比如说在这个电子平台，我就可喜欢开那种电子赛
1: 道。那电子平台，你是打游戏的是吗？哎，能一样吗？
0: 我可喜欢开那个。我跟你说，我只要在那种就是游戏机上开赛车，就是一般都是老是提示我你的速度过高，就是顶格。
1: 你有驾照吗？
0: 有啊，
1: 就在电子平台。
0: 就是不敢开。
1: 那你这练了半天。关键是这次呢，除了这个比赛呢，还有叫引擎声浪节，
0: 形成日间观赛、夜间休闲的完整体验链条。流行摇滚、电音不间断草坪演出是轮番上演。每日呢还会开展哈雷机车全域巡游，
1: 这个好，这个好，
0: 好酷啊！免费开放赛车模拟器供游客体验，哎，这个对我的胃口。还有烟火市集，汇聚特色餐饮、赛事 IP 文创、本地特色物产，配套复古拉力赛事历史展板、巨型主题打卡装置与亲子研学专区，满足不同年龄层的娱乐需求。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编。
1: 你好，我是小爱。初秋的味道越来越浓，许多人想趁着天高气爽奔赴远方，抓一把限定的秋意。而你知道吗？你的胃常常比你的脚更诚实，它早就闻到秋天的味道了。栗子香、烤羊肉的焦香，还有螃蟹蒸笼里冒出的白气，这些味道呀，不需要机票，也不需要请假条，只要你

0: 山海。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几位超级会吃的作家赴一场舌尖上的环球秋日游。
1: 各位准备好了没有呢？我还是没准备好的。
0: 出发了，不等你了。
1: 首先说老舍笔下的秋天啊，其实你压根儿就不用看他的文字，闭着眼，这鼻子啊就先替你读完了。
0: 嗯，中秋前后的街上是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葡萄，各种各样的梨，各种各样的苹果，已经叫人够看够闻够吃的了，偏偏又加上那些又好看又好闻好吃的特有的葫芦形的大枣，清香甜脆小白梨，像花红那样大的白海棠，还有只供闻香的海棠木瓜，与通体有金星的香槟子，再配上为拜月用的贴着金纸条的枕形西瓜与黄的红的鸡冠花，可就使人顾不得只去享口福，而是已经辨不清哪一种香味更好闻，哪一种颜色更好看，微微的有些醉意了。
1: 我写的真好啊。
0: 嗯，
1: 真是颜色呀和味道啊，
0: 对，
1: 全都有了。好吃好看的还不止这些，新鲜的瓜果，
0: 嗯，
1: 凉香的肥大的栗子，裹着细沙与糖蜜，在路边刷啦刷啦地炒着，连锅下的柴烟也是香的。大酒缸门外，雪白的葱白正拌炒着肥嫩的羊肉，一碗酒四两肉，有两三毛钱就可以混个醉饱。高粱红的河蟹用洗篓装着，沿街叫卖。
0: 这简直就是一场不需要门票的气味博览会。老舍写的哪里是秋天，他写的是这座城市藏在风里的呼吸。
1: 嗯，

0: 当观察的镜头呢从北往南走，汪曾祺笔下的秋日滋味是桂花香漫过窗台的甜，是菱角在竹筐里滚出的脆，是粥碗里飘着的腌菜香，连风里都带着好吃的味道。
1: 果蔬秋农里有一段收萝卜的场景，说不用刀，用棒子打他一家伙，棒打萝卜嘛，咔嚓一声萝卜就裂开了，萝卜香气四溢，吃起来甜酥脆。
0: 嗯，他在《人间草木》里说，雨季一到，诸菌皆出，空气里一片菌子气味。昆明的夏秋之交总裹着绵绵的雨，雨季不恼人，反而是山林的馈赠期。
1: 雨季逛菜市场，随时可以看到各种菌子。汪曾祺说，最多也最便宜的是牛肝菌。牛肝菌下来的时候，家家饭馆卖炒牛肝菌，连西南联大食堂的桌子上都可以有一碗。牛肝菌色如牛肝，滑嫩鲜香，很好吃。炒牛肝菌需多放蒜，否则容易使人晕倒。青头菌比牛肝菌略贵，这种菌子炒熟了也还是浅绿色的，格调比牛肝菌高。
0: 看汪曾祺先生说这个牛肝菌是最便宜的是吗？
2: 最多也最便宜，量大管饱又实惠。
0: 天哪，真是不一样了啊。山里的鲜味呢是往城里走，街头的栗香就顺着风飘过来了。昆明的糖炒栗子天下第一，第一栗子都很大，第二炒得很透，颗颗裂开，轻轻一捏外壳即破，栗肉蹦出，无一颗护皮。第三，真是糖炒栗子，一边炒一边往锅里倒糖水，甜味透心。在昆明吃炒栗子，吃完了非洗手不可，指尖上粘的都是糖。以上这段呢，就汪曾祺先生说他在昆明吃糖炒栗子的感觉，
1: 对，
0: 非常形象啊！我也是每次都洗手，
2: 但是人家这个更甜一点感觉，
0: 没错。
2: 昆明的街头呢，秋日里随处都可见糖炒栗子的摊子，壳裂籽出，现炒现卖，热腾腾的捧在手里，烫的左手换右手，这般生动的描写，就好像是眼前所见。你回忆一下你吃栗子的情景，剥开一颗，金黄的栗子肉软糯香甜，既有石子烘焙的焦香，又有栗子本身的清甜，让人想起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豁达。秋天的滋味也可以是这般热烈而饱满。
0: 嗯，

0: 老舍的秋天呢是鼻子先动，果香、瓜香、柴烟香混在一起醉人。
1: 嗯，
0: 汪曾祺的秋天是手和嘴先动，萝卜要棒打，菌子要应季，一个写都市的丰盛，一个写田间的本味，合在一起就成了秋天的 AB 面。这些朴素的食物带着最动人的温度，是一方水土的脾性，是平凡日子里随手就能捞到的温柔。

0: 日常的烟火喂饱了脾胃，专属秋日的仪式感则给日子刻下了清晰的刻度。跨越山海，不分东西，人们都愿意在秋天喂一口吃食，花些心思，给生活添点庄重的温柔。
1: 中式秋日的仪式感，早在几百年前的大观园里面就被曹雪芹写的是雅致动人。《红楼梦》第37回里，秋爽斋刚起了海棠诗社，正是夏秋交替的世界。暑气刚消，清风渐起，园子里的花木都染上了浅浅的秋意。袭人记挂着史湘云在家中居住，特意打发宋嬷嬷给她送了几样秋日时鲜。
0: 先揭开一个，里面装的是红菱和鸡头两样鲜果，又接那一个，是一碟子桂花糖蒸新粒粉糕。又说道，这都是今年咱们这里园里新结的果子，宝二爷送来与姑娘尝尝。
1: 三样吃食，样样踩着秋日的节点。红菱刚从水里采上来，脆嫩清甜，咬一口满是汁水，还带着湖水的凉意，刚好能消去残暑。鸡头米啊，也就是芡实，颗粒饱满，软糯温润，是秋日养人的好物。最妙的是那碟粒粉糕，用刚收下的新粒磨成了细粉，拌上了桂花糖，上锅蒸透。端上来的时候，桂香混着粒香飘满屋子，咬一口绵软细腻，甜的不张扬，却满是秋天的诚意。
0: 一碟时鲜，几样糕点，没有山珍海味的铺张，却藏着最动人的仪式感。它是记挂一个人的心意，是顺着节气过日子的讲究。时令到了，该吃的东西端上来，秋天就有了该有的样子。
1: 秋日的仪式感不只藏在糕点果盘里，梁实秋写在《雅舍谈吃》里的秋日饮食仪式也是一个活色生香。
0: 当秋风刚扫下第一片黄叶，老饕们的心思就活泛起来了。他们想着螃蟹该肥了，烤羊肉该上市了。
1: 咱先说螃蟹啊，梁实秋在《雅舍谈吃》里写蟹，开篇的第一句就是，蟹是美味，人人喜爱，无见南北，不分雅俗。这十几个字啊，把所有人的馋虫都勾出来了。然后他补了一句行话，七尖八团，七月里呢吃尖鳍，就是雄的。八月里呢就是这个团形，这个是雌的，那就是肥，那就是蟹正肥的季节。
0: 他还写自己在前门外肉市正阳楼吃螃蟹的场景，这吃蟹的流程啊，说像写一篇文章。他除了认为食蟹而不失原味的唯一方法是放在笼屉里整只的蒸，而且他还认为吃蟹一定要以一大碗汆大甲结束才算完美。
1: 别忘了要一碗汆大甲，这碗汤啊妙趣无穷。高汤一碗煮沸，投下剥好了的蟹熬七八块，立即起锅注在碗内，撒上盐碎末、胡椒粉和切碎了的回锅老油条。除了这一味汆大甲，没有任何别的羹汤可以压得住这一餐饭的阵脚。以蒸蟹时，以大甲汤中，前后照应，犹如一篇起承转合的文章。
0: 在他的笔下，正阳楼的秋日美味除了刚刚说的螃蟹，还有烤羊肉。他这样写，
1: 无论是上脑、黄瓜条、三叉、大肥片，都切得飞薄。切肉的师傅就在柜台近处表演他的刀法，一块肉用一块布蒙盖着，一手按着肉，一手切，刀法利落。肉不是电冰锅里的冻肉，就是冬寒天冻，肉还是软软的，没有手艺是切不好的。
0: 而食客们呢，是这样的，

0: 三五个一伙围着一个桌子，抬起一条腿踩在条凳上，边烤边饮，边吃边说笑，这是标准的吃烤肉的架势。女客喜欢到正阳楼吃烤肉，地方比较文静一些，不愿意露天自己烤，伙计们可以烤好送进房里来。烤肉用的不是炭，不是柴，是烧过除烟的松树枝子，所以带有特殊香气。烤肉不需多少佐料，有大葱、盐碎、酱油就行。
1: 梁实秋吃的是热闹和讲究，丰子恺写吃蟹，写的是风雅和家教。童年时的丰子恺曾在自家的院落中玩耍，天井的一个角落里是他常去的地方，因为在这儿养了很多螃蟹。说是养，更准确的应该说是提前预备好的食材。等到缸里的蟹满了，那时我们都有的吃，而且每人得吃一大只或一只半。
0: 在《忆儿时》这篇文章里，他写父亲如何教他吃螃蟹。父亲说，吃蟹是风雅的事，吃法也要内行才懂得。先折蟹脚，后开蟹斗，脚上的拳头及关节里的肉怎样可以吃干净，鳍里的肉怎样可以剔出，脚爪可以当作剔肉的针，蟹螯上的骨头可以拼成一只很好看的蝴蝶。父亲吃蟹真是内行，吃得非常干净，所以陈妈妈说，老爷吃下来的蟹壳真是蟹壳。
1: 两位作家两种吃法，梁实秋吃出了文章的起承转合，丰子恺的父亲吃出了风雅和家教，但他们都指向同一件事，秋天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季节。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0: 同样说到秋日的仪式感，南法的田园里藏着另一种松弛的模样。彼得梅尔在普罗旺斯的一年里就写下了普罗旺斯秋日最动人的模样。
1: 夏天的喧闹游客散去之后，普罗旺斯才慢慢露出它本来的样子。秋日的阳光不晒，风里带着葡萄藤的香气，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刚好撞上了丰收的日子。葡萄园里的葡萄刚采收完，酒窖里开始酝酿新一年的桃红葡萄酒。山林里的蘑菇也醒了，一场秋雨过后，牛肝菌、鸡油菌就从落叶底下钻出来，等着人去采摘。
0: 当地人的秋日家宴从来都不复杂，挎着篮子去山里转一圈，采回来新鲜的蘑菇，切几片风干了一整下的火腿，就着刚出炉的硬壳乡村面包，再倒上一杯自酿的果酒，就是一顿丰盛的秋日大餐。偶尔还会有邻居送来自家做的果酱或者刚烤好的杏仁蛋糕，你来我往之间，秋日的滋味又多了几分人情的暖。食物都是土地里长出来的，没有花哨的烹饪，保留着最本真的滋味。亲友围坐在院子里的长桌旁，阳光落在身上，慢慢吃，慢慢聊，从午后一直坐到黄昏，影子拉长。
1: 没有必须要遵守的规矩，没有要赶的时间，吃的是滋味，过的是心境。
3: 我特别喜欢这本书，因为我记得这本书它是按照从一月到十二月分成了十二个章节。然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好像是说他的一个邻居带着养的小猪去森林里翻那个松露。
1: 松露。
3: 当时看这个书的时候，我觉得松露，感觉是我人生必吃的美食清单之一。
1: 我吃过，好像。
3: 感觉怎么样？
1: 没有吃。松露冰激凌嘛，我记得原来有卖过。
3: 不是，你得吃纯松露。
1: 那倒没有。
3: 哎呀，我想起了那一句俗语啊，
1: 什么
3: 吃不了细糠啊。
1: 那除了贵，我也没觉得有其他的优点，因为我确实没吃过什么好东西啊。从雅致的中式糕点，到热闹的市井烟火，再到松弛的南法田园，秋日的仪式感从来没有标准的答案，它藏在每一样应季的食物里，藏在年年岁岁的重复里，因为有了这些专属的滋味，每个秋天都变得独一无二。

0: 秋天是慢下来的季节，暑气退了，寒风还没到，最适合消磨时光。山海相隔的土地上，人们借着不同的食物品出了不一样的秋日心境，可那份松弛自在的底色从来都相通。
1: 《鱼翅与花椒》这本书里，痴迷川菜的英国作家福霞·邓洛普慢慢摸透了中国人不时不食的生活哲学。
0: 成都的秋天总裹着绵绵的细雨，空气里潮乎乎的，连风都变得软乎乎的。菜市场的摊子上，秋日的风物挨个摆了上来，带着湿泥的鲜藕，顶着露水的菱角，装在竹篮里的各种野菌，还有刚捞上来的肥美河鲜。川菜从来不是只有麻辣，到了秋天，口味也跟着季节柔了下来。鲜藕切块炖排骨，炖得汤色奶白，藕香浓郁，鲜菌配着青椒清炒，鲜得舌头都要打颤。就连平时火爆的家常菜也少了几分火气，多了几分温润。
1: 福霞最开始不懂为什么中国人总盯着时令食材不放，放着一年四季都能买到的东西不用，非要等那短短几十天的鲜。待得久了，他才明白，顺着节气过日子，等一样东西成熟，尝一口限定的鲜，本身就是一种乐趣。秋日的阴雨天里，炖一锅暖汤，炒两盘时蔬，一家人围坐在饭桌旁，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慢慢吃，慢慢说，日子就软了下来。
0: 踩着季节的节奏吃饭，跟着天气的变化生活，从容安稳，就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

0: 中式的秋日闲情藏在烟火热闹里，法式的秋日闲情藏在独处的静谧时光里。马塞尔·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里，我看过啊，没看过你那个，这我倒是看过。
1: 我那个专讲吃的，
0: 这我确实也没看完。他用一块小小的点心，写透了秋日的温柔与绵长。
1: 法国的秋日昼短夜长，天气总带着阴冷的潮气，最适合窝在屋里消磨时光。在贡布雷的老房子里，他在一个凉意沉沉的下午，端着一杯断花茶，拿起一块马德莱纳点心。他把小小的贝壳状点心泡进温热的茶汤里，等点心吸饱了茶水，变得绵软蓬松，再送进嘴里。清甜的黄油香混着断花的香气，在舌尖慢慢散开的瞬间，沉睡的记忆突然醒了过来。
0: 他想起小时候在贡布雷的每个秋天，也是这样的阴冷天气，姨妈总会给他一块马德莱纳点心，泡在茶水里给他吃。想起老房子磨得发亮的楼梯，想起院子里爬满藤蔓的花园，想起街上凹凸不平的石板路，所有被遗忘的秋日时光都跟着这一口甜慢慢浮了上来。
1: 有人用一块秋日的点心换回了整个童年，有人则是靠着沙发看一缕烟灰飘落，品出了初秋的醇厚。舌尖与鼻尖相隔万里，却都在秋天的凉意里找到了最温暖的藏身处。普鲁斯特找的是记忆，林语堂找的则是闲情。在秋天的况味里，他这样写道：
0: 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时宣气初消，月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也没陷入凛冽萧瑟气态，这是最值得赏乐的。那时的温和如我烟上的红灰，只是一股熏熟的温香罢了。在人生上最享乐的就是这一类的事儿，比如酒以醇以老为佳，烟也有和烈之变，雪茄之佳者远胜于香烟，因其味较和。倘是烧得得法，慢慢的吸完一支，看那红光炽发，有无穷。

0: 林语堂的秋天，一只雪茄，一把沙发，一缕蓝烟就够了。当我们把耳朵伸向更远的地方，弗朗西斯梅耶斯的笔下，秋天被写成了一场派对。
1: 意大利的秋天是橄榄收获的季节，橄榄从树上落下来，人们唱着歌把布铺开，葡萄采摘时阳光把皮肤晒成金色，双手被枝叶染紫。夜晚归来，桌上摆着粗面包、红葡萄酒、刚压榨的橄榄油，空气里弥漫着炭火与迷迭香的味道。
0: 梅耶斯的秋天是热闹的，有歌声、笑声，还有酒杯碰撞的声音，让身体顺应自然的节奏慢慢来，有的是时间。人们在田间初探橄榄，沿古道寻访山城，在葡萄园中歌唱。
1: 山海各异，秋味不同，闲情也各有模样。可剥开形式的外壳，内核从来都是一样的。借着食物的名义，在秋天好好感受生活，好好珍藏记忆。不想出门无妨，泡杯茶，林语堂的黄昏就在你手边。想要热闹的，倒杯红酒，意大利田间的笑声就飘过来了。

0: 从田间地头的山野风物到街头巷尾的烟火小食，从应时而食的时序仪式到跨越山海的秋日闲情，书页里的秋日滋味从来都不止于舌尖。
1: 不用奔赴远方，不用赶飞机挤人群，翻开一本书就能跟作家的笔触尝遍南北东西的秋味。云南的菌子遇上大观园的栗糕，街头的板栗香混杂着锅里清蒸的螃蟹香，普罗旺斯田园家宴的橄榄油香，或者成都巷子里暖汤锅冒出的花椒新气，还有贡布雷的茶与点心，所有的滋味都在文字里鲜活着，跨越时间也跨越山海。
0: 食物是季节的信物，文字是记忆的容器，这些最懂吃也最懂生活的作家，把秋日的香气、温度与欢喜都封存在了书页里。每一次翻开都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逢，都能尝到独属于秋天的鲜活与温柔。书页里的烟火永远滚烫，舌尖上的诗意永远绵长。
1: 旅行可以延期，但好好吃一顿秋天现在就可以。下楼买一包热栗子，攥在手里烫的左右倒手却舍不得放下，那就是秋天给你的拥抱。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我们要去买栗子了，你呢？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金秋九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即将上演。9月11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诚意邀您来遇见发生在此时此刻背包客们的人生情感，体验背包客们的人间烟火。
6: 北京时间

0: 一卷方志，几多奇谈。
1: 特克斯八卦城里有着中华易学营建智慧，
0: 抚仙湖中藏着水下古城的古滇谜团，
1: 徽州府衙蕴含了徽商恪守的文化根基，
0: 汉水之滨承载先民朴素美好的向往。
1: 8月24、25日，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走进方志里的中国，
0: 翻开故事，解锁藏在山河街巷间的中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